0: 年轻人这火性都足啊。就见小伙儿这张白脸儿也变成红脸儿了。四老爷，您是不是有点不放心呢？
1: 哎，有点儿。
0: 四老爷您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心没底儿，我绝不敢讨令。您呢就把心放下，您瞧好得了。怎么样，让我去吧。这蒋平实在没办法了，问徐良，徐良点了点头，可以，不过你可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吧，您要说别的兵人我不敢说，要说使枪，嗨，探囊取物一般。罗文说完了，拎着枪下了东彩台，一边走一边收拾，把英雄场脱了往地下一扔，把帽子的带连紧了几扣，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提着这条大枪来到梅花圈。未曾动手之前，他先把大枪捋了那么几下，噗噗噗，颤完之后枪尖朝下，砰，往当地一戳，冲着这向红一抱拳，哈，老英雄请了，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这个向红啊，你别看嘴里说的挺客气，什么您赏脸呐，我练的不好啊，那是假的。从心眼里来说，那骄傲的不得了，眼里没人。他认为着开封府得派一个侠客或者是剑客，得派那有名的。他一看来个小孩儿，顶多也就是二十四五岁，心中是十分不悦。他眼珠子转悠转悠，把脸往下一沉，年轻人贵姓啊？啊，免贵姓罗，单字文。哦，你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吗？不，我是人家约来的客人，以保镖为生，跟我老师在开封府开了一座永盛镖局。哦，是这么回事儿。这向红说着把手一背，在梅花圈还溜了几圈。年轻人，我不是打你的高兴，你从哪儿来呀、啊、你还回到哪儿去，我不能跟你伸手。您说这玩意儿叫人多下不来台。罗文一听啊，眼眉就立起来了。我姓向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哎，很清楚，我能跟你伸手吗？你是个小孩啊，当然你也可能娶妻生子了，你也可能当爹了，但是你在我面前你是个娃娃。我也不是自己吹，我练枪这个年头比你的岁数都大，我能跟你伸手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一旦我失了手把你给伤了，是不是都不好？你回去你把徐良给我换上来，徐良要不来，你看着没，你们那个头牌坐的那些人，有和尚，有老道，还有成名的剑侠，你随便换哪一个都行，你呀不配跟我动手。小伙子，我不怕你不爱听，我要跟你一伸手我栽了，我不欺负小孩吗？我这小霸王向红说这话连软带硬，听起来是好话，实质上是无情的讽刺，把罗文可气坏了。 罗文仰面大笑，姓向的，你不要自显其能，人老了不值钱，武艺高低不在年龄，金刚钻小能揽瓷器，猪肝子个大空塔的，你在这跟我摆什么老份儿呢？你端回去，我告诉你，你呀也是个无名少姓之辈，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普天下有老相家这一号，可我呢也是个无名之辈，别看我的祖上有名，到了我这辈儿的什么不是，咱俩正合适，什么不是对什么不是，那些高人能跟你伸手吗？就像你刚才说那样，徐良过来，你怎么想来的？徐良什么身份？穿新鞋能踩你这狗屎吗？你这种人就得我对付。哎呀，小娃娃，我一片好心呐，你不但不领情，你还敢出口伤人，看来你是活够了，我就把你打发了得了。他把这条花枪抄起来，罗文也不示弱，把自己这条大枪也抽到掌中，两人滴溜一转身，没伸手以前先抖枪，金鸡乱点头啊，干什么这叫走行门迈过步运气呢？转到两圈半的时候，罗文有点沉不住气了，后把一压，前把一分，趁往前的一纵，啪一抖手，分心就刺，大枪直奔向红的心窝。向红赶紧跨步歇身，使了个怀中抱琵琶，往外一崩，开打，把罗文的枪就崩出去了。再看向红手腕子一翻，大枪的枪尖直刺罗文的软肋，罗文跨步闪身一转个，大枪走空。再看罗文扳枪头现枪转，那枪后头有个疙瘩，那玩意儿都是钢的，论分量没有一斤也差不多少，这玩意儿抡起来揍脑袋上也受不了啊。这个大枪顺者是枪，横着可以用棒使唤，所以他现枪转当棒使，奔向红的太阳穴就抽来了。向红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这一枪转抽空，向红抖枪奔罗文的双腿，罗文使了个旱地拔葱，是腾身而起，一老一少在梅花圈就站在一处，在场的人四五千个呀，也不管有身份的还是在这打杂的，都瞪着眼睛往梅花圈看着，特别是开封府的老少英雄，一个个屏息凝神，紧攥拳头替罗文使劲儿。最担心的就是他老师赛叔宝的秦熙，当师傅的能不挂念吗？秦熙都站起来了，手扶着八仙桌子，把身子探出多远去，老头子心里头默默祷告，老天保佑啊，可别让我这徒弟出事儿了。但是想这玩意儿没用，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两条大枪遇在一起，这就是击茬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眨眼二十几个回合，罗文的枪分心就刺，向红用掌中花枪往上一开，开叭一拨，紧跟着向红后把一立，前把一低，枪奔罗文的心口，罗文往旁边一躲，坏了，上当了。 人家招是虚招，紧跟着一翻腕子奔小肚子来了。罗文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枪扎了个大透膛，把小腹扎进去，在身后把枪尖就露出来了。罗文惨叫一声，大枪撒手。再看向红，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哎，把罗文挑到空中，两臂一抖，吹你娘的吧，啪，就甩出梅花圈。罗文手刨脚蹬，眨眼之间，这条性命就结束了。全场一阵骚动啊！单说开封府台上的，哗，人们摇头叹息，蒋平急得直拍桌子，呀呀呀呀呀呀！我怎么说来的？我说不让他去，不让他去，这孩子真命是非去不可。怎么样？怎么样？这，但是后悔有什么用？那比武就得死人呐！在蒋平的身后哭通一声，赛叔宝的亲戚死过去了。疼的众人一阵忙乱，把亲戚搀扶起来，揉前胸捶后背，好半天呢，老镖头才缓过气来。哎呀，徒儿啊，孩子你死得太惨了。这阵儿，义侠太保刘世杰、孝门郎君沈明杰领着几个人下了台，把罗文的尸体抬回来了，血迹擦干。这又没棺材，往哪儿放？只好暂时放到彩台的后面，用他的衣服把尸体包裹起来。这秦夕放声痛哭：“孩子，在天之灵别散，师父我给你报仇啊！”说话之间，从背后拽出熟铜双锏，眼珠子都红了。这就要下场，蒋平过来赶紧把他拦住了：“老镖头且慢，老镖头且慢，您怎么了？难过谁不难过？可是临来的时候我怎么说的？这是战场，战场就要死人，不是咱把人家整死，就是人家把咱整死。您这点事儿还想不开吗？我看你悲痛欲绝，神志都不清了，你就是下场的话也不利。我说老镖头，你好好的歇一会儿，我派别人给你徒弟报仇，怎么样？”“不行。”“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不把姓向的砸死，我不能活呀。四老爷，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他要撞头，哎呀，蒋平一看这怎么办？如果他是开封府的人，那好办。蒋平一瞪眼，谁也不敢不听。你这是客人呢，千里迢迢来帮忙来了，人家徒弟死了，当老师的能不难过吗？你要非拦着不让人下场，这玩意儿也不好说呀。四爷一犹豫，这功夫赛叔宝的亲戚倒提双锏，来到梅花圈，二话不说举锏就砸。向红一看来个老头，岁数跟自己差不多少，面如姜黄，两道红眉，六棱抽口的撞金，一身短靠，手中拎着双锏，还没等说话就打自己。向红噌一窜，跳到东北方向，把掌中大枪一拖：“哎哎，我朋友，你不够义气，这怎么回事？你得报同名姓，叫普天下的人知道知道你是谁呀。”秦夕闻听，强压怒火，把脸上的泪水蹭了蹭：“好，

出来，徒弟死了，老师能不难过吗？不过姓秦的，你我都这般岁数了，你听我几句良言相劝，这个仇你报不了。你徒弟跟我伸手的时候，我不愿意，一再相劝，他是执意不听，结果自个儿白搭这条命了。你跟他是一样，你说报仇那仇报不了，你没那能耐，你就得借助旁人之手。咱俩商量商量怎么样，你叫徐良过来，我要跟徐良大战三百合，你呀还不配。他刚想往下说，秦熙气的实在无法容忍了，呀呀呸，小子，你要把我赢了，三将军自然就能来会你，要赢不了我，你呀就得死在我的剑下，招打。一剪快似一剪，一剪紧似一剪，频频发动进攻，恨不能一下把向红打个肉泥烂酱。可有一样，那玩意打不着啊。向红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前窜后纵，左躲右闪，比狸猫还快，掌中这条大枪呼呼刮风。秦熙想要报仇，势比登天。这玩意打仗啊，脑袋得保持冷静，得清醒。你这玩意连哭再打，那能行吗？秦熙呀，就犯了兵家之计。这阵他心里明白，腿打掉，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二十几个回合，一个没注意呀、被人家向红一枪刺中软肋，咔嚓这下就扎进去了。老头惨叫一声，七窍流血而亡。向红把两臂一抖，去吧你，把死尸甩出梅花圈。比武台上又是一阵的骚动，蒋平立刻派人把老镖头的尸体搭回来，用一件袍子把它裹起来，放在彩台的后面，众人无不落泪。你镖局子来了十几个伙计呢，这伙计就哭开了。蒋平解劝了半天，咱不说这个，单说这小霸王向红连上了两阵，他就找不着北了，飘飘然，然飘飘。他把大枪往地下一戳，把胸脯一拔，呀，呆！各位，可能刚才有的人不在，不知道我是谁，我再报报名。我姓向啊，我叫向红。人送绰号神枪无敌小霸王。方才大伙都看见了，我连胜两阵，一老一少把性命搭上了。实质上我乐意这么做吗？不乐意，我这枪下不死无名之辈。可这两个人自找其苦，我也就讲说不起了。我说开封府的各位，你们能不能派一个有能为的，别往这派饭桶行不行？我看那意思，你们今儿这饭桶可来了不少啊，一伸手就来俩。我可把丑话说前边，你们要再派这号人，我可不陪着了。我说徐良来没？你怎么不下来呀？我久慕你的大名，想会会你的金丝大环宝刀。徐良，你敢来不？你别在那坐着装蒜，你觉着你了不起，姓向的没拿你当回事儿。你要敢下

0: 场，我叫你跟他们俩一样，身上来个窟窿，叫你透透风。你说这小子这不是撑的吗？满嘴胡说八道。本来徐良不想下场，你说十阵赌输赢，谁能预料后边都是什么呢？徐良得攒足了力气应付那最难打的，可没想到这小子口出狂言，当众叫号，越说越难听。徐良这火可压不住了，噌就站起来了。蒋四叔，我下去吧。哎，我梁子，你怎么了你？今儿这火怎么这么大呀？他放的这叫嘟噜屁，你听这干什么呢？你听拉了鼓叫就不种地了吗？坐下，用不着你去，这儿有的是。四叔，不对啊，你忘了，打仗讲究一鼓作气，我们连败了两阵，元气大伤，如果不扭转扭转，士气低落，往后这个武就没法比了。你看这个小子多猖狂，我看我下去还是对的。哎，蒋平一算，你可也是，你这玩意一开始这就出师不利啊，让人家的士气给压住了，要不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恐怕也是真不利。
1: 梁子，要那么说我同意了，速战速决，你小子也得谨慎点儿。你别看这个姓向的没名，可也挺厉害。四叔你放心吧。
0: 徐良拎着刀从台上下来了，迈步赶奔梅花圈。可徐良这一下场，哗，全场都开了锅了，一个个指手画脚，哥哥兄弟，哎呦呦呦，这小子就是徐良，你看这白眼眉多白，哎，你看他本身他就是个怪相，这小子是个怪人呐。有不少人没见过徐良的，大伙儿这品头论足。单说徐良走进梅花圈，把大环刀往地下一戳，把衣服脱了，卷了卷，放到东北角，把壮帽摁了一摁，大带勒了一勒，还是老样子，一走三颤悠，来到向红面前。
1: 我说你挑好啊。
0: 向红一瞅，哟，真是白眼眉啊，哈哈，你看刚才我赢了两阵不算什么，就那个无能之辈啊，我挑死20也不算露脸，我要能把徐良给赢了，不用说要他的命，我就给他放点血，我是一举成名啊。谁不知道小霸王向红啊，在阎王寨英雄大会上力胜山西堰白眉大侠，那时候我可就了不起了。而这家伙越想越美，想到这里满面陪笑，一抱拳，三将军，哎呦，真没想到您真赏脸，怎么愿意陪我走几趟？
1: 对了，不但愿意陪你走几趟，我还想给刚才死去的那两位报仇。向红，我瞅你这个人挺忠厚的，咱俩商量商量，你呀，不要伸手了，干脆把眼睛一闭，让我把你脑袋拨了下来就得了。
0: 呸，没这么忠厚的。徐三将军，咱可不开玩笑啊，既然下场了，我可不客气，请亮你的宝刀。说着他把枪抄起来了，
1: 哎呦，也俩眼睛一立，跟狼似的，呲着牙咧着嘴就要奔徐良。
0: 正这时候，西看台上有人喊了一声，来，姓向的，等会儿我说两句话。大伙一看全乐了，戏波大头鬼方叔安，方叔安走下西看台，跑进梅花圈。我姓向的，先等等啊。 说着把衣服归整归整，来到徐良面前双膝跪倒：“老爹爹在上，孩儿给老爹爹磕头了。”
1: 向红一看：“你哪头的？
0: 怎么管贼人家叫爹？”
1: 徐良一看心说：“你这阵来干什么？你起什么哄？”
0: 老爹爹，您先把火压一压啊，我劝劝他。转回身，他奔向红来了：“姓向的，你不认得，这是我爹，我是他干儿子。我爹那能耐你知道吗？刚才我爹说那话多好，让你把眼一闭，一刀把你脑袋剥了下来，一点痛苦都没有。你说上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你想要比秃尾巴狗还横，你还不听，我可你要吃亏呀！干脆你认个错得了，跟我学，把鼻子拉下去，一块拜干老。”啊，去你妈的！把向红气得好像没疯了，心说：“姓方的，一会儿咱再算账。”他一脚把方叔安蹬出梅花圈，方叔安一晃脑袋：“好啊，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你看我爹怎么收拾你！”
1: 单说徐良晃金丝大欢刀，才要力战小霸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小霸王向红一脚把房叔安踢出梅花圈，用手点指，高声断喝：“姓方的，你小子损套了，认贼作父，恬不知耻。要不看在你我同是绿林道，我先一枪结果了你的狗命，滚！”这向红啊，还真气急了。方叔安一咕噜声儿从地下站起来，把大脑袋一晃：“好，好啊，这才叫忠言逆耳。如果你要出了事儿，你可别后悔啊！”姓方的走了。大头鬼回到西彩台归座。那位说，他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就管徐良叫干爹。这些绿林人能答应他吗？要换旁人呢，谁也不行。就这大头鬼例外。咱们前文已经说过原因，在这里不必重叙。有些人呢，认为他被徐良吓出神经病来了。这人怪可怜的， 也没人跟他计较。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徐良手提金丝大环宝刀，刷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把门户就亮出来了。姓向的，请。向红心中暗想，我如果一枪把徐良给放在这儿，我这脸从地下就露到天顶上去了，无形之中我就成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愿祖先有灵验，保佑我姓向的今儿个露个大脸。他想到这可有点紧张啊，阴阳一合把，把大枪颤三颤，摇了三摇，突突突突突突，先使了个金鸡乱点头，后使了个怪蟒出洞，刷刷刷围着徐良转了三圈，冷不丁往前一跟步，大枪奔徐良的梗嗓便刺，照刺一点寒星就到了。徐良啊，一不慌二不忙，拉着架子温丝没动，俩眼睛盯着向红的眼睛跟大枪，一瞅这枪到了，躲早了不行，躲晚了也不行，得找准了火候。眼看这枪尖子似挨肉似挨不着肉的时候，再看徐良把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往上一横，喊了声开，正崩到枪杆上，把这条枪崩起了有三尺多高。紧跟着徐良上步闪身，裹脑藏头，唰就这一刀，直奔小霸王的脖项。这一招干净利落，发招甚快呀！向红说声不好，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大哈腰，嘿，徐良这一刀从后背掠过，向红也不怠慢，阴阳合把枪走下盘，奔徐良的双腿便刺。老仙徐良脚尖点地，腾身而起，紧跟着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的是拦腰锁玉带，奔向红的腰部斩来。向红呢，赶紧往地下一趴，徐良的刀又走空了。就这样，人来人往，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徐良是有能耐，要说三下五除二就把向红给赢了，不那么容易。向红呢，要想胜刚才二位那么简单，更不容易。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就是急茬的，刀枪并举，各不留情。耳轮中就听见兵刃挂着风声，呼呼山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他踢他踢他。大战到十六七个回合，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徐良一边打着一边看着，他一瞅向红这能耐啊，也就是这样了。从这十八个回合来看，他的功夫也都施展个不得灵了，做到心里有数。再看徐良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向红闹愣了，双手抱枪，把眼珠子一瞪，哎，徐良，你怯敌不成，非也怯战不成，也不是那么回事， 既然不怯敌也不怯战，怎么打着打着你不打了？我姓夏的，我有两句话打算讲在明处。
6: 哦，有话你说。
0: 你这两下子我全看到了，也不怎么样。现在呢我就要打发你归位，你还有什么话留下没有，跟你的亲属讲一讲，然后呢我就送你上西天。
6: 哎呦，好小子，你损套了你，咱俩还不定谁行谁不行。哎，着枪。徐良往旁边一躲。
0: 小霸王向红，我告诉你，不是桑西人说句大话，你再要伸手，我如果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三个照面，我就姓你的姓。
6: 真的，
0: 中尉，大家听见没听见？徐良刚才可说了啊，我们俩再伸手，我在他面前过不去三个照面，如果要过去了，他可姓我的姓，我要收个儿子。徐良小子，你要不当众跪倒管我叫好听的，不是人。
6: 老少英雄一听啊，心里认为着徐良说话有点过分。
0: 你就动手得了，许这个愿干什么？
6: 常言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万一叫他混过三个照面，你怎么办呢？
0: 你这弓拉的太满了。
6: 其实啊，徐良心里头有数，刚才打过这一阵儿，他已经知道向红有多大分量了，
0: 不然的话第一次比武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6: 徐良把刀术全都想好了，怎么能赢得了对方。咱们单说小霸王向红抱着一团的热心呢，恨不能把徐良给赢了，往前一根步，抖手又是一枪，分心便刺。再看徐良把大环刀一提，刀尖朝下，刀把朝上，用刀背子一挂他的枪，开，这一刀正好把枪给他崩出去。紧跟着徐良上步近身，就贴近了向红，刀随人转，使了个国脑藏头，唰，这一刀奔向红的脖子就来了。向红一看徐良来势甚猛，又往下一低头，唰，徐良的刀走空了，后背对着向红。向红心中高兴，小贼，你贪功心切，用力过猛，叫这刀把你拽的身子来个大拧个，把后背对上我了，你还活得了吗？慢说三个照面，这俩照面我就结果了你的性命了。想的这是捻枪就刺，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姓徐的，你在这，呜，枪奔徐良的后背，眼看要扎上了，就见徐良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正好转到向红的身后，向红的一枪扎空了。他呀真是用力过猛了，枪发招太猛，把他身子拽得往前来了个趔趄，脚底下站不稳当了，再想变招谈何容易。这阵徐良在他身后呢，再看老心把金丝大环刀举起来，以上示下，心中默默祷告，赛叔宝的亲戚小英雄罗文，我给你们报我仇了，唰，就是一刀。等向红回头一看，一道冷气来了，他知道性命休矣，啊！ 斜肩铲背，把他劈为两半。死尸张导大墙落地，整个比武场上就像开了锅了一样，有恨徐良的，有赞成徐良的，什么心情的都有啊。再看徐良飞身形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大环刀上的鲜血蹭了蹭，擦擦宝刀还鞘，用手指了指向红的尸体，
1: 你个王八绿球球的，你这是自己找的，跟撒西人毫无关系。
6: 再看徐良转身回奔东看台，义侠太保刘世杰心给拧了个手巾往前一递，三哥擦擦脸吧，您算给咱们打腰提气了。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总算夺回了一阵，不然的话整个开封府的人是士气低落，这一刀劈向红士气高涨，跟刚才是截然不同啊。老少英雄一个个把胸脯全都拔起来了，安下差官队这边祝贺不提，单表飞剑先诸亮亲眼目睹这个惨景啊，向红死的太惨了。老头子把眼一闭，晃了晃脑袋，林玉赶紧派人收尸，这边也去了人了，把两半的尸体拎回来。这怎么办呢？两半的，林玉给出个主意，拿麻绳子大针给缝在一块儿，把刘主任那个五脏零碎再给揣在里头，都给缝好啊，用好棺椁成殓，将来送回原籍故土。这后事咱不必细说，有喽啰兵下去到梅花圈把血迹都擦干净，一切恢复正常。飞剑先把三角的小红旗往空中一举，摇三摇晃三晃，第二阵开始。就见西看台上第二排的尽头站起一个人来，就这个人呢，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个头都出了号了，一踩在这台板上嘎吱嘎吱山响。再看他大步流星来到梅花圈，这位甭说练武艺，往这一戳一站，全场一片惊嘘之声。呦呦呦，各位兄弟啊，我这家是人吗？就说呢，咋怎么那么大个儿？闹了半天，这个人呢，个头都出了号了。在场的四五千人，没有第二份。这位身高能有一丈三尺五，比最高个的霹雳鬼韩天锦、金塔无敌将于奢还高着一脑袋，头似麦斗，眼似钢铃，满脑袋带卷的黄头发，梳着16根虾米须麻花似的辫子，用金环扣在一块儿，往头上一看，带着3叉汉堡金冠，身披牛皮的麒麟宝甲，牛皮的眼心前有护心镜，后有眼心镜，腰扎兽面吞头丝鸾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脚下蹬着一双特大号的牛皮战靴，看年纪30岁挂零，大腿好像房梁，胳膊好像房檩，面如青蟹盖，是满脸的杀气呀、啊！这个人如果长了毛啊，真像个大猩猩相似。 围着梅花圈他转了三圈，然后面对开封府的东彩台，他说了话了：
7: 喂，开封府的，认识我是谁吗？我乃西夏国的，人送绰号顶天立地神威大将军，我叫巨武霸。
6: 你看咱说书呢，咱得说清楚，实质上这个人说的不清，有很多人听不懂他说的什么话。这位舌头根子有点发硬，说这个普通话呀说的不利索，就好像个半语子。实质怎么回事？他是西夏国的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的战殿将军，官封顶天立地神威大将军，姓巨，叫巨武霸。这第二阵就是他的事儿。这巨武霸摇头晃脑就说：我这阵不比别的，我要比比力气。哎，咱们练武的人都懂，一力降十会。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你没劲儿，你吃亏；不管我能耐大与小，我有劲儿，我就顶十个会的。众位上眼，我可要献丑了。他说完之后，又下来几个西夏国的军兵，帮着他摘盔卸甲，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然后呢，给他拿过一个灰盆来，里头有点白灰。他两只大手伸到里头揉了揉白灰，为的是怕发滑。之后他一点手，手下的番兵给他准备了。时间不大，就听场外头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车身长能有七尺，宽能有四尺半，完全是生铁铸造的，下边带着六个铁轱辘。这铁车的前面安着12把尖刀，那刀尖锋芒利刃呐、人们一看都知道，这种东西就叫铁花车。你没听唱戏吗？枪挑铁花车，某人某人，枪挑铁花车，就这玩意儿。铁花车是干什么的？守城和守要塞的东西，杀伤力最大。这玩意儿居高临下要放下去，它底下带轱辘，这冲力得多大？有时候这一辆车能杀伤对面几百人。可大伙儿不明白，今天在梅花圈献艺比武，用铁花车干什么呢？而且大伙儿还发现这辆车都出了号了，一般的铁花车也没有它大呀。一共是16个军兵连推再拉，把他拉进梅花圈，放稳当了。这些军兵退下，就见巨武霸把胸脯一挺，用手指着铁花车：哎，大伙看见没有，这上边有字，2650斤。
8: 哟，2650斤，可不是。哎，是上的，是有字，
6: 大伙这才看清楚。现在我就拿他练一练， 说话之间，就见他把铁花车后边那俩把抄起来了，没费吹灰之力，往前推了九步，往后拉了九步，然后又拉着这车围着梅花圈转了三圈。其实这都不是正式的，这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他又在灰盆里头把手上抹了点白灰，围着铁花车转了几圈，往下一下腰，哎，把车头扳住了，这只手把车后边的把扳住了，就见他脑瓜子一晃，使了个骑马蹲裆式，叫唤了一嗓子，就这一嗓子山谷都硬回音呢，哎呀，起呀！这2000多斤的铁花车当时就离了地了，被巨无霸抱在怀中，又见他一转身的功夫，起呀！呜丢一声，把铁花车是举过头顶，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哎呦我的，
1: 是人吗？这家伙好大的力气，果然神力好啊！
6: 比武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巨无霸轻轻地把铁车又放下了，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家得意透了。稍停片刻，眼望开封府这方面，哎，我请一位，哪位如果按着我这样子你能做到，你就算赢，有没有哪位下来比比力气？这一下真给大伙儿叫住了，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您说这巨无霸这个儿一丈多，他天天练这玩意儿，尤其像他生长在塞外，营养又相当好，天天吃牛肉喝马奶，那体格够多棒啊，专门练举重的功夫，你说你跟他怎么比？你举不起来，你就得算认输。樊江叔、蒋四爷往左右看看，我说各位，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的锐气呀、啊。要讲就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咱不怕。这玩意儿大概够呛吧，哪一位敢照亮照亮，有不服的没有？蒋四爷的话音刚落地，第一排站起一个人来，四老爷，在下不才，我下去照亮照亮。众人甩脸一看，谁呀？正是塞北三绝的老三，人送绰号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纪老英雄，就是咱们前文说他长得颇像蒋平的那位，那个就像蒋平这么高。没想到这老头起来了，四爷心里凉半截，心说咱老哥俩差不多少，那劲儿从哪儿来啊？你敢比比？你没瞅那车吗？要装咱这样的能装六个。但是蒋平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呀。四爷一笑，老人家，怎么您打算下场比比正事？实不相瞒，我这人就爱举重，这铁车我可没举过， 但是在九和宫我没事老举盾子，我下去照亮照亮怎么样？可不一定行啊，我不行再换别人。蒋平多明白，一看人家谈笑自然，就知道人家心里有底儿。好嘞，但愿老爷子马到成功，哈哈，借你吉言。纪三爷手提大袋一转身，噔噔噔噔噔，顺梯子下去了，一步三摇，慢慢的来到梅花圈，到了巨武霸身旁。哎，年轻人，我陪陪你，你看怎么样？这巨武霸低头一瞅，面前站个小个儿，和这小老头长得尖头顶尖下颏，窄叶子盖，大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锥子把顶耳朵，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我就这干巴鸡，这不简直笑话一样吗？巨无霸看罢多时吧，大嘴一咧，他乐了。来来来，请问你尊姓大名？纪三爷当场才要献绝艺。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企业违法排污，2年内被环保局4次处以行政处罚。
12: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11: 整改完成又为何被环保组织诉至法院索赔数百万？
13: 他竟然停止使用了这种环保设施。
14: 他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11: 自称停止经营，能否被定为停止侵害？
15: 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
11: 超标污水排入长江，违法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天下之超牌的代价。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2015年的1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那这个法律的颁布呢，也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呢走上了正常的法治化的轨道。那就在前不久的江苏省的一个企业呢，因为排放超标之后呢，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上法庭。那么这也成为了新法颁布以来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的公益诉讼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2017年11月9日，一场备受关注的公益诉讼案在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16: 被告海达新泉公司呢多次污水超标排放， 行为呢，造成了周边的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的损害。
10: 本案原告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被告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一家污水处理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庭审中提出，被告多次超标排污，环保意识淡薄。
16: 第一本是宜昌市环保局2015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二本呢是2016年2月实施处罚情况，第三本呢是2016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四个呢是2016年9月实施的行政处罚的情况。
10: 原来此前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已经因为超标排污被江苏省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四次处以行政处罚。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却认为公司在被行政处罚后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不应该再被追究相关责任。
17: 被告在发生这个污水超标后一直积极地采取了工程改造及使用有效的废水净化分析及化学药品，使得这个污水排放的情况得到了良好的这个抑制。
4: 被告到底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郝佳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郝法官。
10: 郝佳佳，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全国青年法官优秀案例评选活动三等奖，曾荣获扬州市法院办案能手荣誉称号。
4: 郝法官您好。
18: 主持人好。
4: 那本案的这个原告怎么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呢？
18: 是这样的，依法在社区的市级上人民政府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事业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同时被告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原告向我们法院起诉之后呢，我们依法进行了受理。
4: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2015年12月22日，江苏省宜昌市环境保护局突然收到宜昌市环境监测站发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宜昌市一家企业废水排放超标。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宜昌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立即前往该企业进行检查。
19: 检查过程中，对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包括企业生产运行一个总体情况进行了查看。
10: 这家企业正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位于宜昌市化工园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污水处理厂的开发经营，处理化工园区内各企业的工业废水和部分小区的生活污水。本来就是进行污水处理的企业，排放的水真的会超标吗？宜昌市环境监测站立即对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进行了监测。
19: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10: 经过调查，造成污水超标排放的原因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设施老旧，污染范围主要是长江排放口等中卫流域。于是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向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19: 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要求企业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那个减少水量的排放。
10: 被行政处罚后，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采取了临时加药等应急方案解决废水超标排放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些方案都属于临时性措施，并不能保障排放稳定达标，所以环保部门在之后的多次抽检中还是多次发现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污水超标。
20: 企业仍然继续超标的这个行为实施按日计罚，根据这个按日计罚配套办法，依法对企业共计50多天的这个违法排污的行为，处罚人民币873万余元。
4: 那好，法官，您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按日计罚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是怎样的？
18: 好的，2015年开始施行的新环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9条规定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金额按日连续处罚。本案的被告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正是被责令改正后，还多次超标排放废水，才被仪征市环保局实施了按日计罚。
4: 那么，最后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放又有没有达标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追究企业水污染责任，
21: 因为他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
22: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3: 自称已经进行环境修复工作，为何遭到质疑？
23: 并没有对他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他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3: 是否消除危险已分定，法院最后又会如何认定？法庭马上来为您讲述抽牌的代价。在被仪征市环保局四次处罚后，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经过工程改造，在2016年4月28日实现了达标排放。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2017年1月，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却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起诉至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1: 因为他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他这个现象不光是在一个厂子里，在这个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典型意义。
3: 据了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把超标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对周边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后果严重，所以请求法院判令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污染水环境的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同时要求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超标排污所产生的水环境治理费用。
23: 如果污水处理厂都是这样的肆无忌惮的这种污染环境，我是觉得啊，就是至少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3: 因为是扬州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案，又事关长江的环境保护，本案合议庭法官多次一起研究讨论案情，
24: 所做的这些工作可能没有完全达到就是进了这个规划环境的标准，但是他毕竟也做了这方面工作。
3: 经过讨论和组织原被告进行举证，法官发现案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了进一步了解事实，办案法官郝佳佳一行人前往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到达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后，郝佳佳法官一行人先对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水设施进行了查看。
25: 味道还是挺大的，然后它应该有好多个池子，这样一道一道过来的。
3: 通过调取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郝佳佳法官发现公司目前的污水排放确实已经达标。2017年11月9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扬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多家新闻媒体前来进行旁听。
18: 主要的分歧还在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停止这个侵害水环境的危险。
3: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首先要求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继续污染水环境。对于这一点，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仪征市环境监测站对公司排口水质进行监测的监测报告，证明截至2016年4月28日，公司出水口的各项指标均已符合排放标准，不具有污染性的。另外，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提出，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了。
26: 由于它这个超标排放迟迟不能够达标，已经被当地的化工园区呢，已经终止了它的 BOT 的这个协议，并且已经被政府采取了接管的措施。
3: 原来因为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在被环保部门处罚期间采取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水达标，所以被化工园区解除了特许经营协议。
0: 原告对此呢也进行了解之后，对诉讼请求一也不再进行一个坚持，所以双方对诉求一的这个矛盾也就这个随之化解了。
3: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提出，虽然被告目前已经停止经营了，但是对于之前的超标排放行为，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然而，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请相关企业进行污泥脱水处理工作和固体废弃物清运处理工作的证据，证明公司已经对环境进行了污染修复。
4: 郝法官，您呢给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呢？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八种，分别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而本案中呢，原告中华环保基金会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也没有达到修复环境的作用，因此双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4: 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到底有没有消除环境危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已经对环境进行了完全修复。
13: 被告曾经举证说他对这个污泥呢已经进行了脱水，并且呢委托第三方运输，但是我没有看到对污泥的这个无害化处理。
3: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没有对超标排放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水里面含有重金属和各种细菌，如果不进行处理，可能会对其他的环境以及地下水造成进一步的污染，
26: 水体环境产生了这个侵害，导致呢影响了相应水体中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呢可能导致比较长远的潜在的损害。
22: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3: 同时，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还提出，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实施的临时加药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只经过了建设方和施工方的内部验收，但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竣工验收，
13: 并没有对它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它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4: 对于被告是否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最后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18: 因为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于2017年7月5日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的特许经营协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同时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客观已无必要，所以原告最后是同意撤回了该项诉讼请求，不再要求被告承担此项侵权责任。
3: 坚称超标排放是偶然，企业是否需要赔偿环境损害费用？
17: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原因，
13: 那
17: 也包含一些
13: 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那就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
3: 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被告有认不认可损害费用？
1: 即使财产面得到恢复，也不能因此否认但是违背生态环境的公告。
3: 案件实现调解，被告当庭致歉，如何加强环境保护引发深思。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超牌的代价。庭审中，对于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费用，双方产生了分歧。
16: 经过评估鉴定呢，该损害费用为261.67万。
3: 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对于这一损害费用开始并不认同。首先，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认为自己超标排放并不是故意的。
17: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原因引起，其中也包含一些非被告本人控制的原因。
3: 对此，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进行了反驳，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停止运行水污染防治处理设施导致超标排放是存在恶意性的。
13: 它作为一个污水处理厂，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导致呢污水直接进入长江，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的。
3: 其次，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认为，在发生水超标事件后，公司已经采取了应急方案，所以不应该承担那么高的环境损害费。
2: 鉴定报告也确认了

0: 601万费用的客观性。
1: 三公司处理超标排放行为，对长江水体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现象并未直接显现，但是由于河水的资质流动和自我净化，即使排放点的水质得到恢复，也不能因此否认该行为对水生态环境直接造成损害。
2: 经过鉴定人员的解释说明，最后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终认可了261万余元的损害费。庭审最后，法院依法询问原被告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3: 在本庭再次征求双方意见，原告方是否同意进行调解？
4: 同意。
3: 被告方是否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5: 被告方同意调解，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2: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后都同意进行调解，法院依法休庭20分钟，合议庭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3: 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客观理由必要。原告同意撤回该项诉讼请求。二，被告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2: 经过法院调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261万1066.67元，其中161万1066元用于扬州地区环境修复，并且由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代表当庭宣读致歉信。
6: 由于我公司在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发生多次输水孔排放超标事件，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我公司表示诚挚的歉意。后期我公司也将继续执行规定修复方案的顺利开展，特此道歉。
2: 据了解，江淮地区曾经发生过的水污染事件并不少。2009年，盐城市标新化工厂直接将废水排入到公司附近河内，导致水源受到污染，市区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止供应达66小时40分，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后，该厂两名负责人因投放危险物质罪，分别获刑11年和6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我国首次以这一罪名对环境污染事件作出刑事处罚。2016年，在备受关注的长江口垃圾倾倒案中，洪某某、张某某等人将近2万吨的垃圾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目前，包括洪某某、张某某在内的9名被告人已经被公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审理结束后，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环境保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紧接着召开了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新闻发布会及情况通报会。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风光等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7: 认真做好刑事、民事、行政相关案件的审判与执行工作，为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2: 会议上，李风光副院长通报并解读了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16条措施。同时，法院还发布了环境资源保护白皮书、扬州法院环境资源审判10大经典案例，对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环境资源的审判工作做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8: 2014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关于环境资源一审案件397件，审结345件，其中2014年受理35件。
2: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接下来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司法职能作用，加大环境资源的普法宣传力度，依法公正、高效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环境建设。
9: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10: 环境损害一直都是这一些年来我们中国人或者各级政府关注的 重点或者是难点之一，因为我们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技术，因为其他原因，人为的原因，有可能对环境损害造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说涉嫌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的行为对公共利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恰好公共利益在特殊的背景之下，特殊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成为没有人真正为了它的实现而去努力，而去采取行为，采取行动。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才产生了所谓的公益诉讼。本案以调解结案，当事人调解也好，撤诉也好，那法官就应该给予相关的关注，看看是不是要给予一定的限制。
9: 从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司法部门、政府以及社会民众对于保护环境的重视。那本案当中的被告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积极地去进行修复。但是我们希望呢，这不是一个个案的修复，而是希望所有人都意识到保护环境不可破坏。那对于破坏者呢，进行的处罚呢，从而呢也要进行思考和调整自己经营行为的规范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郝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殿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1: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4: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1: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4: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1: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4: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1: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日照调频103.8，
1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出嫁女儿状告杨家村委会，土地征收补偿费到底该不该得？
17: 买到我闺女家有块地，对俺也欠点拨弄给
18: 她。她出嫁了，她户口迁走了。
16: 本是原告的正当权益，为何却招来300村民的一致反对？
19: 她是一个坏户，报应她外婆家富养的，
17: 这是假的。没有这
16: 回事。15年前的宅田富粮明细表能否具备法律效力？
20: 仅仅是一张所谓的草表。
21: 法律注重的是事实和证据。
16: 事实在民意和法律之间碰撞，法官该如何断绝？本期《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农村呢，女子一旦出嫁。本人呢，在娘家村的户口啊，以及土地关系呢，需要呢一同变更迁到夫家。然而呢，在江苏省的宿迁市的宿城区，已出嫁的张家姑娘，在户口已经迁走2年后，却又呢回过头讨要自己的土地赔偿款，还把娘家的村委会告上了法庭。没想到这一告，竟然招来了娘家村300多村民的愤怒和反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在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设立广场假日法庭，公开审理已出嫁村民张李芳状告该村民委员会及村二组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
17: 买到我闺女家有块地，对俺也欠点拨弄给
18: 他，但不能拿到资格也具备，借到资格还具备啊。
16: 由于案情特殊，本次户外法庭在审理当天吸引了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的300多名村民前来旁听。在庭审期间，船行村村民还集体联名上书，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9: 你没户主，你没回报，没有结个人地钱。
23: 现在看卖地了，地要值钱了，现在他让站出来要这份地钱，我们老百姓不同意吧。
22: 这起出嫁女状告娘家村委会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费用的分配纠纷，为什么会牵扯到全村的人呢？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吴雪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16: 吴雪媛，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龙河人民法庭庭长，曾荣获宿城区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其撰写的案例调研曾获最高人民法院优秀调研成果三等奖。
22: 吴法官您好。
1: 主持人好。
22: 这是一起呢出嫁的女儿与呢娘家村委会土地赔偿款纠纷的案件，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得到了全村人的反对呢？
1: 因为土地赔偿款呢可能涉及到全村村民的这个集体利益的问题，因此呢双方争议比较大。
16: 原告张李芳，原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杨北镇船横村二组村民，1990年出生，2010年出嫁到别村，并将户口迁出船横村。2012年，杨北镇船横村土地被征用，该村委会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张李芳父亲张忠宝户主名下除张李芳以外的五口人均获得土地征用款，对于张李芳则不予分配。
18: 他户口迁走了，他只能回到迁到所在地之类
16: 的。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以女儿在其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为由，多次向船横村委会申请属于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然而村委会拒绝支付。
20: 那都没有的，这都有的。
18: 当他张李芳一分钱没支出的情况下，他也要分到这个钱。你说这个道理到底上哪里讲呢？
16: 2017年5月12日。张忠宝以女儿张李芳的名义将船横村村委会及村二组一并诉讼至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索要张李芳的土地赔偿金6969元。
22: 像原告的这样的情况，那法律应该如何来界定他的权益呢？
1: 原告已经出嫁，但是他在他的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他仍然是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当然他仍然享受原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的权益，当然包括土地补偿款。
22: 那为什么村民对他的诉求又极力的反对呢？
1: 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后来我们经过走访发现农村基层管理过程当中存在很多问题，有很多漏洞，实际上这个案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22: 那么究竟本案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6: 由于本案涉及农村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保护问题，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此案。在法官们的实地调查走访中，终于了解到村民们反对原告诉求背后的真相。
20: 他这个女儿出嫁了，他是一个悔妇，
3: 他家那个小二闺女生下来他抱走了，没在这块位，在这位人家都不知道都意思没有这个小孩子，你知道吧。
16: 原来1990年出生的张李芳是船横村村民张忠宝计划外超生的二女儿。张李芳出生后，张忠宝并没有向村委会立即上报户口，而是将她偷偷送到其外婆家寄养。
18: 那时候他这个户口也没报，他只在一报户口，计划生育就得找他来收的抚养费。报到他家外婆家之后，但是呢也没有过去追究他。
16: 到张李芳8岁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船横村实行国家颁布的土地承包到户30年制度。此时张李芳的爷爷张延刚为张家户主，其名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只有4口人获得土地承包权，分别是张李芳的爷爷、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张李芳的母亲和张李芳的姐姐。
18: 张李芳在一开始逃避计划生育，不报户口，不上缴提留，不付出公差勤务，所以他本地就没有他地。
16: 然而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则指出，2001年徐淮公路拓宽征用了船横村二组的部分土地，2002年船横村村二组决定集体讨论以抽签方式重新调整村里的承包土地。就在这一年，他为女儿张李芳在村里申请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20: 2002年拓宽过之后，我们地就开始动了，动我们家小孩子，就6口人。那个动地的时候，就是6口人呢，就是我就开始要地了。
16: 张忠宝所说的6口人，是指1999年他给自己再次超生的3胎及张李芳的弟弟和张李芳分别办理了家庭人口补登记手续，张家的户口簿上由原来的4口人变成6口人。
20: 我领地就是领地问题。
16: 虽然张忠宝称2002年朝康村二组土地调整后，他家一直种的是六口人的地，然而村民们却指出张忠宝所说的并非事实。
5: 他只是五口人，他怕罚款，他就没有话，他就不能说他害小孩子，他如果说害小孩子，他就得交这罚款钱。
18: 当时二胎的小孩超生应该是8884.16元，三胎应该是在15000。
16: 原告究竟有没有申请土地，众说纷纭。
18: 你多的捐上抚养费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了。
20: 比方说做六口人，你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五口人，你我有能那么认吗？
16: 当年的宅田明细表究竟能否成为事实证据？
6: 那草房你咋承认那个？
18: 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16: 村委会为何拒绝执行政府信访办的处理意见？
6: 不同意他是我种五口人地，需要六口人签，
18: 老民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16: 法治天下之出嫁女撞到娘家村正在讲述。船行村的村民们还指出，村里的筹资筹劳、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等费用，多年来一直都按照家庭承包土地的份额数缴纳。张忠宝为减少缴纳超生抚养费和村里的各项筹劳费用，所以2002年张忠宝只为其超生的第三胎及张李芳的弟弟申请了土地，而根本没有为张李芳申请承包土地。
6: 都知道吧，种地的时候他无分那无分地，
18: 包括我们计划生育收抚养费的时候找他，他不认可，他一认可了他就背负起这个债务。
7: 包括后来的一丝一役筹资筹劳，他都是按照提出原告的这个认可来计算的。他说这是这样情况。
16: 法官们在调查中发现，在村委会提交的记账明细表里，船行村二组2008年和2009年与村民结算的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筹资筹劳等事项明细里，张忠宝家的人口数一直都记录为五口人。
22: 像本案的原告呢，他是一个超生家庭，而且呢存在着逃避超生抚养费的问题。那像这样的孩子，他还有权利去申请承包土地的权利吗？
1: 计划生育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那么违反计划生育呢应当交纳社会抚养费。本案中原告是否超生与他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并不矛盾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应当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当事人在居住地他取得了农村的户籍，并且长期在这里居住，他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他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能因为他是超生的身份而剥夺了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22: 拥有土地经营承包权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能分到土地呢？
1: 这也要看具体情况。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土地的承包期限是30年，那么村小组或村委会呢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没有进行调整，可能就无法取得土地承包的经营权。
16: 现任村委会认为，原告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二组土地调整时并没有为张李芳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也根本没有属于张李芳的土地，所以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后，该村委会及村二组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就不可能有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
7: 因为这个土地补偿必须以你有土地使用权你才能取得征地补偿，那么土地使用权在02年他等于说从法律关系来讲他已经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
20: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这是假的。
16: 张忠宝则告诉法官，他曾经向村委会提交了一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
20: 这个账这天合一，我们家六口人搬家四分三一人混的，就昨天找出来，我就接到这个根子，老根子找到，我都去找手机上。
16: 在这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可以看到，张忠宝名下的人口数写着一个六字。
23: 2002年这个宅田复粮明细表，这是一个原始的这个载体，能够证实呢这个2002年啊土地调整分配的时候呢，原告是分配到了土地。
20: 我给你的老明细表就得过钱，不过钱就不管。
16: 张李芳本人也坚持认为自己在2002年确实分到过土地。
18: 这边给咱们分地吗？
1: 分了，咱们分了。
16: 然而，对于这份十几年前的翟田赋粮明细表上的数字，现任村委会成员却并不承认。
7: 从这张表的本身来看，首先，它没有村里边、还有组里边或者相关部门的盖章，
18: 也没有主公池签字，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7: 它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也就是说，很简单，一个废弃的一个计算表。
16: 保留并记录这张2002年翟田赋粮明细表的当事人叫朱永池，是2002年船行村委会成员，然而此人已经离世。张忠宝是从朱永池的遗孀手中获得这份翟田赋粮明细表。
20: 人家表上有做六个人，你们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五个人，你我有那么人吗？
18: 朱永池做这账，老百姓不认可他的。
16: 张忠宝还指出，当年村里开会决定土地调整，参与抽签表决会议的还有其他村干部。
20: 这个地呢，2002年，我们这里边是没有阻挡的。当时我们村主任黄宝成动员混进地。
16: 然而，张忠宝提到的2002年的村委会干部黄宝成却对此事保持沉默，也回避我们的采访。张忠宝告诉法官，由于现任村委会干部相互推诿，替女儿请求土地赔偿金一事始终得不到解决。
20: 出去以后，你找我没有用，得找吴勇。我找吴勇，吴勇说，我找我没办法，我你看怎么办吧？我你要如果不管事，我都不上找。
16: 村民联名上书拒绝支持原告诉求。
2: 我们还得三十多个人都劝他们，
18: 你有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
16: 民意与法律的碰撞该如何平衡？
2: 你按照其他公务分嘛，就简直都整不了，就昏迷不牢这样。
21: 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
16: 土地赔偿金之争，法院最终将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正在讲述。于是，张忠宝拿着这张翟田赋粮明细表上访到了杨北镇政府信访办公室。为调查案件缘由，法官们随后也来到杨北镇信访办进行走访。
5: 又根据他的每个人的土地进行调查，查了这个原来的组长朱德华，又查了原来的代理村长黄宝成。
16: 在信访办的调查笔录里，法官们看到当年的村委会成员均表示对当年如何抽签分地的具体事宜不知情。在原村支书黄宝成的调查笔录里却有这样一句描述，当时二组土地调整时通过三次全体会议才决定重新抽签调整，当时参与抽签记账的是朱永池，都是用皮尺拉的。
5: 我当时就按照调查的这个当事人具体情况给出个结论，允许调整。后来书记答应说，我来给他办，我来给他办。
22: 那为什么当年的村委会干部要对此事保持沉默呢？
21: 2002年的时候啊，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还不是很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通过文字资料保存下来的。老百姓之间呢，往往采取口头约定的形式，所以像船行村二组这种翟田赋粮表的形式是普遍存在的。而保管这些主要资料的当事人已经去世了，作为其他村组干部，往往回避这些问题，不愿意面对其他老百姓。
22: 那以前的这张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章的翟田赋粮明细表是否能在法庭上作为这个依据呢？
21: 这要结合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村小组有没有按照法定的形式调整过土地？第二，那么调整土地之后，你村民有没有相关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三，当年的村委会干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描述的？证据之间能不能相互印证？第四，这些翟田赋粮表保存在谁的手里，与这个案件有没有关联性？
16: 2017年3月1日，杨北镇信访办给船行村委会下发了关于船行村村民张忠宝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书中写明信访人请求的内容合法，应予以支持。张忠宝以为有了信访办答复，女儿就能拿到土地补偿款了，然而村委会还是拒绝给张家发放该笔款项。
2: 你们村的六个人地
6: 不同意，他是我种五亩地需要六个人签，不同意这事情，
18: 老百姓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16: 鉴于船行村村民的反对和村民利益可能受到侵害，船行村委会也不敢轻易发放该笔土地赔偿款，杨北镇政府下发的处理意见书变成了一纸空文。
18: 现在就说的，我们只是认可大家五口，
8: 我们不认可六口。
20: 我心里没钱也没下去，继续过去。
16: 由于杨北镇进访办的处理意见书，船行村委会拒不执行。2017年5月，张忠宝只好代为其女儿张丽芳将船行村村委会及村二组告上法庭。
22: 按理说呢，这个信访办所下发的这个文件是比较有权威性的，那为什么村委会不执行呢？
21: 信访办所下发的意见呢，只是政府指导性意见，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村委会和村小组呢不执行呢，可能也是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意见吧。老百姓认为原告是计划外生育的身份，你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也没有补足相关的筹资筹劳的费用，那么你现在又要求土地补偿款，他们认为不公平。
22: 看来呢，审理本案也是对法官工作的一个考验呀。
21: 是的，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村委会还提交了全村近300户村民提交的意见书，全体反对原告的诉讼请求。
16: 船行村村委会向法院提交的3份村民意见书，分别是2份情况说明及1份船行村二组全体群众心声。船行村的300多名村民均在意见书中实名签字，有的人则摁上了手印。
7: 我的父亲呢，直接隐瞒了事实，隐瞒了真相，也违背了一个村民集体这个自治一个老百姓的意愿，也是就是招了很多绝大部分老百姓的这个愤怒的。
16: 在船行村的3份村民意见书中，村民证实原告张丽芳的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小组土地调整之后，家庭承包土地人口实数为5人，他们坚决不同意张忠宝申请增加另外一口人的主张。
5: 你得有户处才有回报，你没有户处，转过来你再说这地卖了，你再说你6口人地能同意吗？
16: 被告方船行村委会和村二组成员还指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村民集体组织2/3以上的成员有权利对农村重大事项进行决议。
18: 你多的交这个交上抚养费了和这个公差勤务你不交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你的地了。
6: 俺船行组是混不上，是再公平再公平。啊，换成其他混不上，就简直都根本就分配不了这样。
22: 看来啊，村民呢是用这种请愿的方式在向法院施压呀，
21: 也可以理解吧。但是不能通过这种决议去剥夺个别人的合法权益。当时我们看到这个3份意见书呢，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因此呢，我们也通过走访的形式、发放宣传资料的形式，挨家挨户的去进行普法宣传。
16: 由于本案涉及到船行村300多村民的集体利益。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在调查审理该案过程中，不得不在船行村挨家挨户的走访做普法教育工作，并对双方提供的法律依据进行细致的分析讲解。
18: 当时来分界地，经过老百姓开会，也他们亲自在场，大家以50%以上同意给你了，我照分界钱，是不是这样说的？如果说50%以下不同意给你了，你就分不了界钱。结果当他面。就签些字，
9: 所以说到法院打官司，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提供证据，
10: 你也得结合，
9: 对吧？
10: 老百姓
9: 都是靠口头承诺，要有会议记录，不是说你们说开会就开会。
10: 我们组里面都这样。
11: 你按照他那6口人的表上分的，你怎么看他有没有签字？
9: 这个表确实符合你们农村的这个习惯。
16: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决定设立户外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并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一、被告船行村二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张丽芳征收土地补偿款6969元；二、驳回原告张丽芳对被告船行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22: 那本案终审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21: 我们结合农村基层管理的特点，以及信访办对当地村委会的谈话笔录，以及张丽芳的户籍情况。我们确认2002年的时候，张丽芳应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二组作为发包方，他应当提供当年土地调整时候的相关的分配方案以及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但是他在开庭的时候未能提供，因此他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2: 这起案件呢，确实存在着事实、民意和法律之间三者的一个冲突。那你们法官是如何去化解这个矛盾的呢？
21: 我们是通过广场假日法庭的形式，将我们的庭审现场搬到村委会，向老百姓展示法官是如何开庭审理和依法裁判的。庭审之后呢，我们也和相关的村委会和村小组的干部取得联系，首先向他们进行民法事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普法宣传，最后老百姓也认可他们所提供的三份意见书不能作为法院的定案依据。
22: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4: 有几百户人家，是不是大概写了一个联名上书，这个村民这个行为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行为主要是针对崔家女的老父亲当年呢没有尽到是不是对村里的应尽义务的用力心，所以呢法院在这个证据认定上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啊是考虑到了中国的这个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说这个依法治国以后是吧，农村也在发展变化，村民的意识呢也在，我们说传递意识也在觉醒。村民那么对于他父亲没有尽到我们说对村里的应尽的一些义务，是不是那你可以提出另外的诉讼请求，要求他的父亲是不是履行我们说他的应尽义务。在我们国家我们说强调依法治国啊，在今天的话我们说法院的判决，那么呢可能对村民来讲会起到一个我们说积极的这种引领作用。
2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本案最大的焦点呢就在于对十几年前的一份土地复量明细表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认定问题。由于呢这份关键性的文件呢没有当事人的签字，也没有村委会盖章，所以呢在事实认定上双方产生了矛盾冲突。我们建议呢农村基层干部们呢在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呢做到会议有记录，文件有签名，事后要盖章。只有农村基层工作在会务和管理上做到足够的细致，才能避免日后矛盾纠纷的产生。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吴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12: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0: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12: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席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0: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秦用一死，疼坏了秦琼，叔宝就觉着眼前发黑，擦一擦摔倒。秦琼振臂高呼：“昏君杨广，一再失信，老贼宇文化及，可杀而不可留，众位动手吧！”18家反王一致响应，各拉刀枪，在行宫里就展开一场血战。短兵相接，白刃格斗啊！刹那间，屋里院里全都是尸体了。喊杀声是震耳欲聋。单说秦琼众人，一方面把秦用的尸体收敛起来，派人送到城外的连营，然后送回瓦岗寨安葬；另一方面组织军队开始攻打后宫，非要活捉杨广不可。等联军攻到后宫一看，有10000多随兵在这伏雨顽抗，他们凭借着宫墙高大，城楼子也高，是封锁了青锁门，把青锁门紧闭，里边堆满了沙袋子。这军兵们在城楼上一个劲儿的放箭，联军损伤惨重，秦琼眼都红了，不管死多少人也得把青锁门攻破，杀进内宫。就在这时，傻小子罗士信跟他的未婚妻马金花两个人冲到近前。罗士信看了看，
4: 哥哥，攻打城门的事儿交给兄弟我了。
3: 马金花也说，有我一个，我也帮他的忙。还没等秦琼点头呢，就看罗士信把上衣一闪，脱了个大光膀子，帽子也不要了，把腰里的大带蹦蹦蹦连紧几扣，手中拖着大铁枪，嗷一声就冲上去了。秦琼也命人放箭掩护这一对傻夫妻。再看这俩傻人就冲到青锁门下，罗士信双手托枪，攒足了力气对着门就是一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纹丝没动，他往下一退，马金花冲上去晃动双锤，咚！ 还没砸动，罗时信又冲上去，嘡，又一枪。两个人换班砸，砸到十六七下的时候，窟窿，把青锁门砸开了。联军在后边一看，无不挑大指称赞：“这二位真是神力呀！”秦琼在马上高呼：“士信，赶紧回来，到后边休息，没你的事儿了。”罗士信一回头：“哥哥，你就甭说别的了，快跟我往里杀，活捉娘管。”罗士信说到这儿，拖着大枪就窜进城门。但是这个傻英雄光顾了追赶随兵了，没注意脚底下，闹了半天出了这个城门洞，下面布满了陷阱啊。罗士信就觉着脚底下一软，就窟窿整个摔下去了。马金花就在他身后，一看罗士信掉到陷阱里，他伸手一拉，没拉住，扑通，他也掉里头了。说人掉到里头可以往上救，但是人家是三环套月的埋伏啊，人这一下去是万弩齐发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对准陷阱是一顿猛射。可叹傻英雄罗士信这对未婚的夫妻就命丧在坑中。秦琼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个是离得远，鞭长莫及；一个是也到不了近前，被人家弓箭给挡住了。眼见傻兄弟被射死在坑里头，秦琼的心呢跟油烹的似的，哎呀了一声，在马上一摘尾，就觉着两肋发胀，眼前发黑，哇一口鲜血喷洒在地上，顿时人事不省。众将急忙过来抢救。就在这时，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手下的先锋官吴云昭粗一马腰枪就闯进城门。那武云昭也是一员猛将啊，他恨不能肋生双翅飞到杨广近前，把他抓过来啃几口才解恨呢。他刚进青锁门，就被一员大将拦住去路：“哎，别往前来了，此路不通。”武云昭抬头一看，不认识。就见对面这个来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能有一丈一尺八，这大个子都出了号了，头似麦斗，眼似钢铃，狮子鼻，火盆嘴，左耳上还戴着烧饼那么大的个金环，身披甲胄，虎头靴，大青马在掌中擎着长把紫金瓜，斜挎百宝囊，暗带流星锤。看年纪在四十左右岁吧，怪肉横生，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武云昭用枪点指，高声断喝：“呔，来将为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我乃是宇文丞相的侍卫长，我姓洪，叫洪魁，你家洪都督。原来这个洪魁不怎么出名，除了在京里的人知道之外，外边的人几乎没听说过。他是鱼皮国的人，老贼宇文化及早有不臣之心， 跟鱼皮国等人暗中勾搭连环，送了不少重礼，而且许下愿，将来一旦我要登基，给你们什么好处什么好处。这些国家准备分裂大隋呀，正好趁虚而入，就跟老贼定了盟约了。这鱼皮国的国王派了自己国家最著名的大力士洪魁来见宇文化及，把他留在丞相府，名义上保护宇文化及的安全，实质上是派来的奸细。如今形势危机，宇文化及身边没人了，才把洪魁请出来在这儿镇守清锁门。你想武云昭怎么能认识他呢？也没拿他当回事儿，催马摇枪，分心就刺，跟洪魁站在一处。人呢不能大意，要一大意非吃亏不可，武云昭就犯了这个毛病了。武云昭一想，你不就个儿大吗？你能有什么能耐？连一点名气都没有，就这么一输，结果吃了败仗了。那洪魁掌中这把长大紫金瓜，呼呼刮风啊，好像疾风暴雨一般，把武云昭忙活的是眼花缭乱。正在这时，洪魁忙里抽闲，噌，拽出链子流星锤，抡起来照南阳侯就是一锤。武云昭躲闪不及，正打脑门子上的，啪！可惜呀，这么大的南阳侯被人家打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残于马下。洪魁手腕子一蹬，哗，把流星锤拽回来，台靴子底儿蹭干净，带到囊中。哪个不服过来？别看你们攻破了清锁门，想占行宫是势比当天。他正然发威，武天锡催马赶到了。武天锡和武云昭是一个老祖宗啊，一看他兄弟阵亡了，眼睛都红了，晃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镗来战洪魁，也就是几十个照面吧。洪魁拨马便走，武天锡一追他，窟窿连人带马掉进陷坑，然后人家乱箭齐发，把武天锡活活地射死。武天锡刚死，紫面天王熊阔海从后头就冲上来。熊阔海是个部下的将官，掌中手使一条大棍，他跟武氏弟兄交情莫逆，一看他们俩阵亡了，熊阔海就疯了，晃大棍直奔洪魁。洪魁跟他一交手，就知道这个紫面大汉力量过人呢，仍然是老伴。

探访，忙里偷闲，又使用流星锤，啪！正揍后脑勺上，紫面天王是当场毙命。您说这仨人死的多窝囊，眼看胜利就在眼前，结果全都阵亡了。这时呢，大帅秦琼经过抢救之后已然清醒过来了，秦叔宝放声痛哭啊，兄弟，我的傻兄弟呀、啊！秦琼一想，回瓦岗见着我娘，我怎么交代他，我怎么就不死呢？为什么叫我傻兄弟死？老天爷太不公道了，只要有我秦琼三寸气在，非要给我兄弟报仇不可。想到这，秦琼飞身上马，手中提着金钻提炉枪，是直奔青锁门，把瓦岗寨的人可吓坏了。大帅留神，大帅注意，因为战斗太残酷了，随时随地人就有牺牲的可能啊，那人不断的倒下去，那秦琼多什么，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了。再看秦琼催马摇枪，是直奔洪奎，两个人站在一处。洪奎边打边问，你是什么人？秦叔宝。哎呦，这回我可碰上大个的了，姓秦的，听说你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三州六府，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把你要打死一个顶十个，你接家伙吧。跟秦琼两个人打了30回合，没分胜败。洪奎一看呢，我还得用流星锤赢你，那些人都被我打死了，你多什么？想到这，拨马就走，哗啦，把流星锤扔出来了。这玩意儿带链子的，能扔出来还能蹬回去。秦叔宝一看不好，往旁边一闪身，他躲开了，胯下这匹马没躲开。这匹马是新得的，叫虎雷豹。马的脑门子上正好长个大肉瘤子，跟个高庄的馒头差不多少。这流星锤没打着秦琼，正拍在这肉瘤子上头。这下虎雷豹可不干了，一蹦蹦起多高来，要不怎么叫虎雷豹的？这叫声跟别的马不一样，就跟老虎的声音相似。可是虎雷豹这一叫，这热闹可大了。凡是离着近的骑马的，这些马骨酥肉麻，是瘫软在地，扑通扑通扑通，起来来来，起来来，起来来，扑通扑通扑通，全吓趴下了。洪奎也不例外，胯下这匹马瘫软在地，整个把它给摔下去，正好摔到秦琼的马前。秦叔宝顾不了许多，把牙关一咬，大枪一涮，儿拿命来，在他身上就扎了16枪，这洪奎变成筛子了，顿时绝气身亡。秦叔宝从马上跳下来，噔噔噔噔，直奔陷阱，吩咐军兵赶紧捞取尸体。等把罗士信、马金花两具尸体拽上来，那简直跟刺猬一样了。秦琼伏尸大哭，又哭得昏了过去。经众人抢救解劝，秦琼这才恢复正常，吩咐人等把武云昭等人的尸体全都运回连营，率领军兵一直往里边进攻。洪奎一死，七倒兵散，再也没遇上麻烦了。他们一直到了内宫，叫养心宫。秦琼头一

0: 躺在床上，除了杨广还有谁呢？莫非是这吴道的昏君？这时十八国的王子也陆续进了养心宫啊。经过仔细的辨认，这具尸体就是杨广。大家不明白，这杨广怎么死的？难道就没人管把他扔在这儿了？再找老贼宇文化及不见了，大家就猜到这事儿是宇文化及干的。其实啊，大伙儿还真猜对了，这宇文化及真不是东西啊。眼见大势已去，他跟他儿子天宝将宇文成都顺着地道来到后宫，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爷儿俩商量了多时啊。宇文化及说，儿啊，隋朝完了，今后就得看咱们父子的了。我的意思，不独不狠非丈夫，干脆咱把玉玺夺过来，另立山头，咱也造反吧。凭爹爹我的智谋，凭你的武功，咱们何愁不得天下呀？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国宝金镶玉玺，儿啊，快随我来去抢玉玺。宇文成都点点头，爹，那么皇上呢？嗨，还要他有什么用啊？你跟我来吧，你。宇文化及父子领着一队亲兵闯进养心宫。那会儿杨广啊还没死呢，这家伙还真金活。最近这些天因为这个药有力量，还精神还挺足，朝阳正宫萧美娘正然服侍他，老贼宇文化及就闯进来了，把杨广吓了一跳。老爱卿，外边的战事如何？陛下，实不相瞒，完了，我们彻底的完了啊！老爱卿，那如之奈何呀？快保朕逃离扬州，另觅出路。陛下呀，我看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十八国联军已经把扬州重重包围呀，你我累生双翅难以逃走。陛下，以臣之见，您就在这儿寿终正寝吧。宇文化及说到这儿，眼露凶光，奔杨广就来了，把杨广吓得张着挺大的嘴。丞相，你还没等他这话说出来，宇文化及这两只手就扣住杨广的咽喉。嘿，杨广是手刨脚蹬，时间不大被宇文化及是活活掐死，要不怎么那么难看？正宫娘娘萧美娘一看呢，我娘扑通给宇文化及就跪下了，抓住宇文化及的袍服，丞相饶命，丞相饶命啊，把我饶了吧。你宇文化及本想也掐死他，但是一看这萧美娘长得也太美点儿，难怪杨广都动了心，从他哥哥手里把嫂子抢了来，又封为朝阳正宫。这女人长得是不错呀，啊，你看这一哭比平时还好看，真像雨打的梨花相似。老贼也动了心了，你起来，我不要你的性命。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丞相随便安排，如果不嫌弃，我愿意服侍丞相一辈子。好，正称我意。美娘啊，玉玺在何处？在我的房中，快些取来。哎， 小美娘一溜歪斜进了寝宫，时间不大抱出个盒子来。宇文化及叫宇文成都把金锁打掉，掀开盖一看，光华夺目，正是国宝金镶玉玺。哎呦，把老贼可乐坏了，他也顾不得身份了，拿包袱皮包好了，斜背在自己的身上，一手拉着小美娘走。宇文成都保护着，顺着地道出了扬州。就这么样，这老贼漏了网了。他那地道修的四通八达，义军摸不着头绪，所以没抓着他。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秦琼发现了杨广的尸体，经过确认之后，一宝剑把他的狗头砍下，挑着脑袋游行示众，然后出榜安民，维持秩序，掩埋尸体，救灭大火，联军就攻占了扬州。你像十八国的联军100来万军队，小小的扬州能住得下吗？经过协商，十八国谁也没在城里驻兵，然后都退到紫金山原来的营盘。后事那也太多了，都由徐茂公一一安排，但是最关键的，不能放走宇文化及，不能不把国宝找着啊，这十八国全都不甘心呐、啊、因此派出齐巡数股军队，布下天罗地网，搜拿老贼。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宇文化及，离开扬州40里地，从地道里头钻出来了，看看身边只剩下200来人，老贼长出了一口气，暗自咬牙关，骂瓦岗寨和联军的人，你们等着吧，只要我缓过这口气来，我非要报仇不可。儿啊，上马！他们上马奔东北方向走，上哪儿去没目的，可走出去还不到5里地，对面遇上一伙军兵，挑着大唐朝的旗号，其脚下一员大将，正是大唐帝国的开国皇帝李渊，身边有他的4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最厉害的李元霸。你想两军相遇还能好得了吗？又是一场血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3: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2: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 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3: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2: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3: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2: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3: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老贼宇文化忌带着残兵败将打算逃命，没想到冤家路窄，正好遇上李渊。这时的李渊和前些日子大不相同了，头顶着凤翅金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黄袍，是绮罗伞盖呀，威风的不得了。特别使人醒目的是这面大旗，上书大唐帝国四个斗大的字儿。李渊从哪儿来啊？从太原。前文书咱们说过，李世民给他出的主意，起国号叫大唐，趁着隋朝眼看要完了，天下大乱的时候，咱们来收拾残局，一统天下。因为李渊呢 过去官拜唐国公，就利用这头一个字，所以给这国号起名叫大唐。李渊就算大唐的开国皇帝。人马旗帜都准备好

就等着时机成熟挑起这面大旗。李元霸跟柴少奉李世民所差赶奔紫金山，帮着联军去破铜旗阵。他们起身之后，李世民就派出流星探马随时随地打探前敌的情况，后来得知铜旗阵破了，杨林也死了。李世民一看时机成熟，建议他爹马上挑大旗出兵。就这样，李渊呢，带着一万精骑，他的儿子和虎狼众将一百余人，风雷电掣一般来到扬州城。他们离着扬州啊120里安营扎寨，秘密派出人去找李元霸跟柴少。第二天把两个人就找回来了。李渊不放心，得亲自问问。李元霸说不清楚，那柴少能说清楚，就把始末的缘由经过向老岳父禀报了一遍。李渊大喜，柴少还说，老人家你来的正是时候，现在金镶玉玺不知落到什么人手里头，18国的人正为此事发愁呢，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捉拿宇文父子，估计玉玺在他们手里头。爹您可也别闲着，您马上出兵，也帮着联军捉拿宇文化忌，要能把玉玺给抢下来，您老人家名正言顺就是真命天子。李渊一心一意要当个真正的皇帝，当然不能放掉这个机会了，因此带着几个儿子找宇文化忌。冤家路窄，没想在半道碰上了。李渊一看心中大喜呀，老贼何该你死在我手啊，一抬腿摘下大刀来，高声断喝：呔，宇文化忌可认识李渊吗？把老贼吓得在马上好像没摔下去。哎，李渊，你也造反了？对，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有你老小子把持朝纲，别人还有活路吗？事到了现在，你还有何说？还不下马受降？好啊，李渊，我跟你完不了，成都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拍马舞凤翅鎏金镗直奔李渊。李渊知道打不过人家，拨转马头高声喊喝：元霸何在？哎呀，来了，赶紧出战。是，爹，你放心吧，这哎大阿个子跑不了。李元霸催马抡锤直奔宇文成都。第一节再会第二节。宇文成都一看是李元霸，脑仁都疼啊，他俩不是没比过，宇文成都干脆就是不行，但是事到了如今了，不拼也不行了，因此舞动凤翅鎏金镗跟李元霸站在一处。这场凶杀恶斗啊，打了8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李元霸就有点急了：哎呀，大个子，你还来劲儿了，我叫啊，你知道厉害。虚晃一锤拨马就走，宇文成都不知是诈，在后的催马就追呀。他心说，李元霸在这就没我，我在这就不准李元霸在，我们俩势必得有一个死的一个活的。因此宇文成都紧追不舍呀，上了当的。李元霸使了一招叫反背绝命锤，宇文成都拿凤翅鎏金镗一拍他，李元霸的马冷不丁一转圈，滴溜转到宇文成都马后去，宇文成都一躺拍空，再想躲来不及了。李元霸人也到，马也到。

0: 腿也到了，正好拍到宇文成都后脑勺上，啪！万朵桃花开，天宝将军结束了性命。李元霸这个痛快，大个子，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他把双锤擦干净，拨转马头，再找宇文化机，结果不见了。闹了半天，宇文成都在这顶着，正打着呢。宇文化机知道儿子不是李元霸的对手啊，心说36计走为上策，我别在这顶着了。因此，他带着萧飞拨转马头，顺着原道往回跑。容等天宝大将死了之后，大伙儿再找他，他跑出10里地去了。哎呀，到了现在，这宇文化及太狼狈了，一边跑一边回头一看，宇文成都一直没跟来，他就明白凶多吉少，老贼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儿啊，不是爹爹心狠，我是爱莫能助啊。儿啊，你要在九泉之下，可千万别怪爹爹，我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可老贼又一想，我儿真死了就死了吧，那也算不了什么，我再娶俩媳妇，再得几个儿子，不就补上这缺了吗？嗯，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愁当不了皇帝呀、啊、当了皇上比什么都强啊。你看到现在他还想做美梦呢，前头是个山环，他刚拐过去，又遇上一伙军兵，你看旗号正是瓦岗山的旗号。往旗脚下观看，一员大将非是旁人，正是瓦岗寨当年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原来程咬金呢，奉了徐茂公所差，带着500骑兵四外追捕老贼宇文化及，冤家路窄，在这儿碰上的。程咬金手提大斧子一看，哎呀，这才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你看，叫我给碰上了。他再看宇文化及这个狼狈，手下就剩几十人了，身旁还有个女子，他也认出是谁来了，这不是杨广的老婆萧美娘吗？当初在扬州，我顺地道从龙床底下钻出来，喝御酒宿龙床，我还抱过萧飞，这不那个娘们吗？呵，都碰上了啊！程咬金心中高兴，哇哇暴叫，宇文化及，此路不通，你爷爷酒后多时了。可程咬金这顿叫唤呢，真有威力啊，把老贼吓得从马脖子上就出溜下来了。事到了现在，宇文化及很清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已经死在眼前了。但这老贼还挺爱活着，舍不得死啊，但有一线之路他还得争取。再看宇文化及拿磕膝盖当脚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爬到程咬金马前，把帽子一摘，蹦蹦蹦磕响头。程将军饶命，程将军饶命啊，高抬贵手，您把我饶了吧，您看我落到这步田地了，您杀我算得了什么英雄啊？只要您能提出条件，我一定尽力满足。程将军饶命啊！萧飞也从马脖子上出了下来了，跪在宇文化及身后，净说拜年的话。 那几十个人放下刀枪也全跪下了。程咬金咧着大嘴一乐，哎，宇文化及，你住口，你先听我说，你这小子恶贯满盈啊，我绝对不能把你饶了，我要把你给饶了，天下人就不能饶我，这个道理你懂不懂？你太坏了。拍拍脑瓜顶脚底板刘能坏透气儿了，损阴丧德，阴损毒辣，你全都占全了。你别忘了那句话，种瓜得瓜，种豆结豆啊，这是你自己找来的祸，可休怪俺老程饶斧子吧。程咬金一斧子把宇文化及的人头砍下，喝令军兵杀，一个不剩都给我宰了。除了小美娘之外，剩下那些人全给宰了。小美娘都吓昏过去了，等明白过来，爬到程咬金马前：“程将军饶命，程将军饶了我吧，我是一受害的女人，迫不得已被他要挟跟着来到此处，只要程将军能饶了我，我愿意服侍程将军一辈子。”
1: 去你娘的吧，
0: 我小美娘，你错翻眼皮了，我老程可不是酒色之徒，你要想拿这套迷惑我呀，没门。为什么没宰你？我打算问点事儿，玉玺在什么地方？说。
2: 在丞相的身上。
0: 搜。那还搜不出来吗？果然把玉玺得到了。老程拖着手心看了看，这玩意儿就叫金镶玉玺啊，它怎么就是国宝呢？它怎么这么值钱呢？听说想当初怎么的，十二连城换赵壁，后来这个赵壁嘛，怎么的又和氏璧又做了玉玺，王莽又拿这玩意儿打过谁，摔坏了用金子包上，说嘛有玉玺的人就是真命天子，要没这个玩意儿嘛就是假牌的，难怪他值钱呐。嘿嘿，想不到落到我的手中。老程看完了，包好了，背在身上。这小美娘一个劲儿哭，程咬金皱了皱眉。我说你这个女人祸国殃民，留着你也没有好处。军兵，拉到旁边那山坡上砍。
1: 是。
0: 眼看小美娘要掉脑袋，突然在对面有人喊：“程王兄，且慢！”程王兄刀下留人呐，别杀别杀。
1: 谁呀？
0: 程咬金一摆手，这没杀。他一看对面来了一伙骑兵，风卷旗号，是自己的人。在旗脚之下，一员大将金甲绿袍，手提双剑，面似重枣，三绺虚髯。程咬金这才想起来，此人姓窦，叫窦建德，杨广封他为夏明侯。这窦建德是谁？就是李渊的大舅哥呀，李世民的亲舅舅。因为天下这一乱，杨广一死，窦建德这心也变了，心说怎么的，都打天下就不行我打呀，都想当皇上就不行我当啊，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姓一人之天下呀。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我也试试看。就这么的，他把夏明侯变成夏明王，自立国号，也率兵起义。不过他是最后的一位了，他手下也有帮人追随他，手下能有三千多人吧，十八国当中来比，他的实力是最小的一个了。他过去也认识程咬金，那么他在哪儿来呢？ 他也抓宇文化及，划拉了好多天没划拉着，没想到在这碰上程咬金了。老程的所作所为方才他都看见了。夏明王催马来到程咬金马前，甩凳立鞍跳下来，一躬到地：程王兄，一向可好，小王这厢有礼了。哎，免免免，你是不是叫窦建德呀？一点不错啊，你也造反了，往后不是十八国联军了，是十九国了。哎，你刚才叫我刀下留人为什么呢？程王兄，不用问，金镶玉玺落到您手里了吧？啊，在我的怀中。哎呀，我真佩服您呐，看来大魏国应该得天下了，玉玺得到手了，那肯定是真命天子，我真是无限的羡慕啊。不过呢，我多少也得得点什么呢？就拿这小美娘来说吧，一个弱小的女人，杀与不杀无足轻重，我打算跟程王兄求个情，能不能把她赏给我？我起义一回也别白折腾了，不知王兄意下如何？程咬金一听乐了，闹了半天是个色鬼呀、啊！哦，你就为这起义合着？老程乐了，好吧，挺大的人张一回嘴不容易，来来来，把小美娘给了他了。小美娘死中得活，窦建德得了个美人，高高兴兴的走了。再说老程提着宇文化及的脑袋，怀里边揣着金镶玉玺，高高兴兴回奔连营。其实啊，他比窦建德得高兴十倍啊。这时天已经黑了，到了紫金山瓦岗寨的连营，但见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乱七八糟的，都在这报功呢。有的向军事大帅禀报这一天活动的情况。老程挤过人群，来到李密和军事大帅近前：“王爷，二哥、三哥，我回来了。”徐茂公一笑：“四弟呀、啊，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你看，我回来的晚有原因呢、啊。今天我的收效可不小，给你们捎了两宗礼物。先看这头一样，这是什么？”把宇文化及的脑袋往桌上一放，众人一看，啊，这不是宇文化及吗？对喽，脑瓜让我给烧下来了。大家全围上来了，一个个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老程。等问起经过来，程咬金摇头晃脑讲说一遍。魏王李密吩咐一声，给程咬金立大功一件，把老贼的脑袋挂到百尺高杆示众。手下人遵命照办。程咬金接着说第二件事儿：我魏王，各位高兴的还在后边呢，这个老家伙早就该死，算不了什么新奇的事儿，你们看这是什么？从怀里他取出国宝金镶玉玺往桌上一放，大家一看，哟，玉玺，玉玺，全都围拢过来了。李密一看呢，手都哆嗦了，眼泪都淌下来了。这，哎呀，我的王兄啊，你可真是了不起呀、啊！玉玺你也夺来了，还这算什么呢？在你们看来，这玩意儿比摘月亮都难。可要放到我身上，如同探囊取物啊！我没说两件喜事吗？这是第二件，李密，对得起你不？你有了这个买卖，你就是真命天子，天下就归你了，你就代替了杨广了，你得感谢老程不？王兄，我得怎么谢谢你？我的玉玺！这李密也不知道羞耻，把玉玺抱到怀里头，哇哇的哭开了。 这个哭呢表示着玉玺得来的不易，没有想的这么顺利，这是激动的哭。结果李密这一哭呢，别的人也动了感情，有不少掉眼泪的。李密哭完了之后拉着程咬金就问程王兄，你的话还没说完呢，后来怎么样？
3: 哎呀，后来更有意思，有个娘们叫小美娘，你们听说过没？
0: 哎呦，小娘们长得太美了，非要服侍我一辈子。哎呀，搂着我的大腿这一顿哭啊，
3: 要换个别人啊就答应了。
0: 我老程是那种人吗？我说去你娘的吧，拖到山坡把他杀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正在这时，魏王李密惊叫了一声啊，把程咬金也吓一跳。
3: 我什么毛病？怎么了主公？
0: 杀没杀？没说完呢，我说杀。正这时候来个人，你们猜是谁呀？李渊的大舅子窦建德，现在自立夏明王了，他来了。哎呀，苦苦的哀求，结果把这小美娘要去了。我得玉玺，他得美人，这叫两头乐。你们说有意思没意思？哇，众人一听都乐了，唯独李密听完之后坐在那儿呆若木鸡，好半天把头低下了。哎，糟糕，说完了是拂袖而起，沉着脸走了，把玉玺放桌上他也不要了。大伙一看这什么毛病，愣了那么一会儿，因为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大家分头去忙，把程咬金给蹲到这儿了。程咬金越想越不对劲儿，心说李密这家有病是怎么的，刚才乐得哇哇直哭，我怎么一说小美娘他顿时变模样了，对玉玺也不那么亲热了。不行，我得问清楚。程咬金拿着玉玺揣怀里头，转身找李密去了。在御营之中找着李密，程咬金那人脾气暴，有什么说什么，进屋就喊，哎，我李密，你是不是有病该吃药了？你刚才那怎么回事？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了？你为什么甩脸子给我看？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2: 王兄，王兄，你不要误会，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还能跟你甩脸吗？他
3: 那究竟为什么？我这个人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你不说清楚了不行。
2: 哎，好好，我现在就说。
3: 哎呀，尔等们退下。服侍他的人都退出去了，李密站起来把门关好，而后来到程咬金面前，压低声音，
2: 王兄啊，实话对你说了吧，我跟那小美娘早有感情，我二人同床共枕也不止一次，而且海誓山盟说得清清楚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白头偕老啊。王兄，刚才你说了，这么好个美人叫窦建德给得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小美娘，没得的手换来个死玉玺有什么用啊？
3: 他拿程咬金不当外人，还真把心底的话抖了出来了。
0: 老程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浇头，万丈高楼一脚蹬空。
2: 你，
0: 老程指着李密的鼻子心说，闹了半天李密是个伪君子，你是个酒色之徒，爱美人不爱江山， 我要早知道你是这么个败类，我何必脱袍让位把魔王给了你。
2: 哎呀，
0: 要把他留着比杨广还得昏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把他宰了就得了。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自来水浑浊有异味，小镇停水居民恐慌，
9: 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10: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
8: 警方勘查找证据，锁定位置，为何不能抓捕？
11: 恐龙洞和河道的那个水源的位置大约有200米左右的落差，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8: 案件何以起争议？法官又将如何审理？
12: 一种意见是判处缓刑，另一种意见是判处实刑。
8: 首案判决生效，案犯能否服判息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一旦水质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2017年6月，四川省古蔺县的丹桂镇却因为水源污染导致紧急停水，致使小镇居民和学校陷入了恐慌之中。那么事情发生后，当地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的呢？案件进入法院，法官又将如何审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该县首例污染环境案。担任本案主审法官的曾芳，在最初接到该案后，意识到案件的社会影响较大，为此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庭前工作。
12: 环境保护问题是我们全国上下都比较重视的问题，也是想通过对这个案件的重判来达到对广大群众教育警示的作用。
8: 通过阅卷，曾芳法官了解了案件始发经过。原来在2017年6月6日，丹桂中学的学生在课间发现校园自来水有股异味，于是便向老师进行了汇报。
13: 因为想到这个自来水里面它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本来就有一些味道，以为就是正常的那种味道，所以呢当时就没太在意。
8: 可是就在当天下午，有老师向校领导反映自来水中有股刺鼻的臭味，校领导闻听此事异常重视，立即带领多名老师对自来水进行了辨认。
13: 我们就到这个自来水的区域去查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水确实有异味，就是有一种臭味在里边。
8: 为防止出现校园内群体性中毒事件，学校领导通知全校师生禁止使用自来水，同时向镇政府汇报。
13: 1000多名学生在我们学校啊生活，所以这个责任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个责任我们是无法承担的。上报以后呢，我们停止饮用水供应以后，就在外边用这个桶装水啊，用桶装水，然后解决了我们就是紧急的这个饮用水的问题。
8: 就在当天，丹桂镇人民政府也相继接到多位村镇居民反映，家中的自来水有股臭味儿。镇政府立即通知辖区内供水站查明情况，
14: 发现水有一种粪便臭的味道。发现问题过后，我们马上采取停水措施，停止向长镇所有供水户供水。
8: 经过供水站的确认后，丹桂镇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古蔺县公安局进行报案。
15: 由于情况比较紧急，涉及到我们镇上570户农户、2所学校的生产生活问题，又防止有人恶意破坏水资源，所以我们决定立即向古蔺县公安局报警。
8: 古蔺县公安局接到案件后，治安大队对案件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调配警力第一时间赶往案发现场。
11: 我们就和自来水供应站的，还有就是政府的吧，还有我们公安机关以及就是环保监察大队，他们我们一起顺着这个水源源头一直往源头走。因为在农村嘛，这个找污染源还是因为面大了，困难比较多。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查，就寻找污染源。
5: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必然会给丹桂镇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当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的处理的呢？始作俑者究竟是谁？警方又是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8: 水中出现异味，全镇紧急停水，这让小镇的居民一下子恐慌了起来。
9: 当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就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8: 作为案件发源地的丹桂中学，更是让师生和家长们忧心忡忡。
10: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因为喝了那个有杂质的水，对他身体上有一些伤害。
16: 心里面很害怕，如果真的是一旦有人投放了这种危险物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8: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古蔺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方案。
13: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环境监测站和疾控中心，马上到丹桂镇就水体污染进行采样分析。随后我们马上通知水务局和丹桂镇做好丹桂中学和长镇的供水保障。
8: 与此同时，为控制恐慌在校园内进一步蔓延，丹桂中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作。
16: 对这些使用过这批自来水的学生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啊，了解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看有没有异常。然后班主任也对各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13: 每一个班都建立的有家长群，那么通过这个群，然后发送消息，让我们的家长重点关注我们孩子的身体的反应，如果有特殊的反应，有不良的反应，那么请尽快的及时的送往我们的医院进行救治。
8: 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上级通知后，迅速赶到案发地，分别对河道的源头水和自来水管网的末梢水进行采样分析。
17: 一共采集了3个样品，第一个是就是没有受污染的那个背景，然后就在疑似受污染的地方我们也采了一个样，然后发现那个水体略带浑浊，然后有一股臭味，略带一点臭味。然后在下游1公里的地方我们也采集了一个样品，总共3个样品。
18: 我们去采集的河水，然后去那个居民家里和学校里又采了一个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点是那个出厂水那里。
8: 第二天，现场勘查的民警和环保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在水源地附近排查时，发现了疑似污染源。
11: 发现这个疑似污染源以后，通过疑似污染源的源头去找，有一个 PVC 塑料管，然后顺着塑料管就找到了刘世超的这个养殖场的化粪池排污点。我们找着去的时候，这个排污点都还在排放这个粪水。
8: 丹桂镇人民政府通知水务局启用香园村饮用水新水厂，全力保障学校和场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水样检测数据清晰，结果超标，异常惊人。
18: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8: 地质勘探出结论，证据确凿，锁定嫌疑人。
11: 我们7月28号定案以后，继续对刘世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施抓捕。
8: 案件起诉至法院，法官调查有何意外发现？
12: 当地群众反映，被告人刘思超，在当地，和村民相处比较融洽，也热心于村上的公益事业。
8: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此次水污染事件呢？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一时间也不能做出认定。
11: 它的这个水源排放出来的污水没有直接排放到河流里面，就是我们丹桂镇的常用饮用水的水源水体里面去，就它直接排放到溶洞。因为当时初步了解这个以后，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8: 2017年6月8日，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古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继对事发当天所采集的3种水样分析后，并出具检测报告。
17: 分析了之后，有指标不符合地表水的标准。
18: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5: 详细的检测报告已经认定了水质受到污染，但是究竟是不是刘思超的养殖场造成的？一时间谁也不能轻易地做出这个结论。那么接下来又是如何甄别证实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8: 检测报告只能反映出水质出现问题，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水源污染，始终无法肯定。古蔺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外请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进行地勘论证。
11: 地质办这块其实和泸州就四川省135地质队进行了联系以后，他们迅速派出人员来，就是对这个水体污染源的这个源头进行实地的勘探。
8: 2017年7月25日，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出具水文地质报告。报告显示，该干溶洞系连接大岩角与坡角岩溶自流泉的连通管道的入口之一。溶洞洞口宽1.2米，高0.8米。溶洞位于区内的补给径流区内，通过此溶洞的地表水可向下汇集于连通管道内，地下水亦在岩溶管道裂隙向下汇集时经流此地。作为水源地的熔岩泉被污染，与养猪场排放的养殖污水有较大关系。
11: 拿到这个135地质队的这个结论报告以后，然后环保局这个执法大队于7月27日将案件移送给我们。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迅速对刘思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施抓捕。
8: 犯罪嫌疑人刘思超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1: 因为他们夫妇在外地打工，挣了点钱以后回家来，想通过养殖业这个在家里面还是致富嘛，但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这个丹桂镇这个常镇饮用水中断。
8: 2017年8月9日，四川省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将刘思超以环境污染罪将该案移交至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1月7日，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向古蔺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 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行为是主观故意还是无意之举呢？那么案件进入法院后，法官又做了哪些工作？又是如何进行审理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8: 古蔺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该案涉及面广，影响之大，副院长宋学梅亲自组织刑庭、环资庭等部门召开案情分析会。
19: 判了案件之后，按照这个要求，让他们刑庭的庭长和我们环境资源合议庭的庭长两个庭长参与这个合议庭，然后再找了一个人民陪审员组成一个合议庭，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并对案件的重点进行了记录，然后列出了详细的这个审理提纲，进行了这个审理。
8: 由于此类环境资源案件在古蔺县发生较少，曾方法官感觉此案并非以往的刑事案件。在此次事件中，是否有师生和场镇居民出现过中毒事件呢？于是曾方法官向副院长宋学梅申请到丹桂镇实地进行走访。 在学校了解了案件发生经过后，曾芳法官等人又找到了被告人刘思超所在的村委会，向村干部了解刘思超个人情况和养殖场后续情况。
20: 他在我们村的话是积极地投入到各方面的公益事业上，在他回乡创业的同时，发动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对这个通祖公路进行加宽，然后运沙石来铺整。
8: 一向本分且有公益心的刘思超夫妇究竟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他们的行为轨迹随着法官的走访也逐渐清晰明了。
21: 在2016年以前，我一直在外边务工，到了2016年，我就在家里照顾小孩，就想到养搞一点养殖，想到嘛养这个猪，在我楼下嘛建了一个养猪场。
8: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曾经修建的污水处理池已经不能满足使用条件，这让刘思超很是无奈。
21: 刚开始的时候嘛，养了十几头猪，我在我房子周边就做了一个化粪池。到最后嘛，我又把这个猪亏到了30多头猪。
8: 由于家中院坝紧邻公路，重新修建污水处理池又是一笔投入。于是刘思超想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21: 在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边上有个溶洞，不管是那个下雨啊，还是那个洪水就往里面排，所以我就把这个污水池排放到那个溶洞里了。溶洞嘛有3米深，下面嘛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溶洞。
8: 于是刘思超将原有的污水处理池和家中附近的溶洞用 PVC 管道进行连接排放污水。
11: 这个排放有1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长期雨水这个冲刷还有它沉淀就渗透到了水体里面去。
8: 2017年6月6日，水污染事件后，多家单位查找污染源头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刘思超停止向溶洞排放污水。
20: 他也是这个无心的，主观意识上不是想去污染这个水源，他也不知道下面的水网是贯通的。
21: 经过那个环保部门检查过，叫我整改，我就把那个现在又在这个离这个溶洞50米远的地方又建了一个污水池，就把这个污水排到那个污水池里面，现在嘛又用那个提水棒提上来种地。
8: 事情发生后，刘思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
21: 我认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心里面也很清楚。
20: 在我们这些地方嘛，就只能搞一些种植养殖的。这个事情呢，以后他就主动的进行整改，重新修建了一个这个污水收集池，过滤，然后达到这个正常排放。
8: 被告人法庭认罪，量刑意见却分歧较大。
12: 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8: 法官依法宣判，被告人有着怎样的感悟？
21: 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8: 面对判后群众起疑，法官又将如何释法？
12: 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8: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在该案开庭之前，曾芳法官等人又来到了丹桂镇人民政府，了解案发后水源地的恢复情况，获悉的情况并不乐观。
12: 通过我们向丹桂镇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大眼角饮用水水源地至今尚未恢复供水。
8: 究竟水源地何时能够恢复达到饮用水标准呢？曾芳法官在与丹桂镇政府领导的交流中得知，专业人士给出的生态恢复期需要数10年以上。
5: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被告人刘思超在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但是由于他的疏忽导致水源污染恢复时间遥遥无期。那么案件在审理期间又出现哪些争议？被告人刘思超能否服从最终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法院邀请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教育系统师生代表等50余人到场旁听庭审过程，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
19: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 然后引起相关部门，就是环保局、水务局或者当地政府的重视，然后让他们对以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保护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也邀请村民参加。

0: 人刘思超提出量刑意见。
1: 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个量刑意见，公诉人认为可以对刘思超适用缓刑。
2: 被告人刘思超也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也表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0: 该案并未当庭宣判，庭审过后合议庭法官就量刑事宜进行了讨论。
2: 本案在休庭之后，合议庭就量刑问题进行了合议。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0: 一种意见认为刘思超的行为社会影响较大，应判处实刑。
2: 判处实刑的法官提出，被告人刘思超犯罪行为对环境确实造成了污染，受污染的水源地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尚未恢复供水。
0: 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建议对被告人刘思超使用缓刑，同时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2: 第一，被告人刘思超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比较好。第二，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0: 最终，古蔺县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事实、情节，并结合被告人刘思超的悔罪态度，审判长当庭作出宣判。
3: 被告人刘思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宣判完毕。
0: 案件判决后，曾方法官等人来到刘思超家中，向其送达了判决书，同时对刘思超的犯罪行为给予详细的解读。刘思超也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4: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就发怒、华警污染意思，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0: 判决生效后，有群众认为此案影响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是通过刘思超的日常表现最终形成的判决结论。
2: 通过我们合议庭和承办法官的走访，发现被告刘思超在当地口碑比较好，和当地村民相处融洽，对村上的公益事业也是比较支持的。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最终决定对他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0: 案件已经审结完毕了，被告人刘思超也服从了本判决。2018年3月初，古蔺县人民法院考虑事发地点为学校，曾方法官再次来到学校。在课堂上，曾方法官将此次水污染案件向学生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并且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向曾方法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曾方法官均一一解答。此次送法进校园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5: 通过以上的案件，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水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6: 一方面，被告人的行为使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其所排废物自然降解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单纯的从案件事实来说，完全符合环境污染罪的犯罪构成。另一方面，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的量刑是否应该判处缓刑上。本人认为，该案虽然在客观上他确实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但实为被告人的无意之举，因而行为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并且被告人在案发后呢及时进行了整改，其悔罪态度也比较好。同时，本案法官通过到案发地进行实地走访，积极听取群众意见，了解到被告人一贯表现后，又结合该案的犯罪事实情节，最终对其判处缓刑，本人认为是比较妥当的。
5: 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当中，本案的被告人已经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保护一方青山绿水，维护建设好我们的共有家园。 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2: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1: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2: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2: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1: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2: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代驾司机操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
9: 我的车撞了这个2辆社会车辆，
8: 事故赔偿引发纠纷，保险公司状告代驾平台。
10: 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11: 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8: 是居间人还是司机雇主？代驾平台身份如何界定？
11: 上诉人仅提供司机与客户之间的地接服务，
12: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
8: 代驾司机肇事，事故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自从醉驾入刑以来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呢逐渐成为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遵守的良好习惯。很多车主呢会在饮酒后呢通过网络代驾平台寻找代驾司机开车回家。那么如果在代驾司机驾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财产损失，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那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蔡先生是上海市的一名普通市民，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代驾服务。2014年10月22日晚上10点多，刚刚吃完饭的蔡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等人决定开周先生的车去唱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喝了酒，于是周先生便使用易代驾手机 APP 叫了代驾司机。没多久，代驾司机汤某被易代驾指派前来提供代驾服务。按照代驾公司的要求，代驾司机汤某需要与车主周先生签订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因为周先生醉酒，于是蔡先生便代替周先生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9: 拿个手撕的，就一个像本子一样黄色的，2013年的嘛，他就写好以后，我签完字，他就把那个黄脸给我。
7: 之后，代驾司机汤某就驾驶周先生的车上路了。然而没过多久，车辆途经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与金宇路交叉路口时，意外发生了。
9: 大概开了10分钟。左右那么发生了这个车辆的碰撞事故，就我的车撞了这个2辆社会车辆。
7: 经交警部门认定，周先生的车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发生事故的次日，周先生有事出国，便委托了蔡先生处理后续的赔偿等问题。蔡先生便在第一时间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相应的赔偿。
13: 那我们就到修理厂去给这些车进行定损，整个案件的损失是50000多块钱。
7: 保险公司对事故进行调查时发现，驾驶员是易代驾的代驾司机汤某，而非周先生本人，并且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驾驶员操作不当，据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13: 我们的标的车主跟代驾公司的这个代驾协议，他们上面是有写明，这个如果发生事故是由代驾公司来负责的，建议他向这个代驾公司索赔。

0: 在保险公司的建议下，蔡先生联系了易代驾，对方表示会积极配合蔡先生处理赔偿事宜。不过易代驾提出，蔡先生需要先向保险公司赔偿，之后再找易代驾处理其他的赔偿事宜。为此，蔡先生再次找到了保险公司要求理赔。
1: 按照这个保车辆这个规定，而且是有这个不计，就是不管是哪个人驾驶都可以的。那么我想从保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要进行理赔。
0: 没想到保险公司坚持认为应当由易代驾进行理赔。对于蔡先生的要求，这一次干脆拒收保险理赔材料。此后的三个月里，蔡先生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保险公司才终于同意对周先生的事故损失进行赔偿。
2: 经过这个我司核定损失，我们赔偿了这个标的车损失42,581元，然后两台三者车其中一台是3,300元，一台是8,784元。
0: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没想到2016年年初，蔡先生却接到了易代驾的电话。易代驾表示，保险公司将自己告上了法庭，需要蔡先生提供案件相关资料信息。
3: 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把代驾公司告上法庭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孙倩，让他来为我们讲述一下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孙法官。
0: 孙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优秀党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3: 孙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4: 这是一起保险公司申请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案件。根据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如果是第三人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可以在理赔限度内向第三者请求赔偿。那么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就是认为在这起交通事故中应当由易代驾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
3: 易代驾被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到底需要蔡先生提供什么资料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原来在之前与保险公司协商的过程中，蔡先生曾经与保险公司签署过一份权益转让协议。
2: 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被保险人也把这个代位求偿权转移给我们公司了。
0: 当易代驾询问蔡先生为什么签署授权的时候，蔡先生表示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要求，如果不签署代位求偿权授权书就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保险公司据此行使代位求偿权，将易代驾起诉到法院，要求易代驾赔偿车祸造成的损失费用共计53,300元。
3: 那孙法官，这个代位求偿权的授权书是什么呢？
4: 这份授权书表示周某把自己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转让给了保险公司。其实啊，即便没有这份授权书，保险公司也当然享有法定的求偿权。因为如果是第三者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向第三者要求其承担违约或者侵权责任，也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理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就自然享有了一个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
3: 保险公司起诉后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3月22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代驾驾驶员操作不当，因此代驾公司应该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5: 我司在支付标的方车辆维修费用后，取得其权益转让，有权向代驾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0: 易代驾指派了公司的法务总监张东参与了案件的诉讼。张东表示，易代驾只是一个网络平台，属于居间房，提供代驾服务的是司机本人，事故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来承担。
6: 我们之间并不是提供的代驾服务，我们是提供的那个代驾服务信息，然后他直接给那个我们的合作司机签的那个代驾服务协议。
3: 那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他会对责任的划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4: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只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 那么易代驾所起的角色就是类似于中介，它只是促成了代驾司机和周某之间的交易，这个时候代驾司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了。那么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是直接提供服务的一方，那么我们就不管易代驾和代驾司机是什么关系，易代驾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3: 易代驾提出自己是居间方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服务协议引发分歧，相关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6: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
7: 证明被保险人与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0: 客户签字被质疑，委托协议是否有效？
6: 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4: 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
0: 居间方还是服务提供方？代驾平台的身份该如何界定？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您讲述。为了证明自己是居间方而不是服务提供方，易代驾提供了代驾平台上刊登的服务协议，并表示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对于此类事故做了明确的条款规定。
6: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那个他认定的就是说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最多也就是说是按照那个第二年保费那个超过部分，比如说第二年涨幅部分进行赔付。
0: 对于这个观点，保险公司并不认可，并当庭向法庭提交了被保险人与易代驾签订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海市闵行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保险人签字的权益转让书等六项证据。
7: 第二份证据是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就是证明被保险人与那个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0: 保险公司当庭出具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面甲方有易代驾加盖公章，乙方有案外人蔡先生的签字。在保险公司看来，该协议视为被保险人与易代驾建立了合同关系，
7: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0: 对于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易代驾认为涉案中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并不是车辆投保人周先生，而是案外人蔡先生，易代驾不承认该份代驾协议的法律效力。
6: 但是这个客户不是周先生，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0: 对于易代驾的观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当晚是由于周先生醉酒，蔡先生才代为签署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并且由易代驾提供的代驾服务是已发生的事实，因此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不是周先生本人，并不影响代驾事实的认定和该协议的法律效力。
3: 那孙法官，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对于审理案件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这份协议是定案的关键证据。首先，这份协议上有蔡某的签字。那么根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协议被委托方处盖有易代驾的运营商北京易鑫宜行公司的公章，这个合同的被委托方是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个人。
3: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最终该如何决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免责条款采用多种形式告知客户，商家是否有无需担责？
6: 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每一种方式都告知。
0: 代驾司机多平台注册，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6: 但在实际中，他们对好多平台都要签字。
0: 唯有相似的案例，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官对新型案件该如何审判？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您讲述。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的调查结果， 2017年8月20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易代驾赔偿保险公司保险金损失53300元。一审判决后，易代驾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上诉人易代驾首先质疑了本案适用的法律关系，认为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一审中应该起诉造成事故的代驾司机，
8: 是由于司机导致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本案在一审中，这个今天的被上诉人并没有把本案的这个实际侵权人，这个合作司机作为被告，
0: 而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他们起诉易代驾作为被告，是根据蔡先生签署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协议中的被委托方是上诉人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
9: 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具体是如何分配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应当是根据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的合同来进行处理的。
0: 二审中，上诉人易代驾并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而是将网站的格式条款内容对法院再次进行了提交，并将格式条款中规定自己被拘监方的内容向法庭罗列了出来。
8: 就是说，在使用易代驾信息服务平台服务之前，请您务必认真阅读本适用规则及附件，需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特别是涉及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协议中都进行了特别的提示。
0: 易代驾认为，网站出具的格式条款已经明确告知了用户和司机，易代驾平台为居间方，因此易代驾不应当承担此次事故责任。
8: 就是我们就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看他每一种方式都告知。就如果是打电话的话，就是短信告知。如果是软件系统的话，比如说登录我们的平台，然后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就跟咱登录注册 QQ 一样，就是说同意本项条款，然后你注册的时候一步完成一样的。
3: 那易代驾所提供的网络格式条款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呢？
4: 在本案中，易代驾提供的易代驾公司用户使用规则、信息服务协议等等文件不具有任何效力，因为虽然公证书显示易代驾网站上有这些内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告知过客户或者是代驾司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晓并同意。
3: 那么接下来的庭审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为了更好地调查易代驾在本案中的身份性质，法官对其进行了询问。
10: 那么再问一下上诉人，这个你们这个使用规则里面自行注册和协助注册有什么区别啊？
8: 这个客户他都是自行注册的，司机有的是需要协助注册的。
10: 什么区别这两者？
8: 客户没区别，司机有区别。司机的区别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要求特别高的那个驾驶技术的司机，不但是通过平台注册，还且需要到那个现场进行那个笔试考试，我们协助他看他的驾驶技术达不到驾驶这个高级车的这个要求。
0: 易代驾表示，从对客户负责的角度考虑，代驾司机需要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才能注册成为平台司机。易代驾对在其平台注册的代驾司机有驾龄要求，但是没有管理制度，他们与司机是合作关系。对此，被上诉方则表示，易代驾的员工有统一的着装，工作时也必须穿制服，足以证明代驾司机和易代驾之间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10: 穿着易代驾平台的统一制服
8: 啊，对，是他们自己购买的，对，我们是合作，要求他们购买，便于客户识别。
0: 易代驾表示，注册司机在平台的工作时间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也没有单一性。虽然公司要求司机只能在自己公司的易代驾服务，很多代驾司机都是在多个平台注册。
8: 但在实际中，他们给好多平台都要签单，因为我们也控制不了，他随时就把司机员关掉，他就可以不接单，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易代驾依据自己网站出具的条款和代驾驾驶员的工作方式，认为自己属于居间方，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此，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而这份证据恰恰也是易代驾网站上的格式条款。 原来在这份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第九条规定，代驾过程中因车辆自身故障造成的交通事故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车辆损失等几种情况下，易代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其中并不包括由易代驾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的车辆事故。
11: 本案中是因为代驾人员的操作失误，而且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是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话，上诉人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易代驾则引用了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的第十一条，表示易代驾仅针对超出保险公司理赔部分和车辆保险因理赔影响四年保费涨幅的部分进行理赔，并且该条款和证明自己是服务居间方的条款一样，以多种方式告知了用户和司机。
8: 就是说没有超过的部分由他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然后未赔付部分由这个易代驾公司承担。
0: 在庭审中，上诉方易代驾还对被上诉方是否有权对其进行追偿提出了质疑。易代驾认为，被保险方既然已经向保险公司索赔，就等于放弃了向易代驾进行索赔的权利，因此被上诉方无权进行索赔。
11: 即使车主同意先使用保险理赔，但是车主仍然有权利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也有权利将该赔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向上诉人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
4: 在本案中，保险公司行使的就是周某的权利，他是一个代位求偿权，他代替周某来向易代驾去求偿。
0: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庭调查，2017年11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那孙法官，这起案件的二审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
4: 根据在案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我们认定易代驾和周某之间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协议中有这样的格式条款，易代驾仅仅承担客户没有获得保险理赔部分以及次年保费上涨部分。我们认为这样的免责条款并不属于当然无效条款，但是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必须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易代驾并没有就这样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那么二审法院就是据此认定这样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维持了他的判决结果。
0: 随着互联网加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代驾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随之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显现。2013年的一天，家住上海的陶先生在街上骑电动车时，被路上行驶的由代驾司机赵某驾驶的机动车撞成十级伤残，因此陶先生将代驾司机赵某、代驾公司以及车辆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起赔偿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定赵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以及代驾公司共同承担。此案也成为上海市首例代驾纠纷案。
3: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2: 那它的法律的影响就是它为我们处理这一类的案子提供了一种思路。那么这个案子呢，还有两个值得提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是受托人的责任的问题。受人之托尽责的要为这个委托人服务。另外一个点就是合同法明确规定，如果你免除自己的义务，加重对方的这个责任，提供格式条款的这一方有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时候，就必须尽到你的提示义务。那么这个法院根据当时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缔约的情况，认为易代驾平台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提示义务，所以就认定这个免责条款对于委托人是无效力的。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随着互联网加的高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开始显现， 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很多公司呢选择在格式条款中做文章，殊不知这样的方式并不能保障公司的利益，也很可能将公司置于法律风险当中。希望呢国家可以积极回应互联网发展，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也让人们呢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呢，也能有一个安全的法律环境。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孙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5: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4: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5: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4: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5: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在 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现在是中午12点。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1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6: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6: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9: 第14届冀鲁豫莘县董杜庄西瓜文化活动启动，山东团餐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潍坊召开，青岛平度26万亩花生开始抢商播种，科技赋能稳产增收。济宁邹城依托专业级越野赛道打造新业态，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下面来看详细报道。第14届冀鲁豫莘县董杜庄西瓜文化活动正式启动，全方位展示西瓜产业成果。
20: 莘县董杜庄西瓜文化活动开幕式正式启动。
18: 本届西瓜文化活动通过赛瓜会、非遗文创、文艺展演、西瓜新品种与技术展示等全龄段特色活动，构建线下体验、线上引流、全域销售的产销闭环，全方位展示董杜庄西瓜产业成果。
21: 产业发展经验入选2025年全省乡村振兴优秀案例。本届西瓜文化活动以甜蜜引擎、向心而行为主题，立足冀鲁豫三省区位优势，全新发布西瓜专属 IP 形象董瓜瓜，集中展示智慧灌溉、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全方位展现科技兴农的丰硕成果。
18: 现在董杜庄西瓜种植面积有4万亩，全产业链价值突破10亿元，区域品牌价值达17.9亿元，辐射带动冀鲁豫三省周边形成20万亩的种植集群，成为山东省西部最大的早春大拱棚西瓜生产基地。
22: 我们大力推进设施农业提档升级，目前完成10000余亩老旧大棚改造提升，借助智慧种植、数字农业新模式，通过错峰上市、抢占空档期、打时间差这样的措施，让我们的西瓜闯市场更有底气。
18: 每年4至5月，在董杜庄镇西瓜交易市场随处可见前来采购的新疆客商。目前新疆地区已经成为董杜庄镇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合作客商达70余家。而董杜庄西瓜以沙瓤脆甜的优良品质，在新疆大巴扎深受群众青睐。
23: 甜甜甜，甜都够了。
24: 好吃，甜的西瓜也品质也好，皮毛也好看，
1: 我们老家也新疆也喜欢吃山东的瓜。
18: 董渡庄镇作为中国西瓜第一镇，通过聚焦农业技术、设施装备、园区管理等关键环节，整体输出技术加装备加管理人员加发展理念等运营模式。其中近6000名鲁西嫁接工足迹遍布全国，年带动增收2亿元。
22: 围绕嫁接工实际需求，完善培训、实训、就业闭环体系，采取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定点就业模式，广泛开展大棚育苗种植技术培训，并举办种苗繁育园职业技术大赛，持续提高嫁接技术水平和劳务品牌影响力，持续擦亮鲁西嫁接工金字招牌。
19: 山东团餐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潍坊召开。
18: 会议紧扣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关于大力提振消费、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的部署，聚焦团餐行业绿色化、数字化、标准化升级，邀请了国际团餐头部企业高管、供应链专家、大健康领域代表，从多个角度为山东团餐发展提供实战指导。
2: 山东省团餐行业协会目前有400多家会员单位，结合本次山东团餐高质量发展大会呢，我们山东省团餐行业协会还是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服务好会员、服务好行业、服务好社会、服务政府，通过考察、培训、交流、研学等方面入手，做好全行业的服务工作。
18: 目前山东团餐产业覆盖面持续扩大，为全省近5000万人提供优质的团餐服务。会议同期还召开了山东省团餐行业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协会正式确立了食养健康团餐新的发展方向，将联动多所院校深耕产学研融合，推进大宗食材系列标准体系建设，全力擦亮国民健康团餐担当的山东团餐金字招牌。
19: 随着气温快速回升，青岛平度市26万亩花生开始抢商播种。现代化农机装备和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既提高了播种效率，也为花生大面积单产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5: 位于平度市田庄镇的这家合作社今年计划种植1100亩春花生，告别以往的人海战术，大马力高效率农机装备在田间大显身手，起垄、点种、施肥、打药以及覆膜覆土和铺设滴灌带等工序一次性完成，播种深度、株距和行距科学精准，有利于花生出苗生长。
7: 像以前用人工的话，播种这样一块30多亩的花生地需要5-6时间赶上一整天，现在用上花生2个播种机，一台机器一天可以轻松完成，播种质量也会更好，有利于花生出苗全气运种。
5: 今年播种季，功能植物伴种防控花生害虫技术在当地进一步试验推广，将显花植物蛇床草在田埂、沟渠栽培或套种于田间形成蛇床花带，能够招来瓢虫、草蛉、寄生蜂等花生害虫的天敌，以草养虫、以虫制虫，大幅减少化学杀虫剂使用。
24: 蛇床草在种植上采用撒播或移栽均可，它的最佳控害作用距离在20到30米。通过蛇床草对花生害虫的生态防控作用，达到了增加花生产量、提升花生品质的作用。
5: 今年青岛平度市花生预播面积达到26万亩，目前播种进度已过80%，到5月中旬将基本播种完毕。在稳定种植面积、提升单产水平的同时，当地积极培育和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壮大粮油产业集群。花生全产业链总产值已达37亿元，大批量优质花生经过精深加工，变身花生油、花生酱以及休闲零食等，畅销国内外市场。
19: 济宁邹城市依托东部山区的专业级越野赛道，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竞速体验。通过打造新业态，昔日宁静的山区小镇迅速火出圈。
5: 在位于邹城市城前镇的户外主题乐园内，众多越野爱好者慕名前来。在专业教官的指导下，游客驾驶着越野车在蜿蜒赛道上纵横飞驰。
25: 第一次体验这种专业的赛道，非常的紧张刺激，还好有教练在旁边指导，还好点，能让我就是能放心一些。
5: 这座主题乐园是国内首座由汽车品牌打造的户外生活方式主题乐园，园内拥有亚洲最长的北美权威认证越野赛道及多种高级越野体验项目。
4: 我们这条赛道呢，在国际上啊是属于专业级的，开园以来呢，已承办了汽车登山赛、板栗山越野赛等多项赛事，吸引了全国的众多越野爱好者啊前来体验和竞速。
5: 为了适应不同游客的体验需求，当地还新开发了观光赛道、穿越路线、2C 赛道等多个试驾体验和亲子互动项目。
6: 我们呢积极对接江汉大学的这个中国赛车学院，借助咱们高校的专业资源来为园区开发更多元的赛道和这个体验场景。这样一来呢，园区不仅能承接更高规格的这个国家级赛事和专业的实训，还提升了整体的知名度，为我们这个园区发展持续的注入动能。
5: 今年以来，园区已接待游客达2.3万人。依托火爆的人气，当地整合旅游资源，推动越野加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文旅新业态，
8: 打造了20多公里的旅游风景岛，将辖区内的景点串点呈现，拉长了我们的旅游产业链，这样就能让游客进得来、散得开、玩得好。
5: 如今，邹城市城前镇各景区之间通达时间不超过20分钟。游客体验完越野速境后，还可以前往附近的康王谷、月峰山等景区爬山、赏花、品茶。同时，当地政府还引导沿途村庄发展了20多家农家乐，带动了村民增收。
9: 再一帮子像在今天放假，游客都爆满了，翻了好几桌了。营业额比以前要好吧，一直在增长，一个月。怎么也得3-4万块钱。
5: 今年一季度，邹城市城前镇游客接待量达18万人次，旅游收入1500余万元。
19: 偏远行政村物流配送成本高，快递进村难，一直是制约农村消费、影响村民生活的痛点。拼多多在千亿扶持计划支持下，依托中转集运创新模式与中转费减免政策，在菏泽鄄城县试点推进免费送货入村，打通了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
5: 在菏泽市鄄城县，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业务试点运行已经半年，每天满载包裹的配送车辆从鄄城中转仓出发，驶向一个个村庄。曾经难以通达的偏远村落，如今快递直达已成常态。
10: 我们大概是去年11月份开始接手了这个拼多多快递进村这个业务，现在是由我们鄄城县中转仓来负责配送分拣整套的操作流程，每天进行2次的配送，就是早班一趟，中班一趟。
5: 项目初期，在各村庄拓展站点并非一帆风顺，农村留守老人居多，对新模式不了解、不信任。工作人员反复上门讲解，依托拼多多平台的群众认可度，逐步打消顾虑。
10: 现在这个县城一共是300多个村吧，到现在进村率已经达到了70%。
5: 村级代收点大多设立在村口的超市、便利店，既方便了村民取件，也为站点经营者带来了客流量和额外收益，实现多方共赢。
11: 自从我家开了这个站点嘛，就是说我家的客流量也多了20-30%，他们可能来拿快递的顺便买桶油、米面啥的，还有拼多多这个平台嘛，也给我家带来了一些收益，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5: 随着村级快递网络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熟悉乡村路况、了解本地情况的从业者主动加入到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的配送队伍中。
26: 我之前就是从事快递行业，自从拼多多快递入村招司机，我就果断报名了，收入也比之前在快递公司要高了个1000块钱左右。
5: 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彻底改变了曾经村民往返乡镇取件的不便。满载包裹的配送车不仅送去了网购商品，也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收获着乡亲们最朴实的热情与认可。
26: 有的时候还会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喝水，我心里很暖，我感觉干这个行业真的挺有意义的。
27: 现在有了我们这个入村的这个快递啊，真是特别方便，你那出门啊，买点东西了，就顺便把快递都给拿了。
28: 以前件到了之后啊，我就去镇上去取，挺麻烦的。现在啊，从我家到这个地方也就20多米吧，出门就能取件，就能发件，挺方便的。
10: 只要是群众那边得到了实惠，得到了方便，我们也有一定的收益，这个业务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19: 菏泽巨野县积极推进河道综合治理，推动生态价值多元转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8: 在巨野县桃庙镇友谊河畔，经过前期的系统治理，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大幅提升，沿岸农田灌溉取水便捷高效，有效保障了小麦、辣椒等农作物稳产高产。
0: 这几年河边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以前这条河我们都绕着走，庄稼灌溉也发愁，现在好了，水清了，岸绿了，环境干净又漂亮，每天吃完饭我都来河边散步聊天，心情特别舒畅。
18: 2025年以来，桃庙镇高标准推进省级水土保持生态清洁小流域示范工程，前后投资300多万元，覆盖流域面积7.27平方公里，惠及12个村庄1.36万居民，年新增蓄水保水能力22.55万立方米，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项目区林草覆盖率从治理前的5.18%提升至5.43%。
3: 通过疏通河道，整治天堰沟渠，畅通了沿岸4000余亩灌排体系，显著改善了土壤条件，切实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奠定坚实基础。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杂鲁石复合肥高效施用技术。
19: 这项技术主要抓4点：时间、肥料、用量、方法，简单好操作。第一是施肥时间，分2个关键期，一是冬季采果后，大概是在10月下旬到12月，这时候施基肥，能让肥料在土壤里慢慢分解，来年春天果树一萌芽就能用上。
12: 二是初春3月萌芽前，这时候这一次肥刚好满足果树开花结果的养分需求，不用后期再折腾。
19: 第二是在肥料选择上，可以考虑杂鲁石复合肥，这种肥料是咱们国内储量丰富的天然矿物做的，含钾、钙、镁、硫多种养分，还能调理土壤酸性，比普通钾肥更耐用。
12: 推荐大家选氯化钾型的，基施用含杂鲁石28%的，锥施用含36%的，效果最好。
19: 第三是施用量，每亩地冬季施基肥时，杂鲁石复合肥用80到100公斤，搭配少量农家肥混匀。
12: 初春追肥时，每棵树施1到1.2公斤，一次性施完就行，不用反复追肥，省工省力。
19: 第四是施肥方式，还是用大家熟悉的株间调沟施，沟宽30公分，深20公分，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拌匀再埋上，避免烧根，养分还能慢慢释放，不浪费。
12: 还有几个配套小技巧要记住，一是施完肥后浇一次透水，再用地膜或生草覆盖保伤，养分不流失。
19: 二是初春萌芽前顺便做好病虫害防控，喷点杀虫杀菌剂，为全年生长打基础。
12: 三是这套技术还能和果园生草、下垂果枝修剪这些方法结合，效果更好。
1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加持有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一位羊肚菌产业里的多面手，从收购的讨价还价，到种植管理的悉心指导，再到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周晨宇用多重角色串联起农户增收的完整链条。
13: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世面。

0: 广场的话就是五百。
1: 你这可咋可不行？
0: 你五百人家不行啊，你算，早比我家高呗。
2: 天刚亮透，周晨宇一天的工作已经在和种植户们的讨价还价声中开始了。
3: 涨涨吧，
0: 涨不了。你看人家这个头，你比。
3: 五十
0: 六，拉倒。
3: 那不小点多少钱？那不小点。
4: 都一个价，哪个项目啊？
0: 我拿起来还给你。那个姐，嗯，
2: 他叫周晨宇，今年30岁，一个大学毕业就扎根在羊肚菌产业的年轻人。收购是周晨宇眼下最牵扯精力的工作。羊肚菌娇贵得很，采早或采晚了，价格能从每公斤500多元跌到100-200元。周晨宇要用经验和眼光快速判断品质，给出一个刚好的行情价格。
0: 为啥？再给你加10块。
3: 那实说啊，
0: 680。
5: 发五，这个是白色吗？对啊，这种正常上水烘出来的品质就差了吗？
0: 那你赶快弄去啊！你要不然你变成包皮的话，我跟你说，包皮就是120。你把地理位置发我，一会上那地里看去。
2: 在羊肚菌收获季里，周晨宇的角色远不只是收购员。一旦走进大棚，他就从收购员秒变为田间导师。
0: 来，我教人家啥能采，这一种、这一种、这一种，然后都能采，这种也该采了，这种别等他了。等他没用，谁硬转了，这种都得拆。从现在开始，棚里头一点水不能上。你只要喷了之后，变成上水货，那你完球了。
5: 你这个个头红完咋的？你咋也能上个五啊？
2: 从怎么管到怎么采，再到怎么加工，周晨宇不厌其烦，因为他知道，对于很多头一年种的农户来说，一个环节不到位，可能就白忙一年。这样的服务态度也收获了客户们的认可。
6: 下着很大的雨，真是都卷了，存了很多米都过来给指导，怪感动的。
7: 有踏实的感觉，要给他给咱公司打交道。
8: 走访的次数多，其他的那些菌种厂家我没有见过，在我们这儿进品，我的货都出给他了。
0: 现在就是我最忙的时候，一干干到凌晨1-2点，早上5-6点起。在我们能做的一种情况下，就是把他们服务到最好，能采出来精品货，能卖的价格高一点。
2: 准备出发。这份高强度的奔波偷走了周晨宇身为父亲的时间。
9: 爸爸，
0: 现在也是刚会说话没多长时间嘛，然后爸爸到了家之后，哎呀，就是粘在身上就下不去。
2: 手机那头儿子刚学会叫爸爸，手机这头是他只能在语音消息里反复聆听的思念。
0: 就是在家陪媳妇孩子这种情况下的话，一个月都不到吧。想孩子开视频呗，那咋办？没办法。这一批货呢，是我们从临沂刚收过来的种植户的货啊。这个车的话是装了有个1吨的干货。像这种精品货分完级会放在库里，后续慢慢的进行一个销售。10:21，然后到现在晚上饭还没吃呢，今天一天就一顿，中午一顿，2点多吃的。
10: 跟着周总混，一天饿3顿。喝的汤转的碗，你这一管不用管。
2: 收购季再忙，周晨宇也没放下研发。实验室是他另一个战场，他认为这个行业要想持续发展，必须不断有新品种、新技术。
0: 有了好母种，才能去做出来一个好的原种，通过原种再做出来好的一个菌种。实验出来之后，如果产量能达到个100多斤的话，就这个效益就是已经是很可观的了。这些年我们一直专注于羊肚菌的全产业链发展，而这几年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不光是服务于农民，更是给他们搭建发家致富的桥梁。羊肚菌在餐桌上不仅是一个美食，更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把金钥匙。
2: 从实验室的一管母种，到大棚里的一朵香菇，再到农户手中增收的现钱，周晨宇的身影连接着羊肚菌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从一袋菇到一条链，从一个人到带动一群人， 这位扎根土地的年轻人用他的多重角色和日夜奔跑，讲述了一个关于耕耘、责任与未来的故事。乡村振兴榜样力量正由这样一个个身影合力书写。
4: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耶、yeah!
9: 接下来一起进入乡村季风特别节目《山东乡村出圈记》。卡丁车进村，山地车飞跃，乡村变身游乐园。招远大户陈家村凭借新潮玩法火出圈，从丰收节主会场到多项赛事引爆人气，再到联动科研院所发展现代农业，抱团共建共富，招远大户陈家村用新潮酷思路走出了一条特色富民之路。最近山东招远有个村子因为玩儿出了名堂，火出了圈，卡丁车开进了村里，小轮车在山间腾空飞跃，游客在赛道上你追我赶，玩得不亦乐乎。有人开玩笑说，这到底是村里还是大型游乐园呢？这个村啊叫大户陈家村，就在今年三月底，他搞了一个大动作，一个占地12000多平方米的卡丁车俱乐部正式开业。成人赛道全长753米，足足设有15个弯道，连儿童赛道都贴心安排上了。同一天啊，村里的篮球赛、山地自行车骑行体验也同步开锣，来玩的游客直呼真没想到在村里能玩得这么嗨。其实啊，大户陈家村早就不是普通的农村了。去年他承办了第8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去年一年，这个村子啊举办了各类赛事活动17项，90多个场次，直接带动了20多万人进村观看比赛。今年村子又定了新目标，打造特色农产品、特色户外运动、特色中医文化3A小镇。怎么干呢？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烟台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发展家庭农场集群，现在啊已经建起了1.2万亩的现代农业种植园。更厉害的是，这个村啊不止自己富，他联合周边12家合作社成立了联合社，资源共享，产业共兴，附近的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今年山东省委1号文件刚刚发布，片区建设、乡村富民产业成了关键词。可以说啊，大户陈家村用最潮的方式给出了答案，这不就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模样吗？在济南啊，有一位养鸡专家，虽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他依然给广大养殖户传授着养鸡技术，解决养殖难题。不过现在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东奔西跑的线下讲课了，而是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授课。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赶时髦的养鸡专家。
11: 一只身披黑羽的蛋鸡在沐浴时铺成的羊肠小道上突然停住了脚步，前面这个巨大的人类和他手中的摄像机挡住了他去鸡窝下蛋成为一只网红鸡的路线。在这座山林里，想要成为网红就得多下蛋，少吃料，少得病。
12: 咱们这里有网红鸡，还有呢网红蛋。鸡的品种呢是泰山黑鸡，在直播间呢有一次5分钟的时间卖了1000只鸡蛋的话是论个的啊，这一个包装呢30枚，最好的时候一天反正有多少卖多少。
11: 抬起的左爪无处安放，成为网红的梦想又不甘放弃。这只泰山黑鸡如同困在山林小路上的哈姆雷特，它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走还是不走。这只泰山黑鸡挠掉鸡冠子也没想到，在大自然中喝着山泉水，住着沐浴池的小别墅，还在茂密的松柏林中躲过了天敌老愣的侵袭，成为网红鸡的条件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怎么就不能让马爱心的笑个大呢？算了，还是多干几口饭吧，憋个大的震惊四座一样可以成为网红鸡。
12: 北树林它本身它有释放杀菌物质，我查了一些资料哈，每公顷北树一昼夜它能释放出20多公斤的天然抗菌素，它能够杀菌。沐浴室里面还有锌、铁、锡、丝、锰、镁、钛、锂20多种微量元素，鸡吃了以后呢，一个是鸡蛋里面的微量元素就多了，另一方面鸡也健康了，所以我们始终在鸡的食物里面添加一定的沐浴室成分。 将来咱们这个地方呢一定会成为网红山，和电商企业进行合作，他们来这里进行直播。
11: 这座网红山上生活着上万只泰山黑鸡，每一只网红鸡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们的网红鸡孵化人，这个人就是他。
12: 我是任飞星，这是一个直播台，体验感更好，就是这个冲击力更强，就卖这个鸡，就卖这个蛋。我们这些主播在这里发个视频，他就观看量他就高，你说在屋里面在家里面播了他就不行。
13: 如何直播？
11: 1962年出生的任春庆，年到60退而不休。从2016年开始，任春庆搭上了新媒体的快车，通过快手线上直播讲授养鸡技术，解决养殖户养鸡过程中的各种难题。现在的任春庆已经成为国内养鸡行业的一名60后网红。
12: 我记得年30那一天上午60000在线，这个是285.3万，这是我在快手的一个公益讲课，光点赞你11000个。
11: 35年间，任春庆在线下讲课超过了3000场，服务全国几十万的养鸡户。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代，养鸡户们都管任春庆叫任老师。
12: 我这人呢，一谈到鸡，他就说不完的话题。你到农村一闻见鸡粪的味道，他就兴奋，非常开心的事情。
11: 任春庆10年前总结出了一套鸡蛋无抗高产节粮的5521技术，如今在快手上仍然让粉丝们点赞称道。
13: 就是让一只鸡一个周期争取多下5斤鸡蛋，少吃5斤饲料，少用2块钱的药费，少下1斤破蛋，这样呢，就是让鸡长得更健康一些，养鸡场赚钱更多一些。
14: 这个鸡蛋卖的也挺好，就是消费者一说这个鸡蛋也不新鲜。
15: 任老师讲的他们也挺好。
14: 快手上认识的，5、6年了。
15: 快手上给他叫他平台上叫他给你们给转发。
12: 今天晚上8点，我们在直播间共同探讨。
11: 作为一名网红，随手拍段子发视频已经成为了任春庆的一种习惯。
12: 喝了3顿。它这一群鸡啊，肠道特别的干燥，到了这个季节，好多的鸡群开始拉稀，影响产蛋率，影响蛋壳品质，影响饲料软化率。但是这一群鸡呢，养得特别的好，它用了咱们的5521技术，而且用了咱们的饲料配方。你不应该穿白衣服，选的东西是今天晚上直播间用的，不开美颜。
16: 不开，不开美颜。
12: 开始吧。
16: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哈。大家现在看到的依旧是任春庆养鸡课堂，在给大家做直播哈。
1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11: 来到直播间，任春庆迅速切换角色，从任老师变成了任主播，
12: 教大家在养鸡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提出来，让我们共同的探讨一下。听听这声音，蛋壳越厚，鸡越健康。蛋清瞅一下。每当有好多的粉丝，他们把鸡养好了，他们赚钱了，这个时候呢，我也开心。好，感谢大家30多年来对本人、对中国亲密网、对华夏兵，有的粉丝呢，把我定义为养鸡场长出来的主播，养鸡场长出来的专家。一个养鸡场对我来说是40万分之1，但是这一群鸡对养鸡场养鸡户来说是100%。他的孩子上学，他的父母养老，如果这一群鸡出问题了，亏钱了，他整个影响他家人的生命质量。只要哪个养鸡户来找我，不管养了是5万只鸡、50万还是50只鸡，我都会尽全力给他解答这问题。祝大家开心养鸡，轻松赚钱。祝大家不能晚安了哈，不哎，这个今天晚上8点再见，谢谢。
9: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举起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中原沃土，花生飘香。作为我国核心的花生产区，河南持续助力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助农增收。近日，黑松土活化肥上菜花生赛区圆满收官，高手同台竞技，丰产成果一目了然。那究竟哪位种植能手能够摘得花生王桂冠，抱走6666元的大奖呢？我们一起到现场来见证。
13: 手足扁平足，腰底黑松土，
14: 四肺黑松土，争当花生王。
13: 花生王我来了，
14: 花生王我来了。
15: 羊王它的产量是

0: 是1190斤。
1: 中国刘婷获得2025黑松露国画美良文大赛上菜花生菜就挂金榜。
2: 紫薇全成功，国字华成旺。
0: 今天呢，我们在上菜县啊，这个举办这个良文大赛，这个评比啊，目的是让更多的种植户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去使用我们的产品，帮助他们增产增收。
2: 做个对比，我一块地都用良文化肥，比如其他的肥料，扎根沉，抗病抗旱，治理薄，产量将近1200斤。
3: 上了这个化肥肯定赚钱，以前都几百斤吧，今年的花生和以前一还要在露头。
4: 种之前没有种之后的产量高，高个100多斤吧，花生米，反正个都是几百块钱吧。
5: 土壤板结酸化、盐度化，尤其是花生连年重查，导致土壤中的坏菌太多，花生的白绢、果腐比较严重。我们这肥料呢，通过添加有机质、腐殖酸、菌，还有钙、镁、硅这些东西呢，补齐了短板。为什么叫活化肥？因为我们的腐殖酸是四级活化的活性腐殖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菌呢是从土壤中提取的，所以它的生命力更活跃，针对性更强，所以土壤更健康，根系更发达，包括它的果实更饱满，增产提质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6: 农民认可的东西产品，那肯定我大胆的放心去卖了。
3: 之前销售都100多吨，现在比较多，翻一倍。
6: 第一年的时候，好多的这个上黑松露的上了之后都可认可，2025年这一年两斤啊，量都大了。
7: 从2024年以来，通过我们大量回访对比宣传，黑松露以它独特的效果，在逐年提升我们的销量，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客户。从2023年的1000多吨，到2024年的2000多吨，到2025年的将近4000吨，销量逐年增加。
0: 下一步，我们三农服务团主要是走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搞服务，帮他们增产增收。
8: 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朐县举办，其中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全省各主产区的顶级樱桃齐聚一堂，从外观颜值到内在口感展开了全方位的比拼。
9: 红色的樱桃，黄色的樱桃，粉色的樱桃，来自烟台的樱桃，来自怡远的樱桃，日照的樱桃，泰安的樱桃，临朐的樱桃，集合啦！来自全省的顶级樱桃汇聚在临朐县，上演一场从颜值到口感的巅峰对决。2026山东农技杯大樱桃竞赛开赛啦！
10: 这次我们这个樱桃大赛一共收到了我们全省11个市、31个县市区、104个主体选送的113份样品，包含了22个品种，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樱桃的主产区，也涵盖了目前我们主栽的品种，啊，应该说是这个代表性还是非常强的。
9: 李老师，我们这次比赛呢是有什么样的规则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啊，这个规则上呢，我们应该是严格按照这个品质。这个品质呢，应该分为外观品质、内在品质。外观品质还要看它的这个亮度、果柄的长度嘞，整体上外观美不美嘞？这个果形外观漂亮不漂亮？内在品质呢，看它的这个硬度，主要的是看糖度，也就是可溶性化合物的这个浓度。
12: 单果最高平均值最高的是27.67，去年单果平均最高值是23.97。这样的话，今年的这个果品，这个单果最高的比去年高了3.6个糖，所以说通过这几年我们的比赛，整个的果品的品质要比去年、比前年就大幅提升。
10: 大赛呢，一共设置了2个奖项，实际上主要就是对我们果实这个产品设置了金奖和优质奖。然后呢，我们这个113个样品里边呢，我们将评选出10个金奖、30个优质奖。然后呢，由我们这个山东省农技中心、山东省农林水工会向我们的社会发布来推荐， 来共同以这40个获奖样品啊为集中点，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推进推广宣传我们山东的樱桃产业。应该说我们这个大赛对推动我们樱桃产业的发展，给我们产区经营主体樱桃种植户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展示的平台、交流的平台、相互学习的平台。最主要的是通过这个比赛，好多的获奖的产品啊，通过有农技杯樱桃这个金奖或者优质奖的加持，让它的销售更加顺畅，收益更加丰厚。
8: 山东是全国的樱桃主产区，樱桃是继苹果、桃之后山东省的第三大水果树种。全省樱桃种植面积超过130万亩，年产鲜樱桃近80万吨。为了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向全国，助力果农增收，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指导、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临朐县人民政府等联合承办了一场和樱桃息息相关的产地溯源、产销对接活动。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朐县举办，来自山东省各产区的代表分别在现场对各自产区的樱桃进行了现场推介。
13: 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向各位隆重推荐山品火樱桃，颗颗鲜活，色泽艳丽，饱满浓润，恰似一串串火红的灯笼缀满枝头。
14: 福山区作为烟台大樱桃的核心产区，是中国栽培西洋樱桃的发源地，临朐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大红樱桃第一县，全县大樱桃面积15万亩，其中大红樱桃5万亩，年产量10万吨。
15: 本次活动以樱红齐鲁、产销共兴为主题，着力破解樱桃产销信息不对称、流通环节多等痛点，精准打通产地到终端的高效流通链路，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出产地，走向全国，迈向高端市场。
16: 我们是来自泰安市泰山区樱桃主产区，今天这是我们带来的产品，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汁，主要是它的主要是鲜果为原料，然后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果脯，就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然后这一款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新品，主要是酵素饮品这一块，主要是以茶为原料，然后以果蔬为其他的原料，就是进行加工，然后。这边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我们的一个美岛的一个樱桃，
17: 这个呢是我们带来的俄罗斯八号，果形呢是比较特别的，紫黑色的，爽脆甜的，然后呢黄色的，然后呢也是非常受消费者的喜欢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玲珑脆，欢迎大家来福山吃樱桃。
6: 这一次带来的是那个樱桃汁两种产品，一种是咱种小樱桃的产品，一种是咱大樱桃产品。
15: 平度市、沂源县、枣庄市山亭区、烟台市福山区、临朐县、五莲县、泰安市泰山区等八大主产区集中展示了各自的特色品种与深加工产品，主办方邀请了近50家专业渠道商，覆盖商超连锁、生鲜电商、进出口贸易、区域分销等全业态，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18: 我是来自香港合作研究生公司的李国轩。
19: 我来自佳农集团。
20: 我是来自江苏省无锡市周末时光精品超市。
21: 我是上海万国汇的创始人朱永利。
18: 那在香港的话，其实必须要到18度到20度以上会比较有优势啊，再来都是那个大小，如果是比较小的果的话，没有办法卖到一个好的价钱的。
22: 山东每一个产区的它的这个樱桃啊，都是各有优势的，就是各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在香港都可以试试看。
19: 从整体的质量来看的话，就是临朐这边的樱桃就是硬度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另外的话糖度也可以，颜色也还行，品种这一块的话选的是俄巴和美岛这两个品种为主，因为这两个品种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品质稳定性相对来说比较好。我们现在想要在临朐这边找到一个就是做高质量标准的这种就是供应商
20: 主办方，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信息渠道，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也会多元化地去选择。
15: 现场采购商与产地主体面对面洽谈，点对点对接，省去了中间环节，实现了供需直连，高效匹配。
1: 现场是不少意向进展，
17: 很多的采购商呢，然后达成的意向也比较多。现场呢，我们就有销售了。
16: 我们刚刚就是也互留了这个联系方式，可能下一步然后进行合作。
1: 很满意这一对这是特惠的这个，很满意。
21: 很多经销商也纷纷表示，这次来收获非常大，希望说把来自于市场的需求标准和声音啊，及时准确的反馈给产地企业，让他们更好的这个以销定产，更好的了解市场需求，围绕市场的需求进行这个生产，最终把我们的好的农产品实现优品优价。
8: 山东可以在平地上种出南方的高山茶，这是什么原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张丽霞教授的讲解。
2: 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有一句话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他们定义所谓的高山茶就是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在气象学上哈，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向北推进一个纬度相当于海拔提升100米。山东的纬度大概是35-36度，我们就算35.5吧。台湾它是百回归线的那个圈过的区域，我们粗略计算一下，你看这里相差有多少个纬度啊？13个纬度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
8: 接下来一起进入跟着地蛋哥了解马铃薯板块。马铃薯和红薯啊，都属于根茎类作物，但是您知道这两种作物之间有哪些区别吗？
4: 马铃薯叫块茎，马铃薯是一个变态的茎，和红薯的区别，红薯是变态的根，大家记住这个，芋头也是茎，说都一样吗？都长在地下吗？告诉大家不一样，红薯你可以把它切成片晾干，晾成红薯干，鲜活的你就切成片，自然就晾干了。为什么？因为红薯是根，它在阳光下你晒它，大家知道红薯变不绿吗？可这土豆就比这个红薯多难保存了一点，它不能见光，因为它是变态的茎，它永远有茎的功能。所以你想把马铃薯晾成干儿，告诉你只有两种法，一种把它弄熟了，一种把它完全冻透了。茎和根的区别会有区别吗？有，以后栽培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给红薯多一点氮肥，哎，那根儿可不往出长，那秧子长这么高，那根儿可不往出长。为什么？那是根，它天生就在地里，它还是往下的，明白吧？可是你给马铃薯要多施了肥会怎么样？秧子也往上长，可是那土茎也长上来了，你看跟红薯有区别吧？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4: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2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8: 我们党支部林板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3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玉米管理技术要点。
29: 俗话说，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忽冷忽热的天气，春玉米该咋种才能拿稳苗、出好苗？首先得看天看地，选对时候。
26: 要是地里还湿漉漉的，可别着急下地，等土壤晾到手握成团，落地能散的时候再播。如果有小雨，可以趁雨后伤情正好抢情播种。
29: 春季温度不稳定的年头，选种有讲究，建议大家选择萌发力强、苗期耐寒、成熟期较早的品种，像正丹958、荆轲968这类，适应性都不错。
26: 播种深度控制在3到5厘米，太浅了不保伤，太深了苗子出土费劲儿。播种时讲究合理密植，如果是紧凑型品种，每亩保苗4000到4500株；平展型的大穗品种，每亩3200到3800株就挺合适。
29: 别忘了施足底肥，特别是磷钾肥，能够帮助根系扎得稳，苗子长得壮。播完后管理得跟上，如果播后遇上下雨，地里容易板结，得及时浅除破土，帮小苗顺利钻出来。
26: 要是遇上倒春寒，提前关注天气，可以在降温前适当浅灌，或者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给玉米苗添添衣裳。
29: 最后提醒大家，种子最好都用包衣剂拌一下，能防病害、防地下害虫，等苗子出齐了，及时查苗补缺。
2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9: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0: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9: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3: 2000四比4000了，人家4000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四比4000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29: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9: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9: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企业违法排污，2年内被环保局4次处以行政处罚。
7: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6: 整改完成又为何被环保组织诉至法院阻离数百万？
8: 他竟然停止使用了这种环保设施。
9: 他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6: 自称停止经营能否被认定为停止侵害？
10: 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
6: 超标污水排入长江，违法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天下之超牌的代价。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2015年的1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那这个法律的颁布呢，也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呢走上了正常的法治化的轨道。那就在前不久的江苏省的一个企业呢，因为排放超标之后呢，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上法庭。那么这也成为了新法颁布以来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的公益诉讼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11月9日，一场备受关注的公益诉讼案在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12: 被告海达新泉公司呢多次污水超标排放行为呢，造成了周边的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的损害。
6: 本案原告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被告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一家污水处理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庭审中提出，被告多次超标排污，环保意识淡薄。
12: 第一份是宜州市环保局2015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二份呢是2016年2月实施处罚情况，第三份呢是2016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四个呢是2016年9月实施的行政处罚的情况。
6: 原来此前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已经因为超标排污被江苏省宜州市环境保护局4次处以行政处罚。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却认为公司在被行政处罚后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不应该再被追究相关责任。
13: 被告在发生这个污水超标后一直积极地采取了工程改造及使用有效的废水净化分析及化学药剂，使得这个污水排放的情况得到了良好的这个抑制。
11: 被告到底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郝佳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郝法官。
6: 郝佳佳，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全国青年法官优秀案例评选活动3等奖，曾荣获扬州市法院办案能手荣誉称号。
11: 郝法官您好。
14: 主持人好。
11: 那本案的这个原告怎么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呢？
14: 是这样的，依法在社区的市级上人民政府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事业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同时被告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原告向我们法院起诉之后呢，我们依法进行了受理。
11: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2015年12月22日，江苏省仪征市环境保护局突然收到仪征市环境监测站发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仪征市一家企业废水排放超标。仪征市环境保护局、仪征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立即前往该企业进行检查。
16: 检查过程中，对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包括企业生产运行一个总体情况进行了查看。
15: 这家企业正是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位于仪征市化工园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污水处理厂的开发经营，处理化工园区内各企业的工业废水和部分小区的生活污水。本来就是进行污水处理的企业，排放的水真的会超标吗？仪征市环境监测站立即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进行了监测。
16: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15: 经过调查，造成污水超标排放的原因是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设施老旧，污染范围主要是长江排放口等中卫流域。于是仪征市环境保护局向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16: 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要求企业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那个减少水量的排放。
15: 被行政处罚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采取了临时加药等应急方案解决废水超标排放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些方案都属于临时性措施，并不能保障排放稳定达标，所以环保部门在之后的多次抽检中还是多次发现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污水超标。
16: 企业仍然继续超标的这个行为实施按日计罚，根据这个按日计罚配套办法，依法对企业共计50多天的这个违法排污的行为，处罚人民币873万余元。
11: 那郝法官，您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按日计罚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是怎样的？
14: 好的，2015年开始施行的新环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9条规定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金额按日连续处罚。本案的被告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正是被责令改正后还多次超标排放废水，才被仪征市环保局实施了按日计罚。
11: 那么最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放又有没有达标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追究企业水污染责任。
17: 因为他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
18: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15: 自称已经进行环境修复工作，为何遭到质疑？
8: 并没有对他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他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15: 是否消除危险已争议，法院最后又会如何认定？法律大正在为您讲述抽牌的代价。在被仪征市环保局四次处罚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经过工程改造，在2016年4月28日实现了达标排放。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2017年1月，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却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起诉至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7: 因为他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他这个现象不光是在一个厂子里，在这个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典型意义。
19: 据了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把超标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对周边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后果严重，所以请求法院判令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污染水环境的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同时要求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超标排污所产生的水环境治理费用。
8: 如果污水处理厂都是这样的肆无忌惮的这种污染环境，我是觉得啊，就是至少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19: 因为是扬州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案，又事关长江的环境保护，本案合议庭法官多次一起研究讨论案情，
20: 所做的这些工作可能没有完全达到就是进了这个恢复环境的标准，但是他毕竟也做了这方面工作。
19: 经过讨论和组织原被告进行举证，法官发现案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了进一步了解事实，办案法官郝佳佳一行人前往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到达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后，郝佳佳法官一行人先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水设施进行了查看。
21: 味道还是挺大的，它应该有好多个池子，这样一道一道过来的。
19: 通过调取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郝佳佳法官发现，公司目前的污水排放确实已经达标。2017年11月9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扬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多家新闻媒体前来进行旁听。
22: 主要的分歧还在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停止这个侵害水环境的危险。
19: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首先要求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继续污染水环境。对于这一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仪征室环境监测站对公司排口水质进行监测的监测报告，证明截至2016年4月28日，公司出水口的各项指标均已符合排放标准，不具有污染性的。另外，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提出，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了。
23: 由于它这个超标排放迟迟不能够达标，已经被当地的化工园区呢，已经终止了它的 BOT 的这个协议，并且已经被政府采取了接管的措施。
19: 原来，因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在被环保部门处罚期间采取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水达标，所以被化工园区解除了特许经营协议。
22: 原告对此呢也进行了解之后，对诉讼请求一也不再进行一个坚持，所以双方对诉求一的这个矛盾也就这个随之化解了。
19: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提出，虽然被告目前已经停止经营了，但是对于之前的超标排放行为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然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请相关企业进行污泥脱水处理工作和固体废弃物清运处理工作的证据，证明公司已经对环境进行了污染修复。
11: 郝法官，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呢？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8种，分别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而本案中呢，原告中华环保基金会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也没有达到修复环境的作用，因此双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11: 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到底有没有消除环境危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已经对环境进行了完全修复。
8: 被告曾经举证说他对这个污泥呢已经进行了脱水，并且呢委托第三方运输，但是我没有看到对污泥的这个无害化处理。
0: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海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没有对超标排放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水里面含有重金属和各种细菌，如果不进行处理，可能会对其他的环境以及地下水造成进一步的污染，
23: 水体环境产生了这个侵害，导致呢影响了相应水体中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呢可能导致比较长远的潜在的损害。
18: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0: 同时，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还提出，海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实施的临时加药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只经过了建设方和施工方的内部验收，但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竣工验收，
8: 并没有对它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它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11: 对于被告是否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最后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14: 因为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于2017年7月5日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的特许经营协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同时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客观已无必要，所以原告最后是同意撤回了该项诉讼请求，不再要求被告承担此项侵权责任。
0: 坚称超标排放是偶然，企业是否需要赔偿环境损害费用？
13: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原因，里面也包含
8: 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
0: 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被告有认不认可损害费用？
1: 即使采访者得到规矩，也不能因此否认，但是违背职能还是不道德。
0: 案件实现调解，被告当庭致歉，如何加强环境保护引发深思。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超牌的代价。庭审中，对于凯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费用，双方产生了分歧。
8: 双方经过评估鉴定呢，该损害费用为261.67万。
0: 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对于这一损害费用开始并不认同。首先，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认为自己超标排放并不是故意的。
13: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原因引起，其中也包含一些非被告本人控制原因。
0: 对此，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进行了反驳，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停止运行水污染防治处理设施导致超标排放是存在恶意性的。
8: 它作为一个污水处理厂，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导致呢污水直接进入长江，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的。
0: 其次，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认为，在发生水超标事件后，公司已经采取了应急方案，所以不应该承担那么高的环境损害费。
13: 鉴定报告也确认了被告通过采取临时的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0: 为此，法庭专门通知本案的鉴定人员到庭，对鉴定报告进行解释说明。
18: 它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对于本地的居民或者听众来讲，可能对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通知鉴定人员到庭，对于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以及所依据的相关的内容当庭来做出说明，向社会公众来进一步解释认定261万费用的客观性。
1: 该公司属于超标排放行为，对长江水体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现象并未直接显现，但是由于河水的资格流动和自我净化，即使排放点的水质得到了恢复，也不能因此否认该行为对水生态环境直接造成损害。
0: 经过鉴定人员的解释说明，最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终认可了261万余元的损害费。庭审最后，法院依法询问原被告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3: 在本庭再次征求双方意见，原告方是否同意进行调解？
8: 同意。
3: 被告方是否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13: 被告方同意调解，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19: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后都同意进行调解，法院依法休庭20分钟，合议庭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3: 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客观与无必要。原告同意撤回该项诉讼请求。二，被告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19: 经过法院调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261万1066.67元，其中161万1066元用。

0: 京发生过的水污染事件并不少。2009年，盐城市标新化工厂直接将废水排入到公司附近河内，导致水源受到污染，市区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止供应达66小时40分，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后，该厂两名负责人因投放危险物质罪，分别获刑11年和6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我国首次以这一罪名对环境污染事件作出刑事处罚。2016年，在备受关注的长江口垃圾倾倒案中，洪某某、张某某等人将近2万吨的垃圾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目前，包括洪某某、张某某在内的9名被告人已经被公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海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审理结束后，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环境保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紧接着召开了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新闻发布会及情况通报会。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风光等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1: 认真做好刑事、民事、行政相关案件的审判与执行工作，为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0: 会议上，李风光副院长通报并解读了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16条措施。同时，法院还发布了环境资源保护白皮书、扬州法院环境资源审判10大经典案例，对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环境资源的审判工作做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2: 2014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关于环境资源依法审议397件，审结345件，其中2014年受理35件。
0: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接下来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司法职能作用，加大环境资源的普法宣传力度，依法公正、高效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环境建设。
3: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4: 环境损害一直都是这一些年来我们中国人或者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或者是难点之一，因为我们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技术，因为其他原因，人为的原因，有可能对环境损害造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说涉嫌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的行为对公共利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恰好公共利益在特殊的背景之下、特殊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成为没有人真正为了它的实现而去努力、而去采取行为、采取行动。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才产生了所谓的公益诉讼。本案以调解结案，当事人调解也好、撤诉也好，那法官就应该给予相关的关注，看看是不是要给予一定的限制。
3: 从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司法部门、政府以及社会民众对于保护环境的重视。那本案当中的被告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积极地去进行修复。但是我们希望呢，这不是一个个案的修复，而是希望所有人都意识到保护环境不可破坏。那对于破坏者呢，进行个处罚呢，从而呢，也要进行思考和调整自己经营行为的规范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郝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7: 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6: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7: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6: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7: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6: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7: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出嫁女儿状告杨家村委会，土地征收补偿费到底该不该得？
11: 买了我本来就有问题，必然要欠点补偿给他。
12: 他出嫁了，他户口迁走了。
10: 本是原告的正当权益，为何却招来300村民的一致反对？
13: 他是一个悔妇，保佑他外婆家富养的，
11: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
10: 15年前的翟田富阳明细表能否具备法律效力？
14: 仅仅是一张所谓的草表。
3: 法律注重的是事实和证据，
10: 事实在民意和法律之间碰撞，法官该如何断绝？本期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杨家村，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农村呢，女子一旦出嫁，本人呢在娘家村的户口啊以及土地关系呢需要呢一同变更迁到夫家。然而呢，在江苏省的宿迁市的宿城区，已出嫁的张家姑娘在户口已经迁走两年后，却又呢回过头讨要自己的土地赔偿款，还把娘家的村委会告上了法庭。没想到这一告竟然招来了娘家村300多村民的愤怒和反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在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设立广场假日法庭，公开审理已出嫁村民张李芳状告该村民委员会及村二组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
11: 买了我本人就有问题，必然要欠点补偿给他。
12: 他不能拿到资格也具备，借到资格还具备啊。
10: 由于案情特殊，本次户外法庭在审理当天吸引了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的300多名村民前来旁听。在庭审期间，船行村村民还集体联名上书，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1: 你没户主，你没汇报，没有结构人地钱。
15: 现在看卖地了，地就要拆迁了，现在他要站出来叫这份地钱，我们老百姓不同意吧。
3: 这起出嫁女状告娘家村委会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费用的分配纠纷，为什么会牵扯到全村的人呢？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吴雪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10: 吴雪媛，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龙河人民法庭庭长，曾荣获宿城区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其撰写的案例调研曾获最高人民法院优秀调研成果3等奖。
3: 吴法官您好。
16: 主持人好。
3: 这是一起呢出嫁的女儿与呢娘家村委会土地赔偿款纠纷的案件，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得到了全村人的反对呢？
16: 因为土地赔偿款呢可能涉及到全村村民的这个集体利益的问题，因此呢双方争议比较大。
10: 原告张李芳，原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二组村民，1990年出生，2010年出嫁到别村，并将户口迁出船行村。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该村委会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张李芳父亲张忠宝户主名下，除张李芳以外的5口人均获得土地征用款，对于张李芳则不予分配。
12: 他户口迁走了，他只能回到迁到所在地之类
10: 的。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以女儿在其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为由，多次向船行村委会申请属于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然而村委会拒绝支付。
11: 那都没有的，这都有的。
12: 当他张李芳一分钱没支出的情况下，他也分到这个钱，你说这个道理到底上哪里讲呢？
10: 2017年5月12日。张忠宝以女儿张李芳的名义将船行村村委会及村二组一并诉讼至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索要张李芳的土地赔偿金6969元。
3: 像原告的这样的情况，那法律应该如何来界定他的权益呢？
16: 原告已经出嫁，但是他在他的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他仍然是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当然他仍然享受原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的权益，当然包括土地补偿款。
3: 那为什么村民对他的诉求又极力的反对呢？
16: 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后来我们经过走访发现农村基层管理过程当中存在很多问题，有很多漏洞，实际上这个案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3: 那么究竟本案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0: 由于本案涉及农村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保护问题，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此案。在法官们的实地调查走访中，终于了解到村民们反对原告诉求背后的真相。
13: 他这个女儿出嫁了，他是一个悔妇，
15: 他家那个小二闺女生下来他抱走了，没在这块喂，在一起喂，人家都不知道都意思没有这个小孩子，你知道吧。
10: 原来1990年出生的张李芳是创康村村民张忠宝计划外超生的二女儿。张李芳出生后，张忠宝并没有向村委会立即上报户口，而是将她偷偷送到其外婆家寄养。
12: 那时候他这个户口也没报，他只在一报户口，计划生育就得找他来收的抚养费。报到他家外婆家之后，但是呢也没有过去追究他。
10: 到张李芳8岁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船行村实行国家颁布的土地承包到户30年制度。此时张李芳的爷爷张延刚为张家户主，其名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只有4口人获得土地承包权，分别是张李芳的爷爷、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张李芳的母亲和张李芳的姐姐。
12: 张李芳在一开始逃避计划生育，不报户口，不上缴提留，不付出公差勤务，所以他本地就没有他地。
10: 然而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则指出，2001年徐淮公路拓宽征用了船行村二组的部分土地，2002年船行村村二组决定集体讨论以抽签方式重新调整村里的承包土地。就在这一年，他为女儿张李芳在村里申请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11: 2002年拓宽过之后，我们地就开始动了，动我们家小孩子就6口人，那个动地的时候就是6口人呢，就是我就开始要地了。
10: 张忠宝所说的6口人是指1999年他给自己再次超生的3胎及张李芳的弟弟和张李芳分别办理了家庭人口补登记手续，张家的户口簿上由原来的4口人变成6口人。
11: 我领地就是领6口人地。
10: 虽然张忠宝称2002年船行村二组土地调整后他家一直种的是6口人的地，然而村民们却指出张忠宝所说的并非事实。
13: 他只是5口人，他怕罚款，他就没有法子，他是不能说他害小孩子，他如果说害小孩子他就得交这罚款钱。
12: 当时二胎的小孩超生应该是8884.16元，3胎应该是在15000。
10: 原告究竟有没有申请土地众说纷纭。
12: 你多年交上抚养费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了。
11: 比方说做6口人，您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5口人，你我有能这么认吗？
10: 当年的宅田明细表究竟能否成为事实证据？
17: 那草房子那个咋承认？那个
12: 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10: 村委会为何拒绝执行政府信访办的处理意见？
17: 不同意他是5口人的，需要6口人签，
12: 老民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10: 法治天下之出嫁女撞到娘家村正在讲述。船行村的村民们还指出，村里的筹资筹劳、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等费用多年来一直都按照家庭承包土地的份额数缴纳。张忠宝为减少缴纳超生抚养费和村里的各项筹劳费用，所以2002年张忠宝只为其超生的3胎及张李芳的弟弟申请的土地，而根本没有为张李芳申请承包土地。
17: 都知道吧，种地的时候他无纳无问地，
12: 包括我们计划生育收抚养费的时候找他，他不认可，他一认可了他就背负起这个债务，
18: 包括后来的一事一役筹资筹劳，他都是按照提出原告的这个人口来计算的。他说这是这样情况。
10: 法官们在调查中发现，在村委会提交的记账明细表里，船行村二组2008年和2009年与村民结算的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筹资筹劳等事项明细里，张忠宝家的人口数一直都记录为5口人。
3: 像本案的原告呢，他是一个超生家庭，而且呢存在着逃避超生抚养费的问题。那像这样的孩子，他还有权利去申请承包土地的权利吗？
16: 计划生育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那么违反计划生育呢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本案中原告是否超生与他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并不矛盾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应当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如果当事人在居住地他取得了农村的户籍，并且长期在这里居住，他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他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能因为他是超生的身份而剥夺了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3: 拥有土地经营承包权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能分到土地呢？
16: 这也要看具体情况。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土地的承包期限是30年，那么村小组或村委会呢，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没有进行调整，可能就无法取得土地承包的经营权。
10: 现任村委会认为，原告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二组土地调整时，并没有为张李芳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也根本没有属于张李芳的土地，所以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后，该村委会及村二组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就不可能有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
18: 因为这个土地补偿必须以你有土地使用权，你才能取得征地补偿。那么土地使用权在2002年，他等于说从法律关系来讲，他已经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
11: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这是假的。
10: 张忠宝则告诉法官，他曾经向村委会提交了一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
11: 这个账吉田和乙我们家六户人把家四分三一人混的，就从他家找出来，我就接到这个根子，老根子找到，我都去找书记。
10: 在这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可以看到张忠宝名下的人口数写着一个六字。
19: 2002年这个宅田复粮明细表，这是一个原始的这个载体，能够证实呢，这个2002年啊土地调整分配的时候呢，原告是分配到了土地。
11: 我给你的老明细表就得过钱，不过钱就不管。
10: 张李芳本人也坚持认为自己在2002年确实分到过土地。
12: 这边给咱们分地吗？
15: 分了，咱们分了。
10: 然而，对于这份十几年前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的数字，现任村委会成员却并不承认。
18: 从这张表的本身来看，首先，他没有村里边、还有组里边或者相关部门的盖章，
12: 也没有主持签字。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18: 他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也就是说很简单，一个废弃的一个计算表。
10: 保留并记录这张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的当事人叫朱永池，是2002年船行村委会成员，然而此人已经离世，张忠宝是从朱永池的遗孀手中获得这份宅田复粮明细表。
11: 人家表上有做六个人，你们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五口人，你看我有能那么人吗？
12: 总是做些账，老百姓不认可他这个。
10: 张忠宝还指出，当年村里开会决定土地调整，参与抽签表决会议的还有其他村干部。
11: 这个地呢，2002年，我们这里边是没有阻挡的。当时我们村主任黄宝成动员混些地。
10: 然而，张忠宝提到的2002年的村委会干部黄宝成却对此事保持沉默，也回避我们的采访。张忠宝告诉法官，由于现任村委会干部相互推诿，替女儿请求土地赔偿金一事始终得不到解决。
11: 主席说：“你找我没有用，得找吴勇。我找吴勇，吴勇说：‘我找我没办法，我问你看怎么办吧。’我你要如果不问事，我就不上找。”
10: 村民联名上书拒绝支持原告诉求。
20: 我们看这300多人都劝他们，
12: 你有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
10: 民意与法律的碰撞该如何平衡？
20: 没看到其他公司嘛，这简直都整不了，就昏迷不牢这样。
16: 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
10: 土地赔偿金之争，法院最终将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正在讲述。于是张忠宝拿着这张宅田复粮明细表上访到了杨北镇政府信访办公室，为调查案件缘由，法官们随后也来到杨北镇信访办进行走访。
21: 又根据他的美国人的土地进行调查，查了这个原来的组长朱德华，又查了原来的代理村长黄宝成。
10: 在信访办的调查笔录里，法官们看到当年的村委会成员均表示对当年如何抽签分地的具体事宜不知情。 在袁村支书黄宝成的调查笔录里却有这样一句描述，当时二组土地调整时通过三次全体会议才决定重新抽签调整，当时参与抽签记账的是朱永池，都是用皮尺拉的。
21: 我当时就按照调查的这个当事人具体情况给出个结论，允许调整，后来书记答应说我来给他办，我来给他办。
3: 那为什么当年的村委会干部要对此事保持沉默呢？
16: 2002年的时候啊，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还不是很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通过文字资料保存下来的，老百姓之间呢往往采取口头约定的形式，所以像川航村二组这种摘田赋粮表的形式是普遍存在的。而保管这些主要资料的当事人已经去世了，作为其他村组干部往往回避这些问题，不愿意面对其他老百姓。
3: 那以前的这张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章的摘田赋粮明细表是否能在法庭上作为这个依据呢？
16: 这要结合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村小组有没有按照法定的形式调整过土地？第二，那么调整土地之后，你村民有没有相关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三，当年的村委会干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描述的？证据之间能不能相互印证？第四，这些摘田赋粮表保存在谁的手里？与这个案件有没有关联性？
10: 2017年3月1日，杨北镇信访办给川航村委会下发了关于川航村村民张忠宝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书中写明，信访人请求的内容合法，应予以支持。张忠宝以为有了信访办答复，女儿就能拿到土地补偿款了。然而，村委会还是拒绝给张家发放该笔款项。
20: 袁村的刘文弟不同意，他是无种无分地，那需要6块钱。普通一些事情，
12: 老百姓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10: 鉴于川航村村民的反对和村民利益可能受到侵害，川航村委会也不敢轻易发放该笔土地赔偿款，杨北镇政府下发的处理意见书变成了一纸空文。
12: 现在就说的，我们只是认可大家5口，我们不认可6口。
11: 我心里没想也没下去，继续过去。
10: 由于杨北镇信访办的处理意见书，川航村委会拒不执行。2017年5月，张忠宝只好代为其女儿张丽芳将川航村村委会及村二组告上法庭。
3: 按理说呢，这个信访办所下发的这个文件是比较有权威性的，那为什么村委会不执行呢？
16: 信访办所下发的意见呢，只是政府指导性意见，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村委会和村小组呢不执行呢，可能也是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意见吧。老百姓认为原告是计划外生育的身份，你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也没有补足相关的筹资筹劳的费用，那么你现在又要求土地补偿款，他们认为不公平。
3: 看来呢，审理本案也是对法官工作的一个考验呀。
16: 是的，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村委会还提交了全村近300户村民提交的意见书，全体反对原告的诉讼请求。
10: 川航村村委会向法院提交的3份村民意见书，分别是2份情况说明及1份川航村二组全体群众心声。川航村的300多名村民均在意见书中实名签字，有的人则摁上了手印。
21: 我的父亲直接隐瞒了事实，隐瞒了真相，也违背了一个村民集体这个自治一个老百姓的意愿，也是就是招了很多绝大部分老百姓的这个愤怒。
10: 在川航村的3份村民意见书中，村民证实原告张丽芳的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小组土地调整之后，家庭承包土地人口实数为5人，他们坚决不同意张忠宝申请增加另外一口人的主张。
1: 你得有户处才有回报，你没有户处转过来，你再说这地卖了，你再说你6口人地能同意吗？
10: 被告方川航村委会和村二组成员还指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村民集体组织2/3以上的成员有权利对农村重大事项进行决议。
12: 你多的交这个交上抚养费了和这个公差勤务你不交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界地了。
20: 俺川航组是混账，是最公平最公平。啊，换了其他混账，就简直都根本就混配不牢这样。
3: 看来啊，村民呢是用这种请愿的方式在向法院施压呀，
16: 也可以理解吧。但是不能通过这种决议去剥夺个别人的合法权益。当时我们看到这个3份意见书呢，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因此呢，我们也通过走访的形式、发放宣传资料的形式，挨家挨户的去进行普法宣传。
10: 由于本案涉及到川航村300多村民的集体利益， 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在调查审理该案过程中，不得不在船行村挨家挨户的走访，做普法教育工作，并对双方提供的法律依据进行细致的分析讲解。
12: 当时的分界地经过老兵开会，也他们亲自在场，大家以50%以上同意给你了，我找分界钱，是不是这样说的？如果说50%以下不同意给你了，你又分不了这钱。结果当他面就签这字。
2: 所以说到法院打官司，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提供证据，
4: 你也得结合，
2: 对吧？老百姓都是靠口头承诺，要有会议记录，不是说你们说开会就开会。
4: 我们组里面都这样。
22: 你按照他那六个人的表上分的，你怎么看来有没有签字？
2: 这个表确实符合你们农村的这个习惯。
10: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决定设立户外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并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一、被告船行村二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张礼芳征收土地补偿款6969元；二、驳回原告张礼芳对被告船行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3: 那本案终审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16: 我们结合农村基层管理的特点，以及信访办对当地村委会的谈话笔录，以及张礼芳的户籍情况，我们确认2002年的时候，张礼芳应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二组作为发包方，他应当提供当年土地调整时候的相关的分配方案以及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但是他在开庭的时候未能提供，因此他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3: 这起案件呢，确实存在着事实、民意和法律之间三者的一个冲突。那你们法官是如何去化解这个矛盾的呢？
16: 我们是通过广场假日法庭的形式，将我们的庭审现场搬到村委会，向老百姓展示法官是如何开庭审理和依法裁判的。庭审之后呢，我们也和相关的村委会和村小组的干部取得联系，首先向他们进行民法施礼。经过一段时间的普法宣传，最后老百姓也认可他们所提供的三份意见书不能作为法院的定案依据。
3: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3: 有几百户人家，是不是大概写了一个联名上书？这个村民这个行为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行为主要是针对崔家女的老父亲，当年呢没有尽到是吧对村里的应尽义务的一种履行，所以呢法院在这个证据认定上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啊是考虑到了中国的这个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说这个依法治国以后是吧，农村也在发展变化，村民的意识呢也在，我们说传递意识也在觉醒。村民那么对于他父亲没有尽到我们说对村里的应尽的一些义务，是不是那你会提出另外的诉讼请求，要求他的父亲是不是履行我们说他的应尽义务。在我们国家，我们说强调依法治国啊，在今天的话，我们说法院的判决，那么呢可能对村民来讲会起到一个我们说积极的这种引领作用。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本案最大的焦点呢就在于对十几年前的一份土地复量明细表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认定问题。由于呢这份关键性的文件呢没有当事人的签字，也没有村委会盖章，所以呢在事实认定上双方产生了矛盾冲突。我们建议呢农村基层干部们呢在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呢做到会议有记录，文件有签名，事后要盖章。只有农村基层工作在会务和管理上做到足够的细致，才能避免日后矛盾纠纷的产生。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吴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4: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0: 界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啊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秦用一死，疼坏了秦琼，叔宝就觉着眼前发黑，擦一擦摔倒。秦琼振臂高呼：“昏君杨广，一再失信，老贼余文化计，可杀而不可留。”众位动手吧！十八家反王一致响应，各拉刀枪，在行宫里就展开一场血战。短兵相接，白刃格斗啊！刹那间，屋里院里全都是尸体了。喊杀声是震耳欲聋。单说秦琼众人，一方面把秦用的尸体收敛起来，派人送到城外的连营，然后送回瓦岗寨安葬；另一方面，组织军队开始攻打后宫，非要活捉杨广不可。等联军攻到后宫一看，有10000多随兵在这儿伏雨顽抗，他们凭借着宫墙高大，城楼子也高，是封锁了青锁门，把青锁门紧闭，里边堆满了沙袋子。这军兵们在城楼上一个劲儿的放箭，联军损伤惨重，秦琼眼都红了。不管死多少人，也得把青锁门攻破，杀进内宫。就在这时，傻小子罗士信跟他的未婚妻马金花两个人冲到近前。罗士信看了看，
4: 哥哥，攻打城门的事儿交给兄弟我了。
3: 马金花也说，有我一个，我也帮他的忙。还没等秦琼点头呢，就看罗士信把上衣一闪，脱了个大光膀子，帽子也不要了，把腰里的大带嘣嘣嘣连紧几扣，手中拖着大铁枪，嗷一声就冲上去了。秦琼也命人放箭掩护这一对傻夫妻。再看这俩傻人就冲到青锁门下，罗士信双手托枪，攒足了力气对着门就是一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纹丝没动。他往下一退，马金花冲上去晃动双锤，咚！ 还没砸动，罗世信又冲上去，嘡，又一枪。两个人换班砸，砸到十六七下的时候，窟窿，把青锁门砸开了。联军在后边一看，无不挑大指称赞：“这二位真是神力呀！”秦琼在马上高呼：“世信，赶紧的回来，到后边休息，没你的事儿了。”罗世信一回头：“哥哥，你就甭说别的了，快跟我往里杀，活捉娘管。”罗世信说的这儿，拖着大枪就窜进城门。但是这个傻英雄光顾了追赶随兵了，没注意脚底下，闹了半天出了这个城门洞，下面布满了陷阱啊。罗世信就觉着脚底下一软，窟窿，整个摔下去了。马金花就在他身后，一看罗世信掉到陷阱里，他伸手一拉，没拉住，扑通，他也掉里头了。说人掉到里头可以往上救，但是人家是三环套月的埋伏啊，人这一下去是万弩齐发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对准陷阱是一顿猛射。可叹傻英雄罗世信这对未婚的夫妻就命丧在坑中。秦琼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个是离得远，鞭长莫及；一个是也到不了近前，被人家弓箭给挡住了。眼见傻兄弟被射死在坑里头，秦琼的心呢跟油烹的似的，哎呀了一声，在马上一摘尾，就觉着两肋发胀，眼前发黑，哇一口鲜血喷洒在地上，顿时人事不省。众将急忙过来抢救。就在这时，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手下的先锋官吴云昭粗一马腰枪就闯进城门。那武云昭也是一员猛将啊，他恨不能肋生双翅飞到杨广近前，把他抓过来啃几口才解恨呢。他刚进青锁门，就被一员大将拦住去路：“哎，别往前来了，此路不通。”武云昭抬头一看，不认识。就见对面这个来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能有一丈一尺八，这大个子都出了号了，头似麦斗，眼似钢铃，狮子鼻，火盆嘴，左耳上还戴着烧饼那么大的个金环，身披甲胄，虎头靴，大青马在掌中擎着长把紫金瓜，斜挎百宝囊，暗带流星锤。看年纪在四十左右岁吧，怪肉横生，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武云昭用枪点指，高声断喝：“呔，来将为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我乃是宇文丞相的侍卫长，我姓洪，叫洪魁，你家洪都督。原来这个洪魁不怎么出名，除了在京里的人知道之外，外边的人几乎没听说过。他是鱼皮国的人，老贼宇文化及早有不臣之心， 跟于皮国等人暗中高打连环，送了不少重礼，而且许下愿，将来一旦我要登基，给你们什么好处什么好处。这些国家准备分裂大隋呀，正好趁虚而入，就跟老贼定了盟约了。这于皮国的国王派了自己国家最著名的大力士洪魁来见宇文化及，把他留在丞相府，名义上保护宇文化及的安全，实质上是派来的奸细。如今形势危机，宇文化及身边没人了，才把洪魁请出来在这儿镇守清锁门。你想武云昭怎么能认识他呢？也没拿他当回事儿，催马摇枪，分心就刺，跟洪魁站在一处。人呢不能大意，要一大意非吃亏不可，武云昭就犯了这个毛病了。武云昭一想，你不就个儿大吗？你能有什么能耐？连一点名气都没有，就这么一输，结果吃了败仗了。那洪魁掌中这把长把紫金瓜呼呼刮风啊，好像疾风暴雨一般，把武云昭忙活的是眼花缭乱。正在这时，洪魁忙里抽闲，噌拽出链子流星锤，抡起来照南阳侯就是一锤。武云昭躲闪不及，正打脑门子上的，啪！可惜呀，这么大的南阳侯被人家打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残于马下。洪魁手腕子一蹬，哗，把流星锤拽回来，台靴子底儿蹭干净，带到囊中。哪个不服过来，别看你们攻破了清锁门，想占行宫是势比当天。他正然发威，武天熙催马赶到了。武天熙和武云昭是一个老祖宗，一看他兄弟阵亡了，眼睛都红了，晃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镗来战洪魁，也就是几十个照面吧。洪魁拨马便走，武天熙一追他，窟窿连人带马掉进陷坑，然后人家乱箭齐发，把武天熙活活的射死。武天熙刚死，紫面天王熊阔海从后头就冲上来。熊阔海是个部下的将官，掌中手使一条大棍，他跟武氏弟兄交情莫逆，一看他们俩阵亡了，熊阔海就疯了，晃大棍直奔洪魁。洪魁跟他一交手，就知道这个紫面大汉力量过人呢，仍然使老办法，忙里偷闲，又使用流星锤，啪！正揍后脑勺上，紫面天王是当场毙命。您说这仨人死的多窝囊，眼看胜利就在眼前，结果全都阵亡了。这时呢，大帅秦琼经过抢救之后，已然清醒过来了。秦叔宝放声痛哭：“兄弟，我的傻兄弟呀！”秦琼一想，回瓦岗见着我娘，我怎么交代？他我怎么就不死呢？为什么叫我傻兄弟死？老天也太不公道了！只要有我秦琼三寸气在，非要给我兄弟报仇不可。 想到这秦琼飞身上马，手中提着金钻提炉枪，是直奔青锁门，把瓦岗寨的人可吓坏了。大帅留神，大帅注意，因为战斗太残酷了，随时随地人就有牺牲的可能啊，那人不断的倒下去，那秦琼多什么，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了。再看秦琼催马摇枪，是直奔洪魁，两个人站在一处。洪魁边打边问：“你是什么人？”“
5: 秦叔宝。”“
3: 哎呦，这回我可碰上大个的了，姓秦的。听说你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三州六府，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把你呀、啊、打死一个顶十个，你接家伙吧！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跟秦琼两个人打了30回合，没分胜败。洪魁一看呢，我还得用流星锤赢你。那些人都被我打死了，你多什么？想到这，拨马就走，哗啦，把流星锤扔出来了。这玩意儿带链子的，能扔出来还能蹬回去。秦叔宝一看不好，往旁边一闪身，他躲开了。胯下这匹马没躲开，这匹马是新得的，叫虎雷豹。马的脑门子上正好长个大肉瘤子，跟个高庄的馒头差不多少。这流星锤没打着秦琼，正拍在这肉瘤子上头。这下虎雷豹可不干了，一蹦蹦起多高来，要不怎么叫虎雷豹的？这叫声跟别的马不一样，就跟老虎的声音相似。可是虎雷豹这一叫，这热闹可大了。凡是离着近的、骑马的，这些马骨酥肉麻，是瘫软在地，扑通扑通扑通，起来来来，起来来起来来，扑通扑通扑通。全吓趴下了，洪魁也不例外。胯下这匹马瘫软在地，整个把它给摔下去，正好摔到秦琼的马前。秦叔宝顾不了许多，把牙关一咬，大枪一涮，儿拿命来，在他身上就扎了16枪，这洪魁变成筛子了。顿时绝气身亡。秦叔宝从马上跳下来，噔噔噔噔直奔陷阱，吩咐军兵赶紧捞取尸体。等把罗士信、马金花两具尸体拽上来，那简直跟刺猬一样了。秦琼伏尸大哭，又哭得昏了过去。经众人抢救解劝，秦琼这才恢复正常，吩咐人等把武云昭等人的尸体全都运回连营，率领军兵一直往里边进攻。洪魁一死，七倒兵散，再也没遇上麻烦了。他们一直到了内宫，叫养心宫。秦琼头一个手提宝剑进了屋，一看屋里边是冷冷清清，对面有一张龙床，帘撂着呢。秦叔宝用宝剑把帘挑起来一看，床上直挺挺躺着一个人。一看这位啊，怪吓人的，面目狰狞，呲牙咧嘴，眼根往上翻着，鼻孔嘴角都有鲜血，看这意思死的时间并不长。要在这宫里头躺在床上，除了杨广还有谁呢？莫非是这无道的昏君？这时18国的王子也陆续进了养心宫啊，经过仔细的辨认，这具尸体就是杨广。大家不明白，这杨广怎么死的？ 难道就没人管把他扔的事了？再找老贼宇文化及不见了，大家就猜到这事儿是宇文化及干的。其实啊，大伙儿还真猜对了，这宇文化及真不是东西啊。眼见大势已去，他跟他儿子天宝将宇文成都顺着地道来到后宫，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爷儿俩商量了多时啊。宇文化及说，儿啊，隋朝完了，今后就得看咱们父子的了。我的意思，不独不狠非丈夫，干脆咱们把玉玺夺过来，另立山头，咱也造反吧。凭爹爹我的智谋，凭你的武功，咱们何愁不得天下呀？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国宝金镶玉玺，儿啊，快随我来去抢玉玺。宇文成都点点头，爹，那么皇上呢？哎，还要他有什么用啊？你跟我来吧，你。

0: 满，
1: 完了，我们彻底的完了
2: 啊！
1: 老爱卿，那如之奈何呀？快保朕逃离扬州，另觅出路。
0: 陛下呀，我看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十八国联军已经把扬州重重包围呀，你我累生双翅难以逃走。陛下，以臣之见，您就在这儿寿终正寝吧。宇文化及说到这儿，眼露凶光，奔杨广就来了，把杨广吓得张着挺大的嘴：“
2: 丞相，你……”
0: 还没等他这话说出来，宇文化及这两只手就扣住杨广的咽喉，嘿。杨广是手刨脚蹬，时间不大被宇文化及是活活掐死，要不怎么那么难看。正宫娘娘萧美娘一看呢，
1: 我娘
0: 扑通给宇文化及就跪下了，抓住宇文化及的袍服：“
1: 丞相饶命，丞相饶命啊，把我饶了吧。”你
0: 宇文化及本想也掐死他，但是一看这萧美娘长得也太美点儿了，难怪杨广都动了心，从他哥哥手里把嫂子抢了来，又封为朝阳正宫。这女人长得是不错呀，啊，你看这一哭比平时还好看，真像雨打的梨花相似。老贼也动了心了。你起来，我不要你的性命。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1: 丞相随便安排，如果不嫌弃，我愿意服侍丞相一辈子。
0: 好，正趁我意。美娘啊，玉玺在何处？
1: 在我的房中。
0: 快些取来。
1: 哎，
0: 小美娘一溜歪斜进了寝宫，时间不大抱出个盒子来。宇文化及叫宇文成都把金锁打掉，掀开盖一看，光华夺目，正是国宝金镶玉玺。又把老贼可乐坏了，他也顾不得身份了，拿包袱皮包好了，斜背在自己的身上，一手拉着小美娘走。宇文成都保护着，顺着地道出了扬州。就这么样，这老贼漏了网了。他那地道修的四通八达，义军摸不着头绪，所以没抓着他。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秦琼发现了杨广的尸体，经过确认之后，一宝剑把他的狗头砍下，挑着脑袋游行示众，然后出榜安民，维持秩序，掩埋尸体，救灭大火，联军就攻占了扬州。你像十八国的联军100来万军队，小小的扬州能住得下吗？经过协商，十八国谁也没在城里驻兵，然后都退到紫金山原来的营盘。后事那也太多了，都由徐茂公一一安排，但是最关键的，不能放走宇文化及，不能不把国宝找着啊！这十八国全都不甘心呐，因此派出齐巡数股军队，布下天罗地网，搜拿老贼。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宇文化及，离开扬州40里地，从地道里头钻出来了，看看身边只剩下200来人，老贼长出了一口气，暗自咬牙关，骂瓦岗寨和联军的人：“你们等着吧，只要我缓过这口气来，我非要报仇不可。” 儿啊，

0: 上马。
1: 他们上马奔东北方向走，上哪儿去没目的，可走出去还不到五里地，对面遇上一伙军兵，挑着大唐朝的旗号，其脚下一员大将，正是大唐帝国的开国皇帝李渊，身边有他的四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最厉害的李元霸。你想两军相遇还能好得了吗？又是一场血战。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4: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3: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4: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3: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4: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3: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4: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老贼宇文化忌带着残兵败将打算逃命，没想到冤家路窄，正好遇上李渊。这时的李渊和前些日子大不相同了，头顶着凤翅金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黄袍，是绮罗伞盖呀，威风的不得了。特别使人醒目的是这面大旗上书大唐帝国四个斗大的字儿。李渊从哪儿来啊？从太原。前文书咱们说过，李世民给他出的主意，起国号叫大唐，趁着隋朝眼看要完了，天下大乱的时候，咱们来收拾残局，一统天下。因为李渊呢，过去官拜唐国公，就利用这头一个字，所以给这国号起名叫大唐。李渊就算大唐的开国皇帝。人马旗帜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时机成熟挑起这面大旗。李元霸跟柴少奉李世民所差，赶奔紫金山，帮着联军去破铜旗阵。他们起身之后，李世民就派出流星探马，随时随地打探前敌的情况。后来得知铜旗阵破了，杨林也死了，李世民一看时机成熟，建议他爹马上挑大旗出兵。就这样，李渊呢，带着一万精骑，他的儿子和虎狼众将100余人，风雷电掣一般来到扬州城。他们离着扬州啊120里安营扎寨，秘密派出人去找李元霸跟柴少。第二天把两个人就找回来了。李渊不放心，得亲自问问。李渊霸说不清楚，那柴少能说清楚，就把始末的缘由经过向老岳父禀报了一遍。李渊大喜，柴少还说，老人家你来的正是时候，现在金镶玉玺不知落到什么人手里头，18国的人正为此事发愁呢，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捉拿宇文父子，估计玉玺在他们手里头。爹您可也别闲着，您马上出兵，也帮着联军捉拿宇文化忌，要能把玉玺给抢下来，您老人家名正言顺就是真命天子。李渊一心一意要当个真正的皇帝，当然不能放掉这个机会了，因此带着几个儿子找宇文化忌。冤家路窄，没想在半道碰上了。李渊一看心中大喜呀，老贼何该你死在我手啊， 一抬腿摘下大刀来，高声断喝：“呔，袁花鸡，可认识李渊吗？”把老贼吓得在马上好像没摔下去。李渊，你也造反了？对，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有你老小子把持朝纲，别人还有活路吗？事到了现在，你还有何说？还不下马受降？好啊，李渊，我跟你完不了。成都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拍马舞凤翅鎏金镗，直奔李渊。李渊知道打不过人家，拨转马头，高声喊喝：“袁霸何在？”哎呀，来来了！赶紧出战。是，爹，你放心吧，这哎大个子跑不了。李元霸催马抡锤，直奔宇文成都。第一节再会，第二节。宇文成都一看是李元霸，脑仁都疼啊！他俩不是没比过，宇文成都干脆就是不行。但是事到了如今了，不拼也不行了。因此舞动凤翅鎏金镗，跟李元霸站在一处。这场凶杀恶斗啊，打了8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李元霸就有点急了，哎呀，大个子，你还来劲儿了？我叫啊，你知道厉害！徐晃一吹，拨马就走。宇文成都不知是诈，在后的催马就追呀。他心说：李元霸在这就没我，我在这就不准李元霸在。我们俩势必得有一个死的，一个活的。因此，宇文成都紧追不舍呀，上了当了。李元霸使了一招，叫反背绝命锤。宇文成都拿凤翅鎏金镗一拍他，李元霸的马冷不丁一转圈，滴溜，转到宇文成都马后去。宇文成都一躺拍空，再想躲来不及了。李元霸人也到，马也到，锤也到了，正好拍到宇文成都后脑勺上，啪！万朵桃花开，天宝将军结束了性命。李元霸这个痛快，大个子，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他把双锤擦干净，拨转马头，再找宇文化机，结果不见了。闹了半天，宇文成都在这顶着，正打着呢。宇文化机知道儿子不是李元霸的对手啊，心说36计走为上策，我别在这顶着了。因此，他带着萧飞拨转马头，顺着原道往回跑。容等天宝大将死了之后，大伙儿再找他，他跑出10里地去了。哎呀，到了现在，这宇文化及太狼狈了，一边跑一边回头一看，宇文成都一直没跟来，他就明白凶多吉少，老贼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儿啊，不是爹爹心狠，我是爱莫能助啊。儿啊，你要在九泉之下，可千万别怪爹爹，我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可老贼又一想，我儿真死了就死了吧，那也算不了什么，我再娶俩媳妇，再得几个儿子，不就补上这缺了吗？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愁当不了皇帝呀，当了皇上比什么都强。你看到现在他还想做美梦呢。前头是个山环，他刚拐过去，又遇上一伙军兵，一看旗号，正是瓦岗山的旗号。往旗脚下观看，一员大将，非是旁人， 正是瓦岗寨当年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原来程咬金呢，奉了徐茂公所差，带着500骑兵四外追捕老贼袁花鸡。冤家路窄，在这儿碰上的。程咬金手提大斧子一看，哎呀，这才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你看，叫我给碰上了。他再看宇文化居这个狼狈，手下就剩几十人了，身旁还有个女子，他也认出是谁来了，这不是杨广的老婆萧美娘吗？当初在扬州，我顺地道从龙床底下钻出来，喝御酒宿龙床，我还抱过萧妃，这不那个娘们吗？呵，都碰上了啊！程咬金心中高兴，哇哇暴叫，宇文化及，此路不通，你爷爷酒后多时了，可程咬金这顿叫唤呢，真有威力啊，把老贼吓得从马脖子上就出溜下来了。事到了现在，宇文化及很清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已经死在眼前了。但这老贼还挺爱活着，舍不得死啊，但有一线之路他还得争取。再看宇文化及拿磕膝盖当脚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爬到程咬金马前，把帽子一摘，蹦蹦蹦磕响头，程将军饶命，程将军饶命啊，高抬贵手，您把我饶了吧，您看我落到这步田地了，您杀我算得了什么英雄啊，只要您能提出条件，我一定尽力满足，程将军饶命啊。萧飞也从马脖子上出来下来了，跪在宇文化及身后净说拜年的话，那几十个人放下刀枪也全跪下了。程咬金咧着大嘴一乐，哎，宇文化及，你住口，你先听我说，你这小子恶贯满盈啊，我绝对不能把你饶了，我要把你给饶了，天下人就不能饶我，这个道理你懂不懂？你太坏了。拍拍脑瓜顶脚底板刘能，坏透气儿了，损阴丧德，阴损毒辣，你全都占全了。你别忘了那句话，种瓜得瓜，种豆结豆啊，这是你自己找来的祸，可休怪俺老程，饶斧子吧！程咬金一斧子把宇文化及的人头砍下，喝令军兵杀，一个不剩都给我宰了。除了萧美娘之外，剩下那些人全给宰了。萧美娘都吓昏过去了，等明白过来，爬到程咬金马前，程将军饶命，程将军饶了我吧，我是一受害的女人，迫不得已被他要挟跟着来到此处，只要程将军能饶了我，我愿意服侍程将军一辈子。
0: 退你娘的吧，
1: 我小美娘，你错翻眼皮了，我老程可不是酒色之徒，你要想拿这套迷惑我呀，没门儿。为什么没宰你？我打算问点事儿。玉玺在什么地方？说。
5: 在丞相的身上。
1: 搜。那还搜不出来吗？果然把玉玺得到了。老程拖着手心看了看，
5: 这玩意儿就叫金镶玉玺啊，它怎么就是国宝呢？它怎么这么值钱呢？听说想当初怎么的十二连城换赵璧，后来这个赵璧嘛怎么的又和氏璧又做了玉玺，王莽又拿这玩意儿打过谁摔坏了用金子包上，说嘛有玉玺的人就是真命天子，要没这个玩意儿嘛就是假牌的，难怪他值钱呐。嘿嘿，想不到落到我的手中。老程看完了包好了背在身上，这小美娘一个劲儿哭，程咬金皱了皱眉，我说你这个女人祸国殃民，留着你也没有好处，军兵拉到旁边那山坡上砍。
1: 是。
5: 眼看小美娘要掉脑袋，突然在对面有人喊，程王兄且慢，程王兄刀下留人呐，别杀别杀。
1: 谁呀？
5: 程咬金一摆手，这没杀。他一看对面来了一伙骑兵，风卷旗号，是自己的人。在旗脚之下，一员大将金甲绿袍，手提双剑，面似重枣，三绺虚髯。程咬金这才想起来，此人姓窦，叫窦建德，杨广封他为夏明侯。这窦建德是谁？就是李渊的大舅哥呀，李世民的亲舅舅。因为天下这一乱，杨广一死，窦建德这心也变了，心说怎么的，都打天下就不行我打呀，都想当皇上就不行我当啊，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姓一人之天下呀。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我也试试看。就这么的，他把夏明侯变成夏明王，自立国号，也率兵起义。不过他是最后的一位了，他手下也有帮人追随他，手下能有三千多人吧。十八国当中来比，他的实力是最小的一个了。他过去也认识程咬金，那么他在哪儿来呢？他也抓宇文化及，划拉了好多天没划拉着，没想到在这儿碰上程咬金了。老程的所作所为方才他都看见了。夏明王催马来到程咬金马前，甩凳立鞍跳下来，一躬到地，程王兄一向可好，小王这厢有礼了。哎，免免免，你是不是叫窦建德呀？一点不错啊，你也造反了，往后不是十八国联军了，是十九国了。哎，你刚才叫我刀下留人为什么呢？程王兄不用问，金镶玉玺落到您手里了吧？
1: 啊，在我的怀中。
5: 哎呀，我真佩服您呐，看来大魏国应该得天下了，玉玺得到手了，那肯定是真命天子，我真是无限的羡慕啊。不过呢，我多少也得得点什么呢，就拿这小美娘来说吧，一个弱小的女人，杀与不杀无足轻重，我打算跟程王兄求个情，能不能把他赏给我，我起义一回也别白折腾了，不知王兄意下如何。程咬金一听乐了，闹了半天是个色鬼呀、啊、哦，你就为这起义合着？老程乐了，好吧，挺大的人张一回嘴不容易，来来来，把小美娘给了他了。小美娘死中得活，窦建德得了个美人，高高兴兴的走了。再说老程提着宇文化及的脑袋，怀里边揣着金镶玉玺，高高兴兴回奔连营。其实啊，他比窦建德得高兴十倍呀、啊、 这阵天已经黑了，到了紫金山瓦岗寨的连营，但见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乱七八糟的，都在这报功呢。有的向军事大帅禀报这一天活动的情况，老成。

0: 挤过人群，来到李密和军师大帅近前。王爷，二哥、三哥，我回来了。徐茂公一笑，四弟呀，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你看，我回来的晚有原因呢。今天我的收效可不小，给你们捎了两宗礼物。先看这头一样，这是什么？叭！把宇文化及的脑袋往桌上一放，众人一看啊，这不是宇文化及吗？对喽，脑瓜让我给捎下来了。大家全围上来了，一个个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老程。等问起经过来，程咬金摇头晃脑讲说一遍。魏王李密吩咐一声，给程咬金立大功一件，把老贼的脑袋挂到百尺高杆示众。手下人遵命照办。程咬金接着说第二件事儿，我魏王各位高兴的还在后边呢，这个老家伙早就该死，算不了什么新奇的事儿。你们看这是什么？从怀里他取出国宝金镶玉玺往桌上一放，大家一看，哟，玉玺，玉玺，全都围拢过来了。李密一看呢，手都哆嗦了，眼泪都淌下来了。这哎呀，我的王兄啊，你可真是了不起呀、啊、玉玺你也夺来了，哎，这算什么呢？在你们看来这玩意儿比摘月亮都难，可要放到我身上如同探囊取物啊。我没说两件喜事吗？这是第二件，李密对得起你不？你有了这个买卖，你就是真命天子，天下就归你了，你就代替了杨广了，你得感谢老程不？王兄，我得怎么谢谢你？我的玉玺。这李密也不知道羞耻，把玉玺抱到怀里头哇哇的哭开了。这个哭呢，表示着玉玺得来的不易，没有想得这么顺利，这是激动的哭。结果李密这一哭呢，别的人也动了感情了，有不少掉眼泪的。李密哭完了之后，拉着程咬金就问程王兄，你的话还没说完呢，后来怎么样？
1: 哎，后来更有意思，有个娘们叫小美娘，你们听说过没？
0: 哎呦，小娘们长得太美了，非要服侍我一辈子，哎呀，搂着我的大腿这一顿哭啊！
1: 要换个别人啊，就答应了。
0: 我老程是那种人吗？我说去你娘的吧，拖到山坡把他杀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正在这时，魏王李密惊叫了一声：“啊！”把程咬金也吓一跳。
1: 我什么毛病？怎么了，主公？
0: 杀没杀？没说完呢，我说杀。正这时候来个人，你们猜是谁呀、啊、李渊的大舅子窦建德，现在自立夏明王了，他来了。哎呀，苦苦的哀求，结果把这小美娘要去了，我得玉玺，他得美人，这叫两头乐。你们说有意思没意思？哇，众人一听都乐了，唯独李密听完之后坐在那儿呆若木鸡，好半天把头低下了。哎，糟糕！说完了是拂袖而起，沉着脸走了，把玉玺放桌上，他也不要了。大伙一看这什么毛病，愣了那么一会儿，因为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大家分头去忙，把程咬金也蹲在这儿了。程咬金越想越不对劲儿，心说李密这家有病是怎么的？刚才乐得哇哇直哭，我怎么一说小美娘，他顿时变模样了，对玉玺也不那么亲热了。不行，
1: 我得问清楚。程咬金拿着玉玺揣怀里头，转身找李密去了。在御营之中找着李密，程咬金那人脾气暴，有什么说什么，进屋就喊：哎，我李密，你是不是有病该吃药了？你刚才那怎么回事？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了？你为什么甩脸子给我看？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0: 王兄，王兄，你不要误会，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还能跟你甩脸吗？他
1: 那究竟为什么？我这个人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你不说清楚了不行。
0: 好好，我现在就说。
1: 哎呀，尔等们退下。扶持他的人都退出去了，李密站起来把门关好，而后来到程咬金面前，压低声音：
0: 王兄啊，实话对你说了吧，我跟那小美娘早有感情，我二人同床共枕也不止一次，而且海誓山盟说得清清楚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白头偕老啊。王兄，刚才你说了，这么好个美人叫窦建德给得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一心一意想的就是萧美娘，没得的手换来个死玉玺有什么用啊？
1: 他拿程咬金不当外人，还真把心底的话抖了出来了。
0: 老程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浇头，万丈高楼一脚蹬空。你，老程指着李密的鼻子，心说：闹了半天，李密是个伪君子，你是个酒色之徒。爱美人不爱江山呢，我要早知道你是这么个败类，我何必脱袍让位把魔王给了你。哎呀，要把他留着比杨广还得昏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把他宰了就得了。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自来水浑浊有异味，小镇停水居民恐慌，
7: 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8: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
6: 警方勘查找证据，锁定位置，为何不能抓捕？
9: 从溶洞和河道的那个水源的位置大约有200米左右的落差，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6: 案件和一起争议，法官又将如何审理？
10: 一种意见是判处缓刑，另一种意见是判处实刑。
6: 首案判决生效，案犯能否服判息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一旦水质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2017年6月，四川省古蔺县的丹桂镇却因为水源污染导致紧急停水，致使小镇居民和学校陷入了恐慌之中。那么事情发生后，当地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的呢？案件进入法院，法官又将如何审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该县首例污染环境案。担任本案主审法官的曾芳，在最初接到该案后，意识到案件的社会影响较大，为此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庭前工作。
10: 环境保护问题是我们全国上下都比较重视的问题，也是想通过对这个案件的重判来达到对广大群众教育警示的作用。
6: 通过阅卷，曾芳法官了解了案件事发经过。原来在2017年6月6日，丹桂中学的学生在课间发现校园自来水有股异味，于是便向老师进行了汇报。
9: 因为想到这个自来水里面，它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本来就有一些味道，以为就是正常的那种味道，所以呢当时就没太在意。
6: 可是就在当天下午，有老师向校领导反映自来水中有股刺鼻的臭味。校领导闻听此事异常重视，立即带领多名老师对自来水进行了辨认。
9: 我们就到这个自来水的区域去查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水确实有异味，就是有一种臭味在里面。
6: 为防止出现校园内群体性中毒事件，学校领导通知全校师生禁止使用自来水，同时向镇政府汇报。
9: 1000多名学生在我们学校生活，所以这个责任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个责任我们是无法承担的。上报以后呢，我们停止饮用水供应以后，就在外边用这个桶装水用桶装水，然后解决了我们就是紧急的这个饮用水的问题。
6: 就在当天，丹桂镇人民政府也相继接到多位村镇居民反映家中的自来水有股臭味，镇政府立即通知辖区内供水站查明情况，
12: 发现水有一种粪便臭的味道。发现问题过后，我们马上采取停水措施，停止向长镇所有供水户供水。
6: 经过供水站的确认后，丹桂镇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古蔺县公安局进行报案。
13: 由于情况比较紧急，涉及到我们镇上570户农户、2所学校的生产生活问题，又防止有人恶意破坏水资源，所以我们决定立即向古蔺县公安局报警。
6: 古蔺县公安局接到案件后，治安大队对案件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调配警力第一时间赶往案发现场。
14: 我们就和自来水供应站的，还有就是政府的吧，还有我们公安机关以及就是环保监察大队，他们我们一起顺着这个水源源头一直往源头走，因为在农村嘛，这个找污染源还是因为面大了，困难比较多。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查，就寻找污染源。
11: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必然会给丹桂镇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当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的处理的呢？始作俑者究竟是谁？警方又是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6: 水中出现异味，全镇紧急停水，这让小镇的居民一下子恐慌了起来。
7: 当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就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6: 作为案件发源地的丹桂中学，更是让师生和家长们忧心忡忡。
8: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因为喝了那个有杂质的水，对他身体上有一些伤害。
15: 心里面很害怕。如果真的是一旦有人投放了这种危险物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6: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古蔺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方案。
16: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环境监测站和疾控中心，马上到丹桂镇就水体污染进行采样分析。随后我们马上通知水务局和丹桂镇做好丹桂中学和长镇的供水保障。
6: 与此同时，为控制恐慌在校园内进一步蔓延，丹桂中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作。
15: 对这些使用过这批自来水的学生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啊，了解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看有没有异常。然后班主任也对各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13: 每一个班都建立的有家长群，那么通过这个群，然后发送消息，让我们的家长重点关注我们孩子的身体的反应，如果有特殊的反应，有不良的反应，那么请尽快的及时的送往我们的医院进行救治。
6: 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上级通知后，迅速赶到案发地，分别对河道的源头水和自来水管网的末梢水进行采样分析。
17: 一共采集了三个样品，第一个是就是没有受污染的那个背景，然后就在疑似受污染的地方我们也采了一个样，然后发现那个水体略带浑浊，然后有一股臭味，略带一点臭味。然后在下游1公里的地方我们也采集了一个样品，总共三个样品。
18: 我们去采集了河水，然后去那个居民家里和学校里又采了一个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点是那个出厂水那里。
6: 第二天，现场勘查的民警和环保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在水源地附近排查时发现了疑似污染源。
14: 发现这个疑似污染源以后，这通过疑似污染源的源头去找，有一个 PVC 塑料管，然后顺着塑料管就找到了刘思超的这个养殖场的化粪池排污点。我们找着去的时候，这个排污点都还在排放这个粪水。
6: 丹桂镇人民政府通知水务局启用香园村饮用水新水厂，全力保障学校和厂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水样检测数据清晰，结果超标，异常惊人。
18: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6: 地质勘探出结论，证据确凿，锁定嫌疑人。
14: 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迅速对刘思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抓捕，
6: 案件起诉至法院，法官调查有何意外发现？
10: 当地群众反映，被告人刘思超，在当地，和村民相处比较融洽，也热心于村上的公益事业。
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此次水污染事件呢？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一时间也不能做出认定。
14: 它的这个水源排放出来的污水没有直接排放到河流里面，就是我们丹桂镇的厂镇饮用水的水源水体里面去，就它直接排放到溶洞。因为当时初步了解这个以后，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6: 2017年6月8日，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古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继对事发当天所采集的三种水样分析后，并出具检测报告。
17: 分析了之后，有指标不符合地表水的标准。
18: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11: 详细的检测报告已经认定了水质受到污染，但是究竟是不是刘思超的养殖场造成的？一时间谁也不能轻易地做出这个结论。那么接下来又是如何甄别证实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6: 检测报告只能反映出水质出现问题，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水源污染，始终无法肯定。古蔺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外请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进行地勘论证。
14: 地质办这块其实和泸州就四川省135地质队进行了联系以后，他们迅速派出人员来，就是对这个水体污染源的这个源头进行实地的勘探。
6: 2017年7月25日，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出具水文地质报告。报告显示，该干溶洞 系连接大眼角与坡角岩溶自流泉的连通管道的入口之一。溶洞洞口宽 1.2 米，高 0.8 米。溶洞位于区内的补给径流区内，通过此溶洞的地表水可向下汇集于连通管道内，地下水亦在沿岩溶管道裂隙向下汇集时经流此地。作为水源地的熔岩泉被污染，与养猪场排放的养殖污水有较大关系。
14: 拿到这个135地质罪的这个结论报告以后，然后环保局这个执法大队于7月27日将案件移送给我们。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迅速对刘思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施抓捕。
6: 犯罪嫌疑人刘思超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4: 因为他们夫妇在外地打工，挣了点钱以后回家来，想通过养殖业这个在家里面还是致富嘛，但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这个丹桂镇这个厂镇饮用水中断。
6: 2017年8月9日，四川省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将刘思超以环境污染罪将该案移交至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1月7日，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向古蔺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1: 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行为是主观故意还是无意之举呢？那么案件进入法院后，法官又做了哪些工作？又是如何进行审理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6: 古蔺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该案涉及面广，影响之大，副院长宋学梅亲自组织刑庭、环资庭等部门召开案情分析会。
19: 判了案件之后，按照这个要求，让他们刑庭的庭长和我们环境资源合议庭的庭长两个庭长参与这个合议庭，然后再找了一个人民陪审员组成一个合议庭，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并对案件的重点进行了记录，然后列出了详细的这个审理提纲，进行了这个审理。
6: 由于此类环境资源案件在古蔺县发生较少，曾方法官感觉此案并非以往的刑事案件。在此次事件中，是否有师生和场镇居民出现过中毒事件呢？于是曾方法官向副院长宋学梅申请到丹桂镇实地进行走访。在学校了解了案件发生经过后，曾方法官等人又找到了被告人刘思超所在的村委会，向村干部了解刘思超个人情况和养殖场后续情况。
20: 他在我们村的话是积极地投入到各方面的公益事业上，在他回乡创业的同时，发动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对这个通祖公路进行加宽，然后运沙石来铺整。
6: 一向本分且有公益心的刘思超夫妇究竟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他们的行为轨迹随着法官的走访也逐渐清晰明了。
21: 在2016年以前，我一直在外边务工，到了2016年我就在家里照顾小孩，就想到搞一点养殖，想到嘛养这个猪，在我楼下嘛接了一个养猪场。
6: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曾经修建的污水处理池已经不能满足使用条件，这让刘思超很是无奈。
21: 刚开始的时候嘛，养了十几头猪，我在我房子周边就做了一个化粪池。到最后嘛，我又把这个猪亏到了30多头猪。
6: 由于家中院坝紧邻公路，重新修建污水处理池又是一笔投入。于是刘思超想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21: 在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边上有个溶洞，不管是那个下雨啊还是那个洪水就往里面排，所以我就把这个污水池排放到那个溶洞里了。溶洞嘛有3米深，下面嘛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溶洞。
6: 于是刘思超将原有的污水处理池和家中附近的溶洞用 PVC 管道进行连接排放污水。
14: 这个排放有1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长期雨水这个冲刷还有它沉淀，就渗透到了水体里面去。
6: 2017年6月6日，水污染事件后，多家单位查找污染源头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刘思超停止向溶洞排放污水。
20: 他也是这个无心的，主观意识上不是想去污染这个水源，他也不知道下面的水网是贯通的。
21: 经过那个环保部门检查， 检查过，叫我整改，我就把那个现在又在这个离这个溶洞50米远的地方，又建了一个污水池，就把这个污水排到那个污水池里面。现在嘛，又用那个提水泵提上来种地。
6: 事情发生后，刘思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
21: 我认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心里面也很清楚。
20: 在我们这些地方嘛，就只能搞一些种植养殖的。这个事情呢，以后他就主动的进行整改，重新修建了一个这个污水收集池，过滤，然后达到这个正常排放。
6: 被告人法庭认罪，量刑意见却分歧较大。
0: 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和以前存在两种意见。
6: 法官依法宣判，被告人有着怎样的感悟？
21: 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6: 面对判后群众起疑，法官又将如何释法？
0: 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在该案开庭之前，曾芳法官等人又来到了丹桂镇人民政府，了解案发后水源地的恢复情况，获悉的情况并不乐观。
0: 通过我们向丹桂镇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大眼角饮用水水源地至今尚未恢复供水。
6: 究竟水源地何时能够恢复达到饮用水标准呢？曾芳法官在与丹桂镇政府领导的交流中得知，专业人士给出的生态恢复期需要数十年以上。
11: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被告人刘思超在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但是由于他的疏忽导致水源污染恢复时间遥遥无期。那么案件在审理期间又出现哪些争议？被告人刘思超能否服从最终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法院邀请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教育系统师生代表等50余人到场旁听庭审过程，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
19: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然后引起相关部门，就是环保局、水务局或者当地政府的重视，然后让他们对以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保护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也邀请村民参加这个庭审的目的就是引起村民的警醒，让大家都足够的重视这个环境保护。
6: 法庭上，古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军作为公诉人对刘思超提起公诉。
1: 被告人刘思超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6: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刘思超对公诉人提出的相关证据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同时公诉机关也对被告人刘思超提出量刑意见。
1: 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个量刑意见，公诉人认为可以对刘思超适用缓刑。
0: 被告人刘思超也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也表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6: 该案并未当庭宣判，庭审过后，合议庭法官就量刑事宜进行了讨论。
0: 本案在休庭之后，合议庭就量刑问题进行了合议。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6: 一种意见认为刘思超的行为社会影响较大，应判处实刑。
0: 判处实刑的法官提出，被告人刘思超犯罪行为对环境确实造成了污染，受污染的水源地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尚未恢复供水。
6: 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建议对被告人刘思超使用缓刑，同时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0: 第一，被告人刘思超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比较好。第二，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6: 最终，古蔺县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事实、情节，并结合被告人刘思超的悔罪态度，审判长当庭作出宣判。
3: 被告人刘思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宣判完毕。

0: 是通过刘思超的日常表现最终形成的判决结论。
1: 通过我们合议庭和承办法官的走访，发现被告刘思超在当地口碑比较好，和当地村民相处融洽，对村上的公益事业也是比较支持的。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最终决定对他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0: 案件已经审结完毕了，被告人刘思超也服从了本判决。2018年3月初，古蔺县人民法院考虑事发地点为学校，曾方法官再次来到学校。在课堂上，曾方法官将此次水污染案件向学生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并且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向曾方法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曾方法官均一一解答。此次送法进校园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2: 通过以上的案件，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水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3: 一方面，被告人的行为使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其所排废物自然降解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单纯的从案件事实来说，完全符合环境污染罪的犯罪构成。另一方面，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的量刑是否应该判处缓刑上。本人认为，该案虽然在客观上他确实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但实为被告人的无意之举，因而行为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并且被告人在案发后呢及时进行了整改，其悔罪态度也比较好。同时，本案法官通过到案发地进行实地走访，积极听取群众意见，了解到被告人一贯表现后，又结合该案的犯罪事实情节，最终对其判处缓刑，本人认为是比较妥当的。
2: 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当中，本案的被告人已经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保护一方青山绿水，维护建设好我们的共有家园。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6: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5: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

0: 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啊，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代驾司机操作不当，
9: 引发交通事故。
10: 我的车撞了这个2辆社会车辆，
9: 事故赔偿引发纠纷，保险公司状告代驾平台。
11: 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12: 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9: 是居间人还是司机雇主？代驾平台身份如何界定？
12: 上诉人仅提供司机与客户之间的计件服务，
13: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
9: 代驾司机肇事，事故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自从醉驾入刑以来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呢逐渐成为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遵守的良好习惯。很多车主呢会在饮酒后呢通过网络代驾平台寻找代驾司机开车回家。那么如果在代驾司机驾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财产损失，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那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蔡先生是上海市的一名普通市民，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代驾服务。2014年10月22日晚上10点多，刚刚吃完饭的蔡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等人决定开周先生的车去唱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喝了酒，于是周先生便使用易代驾手机 APP 叫了代驾司机。没多久，代驾司机汤某被易代驾指派前来提供代驾服务。按照代驾公司的要求，代驾司机汤某需要与车主周先生签订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因为周先生醉酒，于是蔡先生便代替周先生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10: 那个手撕的，就一个像本子一样黄色的，2013年的嘛，他就写好以后，我签完字，他就把那个黄脸给我。
15: 之后，代驾司机汤某就驾驶周先生的车上路了。然而没过多久，车辆途经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与金宇路交叉路口时，意外发生了。
10: 大概开了10分钟左右，那么发生了这个车辆的碰撞事故，就我的车撞了这个2辆社会车辆。
15: 经交警部门认定，周先生的车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发生事故的次日，周先生有事出国，便委托了蔡先生处理后续的赔偿等问题。蔡先生便在第一时间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相应的赔偿。
16: 那我们就到修理厂去给这些车进行定损，整个案件的损失是50000多块钱。
15: 保险公司对事故进行调查时发现，驾驶员是易代驾的代驾司机汤某，而非周先生本人，并且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驾驶员操作不当，据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16: 我们的标的车主跟代驾公司的这个代驾协议，他们上面是有写明，这个如果发生事故是由代驾公司来负责的，建议他向这个代驾公司索赔。
15: 在保险公司的建议下，蔡先生联系了易代驾，对方表示会积极配合蔡先生处理赔偿事宜。不过易代驾提出，蔡先生需要先向保险公司赔偿，之后再找易代驾处理其他的赔偿事宜。为此，蔡先生再次找到了保险公司要求理赔。
10: 按照这个保车辆这个规定，而且是有这个不计，就是不管就哪个人驾驶都可以的。那么我想从保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要进行理赔。
15: 没想到保险公司坚持认为应当由易代驾进行理赔，对于蔡先生的要求，这一次干脆拒收保险理赔材料。此后的3个月里，蔡先生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保险公司才终于同意对周先生的事故损失进行赔偿。
16: 经过这个我司核定损失，我们赔偿了这个标的车损失42581元，然后两台三者车，其中一台是3300元，一台是8784元。
15: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没想到2016年年初，蔡先生却接到了易代驾的电话。易代驾表示，保险公司将自己告上了法庭，需要蔡先生提供案件相关资料信息。
14: 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把代驾公司告上法庭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孙倩，让他来为我们讲述一下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孙法官。
15: 孙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政庭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优秀党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14: 孙法官您好。
17: 主持人好。
14: 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17: 这是一起保险公司申请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案件。根据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如果是第三人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可以在理赔限度内向第三者请求赔偿。那么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就是认为在这起交通事故中应当由易代驾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
14: 一代驾被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到底需要蔡先生提供什么资料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原来在之前与保险公司协商的过程中，蔡先生曾经与保险公司签署过一份权益转让协议。
16: 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被保险人也把这个代位求偿权转移给我们公司了。
18: 当易代驾询问蔡先生为什么签署授权的时候，蔡先生表示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要求，如果不签署代位求偿权授权书就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保险公司据此行使代位求偿权，将易代驾起诉到法院，要求易代驾赔偿车祸造成的损失费用共计53300元。
14: 那孙法官，这个代位求偿权的授权书是什么呢？
17: 这份授权书表示周某把自己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转让给了保险公司。其实啊，即便没有这份授权书，保险公司也当然享有法定的求偿权。因为如果是第三者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向第三者要求其承担违约或者侵权责任，也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理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就自然享有了一个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
14: 保险公司起诉后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2017年3月22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代驾驾驶员操作不当，因此代驾公司应该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9: 我司在支付标的方车辆维修费用后取得其权益转让，有权向代驾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18: 易代驾指派了公司的法务总监张东参与了案件的诉讼。张东表示，易代驾只是一个网络平台，属于居间房，提供代驾服务的是司机本人，事故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来承担。
12: 我们之间并不是提供的代驾服务，我们是提供的那个代驾服务信息，然后他直接给那个我们的合作司机签的那个代驾服务协议。
14: 那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他会对责任的划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7: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只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那么易代驾所起的角色就是类似于中介，它只是促成了代驾司机和周某之间的交易，这个时候代驾司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了。那么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是直接提供服务的一方，那么我们就不管易代驾和代驾司机是什么关系，易代驾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14: 易代驾提出自己是居间方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服务协议引发分歧，相关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12: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
11: 证明被保险人与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18: 客户签字被质疑，委托协议是否有效？
12: 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17: 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
18: 居间方还是服务提供方，代驾平台的身份该如何界定？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您讲述。为了证明自己是居间方而不是服务提供方，易代驾提供了代驾平台上刊登的服务协议，并表示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对于此类事故做了明确的条款规定。
12: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那个他认定的就是说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最多也就是说是按照那个第二年保费那个超额部分，比如说第二年涨幅部分进行赔付。
18: 对于这个观点，保险公司并不认可，并当庭向法庭提交了被保险人与易代驾签订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海市闵行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保险人签字的权益转让书等六项证据。
11: 第二份证据是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就是证明被保险人与那个被告
20: 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18: 保险公司当庭出具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面甲方有易代驾加盖公章，乙方有案外人蔡先生的签字。在保险公司看来，该协议视为被保险人与易代驾建立了合同关系。
20: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18: 对于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易代驾认为涉案中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并不是车辆投保人周先生，而是案外人蔡先生，易代驾不承认该份代驾协议的法律效力。
12: 但是这个客户不是周上面，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18: 对于易代驾的观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当晚是由于周先生醉酒，蔡先生才代为签署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并且由易代驾提供的代驾服务是已发生的事实，因此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不是周先生本人，并不影响代驾事实的认定和该协议的法律效力。
14: 那孙法官，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对于审理案件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7: 这份协议是定案的关键证据。首先，这份协议上有蔡某的签字。那么根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协议被委托方处盖有易代驾的运营商北京易鑫宜行公司的公章，这个合同的被委托方是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个人。
14: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最终该如何决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免责条款采用多种形式告知客户，商家是否有无需担责？
12: 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每一种方式都可以。
18: 代驾司机多平台注册，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12: 但在实际中，他们这好多平台都要签字。
18: 唯有相似的案例，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官对新型案件该如何审判？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你讲述。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的调查结果，2017年8月20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易代驾赔偿保险公司保险金损失53300元。一审判决后，易代驾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上诉人易代驾首先质疑了本案适用的法律关系，认为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一审中应该起诉造成事故的代驾司机，
12: 是由于司机导致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本案在一审中，这个今天的被上诉人并没有把本案的这个实际侵权人，这个合作司机作为被告。
18: 而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他们起诉易代驾作为被告是根据蔡先生签署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协议中的被委托方是上诉人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
21: 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具体是如何分配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应当是根据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的合同来进行处理的。
18: 二审中，上诉人易代驾并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而是将网站的格式条款内容对法院再次进行了提交，并将格式条款中规定自己为居间方的内容向法庭罗列了出来。
12: 就是说，在使用易代驾信息服务平台服务之前，请您务必认真阅读本使用规则及附件，需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特别是涉及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协议中都进行了特别的提示。
18: 易代驾认为，网站出具的格式条款已经明确告知了用户和司机，易代驾平台为居间方，因此易代驾不应当承担此次事故责任。
12: 就是我们就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看他每一种方式都告知。就如果是打电话的话，就是短信告知；如果是软件系统的话，比如说登录我们的平台，
0: 然后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就跟咱登记注册 QQ 一样，就是说同意本项条款，然后你注册时候一步完成一样的。
14: 那一代驾所提供的网络格式条款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呢？
17: 在本案中，一代驾提供的一代驾公司用户使用规则、信息服务协议等等文件不具有任何效力，因为虽然公证书显示一代驾网站上有这些内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告知过客户或者是代驾司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晓并同意。
14: 那么接下来的庭审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为了更好地调查一代驾在本案中的身份性质，法官对其进行了询问。
1: 那么再问一下上诉人，这个你们这个使用规则里面自行注册和协助注册有什么区别啊？
0: 这个客户他都是自行注册的，司机有的是需要协助注册的。
1: 嗯，什么区别这两者？
0: 客户没区别，司机有区别。司机的区别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要求特别高的那个驾驶技术的司机，不但是通过平台注册，还就需要到那个现场进行那个笔试考试，我们协助他看他的驾驶技术达不到驾驶这个高级车的这个要求。
18: 一代驾表示，从对客户负责的角度考虑，代驾司机需要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才能注册成为平台司机。一代驾对在其平台注册的代驾司机有驾龄要求，但是没有管理制度，他们与司机是合作关系。对此，被上诉方则表示，一代驾的员工有统一的着装，工作时也必须穿制服，足以证明代驾司机和一代驾之间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1: 穿着一代驾平台的统一制服
0: 啊？对，是他们自己购买的。对，我们是合作，要求他们购买，便于客户识别。
18: 一代驾表示，注册司机在平台的工作时间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也没有单一性。虽然公司要求司机只能在自己公司的一代驾服务，很多代驾司机都是在多个平台注册。
0: 但在实际中，他们给好多平台都要签单，因为我们也控制不了，他随时就把司机单关掉，他就可以不接单，是这么一个情况。
18: 一代驾依据自己网站出具的条款和代驾驾驶员的工作方式，认为自己属于居间房，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此，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而这份证据恰恰也是一代驾网站上的格式条款。原来，在这份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第九条规定，代驾过程中因车辆自身故障造成的交通事故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车辆损失等几种情况下，一代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其中并不包括由一代驾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的车辆事故。
22: 本案中是因为代驾人员的操作失误，而且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是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话，上诉人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8: 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一代驾则引用了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的第十一条，表示一代驾仅针对超出保险公司理赔部分和车辆保险因理赔影响四年保费涨幅的部分进行理赔，并且该条款和证明自己是服务居间方的条款一样，以多种方式告知了用户和司机。
0: 就是说没有超过的部分由他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然后未赔付部分由这个一代驾公司承担。
18: 在庭审中，上诉方一代驾还对被上诉方是否有权对其进行追偿提出了质疑。一代驾认为，被保险方既然已经向保险公司索赔，就等于放弃了向一代驾进行索赔的权利，因此被上诉方无权进行索赔。
22: 即使车主同意先使用保险理赔，但是车主仍然有权利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也有权利将该赔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向上诉人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
17: 在本案中，保险公司行使的就是周某的权利，他是一个代位求偿权，他代替周某来向一代驾去求偿。
18: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庭调查，2017年11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4: 那孙法官，这起案件的二审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
17: 根据在案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我们认定一代驾和周某之间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第二个问题是， 协议中有这样的格式条款，易代驾仅仅承担客户没有获得保险理赔部分以及次年保费上涨部分。我们认为这样的免责条款并不属于当然无效条款，但是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必须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易代驾并没有就这样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那么二审法院就是据此认定这样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维持了他的判决结果。
18: 随着互联网加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代驾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随之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显现。2013年的一天，家住上海的陶先生在街上骑电动车时，被路上行驶的由代驾司机赵某驾驶的机动车撞成十级伤残，因此陶先生将代驾司机赵某、代驾公司以及车辆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起赔偿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定赵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以及代驾公司共同承担。此案也成为上海市首例代驾纠纷案。
1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 那他的法律的影响就是他为这个我们处理这一类的案子提供了一种思路。那么这个案子呢，还有两个值得提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是受托人的责任的问题。受人之托尽责的要为这个委托人服务。另外一个点就是合同法明确规定，如果你免除自己的义务，加重对方的这个责任，提供格式条款的这一方有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时候，就必须尽到你的提示义务。那么这个法院根据当时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缔约的情况，认为易代驾平台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提示义务，所以就认定这个免责条款对于委托人是无效力的。
1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随着互联网加的高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开始显现。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很多公司呢选择在格式条款中做文章，殊不知这样的方式并不能保障公司的利益，也很可能将公司置于法律风险当中。希望呢国家可以积极回应互联网发展，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也让人们呢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呢也能有一个安全的法律环境。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孙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5: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3: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5: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3: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5: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现在是下午四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6: 实用的讲堂，
2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6: 贴心的讲堂，
2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3: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25: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3: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25: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3: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25: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3: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25: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最近几年啊，我国火龙果的需求量持续增长，发展很快。火龙果呢，不仅味道不错，长得也很漂亮，吃起来呢还很方便，只需要切开后啊，用勺子一挖，便可以享受美味了。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

0: 课代表来提问。火龙果与火龙有啥关系？火龙果竟然是仙人掌科的。火龙果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你好，秦教授。
1: 你好。
0: 秦教授，我们先来看看火龙果这种水果的名称啊，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它和火龙有啥关系呢？
1: 火龙果刚开始引入的时候它是红皮的，
0: 嗯，
1: 然后它果皮外面呢有一个像肉质的鳞片，就像我们古代那个角龙的鳞片一样，
0: 哦，
1: 因此就是把它取为火龙果。那么火龙果呢，它是有很多叫法的。我们刚才讲到的红皮的，我们以前叫火龙果，其实呢我们还有黄皮的，还有青皮的。那么各个地方它把这个不同果皮颜色它叫法不一样，比如说把红皮红肉的火龙果叫红龙果，把红皮白肉的叫玉龙果，就是那个白肉的像玉一样叫玉龙果。另外还有我们还有黄皮的，也叫黄龙果。另外我们还有青皮的，青皮白肉或者是青皮红肉，也叫青龙果。另外我们比如说还有火龙果是来自仙人掌科，它是比较甜的，因此有人叫仙蜜果。还有的说它那个吃了以后可以健康长寿，因此有人叫长寿果。因此就是这个火龙果叫法名字很多。但是呢，我们把这所有的，无论是红龙果、玉龙果，还是黄龙果，还是其他叫法，我们就通称火龙果。
0: 嗯，因为火龙果的外皮是红色的，
1: 对对对，
0: 看起来哎像火龙的这个鳞片，所以叫火龙果啊，特别形象啊。是的，秦教授，那从火龙果果实的外观来看啊，很难想象它和仙人掌还有什么关联啊。刚才您也说了，它属于仙人掌科的。为什么说火龙果这种植物是属于仙人掌科的呢？
1: 这个火龙果它是食虫目，仙人掌科的。仙人掌科我们印象仙人掌，它是没有叶片的，它是有带刺的，扎人的。
0: 是。
1: 那么那个刺啊，它就吃它的叶片，是变态的叶。那么火龙果其实它是仙人掌科，我们现在叫火龙果的，它是有两个属，一个是来自就是仙人掌科下面的梁天齿，另外是来自一个仙人掌科的舌边质属，一个是梁天齿属。梁天齿我们就一想想，梁天的齿子意味着什么？它长得非常高，
0: 嗯，
1: 只要有一个支撑物，它可以一直往上长，可以两天就可以长几十米高，上百米高，两天尺。另外呢，它还有个叫蛇鞭柱，那么蛇我们讲蛇是圆圆的，鞭子弯弯曲曲的，蛇一种弯弯曲曲的，那么火龙果有一个都来自蛇鞭柱似的，还有一部分来自蛇鞭柱，枝蔓是弯弯曲曲的，圆圆的，像蛇一样。
0: 嗯，是的，我们知道火龙果啊，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水果是吧？那它原产地是在哪儿啊？它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呢？
1: 火龙果它原产地是产于中美洲的，比如说那个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古巴，还有厄瓜多尔这些热带雨林地区，火龙果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植物。那么后来呢，就是我们知道1890年的时候，殖民扩张，法国啊、荷兰呐、什么英国呀，他们扩张的过程中，就把这个火龙果传入到我们像越南、像泰国一些东南亚国家，后来呀又从东南亚这些国家传入到我国的台湾。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时候呢，我们台湾的果农把这个火龙果经过改良以后呢，就引入到我们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华南地区。那么后来呢，又发现这个火龙果呢，它长得很快，产量很高，开果期很长，从6月份到12月份都可以多有果，那么经济价值也非常好，因此呢，就在我们国内大面积快速地发展起来了。
0: 是的，可以说这个火龙果传入我国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是吧？主动把它带到我们国内的。
1: 对对，因为它这就是营养丰富，
0: 嗯，
1: 经济价值比较高。
0: 嗯，是的，
1: 见效很快，当年种当年可以开花结果，并且可以不停地开花结果，因此我们就是南方的。像一些果农啊，一些公司啊，就发现它这个非常好，他们就大面积就开始种植了，就主动的引入。
0: 是，秦教授，像很多的这种植物啊，或者说水果、蔬菜，刚刚传入我国的时候啊，可能大部分朋友是一下子不太容易去接受它的。那这个火龙果刚刚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待遇是怎么样的呢？大家接受这种水果吗？
1: 我国南方是在1997年才种植成功，因为刚开始在那个我们也是看它那个种植条件的气候啊，进入21世纪2000年左右，就发现这个火龙果成功以后呢，刚才我讲到了，它长得很快，产量很高，然后这个不停地开花结果，当时是卖价非常高的， 做一个高档的水果，就几十块钱一斤。那么后来就发现那个效益非常好，后面就开始大面积开始推广种植了。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病虫害测报处理万层，
4: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在我国，火龙果主产区有哪些？同样是火龙果，为啥果肉颜色差异这么大？红心火龙果与白心火龙果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教授，目前来看啊，在我国哪些地区种植火龙果比较多呢？这个火龙果的主产区在哪儿呢？
1: 现在就是在我国的华南地区种植比较多。就是据2020年统计，就是我们全国的种植面积有120万亩，其中呢，我们华南地区主要是在广西、广东、海南、云南还有贵州这些地方种的比较多。像我们华南地区大概是有110万亩，那么北方呢，通过那个奢侈栽培种植，大约是有10万亩。就是像我们主产区主要是集中在两广地区，广西、广东，最多大概要占到我们全国的60%。那么其中广西呢，大概有35万亩，广东有25万亩，像海南、云南呢，大概有15万亩左右。贵州有10万亩。像福建和我们宝岛台湾，大概就是隔3万亩。这是一个我们国内主要的一个火龙果种植的一个情况介绍。
0: 也就是说火龙果这种植物它还是喜欢湿热这样的环境是吧？
1: 火龙果其实它喜欢温度比较高，相对是干的地方。因为我们火龙果起源于就是在那个沙漠地区。为什么它叫仙人掌科？它就那个叶片可以化成刺，它就是为了防止水分过分蒸发。它是个多肉植物的，它是耐干旱。
0: 明白了，就是温度要高，但是呢湿度还不能太大啊。
1: 你像我们华南地区是属于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现在那个病害主要是溃疡病啊、炭疽病是非常严重的。它喜欢干一点的环境。
0: 是的，像我了解到在我们国家的河南省啊，也是有种植火龙果的。那个地方的气候它是需要一些设施来辅助火龙果的生长吗？
1: 对，像包括我们从北像沈阳、哈尔滨、包括北京、河北，刚才讲的河南，这些地方都有，从南到北都有。北方呢主要是通过设施种植，设施大棚。像如果在河北、北京以北，就我们北方有暖气嘛，棚里要加暖，外面盖棉被，就是要保证里面的温度就低于0度，超过48小时它就会冻死了。
0: 北方的这个湿度可能比华南地区要小一些是吧，但是它的温度啊，温度跟不上，所以我们要用通过设施啊来达到这个它适应的这种温度啊。
1: 对，
0: 是。秦教授，火龙果的这个外衣啊都是红颜色的，可是果肉的颜色并不都是红色的啊。您看有白心火龙果，那这个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啊，从外观上看起来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内在却大不相同。红心火龙果呢切开之后啊，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红色，所以比这个白心的火龙果啊颜色要鲜艳很多啊。那同样是火龙果，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果肉颜色相差这么大的这种情况呢？
1: 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现在主栽的品种主要是皮是红色的。如果不是做这方面研究，还是很难区分这个里面肉是白的还是红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我们皮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那么肉呢，就我们现在有红白 还有这个粉红的，包括我们还有双色的，就火龙果有一个果肉有两种颜色的。
0: 哦，
1: 那么为什么这个果皮和果肉颜色差异这么大呢？主要是这个我们火龙果它一个特殊的色素叫甜菜素。
0: 嗯，
1: 那么火龙果果皮和果肉呈现着不同的颜色，主要是这个甜菜素基底的差异，就含量差异造成的。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主要是种植的，我们在市场见的一般都是红皮的，但是我们如果从那个我们专业的角度是也可以区分开红肉的。一般情况下相对来说它那个果实外观就是那个形状它是偏近那个圆球形，那么白肉的一般情况下椭圆形的，就是红肉的一般是相对来说圆圆的比较多，但是红肉的也有椭圆的，但是白肉基本都是椭圆的，就外观的。
0: 是的。嗯，那听了秦教授的刚才的介绍啊，张同学在这里也更正一下，这火龙果的外表不光是红色啊，还有黄色的，刚才您说还有绿色
1: 的
0: 是吗？啊、哦，
1: 对对，绿色对。
0: 啊、哦，
1: 果肉颜色除了红和白的以外，还有粉红的，还有双色的，两种颜色都有，就外面红，中间白，
0: 哦，
1: 这种颜色。
0: 这个不管是它的外皮啊还是果肉的颜色，之所以出现不同的颜色，它是跟哪个物质有关系啊？
1: 刚才那个甜菜素那个吉利
0: 啊，甜菜素，
1: 对
0: 啊、
1: 它是个很特殊的色素。
0: 嗯，那外皮的颜色也是跟这个相关吗？
1: 对，比如说红皮主要是吉利那个甜菜红素，黄皮呢、主要吉利甜菜黄素，就我们甜菜是主要分为两种，一个是甜菜红素、一个是甜菜黄素。
0: 嗯，
1: 那么你的果皮果肉颜色啊，包括它那个不同的差异的，就是这两个颜色，
0: 嗯，
1: 它哪个处于一个主导地位？
0: 那绿色的是什么情况呢？
1: 绿色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就我们有博士有硕士在研究、绿色的，它就是在火龙果这个生产发育过程中，它那个甜菜素的通路受到阻断了，那么它这个甜菜素的通路被隔断了。
0: 嗯，
1: 它里面也有甜菜红素和甜菜黄素。那么呢，果实成熟刚才是绿色的。那么果实在成熟的过程中呢，那个绿色的叫叶绿素，那么叶绿素的会逐渐的降解，甜菜素的逐渐的合成，那么这个绿皮火龙果呢，就是甜菜素那个通路被隔断了，那个绿色的叫叶绿素，它一直没有退掉，现在就有 SG1 这个基因它在做主导作用的，
0: 嗯，
1: 因此它就成绿色了。这是我们初步的研究结果，就是发现这个就是说甜菜素这些通路受到了抑制，然后那个叶绿素的合成了，它是降解途径，它没有发挥作用，它还是绿色的。
0: 嗯，的确啊，有不同的颜色。可实际情况是我们见到的大部分的火龙果啊，都是红色的外皮，是吧？但是果肉呢，有红心的，有白心的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吧？
1: 对，
0: 红心。
1: 我们现在主要是红皮红肉和红皮白肉。
0: 嗯，是的，红皮白肉，红皮红肉。那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呀，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刚才您说了形状上也不同，但是这口感方面吃起来它肯定是有些区别的，这个主要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1: 在超市那个市场上买的主要是红心和白心的。
0: 是
1: 这两个口感呢，相对来说那个红心的火龙果它那个就是可溶性果形物有糖度，
0: 嗯，
1: 要高一些。
0: 嗯，
1: 这种白心的也有很好吃的，但是那个产量比较低。现在产量高的一般的白心的相对红心来说呢，它那个糖度要低一些，因此我们现在感到红心是很甜一些。但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就是红心的比较多。
0: 嗯，
1: 它价格相对比较高一些。
0: 简单来说，就红心火龙果吃起来可能更甜一些，是吧？
1: 我们要看产量，就是产量，红心和白心的产量相当的时候，我们红心的，现在就是我们只在那个红心的品种，相对比白心的要甜一些。
0: 明白了。从这个营养价值这方面呢，它这个红心和白心的火龙果，它营养都是一样的吗？
1: 红心的就是它里面那个甜菜素含量要比白心的要高。其他的像糖啊，红心的要比白心的高，其他的像那个膳食纤维啊，植物性白蛋白啊，包括一些维 C 啊，起码都是差不多的，就是糖度和甜菜素含量是有差异的，其他的营养成分基本是类似的。
0: 嗯嗯，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有的喜欢甜度大一点的，哎，可能更喜欢这种白色果肉的啊，不同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1: 对对对对，
0: 嗯，是的。
1: 嗯，
9: 网上说吃猪肉要看性别，母猪肉不能吃，吃了会发母猪疯。听你说常吃芹菜能降血压。听他说香蕉通便，木瓜丰胸， 喝醋软化血管，真有这么神奇？信息纷杂，你能否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网上传言，你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农业课代表，借你一双慧眼，让你做个明白人。课代表来提问，火龙果的营养价值有哪些？红心火龙果比白心火龙果更有营养，真是这样吗？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红心火龙果啊是含有甜菜红素的，刚才你也介绍了啊，那这种物质啊是否具有抗氧化这样一个作用呢？
1: 我们植物有四大色素，
0: 嗯，
1: 刚才我们讲到的叶绿素是一种，比如我们吃的番茄和柑橘是番茄红素和类胡萝素，它是一种，因为我们经常吃的苹果啊葡萄那个是叫花青素，它是第三种。那么火龙果呢，它是另外一个色素叫甜菜素，
0: 嗯，
1: 它是第四大类。那么这个甜菜素呢，我们现在就是对那个花青素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那么甜菜素相对来说研究的比较少，就是最近几年就是我们火龙果包括我们北方的甜菜种的面积挺大的，就发现这个甜菜它的生物活性的功能和我们花青素是一样的，
0: 嗯，
1: 它也具有花青素具备那些功能，甜菜素也都有，比如说抗氧化抗自由基、抗衰老、预防痴呆、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那么这些甜菜素它都有这个功能，因此它可以抗氧化。
0: 嗯，应该说适量的吃火龙果啊，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啊。刚才您说了，它是含有这个甜菜素的啊。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呢？就是火龙果这种水果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呀、啊？秦教授，
1: 说到刚才我提到那个甜菜素以外，比如说火龙果种子很多，
0: 嗯，
1: 那个种子呢，它富含核酸的，那么这个种子可以榨油的，它含有叫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另外那个种子一般我们吃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没有把它精准的嚼碎进入我们胃肠内以后呢，它消化不了，那么消化不了在胃肠就在蠕动的过程中呢，就相当于我们胃肠得到的锻炼。因为那个种子其实我们吃了以后呢，它没有消化，它是占了个位置，
0: 嗯，
1: 那么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它可以减肥的、
0: 哦、您提到这个火龙果的种子，就是那果肉里密密麻麻的那些像芝麻粒那样的那些东西是吗？那是它的种子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对，
0: 嗯，
1: 这是一个色素还有种子。另外火龙果还有个我们叫水溶性膳食纤维，现在我们就是肥胖的比较多，我们纤维分有两种，一个是不可溶的，比如我们吃蔬菜最后嚼不烂那个叫不可溶的、
0: 哦、
1: 另外水溶性的，水溶性就是比如我们吃那个有些我们减肥那个叫什么，像那个亚麻籽那个，就一勺放到一碗水里面、嗯、那个一碗水就变成那个固体状态，我们吃了以后其实没什么营养的，这叫可溶性膳食纤维
0: 啊、哦哦、可溶性。
1: 那么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可以就是减肥的，
0: 嗯，
1: 降低胆固醇。另外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呢，就比如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容易在便秘，一般我们吃香蕉，那么这个火龙果富含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呢，它就可以起一个润肠的作用，就我们便秘了我们吃火龙果给吃香蕉是一样的。另外还有就是火龙果是多肉的，它含有很多那个植物性叫白蛋白，植物性白蛋白，那么植物性白蛋白呢，它具有一个排毒护卫的作用，那么中间是进入我们植物体内和动物体内以后呢，它是负极的，就代谢不了，那么这个植物性白蛋白呢，它就可以与这个中间是结合，那么一结合以后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排毒护卫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火龙果它的糖分呢是葡萄糖，
0: 嗯，
1: 那么葡萄就是我们生病了去医院就吃的葡萄糖，我们体育运动需要补充营养就是葡萄糖，那么这个葡萄糖呢就很容易吸收，因此这个火龙果呢就是我们非常适合我们运动后作为一个补充营养的一个成分。另外火龙果还有是一些比如说矿物质营养元素啊，钙啊、磷啊、铁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蛋白等等，它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是的，刚才秦教授给我们分析了火龙果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啊。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市面上常见到的火龙果呢，有红心火龙果，还有白心火龙果啊。那有没有必要说，可能有的朋友认为这个红心的比白心的

0: 有的还包括对这个水果的颜色，有的就喜欢白色这种果肉的哈，就是还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种需求来购买吧，也没有说一定的，哪种水果就更好，是吧？
1: 对对对，有的人就喜欢喝白肉的，他说这个红的吃了以后，嘴巴到处都红的，排泄物也是红的，
0: 是的，
1: 就是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0: 是的，秦教授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跟同事聊天啊，他说，哎，他家孩子这个吃火龙果呀，吃完之后，嘴唇周围好像是有过敏的那种表现。您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吃火龙果过敏这样的情况呀？
1: 我碰到过，就是吃了以后。脸上、身上会发痒，起那个红红的、斑点，我碰到有一例，就是去年碰到了。
0: 这个的确是跟火龙果有关系的吗？这是主要是跟什么物质有关
1: 这个
0: 系啊？
1: 可能是里面那个甜橙素这个特特原因啊，因为这个没有研究，很少有过敏的，我就碰见一例，这么多年。
0: 很少，
1: 对对对。
0: 是的，那就对这种水果啊，就要这个有意识的哈，是吧？要做好选择了。
1: 对。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里啊，在以后的节目中啊。我们将继续邀请秦教授做客节目，聊一聊火龙果的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到时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秦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再见。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儿，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 点亮幸福生活。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专业的讲堂，
1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1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2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1: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22: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21: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22: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21: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22: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21: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22: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0: 火龙果以其独特外形、鲜艳的颜色以及丰富的营养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在火龙果的世界中啊，我们领略了它的色彩和味道，更感受到它的营养价值。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你好，秦教授。
1: 你好
0: 秦教授。火龙果啊，的确是营养很不错的食物啊，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饮食的均衡啊，再好的东西呢也不能吃太多，是吧？即便火龙果吃起来口感不是很甜啊，但对于需要控血糖的朋友来说呢，还是要少吃为好。但是我也发现啊，有些减肥的人士却天天在吃火龙果呀，这个到底减肥的朋友能不能吃火龙果呢？另外控血糖的朋友能不能吃呢？这个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火龙果上一节我们讲到，就火龙果糖里面的糖分主要是核糖的位置，就是我们前面有连续几届研究生对这个火龙果果实发育过程的那个糖啊、酸啊，包括其他营养物质进行了分析，就发现火龙果糖呢60%就是葡萄糖，就一般我们水果里面含的糖比如说这个荔枝啊、 龙眼呢里面糖就是果糖蔗糖，葡萄的含量相对比较低。那么我们水果里面主要是这个就是三类糖，葡萄糖、果糖和蔗糖。那么在三类糖中，葡萄糖是最不甜的。如果哪一个水果有葡萄糖的位置，那么呢相对它就没那么甜。那么如果我们吃到不甜，是不是糖含量都高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主要是含葡萄糖。因此就是我们如果这个血糖高啊这些吃多了，那个血糖，因为葡萄糖是一个单糖，进入体内以后马上就被吸收了，那么它的血糖就是会上来。
0: 嗯，
1: 另外上一节我们讲到就是火龙果呢，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
0: 嗯，
1: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水果，它种子多，包括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些呢，都可以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它可以减肥的。
0: 哦哦，啊，是有利于减肥的。
1: 对，有利于减肥的。
0: 嗯，是，但是它确实这个葡萄糖含量比较高啊，虽然吃起来不甜，但是葡萄糖含量比较高，这个跟减肥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1: 减肥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就是说我们脂肪含量比较小，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包括食用膳食纤维，这个含量比较高，它的热量是相对是比较低的热量。
0: 嗯，哦，
1: 就是我们100克果肉热量大概是就50多千卡，
0: 嗯，
1: 蛋白含量是比较低。
0: 总的来说还是有利于减肥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明白了啊，这个确实是，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就学到了啊，就是这个之前可能有所争论，嗯，刚才您也提到了吃火龙果呀，有润肠通便这样的效果啊。经常吃火龙果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啊，如果一次性吃了太多的火龙果呢，尤其是这个红心火龙果啊，会出现红色尿液或者红色粪便。哎呀，这个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啊，上厕所可能会被吓一跳啊，还以为自己便血了呢。哎，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这就是这个火龙果那个色素比较特殊。
0: 嗯，
1: 比我们吃红肉多了，那个红肉里面它那个甜菜素含量比较高。那么甜菜素呢，它是一个水溶型的含氮色素，就溶于水的。
0: 嗯，
1: 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植物生代谢物质。那么它是水溶型的，那么我们吃了以后呢，多数情况下就没有被我们体内代谢掉，那么呢直接就排出去了。因此就是说出现了很多笑话，比如说这个吃了以后便血了，赶紧去看是不是得什么癌症了。小女孩吃的火龙果以后，她是不是青春期提前了，赶紧去看，闹了很多笑话。
0: 嗯，
1: 其实主要是这个它的色素是比较特殊的，叫甜菜素。
0: 嗯，
1: 这个就是没有必要很紧张，一个正常的现象。
0: 是，那像我们每年都会体检啊，那体检之前需不需要先不吃火龙果呢？它会影响体检的这个结果吗？
1: 一般不会。
0: 嗯，
1: 我们体检的指标这个甜菜素它影响不大。
0: 就是虽然这个尿液啊，或者说粪便中哎有这个红色的东西啊，实际上它不会影响我们体检的结果，是吧？
1: 对对，因为它那个色素的那个吸上过吸收波长比我们其他的都一样的，它有一个固定的吸收波长。
0: 嗯。明白了，嗯，不过有需要做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啊，是不能吃火龙果的，
1: 尽量还是不要吃，
0: 这个
1: 体检前还是尽量不要吃那么多，可能会影响结果。
0: 是的，是，尤其是做这个胃肠镜的朋友，是吧？除了白心火龙果和红心火龙果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黄皮火龙果啊，也叫燕窝果。这种水果呢，皮黄肉白，只不过啊，在目前市面上呢比较少见啊。秦教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黄皮火龙果呢？为什么它又叫燕窝果呢？
1: 黄皮火龙果其实有两种，刚才您提到一种叫燕窝果，
0: 嗯，
1: 它是我们黄皮白肉火龙果的一种，其中一个种类。那么黄皮火龙果它有主要是黄皮白肉的，它是肉是白色的，
0: 嗯，
1: 那么它有两种，一种是刚才您说到的燕窝果，那么燕窝果呢也叫有刺黄龙，也叫麒麟果。为什么要有刺呢？就是果实成熟。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那个我们火龙果一般红皮的，
0: 嗯，
1: 外面有一个鳞片。那么这个燕窝果呢，它没有这个鳞片，它上面像一个刺猬，密密麻麻都是刺。
0: 嗯，
1: 为什么叫燕窝果呢？燕窝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去买的很贵的燕窝嘛，
0: 嗯，
1: 炖汤喝。那么炖汤以后的燕窝是像一个透明的，
0: 嗯，
1: 那燕窝是比较贵的。为什么叫燕窝果？就是它那个比较贵。另外那个果实成熟以后呢，果肉就像我们炖的燕窝一样有丝状透明的。
0: 哦，
1: 另外还有一种的麒麟果，麒麟果就是我们古代打的那个麒麟。
0: 嗯，
1: 那么这个燕窝果呢，它就成熟以后整个一个果实都是尖尖的刺，你手都不能抓的。
0: 嗯，
1: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黄皮白肉的叫无刺黄龙，它 它这个就是给我们普通的馄饨的一样的，也外面有一个肉质的鳞片，皮是黄的，肉是白的。那么这个燕窝果是买的比较贵的，这个无刺黄豆呢，它是比较便宜的，它果要挺大的。燕窝果一般是果比较小，一般是在大的超市，比如说在百果园、沃尔玛这些大的超市有按个卖的，一般8两到1斤，这样一个，现在可以买到128块钱一个，它是按个卖的。
0: 嗯。感觉比榴莲还贵啊。
1: 他说是物以稀为贵，现在种植面积比较小，产量低。
0: 是的。秦教授，平时我们来到水果店购买火龙果啊，应该怎么挑选呢？是越大的就越好吗？另外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火龙果的鳞片来判断火龙果的新鲜度和成熟度吗？
1: 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不建议买那个大的。
0: 哦。
1: 宁可买中小果，不要买大果。
0: 嗯。
1: 为什么不要买太大的？有些大果可能是通过那个激素，当然一个比如的品种就果，本来就大，
0: 嗯，
1: 但有些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比如我们通过激素处理也可以让果变大，
0: 嗯，
1: 当然我们通过水培管理果也会变大，但是我们、一般就是我们是买中果，那么怎么去判断它的新鲜度和成熟度呢？其实我们是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看果皮颜色，
0: 嗯，
1: 我们现在果皮市场卖的主要是红皮的。另外也有一些黄皮的，那么红皮的我们主要是看那个有没有光泽发亮的，
0: 嗯，
1: 黄的也是一样的，有光泽。另外我们看那个顶端，就果墙顶端，
0: 嗯，
1: 那个稍微一点点柱数还稍微一点裂，那么这个成熟度比较高，
0: 嗯。
1: 另外我们可以新鲜的我们看什么，就看外面那个肉质的鳞片，那么那鳞片呢，比较有的绿色的越绿越好，果皮当然发光，有红的有光泽，那么鹅片越绿越好。当我们很多红果可能果实成熟以后那个鳞片是红色的，那么红色如果比较新鲜是比较好的，如果变黄枯萎的，那就是放的时间有点长了。
0: 哦，
1: 这是我们就是去判那个新鲜度和成熟的一个简单的方法。
0: 是的，这个红心火龙果啊，颜色很鲜艳啊，那很多朋友呢，哎，特别聪明啊，就会用它来做出一道道赏心悦目的美食啊，用这个颜色啊，比如说火龙果馒头啊，火龙果花卷儿，还有红色汤圆等等。可是现实情况呢，明明用的是红心火龙果的果汁啊，和面的时候也是红色的，可是等做熟了之后啊，就变成黄色了，这个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1: 色泽主要是有两种，一个是甜菜红素，一个是甜菜黄素。
0: 嗯，
1: 那么这个甜菜素呢，它是不稳定的，它会受到温度、强光、pH 值，包括一些金属粒子影响。比如说这个甜菜素是在偏酸的情况下，它是红色的；如果偏碱，它就变成黄色的。
0: 哦、
1: 偏酸是红的，偏碱它是黄
0: 的。嗯，
1: 就是我们看到红的，我们用这个鲜花呢去调。它最后会慢慢的颜色没了，变成黄的了。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们在做刚才是做馒头，我们在蒸的过程中，看到它是红的，慢慢的变得没有颜色了，最后变黄了。这个过程呢，就是它那个甜菜红素，它逐渐的变成了甜菜黄素，它发酵里面有糖，它最后甜菜红素转化成甜菜黄素了。
0: 嗯，这个跟温度有没有关系啊？因为蒸馒头的时候我们会给它加热嘛。温度会升高，这个跟温度有没有密切的关系啊？
1: 有一点的关系，但是这里面主要的影响我还是那个里面加糖了以后，甜菜素在这个代谢途径中它有一个双歧转移酶，那么你添加这个糖了以后呢，它这个甜菜红素会转化成甜菜黄素，它是在最后一步有一个这个葡萄歧转移酶，所以我们发酵过程中里面有糖了，加糖外面的糖了，它就转化了。
0: 嗯嗯嗯。就是它所处的环境就逐渐变成了碱性，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有些馒头是碱面去发酵的，那个最典型的，比如我们做凉皮呀、饺子皮呀、这个它是没有发酵，它还是红的。
0: 是的，如果想用火龙果来做美食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保持红色呢，让它不变？
1: 如果比如我们包水饺，就是我们一般是让它稍微偏酸的环境条件下，另外我们这个在做这个。食品的过程不要放那个糖，可以让它保持红色的。
0: 是，秦教授，我们说这个热带水果一般都比较怕冷，是吧？好多热带水果它不能冷藏储存。那火龙果作为热带亚热带水果呀，应该怎么储存呢？就是我们一下子买的比较多，一下吃不完，应该怎么储存呢？可以放进冰箱冷藏吗？
1: 可以放到冰箱冷藏。这个火龙果一般在常温条件下，它的 放置的时间一般就是一周左右。
0: 哦，
1: 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面，那么可以保存个20天，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温度呢，刚才您也说到了，火龙果是一个热的水果，
0: 嗯，
1: 它比较怕冷。那么就是我们放到冰箱里的时候呢，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了，一般我们是7到10度比较合适。另外呢，湿度也有要求，不能太湿。还有就是我们火龙果放到冰箱的时候，我们不要用那个塑料袋把它包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无纺布袋，就纸袋把它放在里面，不能让它就是不透气。
0: 嗯，
1: 因为火龙果外面一个肉质的
0: 鳞片，
1: 那个鳞片一微啊一吸水，它最容易从那个地方开始烂，适当的干燥，低温保存的时间比较长。
0: 明白了，就是，所谓的冷藏呢，也不要太冷，是吧？就是7到10度为宜，另外要保持相对的干燥，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
22: 课代表来提问，我们能不能在阳台上盆栽火龙果呢？带火字的火龙果究竟是凉性的还是热性的呢？火龙果的花为什么被称为夜仙子？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火龙果味道好，还有营养，而且呢有吉祥、健康、富贵、长寿这样的美好寓意啊。请问秦教授，这么好的水果呀，咱们能不能在自家阳台上尝试盆栽火龙果呢？
1: 这个可以，可以在阳台上盆栽。
0: 嗯，
1: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火龙果是一个仙人掌科的，它没有叶片，带刺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家里有小孩啊，这时候要注意，不要让那个刺伤到小孩了。
0: 嗯，
1: 当然现在我们通过育种的手段，就希望把那个刺变短，变得没有刺的。这个枝蔓呢，我们可以让它变成黄的，花变成红的
0: 啊，
1: 或者粉红的，因为现在我们花是白色的嘛。
0: 嗯，
1: 那么就是也可以观赏嘛。
0: 啊，那这个火龙果的植株大不大呀？它就是放在阳台上能盛得下吗？
1: 我们现在有盆栽的，那个盆稍微大一点，中间要用一个支撑物，因为火龙果是一个多肉的，
0: 嗯，
1: 攀援型的植物，我们必要一个支撑物。它长到一定的高度以后，让那个枝蔓下垂，最后枝蔓老熟以后就可以开花结果。
0: 也挺好看啊，它是属于多肉型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在自家阳台上盆栽火龙果。嗯，秦教授，您看火龙果这个名字啊，带个火字啊，那这个带火字的火龙果，它究竟是凉性的还是热性的呀？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会说，哎，这种食物是凉性的，那种时候是热性的，这个火龙果它是属于凉性的还是属于热性的呀？
1: 火龙果在中医学中它是一个凉性的这个水果。
0: 嗯，
1: 因此呢，我们脾胃虚寒或者体质弱的朋友不建议多吃，比如说我们体质弱，吃了以后很容易拉肚子，包括我们女孩子生理期也不要吃，这个体质比较弱的时候不要吃，吃了很容易拉肚子。它是个凉性的水果。
0: 是啊，可是多有意思啊，这明明是火龙果带个火字，却是凉性的水果啊，啊，我们就学到了。
1: 对，
0: 秦教授，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现在通过育种啊，哎，能够改变这个火龙果的花的颜色，是吧？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见过火龙果开花啊？据说这个火龙果的花啊，通常是在晚上绽放，那第二天早晨呢就凋谢了，所以呢有人叫它是夜仙子。哎，这个火龙果开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呢？
1: 火龙果它就是生活在热带沙漠地区，它那个白天温度非常高，那么白天开花呢，它很容易受到日照的伤害，温度高，太阳又大，受到日照，那么呢，这个花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授粉授精，也不能够正常的结实，因此呢，火龙果为了适应这个环境条件，它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机制，它晚上开花，因为晚上我们在沙漠地区晚上是挺凉快的，
0: 嗯，
1: 火龙果晚上一般是8点左右开始开，到12点它完全开放，然后呢12点以后到1点它是会逐渐的闭合，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它开始凋谢。
0: 嗯，
1: 因此火龙果呢它叫夜仙，也叫假昙花，就它持续的就这几个小时也叫假昙花，它花很大，大的可以长到1斤，它叫霸王花。
0: 啊，一朵花就能1斤啊？
1: 对，它可以长到7两到1斤，大的可以长到1斤。
0: 哦，
1: 直径呢，花开了以后，直径像一个可以达到25厘米左右，像一个盘子那么大。
0: 霸王花是吧？还有假昙花。
1: 对，霸王花就是火龙果花。
0: 是，确实是啊，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种植一下啊，在夜晚呢可以欣赏火龙果开花，这也是它这种适应生活环境是吧，因为沙漠它最初是在沙漠地区嘛，可能还是这种
1: 环境条件影响，
0: 对对对对，这种特性还没有改变啊。但是现在像在我们国家的两广地区啊，哎，已经不是在沙漠种植了是吧，已经改变了这种生长环境，但是它依然是保留了这种特性啊。
1: 对，它那个特性没有变。
0: 是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秦教授给大家带来了与火龙果有关的这么多知识啊，谢谢您。
1: 好，谢谢。
2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0: 好的朋友喜欢在家里养一些花草植物，然后呢就逐渐爱上了在阳台种菜。哎，绿油油的蔬菜啊，可以给家里的阳台、露台增添美感，而且呢，在家里种菜能丰富自家的餐桌，还可以活动锻炼身体。刚好啊，我的同事 Q 妈就是一位阳台种菜的达人。哎，我们不妨来听听她是咋种菜的。
2: 你好，我是 Q 妈，一个从事农业科普工作十余年的老编辑。那农业上有种说法啊，叫做三颗菜、一枚蛋、一只鸡、四条鱼。那分别指什么呢？三颗菜啊，就是豇豆、韭菜还有芹菜。那一枚蛋呢，就是鸡蛋；一只鸡啊，就是乌鸡；四条鱼呢，分别是大口黑鲈、乌鲤、鳊鱼、大黄鱼。那这几种农产品怎么了啊？当然不是说它们有问题，只是说呢，这几种农产品啊，在种植和养殖过程中容易出现安全问题。那我们就以这三颗菜，豇豆、韭菜还有芹菜为例来说一说啊。那这些菜呢，它们的病虫害种类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呢，发生规律会复杂一些。所以说，为了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农民呢可能就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提高用药的浓度、用药的频率，来快速降低病虫害的种群数量。这样呢，其实啊不仅导致了病虫的抗药性的增加，还容易造成农药残留超标，这样呢就有可能引起食品安全问题。当然呀，我们市面上绝大部分蔬菜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在家里种植这几样蔬菜，可以说呀，不仅安全美味，那还能享受到种植的乐趣，可以说是一举三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在家里种植三颗菜。今天呢，我们先来讲一讲其中的芹菜。那市面上常见的芹菜呢，有西芹和香芹两种。西芹呢，它也叫西洋芹菜。那香芹呢，其实也叫汉芹，这是两个不同品种的芹菜。那西芹的植株呢，会比较高大一些，粗壮一些，水分比较多。那口感呢，是偏这个脆嫩的，但是它的香味呢，会比较淡一些。其实呢，这两种芹菜的营养价值区别不大。那我们在吃香芹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将这个茎跟叶一起来烹调，而西芹呢，多半是把这个叶子摘掉来吃这个梗，用这个茎来做菜。其实呢，这个芹菜叶的营养成分呢，比茎还要高，烹调时啊，应该把它保留下来。那不管是西芹还是香芹，我们都可以通过种子和种苗两种方式来种植。那种苗呢，就是我们从市场上买一些带根的这个芹菜，把它种在土里就可以了。那种子呢，就不用多说了，我们需要买专门的芹菜种子，然后呢，用温水浸泡24小时之后，再清搓表面的粘液，然后呢，进行播种。那这里啊，我主要详细介绍一下用种子来种植芹菜。那么我们把种子处理之后呢，可以先种在一个小的容器里，大概是间隔5到6厘米种植一颗，然后呢敷上一些土，当然这个土可以是沙土，也可以是蛭石，然后轻轻镇压一下。这个时候呢，要进行避光处理，把我们埋下的种子放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地方，等到出苗之后再拿出来进行阳光照射。 等到出苗后，我们要进行一次间苗和中耕处理。差不多60天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芹菜苗移栽到更大的容器中。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有机质，就是田园土，也可以选择无机质，就是草炭、蛭石、珍珠岩和有机肥的混合物来进行种植。那如果是植株比较大的这个芹菜，我们就要间隔10到12厘米种植一颗。那如果是小一点的芹菜，比如香芹，我们就差不多8厘米种植一颗比较合适。种植之后呢，要浇一次透水，那么每隔10天要中耕一次。同时呢，要结合当地的天气情况，3到5天浇一次水。其实我们家里种的这个芹菜啊比较少，它不会那么密集，所以呢，其实病害很少发生。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褐色斑点，我们可以喷施一点5维菌素。那如果发生了虫害，少的话我们就人工捕杀，如果多的话呢，我们就自制一些辣椒水，或者是在土里埋一些花椒壳，都可以进行有效驱虫。那在种植芹菜过程中呢，还容易出现空心的现象，这个就是由于我们种植的时候呢，温度过高或者是水分不足所导致的。当然它出现空心现象之后，其实我们已经很难避免了，那我们在下次种植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温度和水分的控制。那整个芹菜的生长周期差不多是150天，经过150天的细心呵护，我们的芹菜呢就可以收获了。那如何收获和建苗呢？也有几个小的注意事项啊。那就是之前我们提到，在建苗的时候呢，我们会摘掉一些芹菜，其实这个呀就可以食用，我们可以做汤的时候或者是调味的时候放一些。等到真正收获的时候呢，差不多芹菜呀已经株高在20厘米以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连叶带茎全部掰下来，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想再留种了，我们可以整株连根拔起进行收获。芹菜呢，最长可以长到这个40到80厘米高，那之后呢，就会产生这个抽苔，抽苔之后茎叶就会老化，无法食用。如果呢，我们还想留种，就选择那些叶宽少裂痕的这个高植株，把它继续栽种，等到它开花结籽之后，哎，再进行收获，再进行种植。其实呢，不管是西芹还是香芹，不管是种子种植还是种苗种植，我们家庭种植芹菜呢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做好温度和水分的控制，哎，就可以收获既美味又健康的芹菜了。那您学会了吗？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融合。
6: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粮融合，良田、良种、良基、良法。
5: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6: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人机。
5: 同时，农资企业已经加大化肥农药生产供应，农民朋友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影响收成。
6: 最后，防灾减灾，科技预警保丰收。倒春寒、春旱和病虫害是春季农业的三大威胁，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农业应急救灾中心，通过气象大数据提前预警， 农民朋友可以多关注乡镇发布的天气和病虫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5: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8: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7: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9: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3: 好家乡。
7: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企业违法排污，2年内被环保局4次处以行政处罚。
7: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6: 征盖完成又为何被环保组织诉至法院索赔数百万？
8: 他竟然停止使用了这种环保设施。
9: 他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6: 自称停止经营，能否被认定为停止侵害？
10: 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
6: 超标污水排入长江，违法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天下之超牌的代价。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2015年的1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那这个法律的颁布呢，也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呢走上了正常的法治化的轨道。那就在前不久的江苏省的一个企业呢，因为排放超标之后呢，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上法庭。那么这也成为了新法颁布以来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的公益诉讼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11月9日，一场备受关注的公益诉讼案在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12: 被告海达新泉公司呢多次污水超标排放行为呢，造成了周边的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的损害。
6: 本案原告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被告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一家污水处理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庭审中提出，被告多次超标排污，环保意识淡薄。
12: 第一本是宜州市环保局2015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二本呢是2016年2月实施处罚情况，第三本呢是2016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四本呢是2016年9月实施的行政处罚的情况。
6: 原来，此前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已经因为超标排污，被江苏省宜州市环境保护局4次处以行政处罚。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却认为公司在被行政处罚后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不应该再被追究相关责任。
13: 被告在发生这个污水超标后，一直积极地采取了工程改造及使用有效的废水净化分析及化学药品，使得这个污水排放的情况得到了良好的这个抑制。
11: 被告到底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郝佳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郝法官。
6: 郝佳佳，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全国青年法官优秀案例评选活动3等奖，曾荣获扬州市法院办案能手荣誉称号。
11: 郝法官您好。
14: 主持人好。
11: 那本案的这个原告怎么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呢？
14: 是这样的，依法在社区的市级上人民政府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事业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同时被告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原告向我们法院起诉之后呢，我们依法进行了受理。
11: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2015年12月22日，江苏省仪征市环境保护局突然收到仪征市环境监测站发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仪征市一家企业废水排放超标，仪征市环境保护局、仪征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立即前往该企业进行检查。
16: 检查过程中，对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包括企业生产运行一个总体情况进行了查看。
15: 这家企业正是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位于仪征市化工园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污水处理厂的开发经营，处理化工园区内各企业的工业废水和部分小区的生活污水。本来就是进行污水处理的企业，排放的水真的会超标吗？仪征市环境监测站立即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进行了监测。
16: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15: 经过调查，造成污水超标排放的原因是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设施老旧，污染范围主要是长江排放口等中卫流域。于是仪征市环境保护局向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16: 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要求企业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那个减少水量的排放。
15: 被行政处罚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采取了临时加药等应急方案解决废水超标排放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些方案都属于临时性措施，并不能保障排放稳定达标，所以环保部门在之后的多次抽检中还是多次发现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污水超标。
16: 企业仍然继续超标的这个行为实施按日计罚，根据这个按日计罚配套办法，依法对企业共计50多天的这个违法排污的行为，处罚人民币873万余元。
11: 那郝法官，您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按日计罚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是怎样的？
14: 好的，2015年开始施行的新环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9条规定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金额按日连续处罚。本案的被告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正是被责令改正后还多次超标排放废水，才被仪征市环保局实施了按日计罚。
11: 那么最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放又有没有达标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追究企业水污染责任。
17: 因为他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
18: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15: 自称已经进行环境修复工作，为何遭到质疑？
19: 并没有对他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他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15: 是否消除威胁已争议，法院最后又会如何认定？法庭马上来为您讲述抽牌的代价。在被仪征市环保局四次处罚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经过工程改造，在2016年4月28日实现了达标排放。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2017年1月，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却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起诉至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7: 因为他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他这个现象不光是在一个厂子里，在这个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典型意义。
20: 据了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把超标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对周边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后果严重，所以请求法院判令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污染水环境的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同时要求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超标排污所产生的水环境治理费用。
19: 如果污水处理厂都是这样的肆无忌惮的这种污染环境，我是觉得啊，就是至少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20: 因为是扬州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案，又事关长江的环境保护，本案合议庭法官多次一起研究讨论案情，
21: 所做的这些工作可能没有完全达到就是进了这个恢复环境的标准，但是他毕竟也做了这方面工作。
20: 经过讨论和组织原被告进行举证，法官发现案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了进一步了解事实，办案法官郝佳佳一行人前往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到达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后，郝佳佳法官一行人先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水设施进行了查看。
22: 味道还是挺大的，然后它应该有好多个池子，这样一道一道过来的。
20: 通过调取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郝佳佳法官发现，公司目前的污水排放确实已经达标。2017年11月9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扬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多家新闻媒体前来进行旁听。
23: 主要的分歧还在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停止这个侵害水环境的危险。
20: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首先要求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继续污染水环境。对于这一点，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仪征室环境监测站对公司海口水质进行监测的监测报告，证明截至2016年4月28日，公司出水口的各项指标均已符合排放标准，不具有污染性的。另外，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提出，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了。
24: 由于它这个超标排放迟迟不能够达标，已经被当地的化工园区呢，已经终止了它的 BOT 的这个协议，并且已经被政府采取了接管的措施。
20: 原来，因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在被环保部门处罚期间采取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水达标，所以被化工园区解除了特许经营协议。
23: 原告对此呢也进行了解之后，对诉讼请求一也不再进行一个坚持，所以双方对诉求一的这个矛盾也就这个随之化解了。
20: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提出，虽然被告目前已经停止经营了，但是对于之前的超标排放行为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然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请相关企业进行污泥脱水处理工作和固体废弃物清运处理工作的证据，证明公司已经对环境进行了污染修复。
11: 郝法官，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呢？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八种，分别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而本案中呢，原告中华环保基金会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也没有达到修复环境的作用，因此双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11: 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到底有没有消除环境危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已经对环境进行了完全修复。
19: 被告曾经举证说，他对这个污泥呢已经进行了脱水，并且呢委托第三方运输，但是我没有看到对污泥的这个无害化处理。
0: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海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没有对超标排放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水里面含有重金属和各种细菌，如果不进行处理，可能会对其他的环境以及地下水造成进一步的污染，
24: 水体环境产生了这个侵害，导致呢影响了相应水体中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呢可能导致比较长远的潜在的损害。
18: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0: 同时，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还提出，海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实施的临时加药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只经过了建设方和施工方的内部验收，但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竣工验收，
19: 并没有对它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它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11: 对于被告是否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最后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14: 因为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于2017年7月5日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的特许经营协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同时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客观已无必要。所以原告最后是同意撤回了该项诉讼请求，不再要求被告承担此项侵权责任。
0: 坚称超标排放是偶然，企业是否需要赔偿环境损害费用？
13: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原因，里面也包含一些
19: 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
0: 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被告有认不认可损害费用？
1: 即使采访者是得到规矩，也不能因此否认，但是违背主权还是被告。
0: 案件实现调解，被告当庭致歉，如何加强环境保护引发深思。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超牌的代价。庭审中，对于凯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费用，双方产生了分歧。
19: 双方经过评估鉴定了，该损害费用为261.67万元。
0: 凯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对于这一损害费用开始并不认同。首先，凯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认为自己超标排放并不是故意的。对此，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进行了反驳，认为凯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停止运行水污染防治处理设施导致超标排放是存在恶意性的。
19: 它作为一个污水处理厂，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导致呢污水直接进入长江，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的。
0: 其次，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认为，在发生水超标事件后，公司已经采取了应急方案，所以不应该承担那么高的环境损害费。
13: 鉴定报告也确认了被告通过采取临时的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0: 为此，法庭专门通知本案的鉴定人员到庭，对鉴定报告进行解释说明。
18: 它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对于本地的居民或者听众来讲，可能对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通知鉴定人员到庭，对于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以及所依据的相关的内容当庭来做说明，向社会公众来进一步解释认定261万费用的客观性。
1: 该公司属于超标排放行为，对长江水体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现象并未直接显现，但是由于河水的资质和供环自我净化，即使采访点的损失得到了恢复，也不能因此否认该行为对水生态环境直接造成损害。
0: 经过鉴定人员的解释说明，最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终认可了261万余元的损害费。庭审最后，法院依法询问原被告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2: 在本庭再次征求双方意见，原告方是否同意进行调解？
19: 同意。
2: 被告方是否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13: 被告方同意调解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20: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后都同意进行调解，法院依法休庭20分钟，合议庭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2: 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客观与无必要。原告同意撤回该项诉讼请求。二，被告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20: 经过法院调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261万1066.67元，其中161万1066元用于扬州地区环境修复，并且由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代表当庭宣读致歉信。
3: 由于我公司在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发生多次输水孔排放超标事件，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我公司表示诚挚的歉意。后期我公司也将继续执行推进修复方案的顺利开展，特此道歉。
20: 据了解，江淮地区曾经发生过的水污染事件并不少。2009年，盐城市标新化工厂直接将废水排入到公司附近河内，导致水源受到污染，市区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止供应达66小时40分，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后，该厂两名负责人因投放危险物质罪，分别获刑11年和6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我国首次以这一罪名对环境污染事件作出刑事处罚。2016年，在备受关注的长江口垃圾倾倒案中，洪某某、张某某等人将近2万吨的垃圾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目前，包括洪某某、张某某在内的9名被告人已经被公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审理结束后，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环境保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紧接着召开了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新闻发布会及情况公告会。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风光等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4: 认真做好刑事、民事、行政相关案件的审判与执行工作，为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20: 会议上，李风光副院长通报并解读了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16条措施。同时，法院还发布了环境资源保护白皮书、扬州法院环境资源审判10大经典案例，对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环境资源的审判工作做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0: 因有可能对环境损害造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说涉嫌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的行为对公共利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恰好公共利益在特殊的背景之下、特殊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成为没有人真正为了它的实现而去努力、而去采取行为、采取行动。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才产生了所谓的公益诉讼。本案以调解结案，当事人调解也好，撤诉也好，那法官就应该给予相关的关注，看看是不是要给予一定的限制。
1: 从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司法部门、政府以及社会民众对于保护环境的重视。那本案当中的被告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积极地去进行修复。但是我们希望呢，这不是一个个案的修复，而是希望所有人都意识到保护环境不可破坏。那对于破坏者呢，进行的处罚呢，从而呢，也要进行思考和调整自己经营行为的规范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郝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殿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4: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3: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4: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3: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4: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3: 购买冷饮以色清

0: 味美品鲜为最佳，又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出嫁女儿状告杨家村委会，土地征收补偿费到底该不该得？
9: 买到我闺女就有问题，对俺也欠点拨弄给他。
10: 他出嫁了，他户口迁走了。
7: 本是原告的正当权益，为何却招来300村民的一致反对？
11: 他是一个坏户，包给他外婆家抚养的，
9: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
7: 15年前的宅田富良明细表能否具备法律效力？
12: 仅仅是一张所谓的草表。
13: 法律注重的是事实和证据。
7: 事实在民意和法律之间碰撞，法官该如何断绝？本期《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农村呢，女子一旦出嫁。本人呢，在娘家村的户口啊，以及土地关系呢，需要呢一同变更迁到夫家。然而呢，在江苏省的宿迁市的宿城区，已出嫁的张家姑娘，在户口已经迁走2年后，却又呢回过头讨要自己的土地赔偿款，还把娘家的村委会告上了法庭。没想到这一告，竟然招来了娘家村300多村民的愤怒和反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在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设立广场假日法庭，公开审理已出嫁村民张李芳状告该村民委员会及村二组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
9: 买到我闺女就有问题，对俺也欠点拨弄给他。
10: 他不能拿到资格也具备，接到资格还具备啊。
7: 由于案情特殊，本次户外法庭在审理当天吸引了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的300多名村民前来旁听。在庭审期间，船行村村民还集体联名上书，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1: 你没户主，你没回报，没有结婚地钱。
15: 现在看卖地了，地就要值钱了，现在他让站出来叫这份地钱，我们老百姓不同意吧。
14: 这起出嫁女状告娘家村委会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费用的分配纠纷，为什么会牵扯到全村的人呢？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吴雪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7: 吴雪媛，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龙河人民法庭庭长， 曾荣获速成区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其撰写的案例调研曾获最高人民法院优秀调研成果三等奖。
14: 吴法官您好。
13: 主持人好。
14: 这是一起呢出嫁的女儿与呢娘家村委会土地赔偿款纠纷的案件。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得到了全村人的反对呢？
13: 因为土地赔偿款呢可能涉及到全村村民的这个集体利益的问题，因此呢双方争议比较大。
7: 原告张李芳，原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杨北镇船航村二组村民，1990年出生，2010年出嫁到别村，并将户口迁出船航村。2012年，杨北镇船航村土地被征用，该村委会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张李芳父亲张忠宝户主名下除张李芳以外的五口人均获得土地征用款，对于张李芳则不予分配。
10: 他户口迁走了，他只能回到迁到所在地之类了。
7: 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以女儿在其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为由，多次向船航村委会申请属于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然而村委会拒绝支付。
9: 那都没有的，借都有的。
10: 当他张李芳一分钱没支出的情况下，他也分到这个钱。你说这个道理到底上哪里讲呢？
7: 2017年5月12日，张忠宝以女儿张李芳的名义将船航村村委会及村二组一并诉讼至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索要张李芳的土地赔偿金6969元。
14: 像原告的这样的情况，那法律应该如何来界定他的权益呢？
13: 原告已经出嫁，但是他在他的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他仍然是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当然他仍然享受原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的权益，当然包括土地补偿款。
14: 那为什么村民对他的诉求又极力的反对呢？
13: 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后来我们经过走访发现农村基层管理过程当中存在很多问题，有很多漏洞，实际上这个案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14: 那么究竟本案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7: 由于本案涉及农村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保护问题，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此案。在法官们的实地调查走访中，终于了解到村民们反对原告诉求背后的真相。
11: 他这个女儿出嫁了，他是一个悔妇，
15: 他家那个小二闺女生下来他抱走了，没在这块喂，在这喂人家都不知道，都意思没有这个小孩子，你知道吧。
7: 原来1990年出生的张李芳是船航村村民张忠宝计划外超生的二女儿。张李芳出生后，张忠宝并没有向村委会立即上报户口，而是将她偷偷送到其外婆家寄养。
10: 那时候他这个户口也没报，他只在一报户口，计划生育就得找他来收的抚养费。报到他家外婆家之后，但是呢也没有过去追究他。
7: 到张李芳8岁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船航村实行国家颁布的土地承包到户30年制度。此时张李芳的爷爷张延刚为张家户主，其名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只有4口人获得土地承包权，分别是张李芳的爷爷、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张李芳的母亲和张李芳的姐姐。
10: 张李芳在一开始逃避计划生育，不报户口，不上缴提留，不付出公差勤务，所以他本地就没有他地。
7: 然而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则指出，2001年徐淮公路拓宽征用了船航村二组的部分土地，2002年船航村村二组决定集体讨论以抽签方式重新调整村里的承包土地。就在这一年，他为女儿张李芳在村里申请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9: 2002年拓宽过之后，我们地就开始动了，动我们家小孩子就6口人，那个动地的时候就是6口人呢，就是我就开始要地了。
7: 张忠宝所说的6口人是指1999年他给自己再次超生的3胎及张李芳的弟弟和张李芳分别办理了家庭人口补登记手续，张家的户口簿上由原来的4口人变成6口人。
9: 我领地就是领6口人地。
7: 虽然张忠宝称2002年船航村二组土地调整后他家一直种的是6口人的地，然而村民们却指出张忠宝所说的并非事实。
11: 他只是5口人，他怕罚款，他就没有法子，他就不能说他害小孩子，他如果说害小孩子他就得交这罚款钱。
10: 当时 二胎的小孩超生应该是8884.16元，三胎应该是在15000。
7: 原告究竟有没有申请土地，众说纷纭。
10: 你多年捐上抚养费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了。
9: 比方说做六个人，你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五个人，你看我有能那么人吗？
7: 当年的宅田明细表究竟能否成为事实证据？
16: 那草房子那个咋承认那个？
10: 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7: 村委会为何拒绝执行政府信访办的处理意见？
16: 不同意他是。我种五分地需要6000元，
10: 老民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7: 法治天下之出嫁女撞到娘家村正在讲述。船行村的村民们还指出，村里的筹资筹劳、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等费用，多年来一直都按照家庭承包土地的份额数缴纳。张忠宝为减少缴纳超生抚养费和村里的各项筹劳费用，所以2002年，张忠宝只为其超生的第三胎及张李芳的弟弟申请的土地，而根本没有为张李芳申请承包土地。
16: 都知道吧？种地的时候，他无分那部分地，
10: 包括我们计划生育收抚养费的时候找他，他不认可。他一认可了，他就背负起这个债务。
17: 包括后来的一事一役、筹资筹劳，他都是按照，提出原告的这个人口来计算的。他说这是这样情况。
7: 法官们在调查中发现，在村委会提交的记账明细表里，船行村二组2008年和2009年与村民结算的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筹资筹劳等事项明细里，张忠宝家的人口数一直都记录为5口人。
14: 像本案的原告呢，他是一个超生家庭，而且呢存在着逃避超生抚养费的问题。那像这样的孩子，他还有权利去申请承包土地的权利吗？
13: 计划生育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那么违反计划生育呢，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本案中原告是否超生与他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并不矛盾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应当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当事人在居住地他取得了农村的户籍，并且长期在这里居住，他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他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能因为他是超生的身份而剥夺了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14: 拥有土地经营承包权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能分到土地呢？
13: 这也要看具体情况。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土地的承包期限是30年，那么村小组或村委会呢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没有进行调整，可能就无法取得土地承包的经营权。
7: 现任村委会认为，原告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二组土地调整时，并没有为张李芳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也根本没有属于张李芳的土地，所以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后，该村委会及村二组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就不可能有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
17: 因为这个土地补偿必须以你有土地使用权，你才能取得征地补偿。那么土地使用权在02年，他等于说从法律关系来讲，他已经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
9: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这是假的。
7: 张忠宝则告诉法官，他曾经向村委会提交了一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宅田富良明细表。
9: 这个账这天合一，我们家六个人把家四分三一人混的，就都在家找出来，我就接到这个根子，老根子找到，我都去找手机上。
7: 在这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的宅田富良明细表上，可以看到张忠宝名下的人口数写着一个6字。
18: 2002年这个宅田富良明细表，这是一个原始的这个载体，能够证实呢这个2002年啊土地调整分配的时候呢，原告是分配到了土地。
9: 我给你的老明细表就得给我钱，不给我钱就不管。
7: 张李芳本人也坚持认为自己在2002年确实分到过土地。
19: 这边给咱们分地吗？
13: 分了，咱们分了。
7: 然而，对于这份十几年前的宅田富良明细表上的数字，现任村委会成员却并不承认。
17: 从这张表的本身来看，首先，他没有村里边、还有组里边或者相关部门的盖章，
10: 也没有主公司签字。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17: 他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 也就是说很简单一个废弃的一个计算表。
7: 保留并记录这张2002年翟田富良明细表的当事人叫朱永池，是2002年船行村委会成员，然而此人已经离世。张忠宝是从朱永池的遗孀手中获得这份翟田富良明细表。
9: 人家表上就做六个人，你们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五个人，你看我又能那么人吗？
10: 朱永池做这账，老百姓不认可他的。
7: 张忠宝还指出，当年村里开会决定土地调整，参与抽签表决会议的还有其他村干部。
9: 这个地呢，2002年，我们这里边是没有主张的。当时我们村主任黄宝成动员混进地。
7: 然而，张忠宝提到的2002年的村委会干部黄宝成却对此事保持沉默，也回避我们的采访。张忠宝告诉法官，由于现任村委会干部相互推诿，替女儿请求土地赔偿金一事始终得不到解决。
9: 出去以后，你找我没有用，得找吴勇。我找吴勇，吴勇说，我找我没办法当家，我你看怎么办吧？我你要如果不问事，我就别上找。
7: 村民联名上书拒绝支持原告诉求。
20: 我们快点三十多个人都劝他们，
10: 你有没有资格再来分你的地？
7: 民意与法律的碰撞该如何平衡？
20: 你看到其他公民啊，这简直都根本就分配不牢这样。
13: 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
7: 土地赔偿金之争，法院最终将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正在讲述。于是张忠宝拿着这张翟田富良明细表上访到了杨北镇政府信访办公室。为调查案件缘由，法官们随后也来到杨北镇信访办进行走访。
21: 又根据他的每个人的土地进行调查，查了这个原来的组长朱德华，又查了原来的代理村长黄宝成。
7: 在信访办的调查笔录里，法官们看到当年的村委会成员均表示对当年如何抽签分地的具体事宜不知情。在原村支书黄宝成的调查笔录里却有这样一句描述，当时二组土地调整时通过三次全体会议才决定重新抽签调整，当时参与抽签记账的是朱永池，都是用皮尺拉的。
21: 我当时就按照调查的这个当事人具体情况给出个结论，允许调整。后来书记答应，说我来给他办，我来给他办。
14: 那为什么当年的村委会干部要对此事保持沉默呢？
13: 2002年的时候啊，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还不是很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通过文字资料保存下来的。老百姓之间呢，往往采取口头约定的形式，所以像船行村二组这种翟田富良表的形式是普遍存在的。而保管这些主要资料的当事人已经去世了，作为其他村组干部，往往回避这些问题，不愿意面对其他老百姓。
14: 那以前的这张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章的翟田富良明细表是否能在法庭上作为这个依据呢？
13: 这要结合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村小组有没有按照法定的形式调整过土地？第二，那么调整土地之后，你村民有没有相关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三，当年的村委会干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描述的？证据之间能不能相互印证？第四，这些翟田富良表保存在谁的手里，与这个案件有没有关联性？
7: 2017年3月1日，杨北镇信访办给船行村委会下发了关于船行村村民张忠宝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书中写明信访人请求的内容合法，应予以支持。张忠宝以为有了信访办答复，女儿就能拿到土地补偿款了，然而村委会还是拒绝给张家发放该笔款项。
20: 你们村的六文地
16: 不同意，他是我中五文地那需要六文钱，不同意这事情，
10: 老百姓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7: 鉴于船行村村民的反对和村民利益可能受到侵害，船行村委会也不敢轻易发放该笔土地赔偿款，杨北镇政府下发的处理意见书变成了一纸空文。
10: 现在就说的，我们只是认可大家五口，我们不认可六口，
9: 我心里面咽不下去这口气。
7: 由于杨北镇信访办的处理意见书，船行村委会拒不执行。2017年5月，张忠宝只好代为其女儿张丽芳将船行村村委会及村二组告上法庭。
14: 按理说呢，这个信访办所下发的这个文件是比较有权威性的，那为什么村委会不执行呢？
13: 信访办所下发的意见呢，只是政府指导性意见， 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村委会和村小组呢不执行呢，可能也是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意见吧。老百姓认为原告是计划外生育的身份，你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也没有补足相关的筹资筹劳的费用，那么你现在又要求土地补偿款，他们认为不公平。
14: 看来呢，审理本案也是对法官工作的一个考验呀。
13: 是的，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村委会还提交了全村近300户村民提交的意见书，全体反对原告的诉讼请求。
7: 船行村村委会向法院提交的3份村民意见书，分别是2份情况说明及1份船行村二组全体群众心声。船行村的300多名村民均在意见书中实名签字，有的人则摁上了手印。
17: 原告的父亲呢，直接隐瞒了事实，隐瞒了真相，也违背了一个村民集体这个自治一个老百姓的意愿，也是就是招了很多绝大部分老百姓的这个愤怒的。
7: 在船行村的3份村民意见书中，村民证实原告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小组土地调整之后，家庭承包土地人口实数为5人，他们坚决不同意张忠宝申请增加另外一口人的主张。
0: 你得有户出才有回报，你没有户出转过来你再说这地卖了，你再说你6口人地能同意吗？
7: 被告方、船行村委会和村二组成员还指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村民集体组织2/3以上的成员有权利对农村重大事项进行决议。
10: 你多的交这个交上抚养费了和这个公差勤务你不交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你地了。
20: 俺船行组是混不上，是最公平最公平。啊，换了其他混不上，就简直都根本就分配不了这样。
14: 看来啊，村民呢是用这种请愿的方式在向法院施压呀，
13: 也可以理解吧。但是不能通过这种决议去剥夺个别人的合法权益。当时我们看到这个3份意见书呢，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因此呢，我们也通过走访的形式、发放宣传资料的形式，挨家挨户的去进行普法宣传。
7: 由于本案涉及到船行村300多村民的集体利益。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在调查审理该案过程中，不得不在船行村挨家挨户的走访，做普法教育工作，并对双方提供的法律依据进行细致的分析讲解。
10: 当时的分界地经过老兵开会，也他们亲自在场，大家以50%以上同意给你了，我照分界钱，是不是这样说的？如果说50%以下不同意给你了，你又分不了这钱。结果当他面。就签点字，
1: 所以说到法院打官司，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提供证据，
22: 你也得结合，
1: 对吧？
22: 老百姓
1: 都是靠口头承诺，要有会议记录，不是说你们说开会就开会。
22: 我们组里面都这样。
23: 你按照他那6口人的表上分的，你那边看来有没有签字？
1: 这个表确实符合你们农村的这个习惯。
7: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决定设立户外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并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一、被告船行村二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张李芳征收土地补偿款6969元。二、驳回原告张李芳对被告船行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14: 那本案终审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13: 我们结合农村基层管理的特点，以及信访办对当地村委会的谈话笔录，以及张李芳的户籍情况，我们确认2002年的时候，张李芳应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二组作为发包方，他应当提供当年土地调整时候的相关的分配方案以及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但是他在开庭的时候未能提供，因此他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4: 这起案件呢，确实存在着事实、民意和法律之间三者的一个冲突。那你们法官是如何去化解这个矛盾的呢？
13: 我们是通过广场假日法庭的形式，将我们的庭审现场搬到村委会，向老百姓展示法官是如何开庭审理和依法裁判的。庭审之后呢，我们也和相关的村委会和村小组的干部取得联系，首先向他们进行民法施礼。经过一段时间的普法宣传，最后老百姓也认可他们所提供的3份意见书不能作为法院的定案依据。
14: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4: 有几百户人家，是不是大概写了一个联名上书？这个村民这个行为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行为主要是针对崔家女的老父亲，当年呢没有尽到是不是对村里的应尽义务的一种履行，所以呢法院在这个证据认定上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啊是考虑到了中国的这个农村的实际情况。 我们说这个依法治国以后是吧，农村也在发展变化，村民的意识呢也在，我们说传递意识也在觉醒。村民那么对于他父亲没有尽到我们说对村里的应尽的一些义务是不是，那你可以提出另外的诉讼请求，要求他的父亲是不是履行我们说他的应尽义务。在我们国家我们说强调依法治国啊，在今天的话我们说法院的判决，那么呢可能对村民来讲会起到一个我们说积极的这种引领作用。
1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本案最大的焦点呢，就在于对十几年前的一份土地复量明细表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认定问题。由于呢，这份关键性的文件呢，没有当事人的签字，也没有村委会盖章，所以呢，在事实认定上，双方产生了矛盾冲突。我们建议呢，农村基层干部们呢，在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呢，做到会议有记录，文件有签名，事后要盖章。只有农村基层工作在会务和管理上做到足够的细致，才能避免日后矛盾纠纷的产生。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吴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3: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2: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3: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2: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 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今天是母亲节，首先呢，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健康平安。母亲是世间最温暖的称呼，从孕育生命的那一刻起，一位女性就开启了一段无比奇妙又充满挑战的人生旅程。迎接一个新生命是很多家庭最美好的期待，但是这份期待的背后也藏着不少困惑和犹豫。什么时候要孩子最合适？年龄对生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如果说身体有些小问题，还能顺利当妈妈吗？事业和孩子真的只能二选一吗？那今天呢，我们和大伙来聊一聊如何用科学的方式给自己一个成为母亲的机会。下面让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病案观察。35岁的小林是公司高管，事业顺风顺水。结婚3年，他和先生一直觉得不着急，等工作再稳定一些，房贷再少一点，再要孩子也不迟。但1年前，当他们终于准备好了开始备孕，却发现怎么也怀不上。检查结果让小林难以接受，卵巢功能减退， AMH 值远低于同龄人。医生告诉他，如果早几年做生育力评估，或许还有更多选择和机会。而另一边，27岁的小王夫妇刚结婚1年，正在社区医院做免费孕前优生检查。我们没想太多，就觉得趁年轻身体好，早要孩子对妈妈和宝宝都好。小王笑着说。
3: 半年后她如愿当上了妈妈。
0: 刚才短片中的两位女性啊，两种选择走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不禁让我们思考，究竟什么是适龄生育，最佳生育年龄是科学还是传言？我们又该如何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的生育力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名医做客演播室，为大家一一解答。左长亭，山东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左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也再次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哈。那今天呢是母亲节，首先也要祝您节日快乐啊。左主任，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您是怎么样来理解成为母亲这件事儿的呢？
4: 是的，做母亲呢，我想我们从生理的角度，女性她按照正常的这个规律，生长的规律去生育，其实呢对身体也是，对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利的。比如说她产后去哺乳就可以预防乳腺癌。再一个，你看不生孩子的妇女，她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的风险就会增加。那也就是说去生孩子还可以预防你像这个子宫内膜癌以及卵巢癌等等。那么另外呢，那我们说从叫艺术的角度嘛，那做母亲是很伟大的啊，包括从自己的体验，怀胎10月啊，从你感到这个胎儿在子宫内的胎动啊，我想做过母亲的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哈，就胎动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微妙很幸福的。那么包括我们产后，我们带孩子哺乳的时候，就母乳的接触，就是这个 哺乳的那个瞬间那种体验，做过母亲的人、嗯、这种感觉也是很幸福的。
0: 嗯，
4: 那么在另外我们在陪伴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这种甜蜜的负担，虽然带孩子他有一些辛苦，对吧，带孩子给你带来的这些欢乐，那跟那种小辛苦比起来，那肯定是无可比拟的。
0: 嗯，
4: 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还是应该去享受这种做母亲的这个权利。
0: 嗯，可以说一个新的生命，不管是对于女性还是一个家庭来说，都像是一份礼物哈。那么说到这份礼物，很多人也非常的好奇，我们到底什么时间来迎接这份礼物比较合适？也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最佳的生育年龄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4: 这个呢很重要、嗯、因为现在社会我们普遍确实这个大家生育的年龄都延后了。
0: 嗯，
4: 其实最好的生育年龄呢20到30岁之间，这是最好的、嗯啊，当然年龄太小了，他这个身体发育的不是很成熟，包括生殖器官发育的也不是很成熟，一些妊娠的并发症和病症也会增加。那么年龄大了以后，你说30岁之前最好，30岁之后呢？35岁之前还行，还可以，嗯、但35岁之后，卵巢的功能也下降了，包括身体的一些机能也下降了。
0: 嗯、
4: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嗯，黄金的生育年龄，20到30岁之间去生育、
0: 嗯、
4: 最好。
0: 您刚才说到，就是过了这个年龄之后哈，生育力可能会受到影响哈。那么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其实呢，主要就是这个妇女啊，她的生育的这个期限，
0: 嗯，
4: 是有限的、嗯、啊，也就是这么，10几年、20年，因为这个35岁以后。卵巢的主要是卵巢的功能下降了，
0: 嗯，
4: 排卵的功能或者即使排了卵，这个受孕的能力都下降了，以及即使能怀孕，怀孕之后发生并发症，这其中呢包括母亲和胎儿的并发症，包括一些妊娠的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啊等等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发生的风险会增加，而年龄越大。发生胎儿，我们叫出生缺陷，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胎儿畸形的风险也增加，
0: 嗯，
4: 以及怀孕以后发生胎停啊，你看尤其早孕胎停啊，而这个就跟年龄大很有关系，
0: 嗯，
4: 因为早孕胎停的主要的原因是这个胚胎的染色体的异常。
0: 所以说对于女性来说，这个生育力是有一个最佳的期限的哈。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年龄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到女性的生育力呢？
4: 当然最主要是年龄，
0: 嗯，
4: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女性本身的身体的状况，
0: 嗯，
4: 那说身体的体质我们每一个人个体有差异，我不好去改变、嗯、但是生活的习惯其实呢也很重要。
0: 嗯，
4: 你像我们现代生活，这个工作生活的节律都很快，啊，工作的压力大，
0: 嗯，
4: 这一些呢也影响。
0: 所以说，影响这个女性生育力的还是多方面的哈。但是你刚才提到，我们可以从日常的生活习惯来入手，保护女性的生育力哈。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关注哪些方面呢？
4: 我想呢，应该从这几个方面，那么。一个呢就是女性还是要生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
0: 嗯、
4: 其实她要生了孩子，她反而能够延长她的生育周期，也倡导哈、啊、大家生2到3个孩子，
0: 嗯，
4: 别生一个就不生了，这样的话去延长你的生育周期。那么再一个很重要的呢，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应该倡导我们有规律的生活，因为比如说熬夜啊、
0: 嗯、
4: 那么熬夜呢就会打乱我们女性的这个内分泌轴，就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打乱了这个轴之后就会影响排卵，
0: 嗯，
4: 所以呢也会降低生育力。那么再一个其他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的饮食啊，希望我们能尽量的健康饮食啊，自己在家多做点饭，年轻人不要总是订外卖啊，不做饭，我见到好多年轻人家的厨房都没有用过啊，倡导你自己啊健康的饮食。那么另外呢还有哈、啊、如果我们确实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生育的计划啊，生了2个生了3个了，
0: 嗯，
4: 或者你就是准备要一个，那也尽量去避好孕， 啊，尽量的去减少人工终止妊娠的手术。那么这个呢，它不是说啊怀孕了去做个人工流产就可以，人工流产呢本身它对生育率也是有影响的，一个是手术机械性的对子宫内膜的损伤，再一个人工的终止妊娠，不管是药物流产还是人工流产，它会影响内分泌。也就是说呢，你看这个机体正常的，它怀孕了，机体就做好准备了，我要准备怀孕了，它有很多的激素它都会改变，
0: 啊，
4: 尤其都会增加，结果呢又人工流产了，突然被终止，身体它就不适应，所以呢就会导致日后的内分泌的失调。那么内分泌失调包括排卵的影响啊，包括子宫内膜的损伤，那这都会影响日后的生育力的，啊，所以我想呢应该从这几点啊去引起重视。
0: 啊，左主任哈，有人说这个月经是女性身体的晴雨表哈，所以这个月经如果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月经不调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对于女性的生育力会不会有影响呢？
4: 不是说出现了月经不调会影响生育力，就是这个月经呢，它所谓的不调有很多，那有的人呢，就不是说，哎，必须一个月28天排一次卵，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很规律。他就2个月排一次，但是如果时间很长，那确实都超过3个月的周期还不来一次，那这应该他是有问题。不是说因为他月经 不规律所以他就影响怀孕了，是应该他的内分泌，妇科内分泌有问题影响了他排卵，所以他表现的是一个月经不调。啊，所以当周期十分的不规律，尤其是月经稀发的时候，3个月不来，对吧，这个还是应该去就诊。
0: 另外呢，有些女性朋友可能会在检查当中检测出这个多囊综合征啊，也是非常的担心。那这个对于女性的生育能力影响大不大呢，主任？
4: 所谓多囊卵巢综合征啊，现在确实我们听到的这种诊断很多。我想呢，就实际真正是这种疾病的，女性呢未必那么多。多囊卵巢综合征不是说卵巢多囊了。就是一个多囊卵的都叫多囊嘛，其实它是一个综合征，它是一个女性的内分泌失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啊，当然它主要表现了它卵巢上有很多的卵但排不出来，所以从超声上会看到有好多的囊，但主要的表现它是一个内分泌失调，它卵排不出来，还会导致这个女性肥胖呀，甚至胰岛素抵抗啊，胰岛素抵抗了以后就会表现糖尿病啊，等等。那么当真正被诊断为多囊卵巢以后，第一个办法，最好的办法是去怀孕。但是如果还没结婚啊，那么这个也应该去到妇科内分泌的专家去就诊。其实最主要的治疗是促排卵，即使不为了怀孕，只要卵能排出来，她就能来月经了。因为多囊卵巢的人他有一个表现也是闭经啊不来月经，然后人发胖，把卵除出来，只要排了卵他就会来月经。所以呢要是已经结婚了，还是建议尽量的啊，那当然如果自己不能自然怀孕，那么我们就通过妇科内分泌的就诊，我们以促排卵为主，所以多囊卵巢的人主要是促排卵。甚至因为他多个卵泡啊，他有时候一促呢可能确实比一般人容易多排一个，所以他就多胎的概率会稍微增加一点。实在不行准备怀孕多囊又怀不上，我们还可以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所谓的生殖科啊，现在我们都有生殖医学这个专业，去借助于人工辅助生育。
0: 啊，左主任哈，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有非常多这种辅助生育的技术哈，那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反正现在这个技术这么发达，我可以晚几年生，大不了到时候做个试管，或者说先把这个卵冻起来，想生的时候再生啊。您对于这样的想法是怎么看的呢？
4: 这个想法我肯定不赞同啊，我觉得为什么不在黄金的生育年龄能够自然怀孕的前提下去怀孕呢？大家不要想象的啊，我去做个试管好了，或者我事先什么冻个卵。第一呢，就是目前这个冻卵的技术并不是那么成熟啊，冻卵可能复活不了，将来你想让她怀孕了，她不像冻精，那技术还是很成熟的。 那么再一个就是复活了去做试管婴儿，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嗯，
4: 他还是要不停的去跑医院，还要去给他调子宫内膜啊，那然后体外受精，体外受精能不能受精了？受精了之后，这个胚胎还要去给他移植，所以他的成功率是低的。
0: 那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哈，啊，左主任，如果说有些女性朋友确实是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那之后想要再生的时候，可能又会非常的担心和恐慌哈。那这个时候再想要去怀孕的话，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4: 这个注意呢，我想，如果年龄偏大，也就是说我们的高龄的标准就是大于等于35岁，
0: 嗯，
4: 所以要35岁以后结婚之后。在一段时间，嗯，因为不孕的诊断标准就是1年，一定要尽快的去就诊，啊，借助辅助生殖去生殖科就诊，啊，不要说，我去吃点什么药啊，或者我用什么什么去调理吧，可以去评估一下它的卵巢功能啊，那我们现在也能查卵巢储备功能，可以去监测一下它的排卵的功能，包括男性啊，男性也应该去查一下体，啊。稍微尽早的一下干预，不要等到，因为年龄越大，越靠近40岁，他肯定生育率越来越降。
0: 嗯。其实呢，孕育一个新生命不光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攻坚战，更是全社会的接力赛。那为了让大家从想生敢生到能生，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利好政策。下面呢，我们就请医学助手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确实除了个人的科学备孕，国家也送来了实实在在的三大底气，帮大家从想生变敢生。第一是给钱，国家已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对符合政策的家庭，每个孩子每年发放3600元补贴，直接发放到孩子满3岁，真金白银减轻养娃负担。第二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全面升级，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甚至无痛分娩都纳入医保，力争实现分娩费用个人零自付，让大家生得安心。第三是给假，产假、陪产假普遍延长，更新增了育儿假。孩子3岁前，父母每年都有专属带薪假期，让年轻人有时间亲自带娃，不再只依赖老人。简单说就是发补贴、免医疗费、给带薪假，政策兜底加上科学护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从容地迎接新生命。
0: 好的，感谢医学助手的介绍。那我知道在我们屏幕前可能有些女性朋友也正在经历一个比较难熬的过程哈，就这个排卵也监测了，医院也是来回的跑，但是这个试纸上总是显示一道杠啊，可能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的煎熬，对心理的压力很大啊。所以对于这些正在经历求子困惑的朋友来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呢？
4: 是的，你刚才说的真的这种现象挺普遍啊，那么我也遇到一些人结婚了怀孕了，每天在测，到中期了就在测排卵，
0: 嗯，
4: 甚至半夜2点起来测试条啊，确实有人这样告诉我，所以我想我的第一个建议呢，一定要放松，顺其自然。你为什么半夜2点起来测排卵呀？就起来测试条啊？顺其自然，你不一定去测这个试条啊，就用排卵试纸去测，就按我说的，你如果知道你下一次哪一天来月经，往前推14天。就是排卵期，那排卵期的前后大约加起来3到5天都有受孕的可能性。那么再一个呢，如果确实年龄偏大啊，我自然啊去试了几个月，比如说半年没有怀上，那么是还是建议呢到生殖医学中心去查一下啊，包括检查一下排卵啊，接看一下子宫内膜的情况啊，当然看一下卵巢的储备功能啊，我觉得去通过医生再给他评估一下，或者必要的时候啊采取一些措施。
0: 那除了这个心态和情绪上稳定之后，在日常的饮食上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女性来受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点什么呢？
4: 这个呢，我觉得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就是我们现在的饮食，我觉得我们正常饮食就行了，还是我说的，避免的这些，这个就希望我们能绿色啊，健康饮食，不管是你少喝饮料，对吧？你去喝水，少吃外卖啊，吃点我们自己做点饭啊，等不少食用这些有食品添加剂多的 这种食品，我想这个就够了。
0: 嗯，
4: 你说我多吃什么少吃什么呢，我觉得正常饮食就可以。
0: 嗯
4: 啊，就是荤素搭配啊，啊富含维生素纤维素的水果蔬菜啊，啊、
0: 嗯、
4: 包括这个碳水啊适量啊，
0: 嗯，
4: 蛋白也是适量就行了。
0: 嗯，那在这个营养剂的补充上有没有什么要求呢？可能有些女性在这个备孕期间会吃各种各样的营养的补品，这个有必要吗？
4: 其实吧，
0: 嗯，
4: 就是我们要倡导全民在孕前1到3个月去补充叶酸，
0: 嗯，
4: 这是国家的指南提倡的，包括国外人家早就是这样。这个其实呢不是说为了提高她的受孕能力，
0: 嗯，
4: 而是预防出生缺陷，
0: 嗯，
4: 就是所谓的预防胎儿畸形，
0: 嗯
4: 啊，所以应该在孕前就服用还有叶酸的复合维生素、
0: 嗯、
4: 啊，那么甚至我们现在的在给育龄妇女备孕妇女我们社区就可以免费的给她发放
0: 嗯
4: 叶酸。
0: 那除了这个吃之外哈，睡眠的质量或者说睡眠的时间对于受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4: 我觉得一个就是生活规律，
0: 嗯，
4: 不要熬夜啊，包括你这个熬夜之后啊生活规律打这个被打乱了，
0: 嗯，
4: 褪黑素的生产它也不规律了，
0: 嗯、
4: 啊、这个同样它也会影响排卵，所以规律生活不要熬夜就很重要，
0: 嗯，
4: 包括这个长时间的看手机，
0: 嗯
4: 啊，这个还是要避免的，你长时间看手机本身就会影响睡眠，
0: 嗯，
4: 但是大家尽量的，我想尽量去做到少看呗，
0: 嗯，就尽量的克制一下哈，
4: 克制一下、嗯、
0: 好，那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场外观众还有哪些疑问。
6: 我今年28，嗯，和老公感情很好，嗯，我们考虑要孩子的事情，嗯，左主任，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去判断，是否准备好了？
4: 我想呢，如果之前也没有怀孕的经历，结婚时间也不长，现在才28岁，这么好的年龄，其实呢，就是不要就像我刚才说的，哎呀，我要去监测排卵，我要怎么样，
0: 嗯、
4: 正常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以及夫妻生活，
0: 嗯，
4: 就够了。
6: 我有甲状腺功能减退，一直在吃药，这影响怀孕吗？需要提前做什么调整？
4: 这个问题很普遍，因为我们这个女性啊，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概率更高，
0: 嗯，
4: 啊，就是一些年轻的女性也这种比例也不低，
0: 嗯。
4: 那么甲减的病人呢，其实呢，大部分人。应该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啊，应该到医院去查一下抗体、
0: 嗯、
4: 啊。抗体阳性的这些人呢，可能说胎停的风险会稍微大一点。
0: 嗯，
4: 但是这个都不用去考虑太多，主要在备孕期间呢，要把甲状腺功能调到正常啊，我们要求的范围，
0: 嗯、
4: 主要是看促甲状腺素啊、
0: 嗯，
4: 调到3以下。当然，现在的指南的4以下也可以。啊，那么也我们现在呢也有现成的，就是甲状腺素的补充剂。
0: 嗯
4: 啊，甲减的人就是补充甲状腺素就行了，把甲状腺功能调到正常，再怀孕就 OK 了。
0: 嗯，
4: 基本跟这个正常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左主任的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哈、啊，也请您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再来做一个总结和梳理。
4: 第一个问题还是特别倡导要在黄金生育年龄去生育，
0: 嗯，
4: 这个你可能什么问题都没有遇到你就怀孕了，而且带孩子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4: 所以特别倡导哈、啊、在黄金生育年龄去生育啊，不要有那种理念啊，我现在要先忙事业，我之后我大不了就去我去人工辅助生育等等，那这些我想。

0: 炎热的夏季呢，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1: 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
0: 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
1: 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
0: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1: 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
0: 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涂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许多人一提到痔疮便会联想到疼痛，那因为肛门周围血管神经也是非常的丰富，那在这个部位手术确实也会让患者遭受很大的痛苦，术后的痛苦常使病人难以忍受，那这也是许多病人宁可忍受肛肠疾病带来的不适和痛苦，那不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是绝不接受手术治疗的最主要原因。但是有很多老年人却因为这看似小小的痔疮发生了意外，那如何解除掉这令人痛苦的痔疮？生活中我们又怎样可以去预防它的发生呢？如果你有痔疮的困扰，这期节目绝对不要错过。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好大夫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让人痛苦不堪的痔疮。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3: 李志，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副主任医师，山东大学医学院普通外科博士，中国医师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青年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肛肠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肛肠病学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英国圣马克医院访问学者，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混合痔、肛瘘、肛周脓肿、肛裂、直肠阴道瘘及结直肠息肉等肛肠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对微创治疗、混合痔、直肠阴道瘘及保留括约肌手术治疗复杂性肛瘘等手术有丰富的经验，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便秘、炎症性肠病、肛门直肠神经痛等疑难杂症有独到见解，熟练进行电子结肠镜下各类肠道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2: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的李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李主任，那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喝一些冰饮呀，包括练摊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这个高发的痔疮和我们这里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关系呢？
4: 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真的有关系啊？
4: 对，跟咱们这个叫撸个串儿，喝个
2: 练摊儿，
4: 对，喝凉啤酒，
2: 嗯，
4: 对吧？觉得越凉了才觉得爽，
2: 嗯，
4: 是吧？这跟这个饮食习惯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哦，
4: 因为什么呢？咱那个因为凉的刺激的，对咱加重了咱们的胃肠道的一个负担，
2: 嗯，
4: 可容易起一些肠道的一些疾病啊，包括说肠炎啊。
2: 嗯，
4: 包括那个可能引起一些痢疾啊、拉肚子啊，咱们说腹泻啊，包括这些疾病，包括吃羊肉啊，
2: 嗯，
4: 包括那个这些的，都可以引起那个胃肠道那个负担的加重，
2: 嗯，
4: 而且负担的加重呢，反映在我们肛门直肠周围，就是很容易发生一些常见的病，比如说最常见的其实痔疮，再一个可比较常见的一个肛周脓肿，这都是那个跟饮食相关的一些常见的疾病，
2: 嗯，
4: 而且这是
2: 那不单单是像痔疮啊，包括一些夏季常见的一些肠胃炎啊，很多这种肛肠疾病都是在夏季是高发的。
4: 对对对，
2: 这高发的原因就是取决于我们这些饮食啊和生活方式，
4: 对对对，
2: 跟我们的这个就是肛肠的疾病是息息相关的，是吧？
4: 对对对对，跟这个饮食习惯关系太大了。
2: 是，那先说这个痔疮。我知道很多人都说，哎呀，十人九痔嘛。
4: 对，
2: 也就是说这个十人九痔，这个是好多人，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痔疮的。
4: 对对对，
2: 发生。
4: 而且呢，说十人九痔呢，也并不是说就是非得手术。这个我们说那个十人九痔呢，是因为在这个人的一生的。

0: 过程中，总归可能会碰到一些肝肠的疾病，但是它的症状有轻有重，是吧？轻的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因为饮食啊或什么，可能短暂性的一过，通过那个加强那个护理或者用药以后，它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是不需要处理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比如说症状持续存在，或者继续加重不缓解，那可能才需要考虑是否就要进行干预，或者进行手术治疗。
1: 哦，是。那还是想请问您，就说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痔疮？这原因是什么呀？您前面说的除了饮食一部分原因，那我想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呀，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跟个人的习惯和先天的发育是有关系的。因为什么？咱们的那个我经常有时候跟病人开玩笑的说，为什么人的牙齿容易出问题呢？这是因为每天都要用，你要吃东西你都要用，所以我们吃了东西，我们必定要产生要排泄的，所以说这个肛门也是每天要用，是吧？你在它，因为它反复的那个充血扩张啊，包括什么的，进行这个生理的排泄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一定的磨损，咱们叫劳损，就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痔疮，肛周脓肿啊，或者这些病容易出现这些情况，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咱们频繁的使用，这样就容易出现这个劳损。包括周围的那个血管的扩张啊、曲张，出现这个痔疮。
1: 是，所以说这个正确使用和平时的护理也说非常关键，是吧？
0: 所以说饮食习惯，因为比如说你正常的，我们正常的人一天解一次大便和一到两次，而且饮食习惯好的话，你比如正常的排便比较软的成型的，我们叫香蕉便，是吧？这种的是我们最喜欢碰到的，这样而且对这个排这样的便，对肛门周围的这个刺激啊，包括各种功能的损害、都是最小的。这样包括对，这样就不容易出现肛肠的疾病。比如说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咱们说的夏天撸个串喝个凉啤酒，就很多人吃的这样以后就出现拉肚子，
1: 穿肚子了。
0: 对对，大便次数多，每天那个次数
1: 频繁的刺激，是吗？
0: 3、4、5次、这样用的多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位置，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再呢一个，有的那么比如说便秘，也可以出现，它一天两天，对，两天三天后解大便也是这样，两天三天解一次，它的便大便干比较硬，这样在排出的时候对这个肛门的功能的损伤啊，包括对它那个负担都是很重的，这样也容易出现那个一些肛肠的疾病。还有现在手机太发达了。所有的人现在，以前都是有的时候看报纸啊，看书
1: 啊。您说这如厕的时候原来是看报纸，现在改成
0: 看
1: 手机了啊。
0: 现在基本上好多，你看进厕所就端着手机，
1: 没个10分钟、8分钟出不来。
0: 他们半个小时，我觉得有的都半个小时，近40分钟的，他都不愿意。
1: 腿都蹲麻了。
0: 那游戏他得玩游戏才能出来，是吧？所以这样自然而然他就加重他的负担，加重肛肠，老蹲着蹲。
1: 老蹲着是不是对这我们这个负压之类的都会有影响的？
0: 排便有那坐在那不自主的，可能就要做排便的动作，它就加重这个肛门周围的叫做负担，它就容易出现咱这痔疮这些肛肠疾病。
1: 是。那像这个痔疮，我们都说这个痔疮其实也是分类型的，是吧？
0: 对，
1: 痔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块肉啊，还是个血管啊，还是个什么组织呢？
0: 这个痔疮呢，它是分好多型，尤其是外痔的话，说有那个结缔组织外痔，还有血栓性外痔，还有血管性的外痔，还有炎性的外痔。
1: 也就是说这个形成的原因不同。
0: 对，它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原因，它的表现也不同
1: 啊。
0: 其实上咱们基本上一说痔疮疼，基本上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就是血栓性的外痔，一种是那个炎性的外痔，这都是因为那个这两种是会引起患者长期的那个疼痛不舒服，就是这种。比如说像血栓性外痔，比如说那个患者平时啊，可能说比较劳累以后久坐或者什么，久坐造成局部肛门周围局部的血管的一个破裂，会突然出现一个，有大有小的一种，比如说小的可能像黄豆粒，甚至花生米，甚至大的有可能会像枣一样的那么大的一个血栓，病人非常痛苦，而且短时间内的非常非常疼的，所以说，像这种呢，如果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的话，其实小的疼痛不是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用熏洗啊、坐浴这些物理的疗法，包括塞药，就可能很缓解。但是如果血栓比较大，痛苦比较明显，这样我们可以局麻做个小手术，把这个血栓取出来啊，这样恢复也很快，这样是 就避免了那么长期的一个痛苦。
1: 嗯，是。那您说的这种其实症状是看得见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很简单，就比如说一查，我们一看，找一个专业的肛肠科大夫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类型，就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啊，这样就会最大程度的减轻了病人的痛苦。
1: 嗯，是，好像听您说的感觉这个痔疮还是蛮复杂的，也就是说出现这个痔疮以后，不是我们老百姓所认为的只有这个内痔外痔混合痔这三种，其实这个痔疮是分很多种类型。
0: 对对对对对，症状老百姓一说的就是内痔，就是外面没有脱出的，可能里边解大便的时候往外翻啊，肛门
1: 或者是便血。
0: 哎，对对对对，主要是这内痔啊，主要是这个症状。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肛门老潮乎乎的，有的肛门总是潮乎的，这也是一个内痔的一个症状，这是内痔比较典型的几个症状。内痔啊，因为它是在痔状线以上，这个是没有痛觉神经的，
1: 就没有感觉，
0: 哎，
1: 是吗？
0: 他不觉得。
1: 那在如果说在上厕所的时候会有感觉吗？
0: 厕所的时候也没有感觉，但是它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解大便的时候滴血、便血，都可能是因为内痔它引起的。外痔呢，就是一般来说，那外痔就是疼。比如说急性期的肯定都是疼，比如说那个我们长期的那个混合痔，它可能已经不疼，但是说就是肛门有增生，有的软的，有软的，有硬的，根据它那个类型的不同，它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一般来说都是会疼，这样的，这样就是对，可能是病人可能更在意一些。
1: 我觉得病人可能更真的在意的就是这种外痔，又感觉到了。
0: 对对，他疼了，他说我就抓紧去到医院去看一看是什么情况。
1: 其实要两者相比的话，是不是哪一
0: 种更大呢？其实外痔疼啊，相对来说还是更，因为病人都好多人都知道去看一看，就是疼了，我有症状了啊，我到医院去看一看，
1: 不舒服了，
0: 去查一查。内痔呢，最重要的一个便血，就刚才跟咱们节目开始前咱们聊的那样，他最很重要的一个症状是便血。有的人就觉得，哎呀，便血不就是痔疮吗？就是我一辈子，包括正常的，便血不就是痔疮，不需要治疗，我熬两天就好了。结果呢，拖，有的是痔疮，这个可以开的好的，有的呢，就刚才咱们节目开始前说，直肠癌，
1: 直肠癌，
0: 哎，
1: 是，
0: 对对对对对，直肠癌晚期都会出现便血，而且他的那个血经常也是鲜血，跟痔疮的出血是不好鉴别的，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包括在门诊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病人，说：“哎呀，拖到很长时间了，说再来一检查，结果一看，已经是晚期的直肠癌。”所以说手术，有的病人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是。那什么样的病人就说是应该说要尤其注意，当出现这种便血的情况下，要格外的注意，有没有这种直肠癌的发生？有时候很多可能有很多人说，哎，我便血，很多人首先就想到的是痔疮，
0: 就是，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什么样的人特别要注意，是不是直肠癌的可能性？
0: 现在我们说呢，直肠癌的高发人群，一般来说超过40岁以上了，如果有便血，建议早点做肠镜，做个肠镜检查。
1: 这个便血是每天都有呢，还是偶尔的呢？
0: 有可能早期的话，有可能是偶尔便，有可能是偶尔便。
1: 那更容易让人
0: 对对对对，
1: 就是
0: 早期的
1: 了，
0: 等到后期呢，可能就是每天都便，所以可能别有的病人就觉得，哎，每天都便，那可能需要看了。早期呢，直肠癌跟这个痔疮真是太难鉴别了。早期
1: 在症状上是无法鉴别，
0: 对对对，
1: 鉴别是吧？
0: 所以说早期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肠镜检查。所以说，只要超过40岁，我们一定要做肠镜检查。再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有先天，就是有家族有这种
1: 有家族史，
0: 对，有家族史的，比如说父母啊，或者那个，尤其父母就特别有
1: 直系的
0: 兄弟姐妹，对，直系的亲属，如果说有过这种的病史。不光是直肠癌，如果有个息肉或者这种病史的话，一定要抓紧做肠镜检查，这样排除一下，因为它这个还是有遗传倾向的。
1: 是。
0: 再一个就是说，像比如说那个饮食啊，各方面不注意，也经常在外边，比如说整天不自己做饭，不买菜，从外边那路边摊吃的饮食这样比较多的话，也需要注意，因为咱们现在，咱们的那个，我就不多说了，也确实不是还没有国家还没有很满意，所以说在饮食上
1: 卫生状况可能还得人
0: 堪
1: 忧是吧？
0: 还是
1: 堪
0: 忧的，
1: 是
0: 需要有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做个肠镜检查。 定期做个长期检查是很有必要的。
1: 是，其实您说这点也特别重要，因为现在人应该说是这个结直肠癌这个发病率，应该说是这是年龄也是在
0: 对
1: 越来越低龄化，
0: 对，
1: 然后但是这个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
0: 对、哦、而且现在发病率确实是比较高，基本上咱们国家是肺癌和直肠癌，这是发病最高的两个病。
1: 嗯，是。您前面提到三种，如果说出现便血的情况下，那首先一定要确认自己的年龄是否在40岁以上。
0: 对、嗯，
1: 这一点是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有没有这个家族史，这个结直肠癌的家族史。那还有一种就是不是经常吃一些外带食物。
0: 对。
1: 嗯，这些是结直肠癌就是高发人群一个潜在的风险。
0: 对。
1: 嗯，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也要排除自己是不是有痔疮。
0: 对。
1: 啊、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觉得哎，便血就这是痔疮。
0: 对。便血呢，痔疮可以，比如说可以，尤其像早期的，跟用点药啊，或者就立竿见影的。
1: 嗯，
0: 对，用药效果都是很好的。
1: 嗯，
0: 你不要拖到后期啊，越拖越厉害，等到痔疮发生糜烂、发生溃疡了以后，那个时候，再用药啊，包括熏洗作用这些普通的治疗方法，真的效果已经很不明显了。拖到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痔疮用药，可能很多朋友会自行选一些药来使用，这种痔疮药一般选择外用还是内用比较好一些呢？
0: 像那个一般来说呢，就痔疮根据不同的症状，比如说痔疮呢，比如说出现疼啊，或者别的渗出来的一些，那可以外用药效果是好一些的。比如说你症状觉得疼啊，或者
1: 就是像外痔这样子的，
0: 对，用外用药，像熏洗啊、坐浴啊，再配合内用的。如果出现便血啊，或者这些症状的话，还是要一定要用加上痔疮膏栓。包括再加上那个甚至都需要口服一些药物，这样促进它的那个早期的恢复。
1: 是。其实对于痔疮，可能以前我们也有过就是这方面的探讨，就是说可能和我们平时这个坐的时间太久也有关系。
0: 是有一定关系的。
1: 有一
0: 定关系的。哦、因为坐的太久了以后，造成那个咱们盆底那个压力比较大。盆底经过淤血，包括血液循环不畅，都会引起一些痔疮症状的加重。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如果久坐的，包括那个长时间工作，哎，尤其熬夜工作的，一定过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一下，哎，这样避免引起。不光是痔疮的，有可能现在好多呢下肢静脉血栓，它也因为你久坐或者久那个长时间不活动，下肢那个血液循环减慢，还可能造成一些神经脉血栓的形成。现在这个发病率也在逐年的升高。
1: 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前面说到，很多人可能除了这个夏天容易拉肚子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一些便秘，或饮食原因出现的一些便秘，也容易引起痔疮，是吗？
0: 对。大便，你想，人在排便的时候解不出来，不好解，或者排便不畅的时候，一定需要增加腹压，增加腹压才能排出，是吧？腹压增加了以后，对这个肛周的这个痔，我们说这个痔静脉，这个压力也会造成它的大，长期这样就慢性的一个那个压力增大，会造成那个痔静脉的一个曲张、扩张，然后脱出。会加重这个痔疮的一些症状。
1: 是。其实您在这种临床上见过很多像是痔疮的病人，应该说是女性比男性更多，老年人多于年轻人，是这样子吗？
0: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刚才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老年人比年轻人多，就是说他是一个痔疮慢慢的，就是因为长期的咱排便的功能的使用，就形成一个慢性的一个也算一个劳损。会慢慢它会越来越厉害。所以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人的要多。再一个女同志啊，因为跟那个生理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女同志很重要点，就是因为她当女同志都要怀孕，在孕期孕期特别容易发生那个痔疮。对，可能说怀孕之前都没有，但是一怀孕孕期可能就出现。因为什么？怀孕以后啊，尤其到孕中期到晚期以后，胎儿，在那个它随着胎儿的长大，它那个造成那个盆底
1: 那个压迫是吗？
0: 对，腹部血管的一个压迫，造成盆底那个压力增大， 的血液循环不好，都会出现一些痔疮的症状。
1: 嗯，
0: 然后呢，说比如说痔疮轻一些的，可能说啊，生完孩子以后啊，可能痔疮慢慢就能回去一些。
1: 嗯、
0: 但是如果重的话，可能也回不去了，就需要可能有时候不舒服啊，有可能用药治疗一下。
1: 需要进行治疗。
0: 嗯、
1: 是。那对于应该说是孕期的女性，应该说大部分的孕期女性，如果说是出现了这种痔疮这样的情况、嗯，那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方法吗？
0: 嗯。最主要的，我们说孕期呢，尽量减少药物的刺激。
1: 嗯，
0: 对，尽量不要用药物，但是说，可以呢，主要饮食，孕期一定要饮食要注意。
1: 嗯，
0: 吃一些好消化的蔬菜啊、水果多吃。
1: 嗯，
0: 少那个肉呢，适当的那个可以要吃。
1: 嗯，
0: 营养均衡嘛，但是要降低一下比例。这样呢，会大便。嗯，让它比较软一点，多喝水。孕期要多喝水，因为孕期那个胎儿大了以后，你会影响肠的蠕动。
1: 嗯，
0: 减慢肠蠕动，对，好多就会孕期的一个便秘。
1: 嗯，对，
0: 对对，这个就非常非常讨厌。比如说，这样配合上这个孕期便秘，包括那个它各种综合的因素。
1: 可能在如厕的时候对胎儿太使劲，对胎儿又不好啊，互相这么影响的。
0: 对对对，哎呀，所以说在这儿我们都要感谢这伟大的母亲们，是吧？
1: 是，确实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但如果说真的出现这样的孕期女性出现这样的一些便秘，包括痔疮这样的情况，那一定也要谨慎用药。但如果真的是很痛苦的情况下，
0: 对，
1: 还是可以选择，
0: 需要选择，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些，第一可以选择一些软化大便的一些药物，
1: 嗯，像开塞露之类的吗？
0: 这个不是，嗯，开塞露呢是属于
1: 通便的，
0: 局部用的
1: 、
0: 它是呢，比如说在大便干啊或者不好解的时候，用它刺激一下，刺激肠蠕动，往外排。我们说的呢是不吸收的，比如像乳果糖、舒泰，乳果糖和那个聚乙二醇这些药物，这种药物呢是吸收水分。保证水分，保证粪便里的水分啊不被肠道吸收，这样锁住了水分，这样让大便比较软，不要让大便干了，这样也好排。再呢一个就是，可以如比如说有痔疮的症状了，可以用一些药物，因为有一些药物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它不是被吸收，而且也不含一些比如说麝香啊、冰片啊一些刺激性的东西，这样对胎儿是没有刺激的，这样孕妇啊也可以用一些，这样也可能以帮助排便的一些这样都可以用一些高尔酸都可以的。
1: 这些用这些药对胎儿会有影响吗？
0: 有一些药物是有的，你包括我们的好多药物，你明确就是孕妇和那个哺乳期的妇女都是要慎用的，
1: 要慎用，
0: 对对，有的甚至都是禁用的。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药物一定要选择，一定要选择好。
1: 所以说，如果说是特别是这种孕期女性，包括哺乳期女性，如果有这方面的痛楚的话，那一定要最好还是要遵医嘱去治疗。
0: 对，一定要到专业的，专业的那个
1: 科室去进行咨询，
0: 对，去咨询一下，看一看，然后我们会给你推荐合适的药物，这样保证那个孕妇和孩子的安全。
1: 是的，这非常关键。
0: 只要到肛肠科门诊上，看一下。
1: 嗯，
0: 我们就会大夫就会很负责任告诉你查一下，
1: 是，
0: 对，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就能看出来。
1: 是，那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这几种不同的类型，像是这种混合痔啊，包括内痔外痔，
0: 这个啊是主要是我们这个专业上主要是根据那个解剖的来分的。因为它那个我们这个解剖位置就我们叫齿状线，在正常的肛门周围那儿有一圈腺体，它会有一圈皱褶，这个我们叫齿状线。齿状线呢以上它是那个内胚层发育来的，它是内脏神经支配，所以说呢它感觉不到疼痛。然后呢齿状线以下呢是外胚层发育的，它是那个躯体神经，它这个而且它这个肛门周围的那个就神经特别敏感，它的神经末梢特别多，特别敏感，所以说对疼痛啊各种不舒服啊，它所以说我们呢根据呢包括治疗啊，包括都是根据这个解剖来的。内痔外痔，如果单纯的内痔和外痔治疗的方法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说混合痔，就是内痔也有外痔也有，那可能治疗的方法可能
1: 要复杂一些。
0: 对对对，
1: 是，
0: 包括手术啊，也手术的选择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1: 是。那前面我们刚刚也说到，那很多人他有这个痔疮，但是不一定有感觉，不一定有症状啊，所以就不重视。那是不是有了这个痔疮，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可能是影响不是特别大吗？可以这么说吗？
0: 早期的话，没有特别的，早期的危害呢，主要是不舒服。 不是刚住，不是比如说疼痛啊，引起疼痛啊，潮湿啊，瘙痒啊，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有的到后期的话，比如说便血这个症状就会引起很多问题。我们经常在临床能见到很年轻的一个壮小伙子，
1: 嗯，
0: 脸色蜡黄蜡黄的，
1: 贫血，
0: 对，贫血，他就因为便秘，他就因为痔疮出血引起的一个，我们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很小伙子，才20多，刚工作，因为每天他要熬夜啊，不，他的生活规律也不好，每天熬夜，包括加班啊，做那个业务啊，然后呢，每天很厉害，每天都便血，没便不上，便血很多，但是他自己不在乎，
1: 嗯，
0: 那一天为什么突然到晕呢？就是他自己说，哎呀，突然觉得怎么有点晕，走路啊，看走路就是已经有点发飘，就是看东西就是有点发虚，有点晃了，
1: 嗯，
0: 是怎么回事？到医院去看一看吧。结果我们一查血，小伙子的血红蛋白已经到5克了，降低到5克了。正常人的话，基本上在12克左右。他呢，就血色素已经降到五克了，所以说他这个贫血症状已经很明显了。到门诊一看，那个脸色蜡黄，
1: 就是因为便血。
0: 哎，对，就是因为便血，他呢就每天持续的慢性的失血，他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出现这个症状。
1: 嗯
0: 嗯，手术以后改善了，把这个痔疮给他治疗了以后，他那个血色素恢复的很快。
1: 嗯，是您说的这种也是症状比较严重的了，是吗？
0: 对
1: 啊，每天都会出现这种便血的情况。
0: 对，而且我们隔一段时间，比如说隔上几个月，肯定会碰到一个这样的病人。
1: 哦，
0: 对自己的身体太不在乎了，甚至有的是因为在哪，在家里卫生间，摔倒了以后，家里把他送到医院，这才明白，一查血贫血，查原因，一开始送到血液科，什么原因引起的贫血呢？最后一问，血液科的大夫就是详细问病史，一问，最后他自己说有便血的症状，最后再到我们科会诊一看，结果是痔疮大出血，经常能碰到。
1: 痔疮大引起的大出血，真的也是看样子对我们的身体危害也是挺大的。
0: 对，
1: 其实说到这里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不要觉得这个痔疮是个小毛病，或者说是痔疮的初期的症状并不引起我们注意，但是真的慢慢发展的话，它还是有可能会对我们身体有大的危害。好，通过这期节目也让我们了解痔疮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也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心都是有好处的。在这里感谢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 现在是晚上七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1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1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1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3: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5: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3: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5: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3: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5: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3: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5: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有首歌曲啊，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哎，今天呢，张同学和您聊聊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水果——苹果。苹果呀，我们都吃过，也听说过“每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个说法。可是，您真的懂苹果吗？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苹果的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张老师你好。
16: 哎，你好，大家好。
15: 张老师，苹果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水果啊。如果非要追根溯源一下，苹果这种水果最早是在哪儿被发现的呢？谁是第一个吃苹果的人呢？
16: 其实就是关于这个苹果的起源问题吧。现在观点特别多，
15: 哦，不同的说法，
16: 所以差异也很大，问题也比较复杂。其实现在随着我们一些，你比如说分子生物学呀，用分子的一些手段去鉴别它的亲缘关系，也一直在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国家还有不同的说法吧。最早就是说，现在据我们能查到的最早的记载，应该是在公元前的6500年。
15: 哇，
16: 六千五百年，那个考古学家他在那个亚洲西部叫安纳托利亚半岛。安纳托利亚半岛这个它是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一个岛，也叫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就发现了那个苹果果实的化石。但是这个苹果的化石到底是那种野生的还是栽培的，这个还不能考证。但是现在可以证明的就是说，我们在新石器的时代的晚期和青铜器时代早期的时候，那个苹果就从我们的亚洲带到了欧洲。现在到2000年前的时候，苹果已经在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普遍的栽培了。但是现在就是说比较公认的 俄国的学者他们认为说，中亚西亚的哈萨克斯坦，就是挨着我们新疆的那个地方，它的有个叫塞维斯苹果，是栽培苹果的一个祖先种。其实最后我们鉴定完发现，就是我们新疆的伊犁，新疆伊犁有那新疆野苹果，新疆野苹果里边它塞维斯苹果，它跟哈萨克斯坦的那个是同一个种，我们鉴定完它是同一个种，所以就说塞维斯苹果就在中国伊犁，新疆伊犁的这个就认为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发源地。但是就说美国的学者他又认为的又不一样，他觉得这个他的祖先吧有可能是一个杂交的东西，你比如说中亚的塞维斯苹果，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亚洲的这块，还有高加索的一个叫东方苹果，包括欧洲有一个森林苹果，它们都是我们苹果的一个祖先种，就是经过它们之间不断杂交以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苹果。
15: 张老师，我们知道现在啊，我国苹果的这个栽培面积啊、产量啊，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啊。那在我们国家这个苹果主产区有哪些呢？
16: 现在我们苹果的主产区吧，主要有五大产区。五大产区里边，你比如说第一个是环渤海湾产区。环渤海湾产区包括我们的山东、河北、辽宁、天津、北京，就是这么五个省市。第二个产区就是黄土高原产区，黄土高原产区包括我们的陕西、甘肃、山西、宁夏、青海这么几个。然后黄河故道产区就包括河南啦、安徽啦、江苏、苏北这么几个产区。还有西南冷凉高地产区，就是包括我们的云贵川以及西藏，像现在的重庆这么一些产区，还有一些特色的产区。特色产区就包括我们东北，像黑龙江啊、吉林啊、辽宁的那种寒地苹果栽培区，还有包括新疆的新疆产区，这些都是一些特色的产区。但这里边就是黄土高原产区和环渤海湾产区还是我们最大的两个优势产区。
15: 是的。像这几个苹果主产区啊，产出的苹果分别有什么特色呢？
16: 就说不同的产区它的特点还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环渤海湾产区吧，这块就是整个气候它是属于降雨比较多一点，然后海拔也不高，所以它产的苹果就果个特别大，果个大，而且果形也很端正，果面也比较光洁，最大特点皮薄肉细汁多，咬起来也很松脆的这种感觉，但是风味稍微淡一点，它的着色也不够那么艳丽。你像黄土高原产区，就黄土高原产区因为还是海拔稍微高一点，黄土高原它的土层也特别厚，阳光也比较足，这个地方它的产区就是果个不算特别大，中大吧，色泽比较艳，但是它特点就果肉特别硬，咬起来就是说有人就觉得它有点梗，但这块的含糖量很高了，就风味也比较浓郁一点。黄河故道产区是介于我们刚才说的环渤海湾和黄土高原产区的这么一个产区，因为没有像环渤海湾降雨量那么大，但是又比西北来讲它的那个降雨量又稍微多一点，是介于它们之间的一个。那么比如说我们西南冷凉高地的产区，就是因为它海拔就很高了，比如云贵川呀、海拔高，产量品质啊、色泽呀、都是非常好的，耐储性也非常好，现在就说西南那边它的苹果来讲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15: 赵老师，来到水果店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种苹果呀，这个价钱也不一样啊，那便宜的呢可能几块钱一斤，贵的呀几十块钱一斤。那常见的苹果品种有哪些呢？为啥同样是苹果，这个价格相差这么多呢？
16: 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苹果品种吧，目前市场当中见的最多的啊，你比如说富士是主打的，当然这个富士就包括山东富士啦，洛川西北的金宁啊，洛川的富士，还包括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啊，这些都是我们富士类的。还有就是比如说维纳斯黄金，黄色的王林啦，还有甘肃花牛苹果啦，嘎啦果光，包括我们承德的果光， 黄元帅这样一些品种还是比较多的。
17: 嗯，
16: 但是就说为什么同样是苹果价钱差的很多。
17: 对，
16: 现在其实我们整体是呈现一种就是价格两极分化特别大。
17: 嗯，
16: 你比如说什么样的果卖的那么贵呢？进口的精品的包装特别好，像包装成那种小包装盒也特别精致。
17: 嗯，
16: 然后还有好吃的品质特别好的，还有一些比如功能的果品，像什么富硒的、复星的、富斯的这样的苹果，就是带有点功能的、营养多的这样的苹果，它的价就调得很高。但是就是说我们见到几块钱苹果，就是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种稍微低一点的大众水果，它的价要低一点。
17: 嗯，还是品质决定的啊。
16: 对对对。
17: 嗯，是的，的确苹果的品种啊有很多，那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啊，也会出现一些苹果新品种啊。请问张老师，是不是说这个新品种就是好的品种呢？怎样才能判断这个苹果品种算不算好品种呢？
16: 新品种是不是全是好品种？那么老的品种是不是就都不是好品种了呢？这个东西就是说也不好那么去描述，但是可以肯定的时候就是说新品种不一定都是好品种，老品种也不见得就都不是好品种。
17: 哦，
16: 嗯，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品种上边还是要做到因地制宜、是地是栽。嗯，还是要找到就是说自己想个性化差异化发展的最适合当地的一个品种去发展。
17: 嗯，
16: 也可以，你比如说承德的果光，你比如说像甘肃天水的花牛，你还比如说像四川盐源的金冠，
17: 嗯，
16: 这些其实全是老品种，但是人家做得特别好，关键是做到了一个因地制宜，做成那种比如说一线一叶一乡一品那样的东西，打造属于自己特色的品牌，这样能发展的好一点。像新品种，我们自从建国以后，其实我们国家选育的新品种很多，400多个。
17: 嗯，
16: 但是大部分的品种并没有在生产当中推广开，它还是就是说我们缺乏一个推广过程当中还是没有被果农认可嘛，就是每个品种其实它都有它的缺陷，也都有它有利的东西。
17: 明白了。
16: 对对对。
17: 还是要适宜。
16: 嗯，
17: 我国是苹果生产大国呀，有一些名优特苹果品种啊，比如说甘肃天水花牛苹果。哎，特别好奇这个苹果为啥叫花牛呢？这种苹果的特色是啥呀？
16: 花牛苹果吧，就是现在其实它代表的含义不单单是说是一个品种的问题。
17: 嗯，
16: 最初这个花牛的苹果是怎么来的啊？它是甘肃天水有个花牛寨。
17: 哦，叫地名。
16: 对对对，地名花牛寨，它把这个品种是从我们单位中国农科院果树所引过去的。
17: 哦，
16: 引过去当然不是说光元帅系的，还有些其他的4-5个品种。
17: 嗯，
16: 然后果光啊、金冠啊都引进去了。是1950年左右把这个苹果引过去的。
17: 嗯，
16: 引过去以后到应该是1965年左右吧，他们这个村儿的农民就把这个苹果就寄给了毛主席，让毛主席尝。
17: 哦，
16: 说苹果怎么样。毛主席当时就夸说这个花牛的这个苹果特别好吃，然后就回信说花牛苹果很好吃。就后来就把这个就是说慢慢的就对，最后这个花牛苹果就成了，其实它是一种元帅系为主打的这么一个系列苹果的这么一个东西。
17: 嗯，
16: 后来这个花牛苹果吧又发展成，其实就现在成了我们天水的一张名片。
17: 嗯，
16: 成了一个地域的品牌，一说那个甘肃天水都大家都知道花牛苹果。
17: 嗯，
16: 但是现在一拆花牛苹果就是那种高装的
17: 啊，
16: 像美国蛇果一样。美国蛇果其实它俩是一个东西。
17: 啊，
16: 美国蛇果和我们的天水的花牛苹果它是一个东西。
17: 哦，
16: 只是代表不同地域产的一个元帅系的苹果而已。
17: 嗯，
16: 现在花牛苹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装，然后我们翻过来背面能看到它有一个明显的五轮。
17: 对对对
16: 对对对，五轮特别明显。
17: 嗯，
16: 然后颜色还特别漂亮，关键它的这个，对对对，紫红色。它的这个颜色被认为是我们最正宗的中国红的颜色。
17: 哦，
16: 颜色是特别漂亮，目前也是我们生产当中这个苹果还不用套袋。
17: 哦，
16: 它的颜色就那么漂亮。嗯，
17: 是，
16: 也是就是说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17: 嗯，确实也很有特色。
16: 嗯，对。
17: 嗯，那还有一种呢，是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啊。这种苹果的冰糖心是咋形成的呀？是所有品种的苹果都能出现这个冰糖心吗？
16: 冰糖心吧，从我们果树栽培的这个角度来讲，
17: 嗯，
16: 它其实是一种生理病害。 对，生理病害呢，其实它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我们果实在发育生长过程当中的时候，你比如说它接受的光照不一样，昼夜温差不一样，土肥水管理不一样，或者说我们土壤条件不一样，最后导致果实里边就是说其实它是三梨醇和钙氮的这些物质的代谢和转化就失调了。失调以后，最后我们苹果当中有一个就是说糖代谢之间有一个中间产物叫三梨糖醇，这个三梨糖醇最后它就集中在我们果心部位，果心部位以后它就很难分解掉，最后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就是在果心中间形成了一个透明的冰糖心，其实我们能看到的那个冰糖心它主要的物质就是三梨糖醇。这个糖心你说是不是所有苹果的品种都能形成呢？这个糖心的形成其实跟我们的产地啦、气候、你的树体的长势还有管理水平都有关系，不光是说我们阿克苏的这种富士才能产生糖心苹果，其他你比如这样海拔够高，有充足的光照条件，而且我们还要采得足够晚，就说我们把它生长期延长，在低温下边过了霜冻以后再去采摘的时候，好多品种都能形成这个冰糖心。
17: 哦，跟这个气温有关系了。
16: 对对对、
17: 大多数品种的苹果呀，外观看起来都是颜色鲜艳、表皮光滑的啊，卖相很好。可是有一种云南昭通的丑苹果啊，外表却是很丑，外观看起来呢是斑驳锈迹的。丑得如此纯粹，口感确实非常的惊艳啊，惊艳了众人。它这个口感，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6: 这个云南昭通丑苹果吧，主要是因为它云南昭通的这个地方它比较特殊，就是说基本上它的海拔都在2300米以上。2300米以上，因为它这个纬度低，海拔还高。紫外线还特别强，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苹果它就色泽特别艳丽，肉质也细脆，甜酸度还比较适中，风味很浓郁。那么它这个丑是怎么来的？主要是因为这个云南昭通的丑苹果它不套袋，就是属于不套袋的一种苹果，不套袋它也不打蜡，最后属于原生态种植的嘛，下边也不打除草剂啊什么的，所以天天就是说它就经受这种紫外线的照射、风吹日晒，最后就整个果面变得很粗糙、很难看。但是因为它是属于原生态种植的，所以就吃起来很健康。所以还是被广大消费者特别喜欢的。因此还有就是这种云南昭通丑苹果，它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温差也很大，最后大部分的云南昭通丑苹果其实最后切开以后也能形成冰糖心苹果。
17: 是这样的。
16: 对，所以消费者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么一个。
17: 口感很好。
16: 对对。
15: 张老师，如今啊，90后、00后长起来了，他们对于水果的消费要求以及购物方式啊，可能有些新变化啊。您有这方面的观察吗？
16: 是，其实我们说90后、00后现在说实在已经成了我们水果的一个消费的主体。他们有啥特点？就是说他们现在，首先你得好吃。他们对那个价钱的那种敏感度又不高，
17: 是，
16: 我就感觉只要好吃的话，他说不管多少
17: 钱
16: 他会舍得花钱去买。
17: 追求品质，
16: 对，追求品质。超前消费就是现在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信用卡呀、蚂蚁花呗呀、京东白条啊，就习惯于就是说用未来的钱去买现在想要的东西。所以有人说他们这一代，也就是说有钱花但是没钱还这种情况。还比如说他们对品牌比较敏感，所以在品牌打造这块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他们还是买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七夏苹果、洛川苹果、阿克苏苹果，他们对那个牌子还是比较注重的。对对。
17: 那消费者的这些新变化呀，对于苹果产业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比如说苹果生产啊，也包括采后啊、加工啊，有哪些新的要求、
16: 对对对。既然消费者我们说面对的都90后、00后、所以现在在发展这个就是苹果产业的时候，我感觉我们要抓住一个是品质，一个是特色，这俩相当于我们果业的两大法宝吧。立足于品质生产，那种口感好、品质优，而且规格也比较高、营养强、安全性好的这种优质的果品，而且我们还要 缔造一些特别好的品牌，特别是把里边比如说挖掘一些苹果的这种文化呀精神呀的内涵，开发一些多样化的个性化的产品，比如说我们采用一些精美的个性化的包装品种礼盒呀，鲜切水果呀，满足这种消费者他们对这种个性化消费的一种需求。
17: 是，
16: 嗯，对，
17: 嗯，的确啊，我们苹果生产苹果产业也要与时俱进啊，
16: 嗯，
17: 满足消费者的这些新要求新变化。赵老师，如今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背景下呀，苹果生产呢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发挥科技的作用呢？比如说我听说过有一种这个苹果采摘机器人，它可以帮人干活，是吧？哎，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它也不用吃饭，是可能需要点电就行了。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16: 这个苹果采摘机器人呢，其实在美国和新西兰它已经开始在试着去就说工作这个事情，对对对，但我们国家也研发了一些，你比如说这个采摘机器人，它可以根据我们苹果的色泽来判断它是不是成熟，当然中间有很多的算法啊，它通过一个视觉的识别，你能识别到哪个果子熟了，然后还能准确的定位到那个果子它的那个位置，定位到以后我们再给它控制系统一个就是说指令，它给你规划指派那个机器手，就跟我们的人手一样把它给抓下来，抓下来以后放到我们的移动到我们的果筐里边，完成这么一个过程。它这个机器人其实现在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国家推展不开呢，其实主要不是机器人本身的问题，而是现在我们苹果的这种栽培模式还是就说老的栽培模式，新模式很少，机器人就说农机农艺不融合，像我们老模式这种大树好多识别那个果实的时候就很费劲，因为大部分都被枝叶给遮挡了，对，所以它推广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就是说现在新建的果园规模化的现代化果园，我们都会朝着这个适宜机器人采摘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给它创造一个就是说它可用的一个平台吧，
17: 就让农艺和农机
16: 有效的融合起来，
17: 协调起来，
16: 嗯。
17: 那刚才说的是苹果采摘机器人啊，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啊，机械疏花呀，这些农业黑科技啊，能不能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无人机辅助授粉是什么东东啊？还有这个机械疏花又是怎么回事啊？
16: 好，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呢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它跟我们人工点授不一样，就我们人工点授是把花粉采集下来，比如说拿个烟头啊，或者去一个一个往柱头上去点，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利用无人机飞过的气场，我们先把花粉溶解在里边变成一种液体，然后通过无人机吹过产生的风场把这个花粉呢让它变成液体，液体就是直接的喷到我们那个树冠上边，完成这个授粉工作。一般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1个小时就能授200亩左右的，大大的节省了我们这个生产成本。你像那个疏花机吧，是一种什么结构？它一般是在拖拉机上边载那么一个，就是说我们叫转轴式的，上边还带一点那个柔性的那个胶条。随着我们拖拉机移动，那个胶条，倾斜的胶条它就碰到我们树冠上边，碰到哪个花就掉了，实现一个疏花
17: 的
16: 效果，对，但是疏花量就根据我拖拉机走得越快它疏的花就越少，而且胶条上边的胶条的数量密度我们也是可以
17: 调
16: 节的，对，
17: 嗯，
16: 根据拖拉机行进的速度和这个胶条的这个密度来调整我们一个疏花疏果的一个比例，
17: 是，这些都是一些提高我们生产效率的一些农业科技啊，
16: 对，
17: 农业科技固然重要啊，那想要种出优质苹果呢，做好这个土肥水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常听果农说这样一句话，说秋施金，冬施银，春施鸡肥是破铜，这啥意思啊？
16: 秋施鸡肥吧，是我们苹果生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栽培管理措施，也是最后说保证我们果树能够丰采稳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其实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因为我们从树上采了很多的果

0: 我们因为采收果实造成的一个营养回缺、
1: 嗯、
0: 另外一方面也强调就是这个施肥时间的紧迫性、
1: 嗯、
0: 因为坐月子嘛就跟我们就是生完小孩坐月子是一样的、
1: 嗯、
0: 你不能说等孩子都一岁多了、
1: 啊、
0: 你再去给他补营养、
1: 嗯、
0: 必须在生完小孩以后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把母体他的那个营养给补足起来、
1: 啊、
0: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秋天摘完果要立马的去施肥，这就叫秋施精、
1: 啊、
0: 但是你说最后说你要如果秋天没时间，你把这个施肥要放到冬季的话，你想想，这很多根系它就停止活动了、
1: 嗯，
0: 它吸收起来就比较慢一点。
1: 啊、
0: 但是你要到了春天的话，因为这个秋天施的，我们大部分是有机肥，
1: 嗯、
0: 它是属于一个缓释的、长效的一种肥料。
1: 嗯、
0: 到了春天，我们马上开花。萌芽展叶开花坐果需要肥料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施肥，这个有机肥它是转化不了的，很多东西我们用不上，所以最后才说春施肌肥就成了破铜了、
1: 哦、
0: 就这么个意思。
1: 明白了，哇、
0: 嗯、
1: 特别的形象啊。张老师，接下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吧。您是研究苹果的专家呀，您觉得未来的苹果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呀？比如说这个苹果的外观啊，口感啊，可能会发生哪些让人惊喜的变化吗？包括苹果的包装会不会也有什么不同呢？
0: 未来苹果是朝着就说什么样子，我感觉吧还要满足几个条件。你比如说首先要好看
1: 啊、哦、对
0: 对对，卖相要好、嗯、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颜值社会嘛就是首先你要让人有购买的欲望，第二个要好吃，好吃才是硬道理、
1: 嗯、对对对。
0: 你说咱买的水果要是不好吃，虽然好看、
1: 嗯、
0: 但是买一回肯定就不会再买第二回，
1: 是的，
0: 要好吃。然后对于生产者来讲还要好种。
1: 嗯，
0: 好种是个什么概念？就比如说你要适合轻简化作业，
1: 嗯，
0: 比如说它抗病性要强，管理起来要省工省力，就是说消费者种起来要好种，最后还要你要好卖呀、啊，对，你还得能卖出去，能卖个好价钱，就说市场要接受、
1: 嗯、
0: 市场和消费者要接受。
1: 嗯，
0: 我觉得未来的苹果你要满足这几个好。
1: 嗯，好看
0: 对对对，
1: 好吃好种好卖啊，
0: 对对对、
1: 嗯、非常感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多与苹果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精巧别致，
1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4: 一比一是一，
15: 嗯，多少钱啊？
14: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5: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14: 哎，那是啊，如果收高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1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在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 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

0: 版最美画卷。
1: 专业的讲堂，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实用的讲堂，
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 贴心的讲堂，
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4: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0: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4: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0: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4: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0: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4: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柴鸡蛋有鸡蛋绿色蛋，无菌蛋无抗蛋，五花八门的鸡蛋你分得清吗？这个五元一斤，那个两元一枚，价格悬殊，你会买哪个呢？不同的鸡蛋营养有何不同？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把鸡蛋吃明白。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如今啊连买个鸡蛋都可能要交智商税了。当我们打开购物平台想买一份鸡蛋，最后却被五花八门的品名绕晕了。土鸡蛋、草鸡蛋、柴鸡蛋、笨鸡蛋、洋鸡蛋、鲜鸡蛋，散养的、有机的、无菌的、无抗的、红心的、绿壳的，哎，这些啊你都知道是什么鸡蛋吗？一算价格更离谱，我搜到过最便宜的草鸡蛋啊大概是7.5元一枚，最贵的呢是某红心鸡蛋，大约是19元一枚。好家伙，比雪糕杀手还狠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围绕什么是无菌蛋，到底应该如何挑选鸡蛋，以及鸡蛋的保质期和食用建议等来聊一聊。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三级教授王海滨。王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4: 王老师，如今市面上的鸡蛋种类啊也是多种多样的，您看除了普通的鸡蛋之外呢，还有山鸡蛋、土鸡蛋、草鸡蛋，还有生态鸡蛋、有鸡蛋等等啊，非常的丰富啊。那鸡蛋的颜色呢，这个表皮颜色啊也是不尽相同的。这些鸡蛋的价格呀一般会比普通的鸡蛋要贵一些啊，在购买鸡蛋的时候呢，消费者可能就会纠结了，到底怎么选鸡蛋呢？王老师，如果咱们单从这个营养价值的角度来看呀，这些鸡蛋的差别有多大呢？
5: 确实这个市场上这个鸡蛋的商品啊琳琅满目啊，这个有些呢就是对我们的一些消费的辨认增加了一些难度一些困难啊。那么这里面就说是这样啊，这个传统的这个认知里面啊，就是山鸡蛋呢、土鸡蛋呢、草鸡蛋等啊，这些是这个散养的啊，就是我们一般这个散养的鸡啊，叫做感觉上呢比工厂的更营养更安全。其实啊，这里面所谓的这个有些土鸡蛋对吧，并不代表更营养更安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散养的状态下面，它的这个环境啊、这个饮食啊等等这些东西是更加不可控制。这个母鸡随着这个放养，那么这个很容易接触到这个采食到啊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受到一些农药残留啊污染这样的一些动植物对吧，这样一些东西对吧，再就是一些工业的一些垃圾啊对吧，再就是一些废水等对吧。所以呢这个真正觉得这个鸡蛋营养的是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母鸡的品种以及食源啊，这个母鸡品种好啊，再就是养殖环境啊，这个无污染，把这个养殖的环境把它控制好，再就是这个绿色的饲料来喂养。所以有时候就是不要小看这个全价这样的配合的一些饲料啊，因为这些饲料它是经过这个动物营养学家经过这样的营养的一些计算啊，这样的营养素会供给给会更平衡 更有利于这个鸡这个生长。同时说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鸡啊，它吃得好呢，它的这个蛋呢也就更有营养。就是一般就是这样。
4: 一般我们购买鸡蛋啊，都是在超市或者农贸市场啊，当然也有朋友在网上网购鸡蛋啊。那买完之后，我们会发现有的鸡蛋表面是干干净净的，尤其是一些鸡蛋礼盒啊，看起来表面特别干净。而有一些鸡蛋呢，比如说菜市场买的一些散装鸡蛋啊，表面可能就没那么干净了，甚至有的鸡蛋上面还有鸡的粪便啊，这个血迹啊等等这些哈、啊，所以有的朋友都不太想用手直接摸这个鸡蛋啊，感觉摸完之后手上都是臭臭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鸡蛋生产下来之后，到底要不要进行清洗呢？
5: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是生活中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就说我们这样一些就初级农产品，包括鸡蛋这些东西是古往今来啊，都是这样的进行这个生产初级这样的一些贸易啊。但是这个农贸市场里面，这个鸡蛋表面有很多的一些粪便、羽毛啊，有饲料的粉末等等，是吧？这些没有经过清洗杀菌的这个蛋呢，通俗的说法叫脏蛋，脏叫做比较脏，对吧？脏蛋，就是外观看着比较脏啊。但是这个自行清洗的话呢，我买回去以后我自己洗一下，然后我再放冰箱，那这里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自己洗的，就是这个蛋壳啊，原有的这一个保护膜啊会被洗掉，那么你这样的存放就更容易变质。所以这里面就建议选用这样一些大品牌的一些保洁鸡蛋保洁蛋，就是说因为它是经过这样一个科学的一个生产工艺，生产鸡蛋呢经过清洗干燥这个紫外线杀菌了以后它再涂上一层这样的一个食品级的一个保护膜，这样的呢既清洗了原来这个脏的物质，又重新把这个蛋呢把它保护起来，这样的保鲜的时间就更久，这样的做就比较好一些。
4: 就是要么呢就买这种经过工艺处理过的保洁蛋，要么呢就干脆别洗，是吧？
5: 是的，就是你把它单独把它放好，
4: 是的，
5: 这个食用之前再洗一下。
4: 是，王老师，我们从超市买的食品啊，这个外包装袋上呢都会标有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那鸡蛋的保质期一般是多久呢？
5: 鸡蛋的这个保质期，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储存条件而来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在这个冰箱的情况下面，平均的温度这个2到7度啊，可能这样一个冰箱的一个冷藏箱，这样的鸡蛋呢，就是一般的能够放个40天左右，如果是这个常温，就是直接就放到外面，常温也就是说我们25度以内吧，也就是这个2周左右吧。所以这个一般的还是建议这个鸡蛋不要一次性购买多，再就是要一直把它冷藏，这样的好一些。
4: 这个鸡蛋不能冷冻吧？这个是不是太低温度之后会成为固体的？
5: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一些食品呢有些是适合于这个冷冻的，有些不适合。鸡蛋冷冻的时候你再去解冻，它里面的这个组织结构啊就会发生这个根本性的这个改变，到时候你把它加热熟啊或者什么，这样呢它的这个口感啊各方面呢、组织结构啊就会这个受到这个大的这个破坏影响，就会影响口感。
4: 所以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啊，一次不要买太多啊，吃完之后再买，这样比较新鲜。那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啊，怎样选择是比较新鲜的鸡蛋呢？王老师能不能今天给大家提供几个挑选新鲜鸡蛋的方法呢？
5: 这里只能说是提供一些建议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一些品牌啊，一般这样的一些大的一些企业啊，它能够做到全面缩量啊，这个产业链啊，这个也包括这个生产全过程的啊，全程的这个生产安全的质量把关，它的质量有保障。再另外就是看这个外观啊，好的鸡蛋的这个表面这个干净，这个色泽这个均匀，没有那个暗斑，对吧？没有暗斑。再就是看这个内在，有时候你可以把它这个打破的观察一下，或者就是这个透在那个光下面也可以看一看啊，蛋黄有没有摇动啊，听一听呢、有没有这样的响声啊，这个有没有散黄啊，对吧？ 从这些方面可以来进行这个观察。
4: 是，那买回来的都是新鲜鸡蛋啊，如何存放呢？怎样存放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持鸡蛋的新鲜程度呢？
5: 首先这个存储之前呢，就是不要用水去洗它，然后再就是要把鸡蛋和有异味的这个植物把它分隔开，这个适宜保存在阴凉通风干燥以及卫生的环境下呢。然后再建议把这个大头啊，有鸡蛋有一头大一头小嘛，把大头这个朝上摆放，所以这里就托的这个放的还比较好，主要是因为这个蛋里面水分或二氧化碳的这个挥发呀，鸡蛋内部会形成这个气丝，大头朝上呢可以提高鸡蛋内部的这么一个稳定性，就是有这样一些方法也供参考吧。
4: 哦，就是鸡蛋的小头朝下，大头朝上，这样存放比较容易保鲜是吧？无菌蛋真的没有细菌吗？
5: 这个无菌蛋它并不代表没有细菌，只是相对于这个普通蛋来说它的这个细菌呢这个较少。
4: 无菌蛋和普通鸡蛋有什么区别？
5: 相对于这个普通鸡蛋超市里面这个无菌蛋的这个包装啊，一般都会打上这样一个一个 P 这个字母26个字母这个 P 这样一个字样。
4: 无菌蛋可以生食吗？
5: 一般而言呢，这个达到这个标准要求的这样一个无菌蛋呢它是可以生食的。
4: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把鸡蛋吃明白。王老师，那具体来看啊，什么样的鸡蛋算是无菌蛋呢？
5: 这个无菌蛋它也叫这个无菌多维蛋它是一种以这个严格杀菌手段和科学配方加工而成的鸡蛋。该杀菌工艺呢主要是以降低鸡蛋外表面的微生物含量为目的，最大程度避免鸡蛋污染沙门氏菌的风险，就是这个无菌蛋这样的一个概念。
4: 这样的鸡蛋属于无菌蛋啊。那具体来看啊，无菌蛋和普通鸡蛋都有哪些区别呢？
5: 这个无菌蛋它一般的颜色是棕黄色里面的蛋黄也是这个暗黄色，看起来呢它就更像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土鸡蛋了。而这个普通鸡蛋呢一般的颜色是白色这个稍暗的颜色呢大约是这样一个黄色那么这个相对于这个普通鸡蛋超市里面这个无菌蛋的这个包装一般都会打上这样一个P 这个字母26个字母这个 P 这样一个字样这个是表示这种蛋呢是经过这个严格的这个加工处理这个杀菌这个八次杀菌呢它就是可以这个放心的使用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些区别
4: 王老师这个无菌蛋是不是意味着就一点细菌都没有呢？
5: 这个无菌蛋它是经过这个八次杀菌的方法所谓八次杀菌呢就是我们这个食品加工的一种杀菌的一种方法呀，一般它是采用这个60到82度82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来进行这个杀菌那么这个杀菌以后的鸡蛋呢它是这个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严格的控制和处理所以呢它的这个含有害细菌呢就很少那么这个无菌蛋的这个价格它之所以比这个普通鸡蛋要高出几倍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品质相对这个更高而且对这个饲养环境要求也十分严格，从这个源头上呢减少母鸡携带这个病菌的这个可能但这些呢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细菌呢都被这个杀灭掉了因为有些细菌并不能有这个八次杀菌的这个方法这个杀灭因为刚才我有说的这个温度范围一般的最高就是 这个82吨吧，就不就是不超过90，不超过100多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温度下面呢，并不是所有细菌都能杀，都能够杀灭，是吧？所以呢，这个无菌蛋它并不代表没有细菌，只是相对于这个普通蛋来说，它的这个细菌呢，这个较少，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4: 嗯，无菌蛋并不意味着没有细菌啊，只是细菌比较少。那王老师，这个无菌蛋可以生食吗？
5: 一般而言呢，这个达到这个标准要求的这样一个无菌蛋呢，它是可以生食的，因为这些发达国家都先有这样的一些新产品，它的目的，它也是满足这样一些食用的一些品质啊一些要求。但是呢，就说通过经过这个巴氏杀菌以后啊，这个无菌蛋啊，它只是这个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我们这个鸡蛋呢受这个沙门氏菌啊这个污染的这样一个风险啊，并不代表风险呢就是绝对不存在，这是一个要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要明确。
4: 嗯，王老师，无菌蛋的价格呀，一般比普通鸡蛋都要高一些啊。那是不是说无菌蛋营养价值更高呢？
5: 老百姓呢，就说他都比较关心的啊，这个它的这个营养啊、价格啊等等这一方面啊。那么这个无菌蛋和我们的普通鸡蛋对比，实际上它的这个主要营养物质，比方说这个蛋白质啊、氨基酸啊，以及这个 DHA。所以 DHA 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老黄金呢、这样一些成分，这个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但是呢，就说通过养殖这样一个控制，对吧？使它的一些营养素这个得到一些充实一些这个增强，是吧？一些增补，就还有可能就比如说得到一些维生素。这个有机硒叶黄素等这样一些营养物质呢，它就说可能它的这个含量就会就比较高，对吧？
4: 嗯。
5: 那么这个无菌蛋里面这样一些营养物质含量呢，会比普通鸡蛋它会要更高一些。总之呢，就说我们就说以这个追求营养为前提，且这个经济条件这个有限是吧？这个吃这个普通鸡蛋呢，实际上就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基本营养的一些需求。
4: 不吃蛋黄真的科学吗？
5: 这个认识呢，这个也是这个比较片面的。
4: 毛鸡蛋营养价值高吗？
5: 多数这个毛鸡蛋这个已经破裂了，很容易被这个细菌这个污染。
4: 鸡蛋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
5: 青少年呢，每天就是吃个这个2-3个吧，是吧？这个活动大点，3-4个足够了。中老年人一天这个吃一个也是可以的。
4: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把鸡蛋吃明白》。不知道听众朋友身边啊有没有不喜欢吃蛋黄的朋友啊？我经常看到有些朋友呢不爱吃蛋黄，觉得呀这个吃蛋黄特别噎得慌啊，每次吃鸡蛋呢只吃蛋清，蛋黄就白白扔掉了。还有一些健身减肥的朋友啊，也是只吃蛋清。有的朋友呢认为这个蛋黄啊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啊，会导致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这些疾病，所以啊有些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就不敢吃蛋黄。王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5: 这里面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消费者有这样一些顾虑，这个认识呢，这个也是这个比较片面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体里面的胆固醇并不都是这个吃进去的，75%的是这个肝脏这个自身合成的。血液的胆固醇的高低与这个摄入胆固醇总量没有太大的关系。北大的这个李立明教授曾经做过一个长达9年的一个调查和这个随访，这个发现每天吃一枚鸡蛋这样的人呢，比不吃这个蛋或者很少吃蛋的人呢，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更低。
4: 嗯，
5: 所以这也是说明一个问题目前呢， 就是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里面就已经取消了，就是长期以来食用鸡蛋会导致这个高胆固醇啊、心血管疾病啊等说法，所以呢，就是营养学界对它的这个重新的这个认识和这个纠正吧。所以呢，就说每天吃鸡蛋呢，这个是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的，就是这样。
4: 嗯，是的，所以以后听众朋友就不要再白白把蛋黄扔掉了啊。王老师，有朋友认为啊，说毛鸡蛋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可以治疗多种疾病，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5: 这个，因为它这里面就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啊，一个是毛鸡蛋，它还有一个这个活菊子，有这样一些不同的鸡蛋的这个活化的一些状态。这个毛鸡蛋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活化期间，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导致这个胚胎发育停止了。它是这个死于这个蛋壳内尚未成熟的这个鸡胚，也就是说这个呢，它这个孵化因为一些原因呢、它这个停止它的这个鸡胚啊还没成熟啊，就死在这个蛋壳里面啊，就是。那么这个毛鸡蛋可能是因为这个这个鸡的胚胎呀 这个停止发育感染了这个细菌啊、病毒啊这样一些微生物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叫做多数这个毛鸡蛋它这个已经破裂了，很容易被这个细菌这个污染，很容易被这个细菌污染那么就是这个市场上这个也有另外的叫这个活菊子那么它是指这个孵化到这个12天左右这个人为终止发育的这么一个胚蛋人为的把它终止因为在这个发育的这一个囊胚在这个透视状态下与这个活动的菊子，所以呢把它叫这个活菊子，对吧那么这个和这个鸡蛋相比这个活菊子的它的这个牛磺酸呢增加近20倍，钙增加这个600多那么这个民间呢传统的一个食补的一个珍品那么这里面就是这个《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鸡胚蛋呢有治疗头疼偏头疼这样一个功能但是呢这个活菊子的它里面的这个激素这些物质水平明显上升，所以呢食用也要适量，所以这些方面的一些话题就是这样一些情况
4: 王老师，我们都知道鸡蛋呢营养价值比较丰富是优质蛋白质、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还能提供一定数量的脂肪、维生素 A 和矿物质那这么好的食物，是不是鸡蛋吃的越多越好呢？我们每天吃几枚鸡蛋比较合适呢？
5: 那么这个鸡蛋目前这个证明是自然界最接近完美的这个全营养食物之一，被誉为最佳的这样一个养老的一个食物，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个优质蛋白质来源那么每天吃一定量的鸡蛋呢，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健脑益智这个预防心血管疾病。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吃的这个越多越好那么吃太多的鸡蛋容易造成这个营养过剩，增加这个肝脏和这个肾脏的一些负担，特别是现在这个民众的这个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饮食的结构动物性食品等等品种增多，是吧？所以呢，这里就是鸡蛋是其中的一种所以就是要适量。那就说我们一般的年轻人是吧？青少年呢，每天就是吃个这个2-3个吧，是吧？也这个活动大的3-4个应该说是就足够了，是吧？我们这个中老年人。这个一天这个吃一个对吧这个也是可以的，这就是自己来根据自己情况来把握，大概就是这样一些建议
4: 好的，谢谢王老师。谢
5: 谢
4: 王老师。
6: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7: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8: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7: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 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8: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7: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8: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7: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8: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7: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8: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7: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9: 孔令让历时二十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9: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9: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6: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5: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6: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5: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6: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5: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1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16: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1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6: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8: 第14届冀鲁豫莘县董杜庄西瓜文化活动启动，山东团餐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潍坊召开，青岛平度26万亩花生开始抢商播种，科技赋能稳产增收，济宁邹城依托专业级越野赛道打造新业态，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下面来看详细报道。第14届冀鲁豫莘县董杜庄西瓜文化活动正式启动，全方位展示西瓜产业成果。
19: 莘县董杜庄西瓜文化活动开幕式正式启动。
4: 本届西瓜文化活动通过赛瓜会、非遗文创、文艺展演、西瓜新品种与技术展示等全龄段特色活动，构建线下体验、线上引流、全域销售的产销闭环，全方位展示董杜庄西瓜产业成果。
20: 产业发展经验入选2025年全省乡村振兴优秀案例。本届西瓜文化活动以甜蜜引擎、向心而行为主题，立足冀鲁豫三省区位优势，全新发布西瓜专属 IP 形象董瓜瓜，集中展示智慧灌溉、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全方位展现科技兴农的丰硕成果。
4: 现在董杜庄西瓜种植面积有4万亩，全产业链价值突破10亿元，区域品牌价值达17.9亿元，辐射带动冀鲁豫三省周边形成20万亩的种植集群，成为山东省西部最大的早春大拱棚西瓜生产基地。
21: 我们大力推进设施农业提档升级，目前完成10000余亩老旧大棚改造提升，借助智慧种植、数字农业新模式，通过错峰上市、抢占空档期、打时间差这样的措施，让我们的西瓜闯市场更有底气。
4: 每年4至5月，在董杜庄镇西瓜交易市场随处可见前来采购的新疆客商。目前新疆地区已经成为董杜庄镇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合作客商达70余家，而董杜庄西瓜以沙瓤脆甜的优良品质在新疆大巴扎深受群众青睐。
22: 甜，也甜，甜都够了，
23: 好吃。甜东的西瓜也品质也好，皮毛也好看。我们老家也新疆也喜欢吃山东的瓜。
4: 董杜庄镇作为中国西瓜第一镇，通过聚焦农业技术、设施装备、园区管理等关键环节，整体输出技术加装备加管理人员加发展理念等运营模式，其中近6000名鲁西嫁接工足迹遍布全国，年带动增收2亿元。
21: 围绕嫁接工实际需求，完善培训、实训、 就业闭环体系采取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定点就业模式，广泛开展大棚育苗种植技术培训，并举办种苗繁育园职业技术大赛，持续提高嫁接技术水平和劳务品牌影响力，持续擦亮鲁西嫁接工金字招牌。
18: 山东团餐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潍坊召开。
2: 会议紧扣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关于大力提振消费、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的部署，聚焦团餐行业绿色化、数字化、标准化升级，邀请了国际团餐头部企业高管、供应链专家、大健康领域代表，从多个角度为山东团餐发展提供实战指导。
3: 山东省团餐行业协会目前有400多家会员单位，结合本次山东团餐高质量发展大会呢，我们山东省团餐行业协会还是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服务好会员、服务好行业、服务好社会、服务政府，通过考察、培训、交流、研学等方面入手，做好全行业的服务工作。
2: 目前山东团餐产业覆盖面持续扩大，为全省近5000万人提供优质的团餐服务。会议同期还召开了山东省团餐行业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协会正式确定了食养健康团餐新的发展方向，将联动多所院校深耕产学研融合，推进大宗食材系列标准体系建设，全力擦亮国民健康团餐担当的山东团餐金字招牌。
18: 随着气温快速回升，青岛平度市26万亩花生开始抢商播种。现代化农机装备和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既提高了播种效率，也为花生大面积单产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5: 位于平度市田庄镇的这家合作社，今年计划种植1100亩春花生。告别以往的人海战术，大马力、高效率农机装备在田间大显身手。起垄、点种、施肥、打药以及覆膜覆土和铺设滴灌带等工序一次性完成，播种深度、株距和行距科学精准，有利于花生出苗生长。
6: 像以前用人工的话，播种这样一块三十多亩的花生地需要5-6人干上一整天，现在用上花生两个播种机，一台机器一天可以轻松完成，播种质量也会更好，有利于花生春苗全气运种。
5: 今年播种季，功能植物伴种防控花生害虫技术在当地进一步试验推广，将显花植物蛇床草在田埂、沟渠栽培或套种于田间形成蛇床花带，能够招来瓢虫、草蛉、寄生蜂等花生害虫的天敌，以草养虫、以虫制虫，大幅减少化学杀虫剂使用。
24: 蛇床草在种植上采用撒播或移栽均可，它的最佳控害作用距离在20到30米。通过蛇床草对花生害虫的生态防控作用，达到了增加花生产量、提升花生品质的作用。
5: 今年青岛平度市花生预播面积达到26万亩，目前播种进度已过80%，到5月中旬将基本播种完毕。在稳定种植面积、提升单产水平的同时，当地积极培育和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壮大粮油产业集群。花生全产业链总产值已达37亿元，大批量优质花生经过精深加工，变身花生油、花生酱以及休闲零食等，畅销国内外市场。
18: 济宁邹城市依托东部山区的专业级越野赛道，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竞速体验。通过打造新业态，昔日宁静的山区小镇迅速火出圈。
5: 在位于邹城市城前镇的户外主题乐园内，众多越野爱好者慕名前来。在专业教官的指导下，游客驾驶着越野车在蜿蜒赛道上纵横飞驰。
25: 第一次体验这种专业的赛道，非常的紧张刺激，还好有教练在旁边指导，还好点，能让我就是能放心一些。
5: 这座主题乐园是国内首座由汽车品牌打造的户外生活方式主题乐园，园内拥有亚洲最长的北美权威认证越野赛道及多种高级越野体验项目。
26: 我们这条赛道呢，在国际上啊是属于专业级的，开园以来呢，已承办了汽车登山赛、板栗山越野赛等多项赛事，吸引了全国的众多越野爱好者啊前来体验和竞速。
5: 为了适应不同游客的体验需求，当地还新开发了观光赛道、穿越路线、2C 赛道等多个试驾体验和亲子互动项目。
7: 我们呢积极对接江汉大学的这个中国赛车学院，借助咱们高校的专业资源来为园区开发更多元的赛道和这个体验场景。这样一来呢，园区不仅能承接更高规格的这个国家级赛事和专业的实训，还提升了整体的知名度，为我们这个园区发展持续的注入动能。
8: 今年以来，园区已接待游客达2.3万人。依托火爆的人气，当地整合旅游资源，推动越野加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文旅新业态，
10: 打造了20多公里的旅游风景道，将辖区内的景点串点呈现，拉长了我们的旅游产业链，这样就能让游客进得来、散得开、玩得好。
8: 如今，邹城市城前镇各景区之间通达时间不超过20分钟。游客体验完越野速径后，还可以前往附近的康王谷、岳峰山等景区爬山、赏花、品茶。同时，当地政府还引导沿途村庄发展了20多家农家乐，带动了村民增收。
11: 再一帮子像在今天放假，游客都爆满了，翻了好几桌了。营业额比以前要好吧，一直在增长，一个月。怎么也得3-4万块钱。
8: 今年一季度，邹城市城前镇游客接待量达18万人次，旅游收入1500余万元。
2: 偏远行政村物流配送成本高，快递进村难，一直是制约农村消费、影响村民生活的痛点。拼多多在千亿扶持计划支持下，依托中转集运创新模式与中转费减免政策，在菏泽鄄城县试点推进免费送货入村，打通了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
8: 在菏泽市鄄城县，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业务试点运行已经半年，每天满载包裹的配送车辆从鄄城中转仓出发，驶向一个个村庄。曾经难以通达的偏远村落，如今快递直达已成常态。
12: 我们大概是去年11月份开始接手了这个拼多多快递进村这个业务，现在是由我们鄄城县中转仓来负责配送分拣整套的操作流程，每天进行2次的配送，就是早班一趟，中班一趟。
8: 项目初期在各村庄拓展站点并非一帆风顺，农村留守老人居多，对新模式不了解不信任，工作人员反复上门讲解，依托拼多多平台的群众认可度逐步打消顾虑。
12: 现在这个县城一共是300多个村吧，到现在进村率已经达到了将近70%。
8: 村级代收点大多设立在村口的超市、便利店，既方便了村民取件，也为站点经营者带来了客流量和额外收益，实现多方共赢。
13: 自从我家开了这个站点嘛，就是说我家的客流量也多了20-30%，他们可能来拿快递的顺便买桶油、米面啥的，还有拼多多这个平台嘛，也给我家带来了一些收益，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8: 随着村级快递网络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熟悉乡村路况、了解本地情况的从业者主动加入到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的配送队伍中。
14: 我之前就是从事快递行业，自从拼多多快递入村招司机，我就果断报名了，收入也比之前在快递公司要高了个1000块钱左右。
8: 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彻底改变了曾经村民往返乡镇取件的不便。满载包裹的配送车不仅送去了网购商品，也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收获着乡亲们最朴实的热情与认可。
14: 有的时候还会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喝水，我心里很暖，我感觉干这个行业真的挺有意义的。
27: 现在有了我们这个入村的这个快递啊，真是特别方便，你那出门啊，买点东西了，就顺便把快递都给拿了。
11: 以前件到了之后啊，我就去镇上去取，挺麻烦的。现在啊，从我家到这个地方也就20多米吧，出门就能取件，就能发件，挺方便的。
12: 只要是群众那边得到了实惠，得到了方便，我们也有一定的收益，这个业务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2: 菏泽巨野县积极推进河道综合治理，推动生态价值多元转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在巨野县陶庙镇友谊河畔，经过前期的系统治理，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大幅提升，沿岸农田灌溉取水便捷高效，有效保障了小麦、辣椒等农作物稳产高产。
28: 这几年河边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以前这条河我们都绕着走，庄稼灌溉也发愁，现在好了，水清了，岸绿了，环境干净又漂亮，每天吃完饭我都来河边散步聊天，心情特别舒畅。
2: 2025年以来，桃庙镇高标准推进省级水土保持生态清洁小流域示范工程，前后投资300多万元，覆盖流域面积7.27平方公里，惠及12个村庄1.36万居民，年新增蓄水保水能力22.55万立方米，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项目区林草覆盖率从治理前的5.18%提升至5.43%。
0: 通过疏通河道，整治天堰沟渠，畅通了沿岸4000余亩灌排体系，显著改善了土壤条件，切实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奠定坚实基础。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蒜返青期关键防控技术。
9: 春季是大蒜返青关键期，也是根腐病高发时段，发病初期根部呈水渍状浅褐色，
1: 中后期软腐脱落，须根减少，有腐臭味，严重时整株死亡，是导致大蒜减产降质的主要病害。
9: 大蒜根腐病综合防控技术要点，首先是品种选择，选用抗病品种，播种前使用多菌灵等药剂拌种，预防病原侵染。
1: 二是实施土壤改良，播种前每亩地适用腐熟有机肥3到5方，配施生物菌肥50到100公斤，优化根系环境。
9: 三是优化栽培方式，全面推行高畦栽培，畦面高15到20厘米，确保排水通畅。
1: 四是科学水肥管理，早春灌溉选晴天上午，小水勤浇，平衡施肥，增施磷钾肥。
9: 五是关键期精准防控，在幼苗期和鳞茎膨大期进行药剂灌根预防，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并消毒病穴。
1: 配套管理技术包括：一、水分精准调控，完善排灌系统，整个生育期维持土壤湿润，但不积水，雨后及时清沟。
9: 二是综合植保措施，除种子消毒外，生长期间定期巡查，早发现早处理，并防控地下害虫。
1: 三是注重田间清洁，前查收获后彻底清除病残体，生长期及时除草，保持通风透光。四是注意播种质量，确保播种深度控制在3到5厘米。
9: 防控病害的根本在于培育健康土壤，应保持增施有机肥，合理轮作，并施用生物菌剂，逐步优化土壤生态，为大蒜稳产高产奠定基础。
1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一位羊肚菌产业里的多面手， 从收购的讨价还价到种植管理的悉心指导，再到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周晨宇用多重角色串联起农户增收的完整链条。
3: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4: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6: 今年真是疯产了啊！
4: 我已经在数钱了。
17: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19: 大丰收，在村民都增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17: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20: 金太阳这面旗帜，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1: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2: 光涨的话就是五倍。
23: 你
22: 这
23: 是涨还是
22: 涨？你五倍人家不行啊，你算早比我家光呗。
29: 天刚亮透，周晨宇一天的工作已经在和种植户们的讨价还价声中开始了。
30: 涨涨吧，
22: 涨不了。你看人家这个头，你比啊。
30: 我
22: 死定
30: 了，
22: 拉倒。
30: 这不小人多少钱？这不小人
22: 多少钱？
30: 还有小猫啊？
22: 我拿起来还给你。那个鸡啊，嗯，
29: 他叫周晨宇，今年30岁，一个大学毕业就扎根在羊肚菌产业的年轻人。收购是周晨宇眼下最牵扯精力的工作。羊肚菌娇贵得很，采早或采晚了，价格能从每公斤500多元跌到100-200元。周晨宇要用经验和眼光快速判断品质，给出一个刚好的行情价格。
22: 为啥？这个价是贵？
30: 那实在说啊，
22: 680。
31: 发五，这个是白色吗？对啊，这种正常上水烘出来的品质就差了嘛。
22: 那你赶快弄去啊！你要不然你变成包皮的话，我跟你说，包皮就是120。你把地理位置发我，一会儿上那地理看去。
29: 在羊肚菌收获季里，周晨宇的角色远不只是收购员。一旦走进大棚，他就从收购员秒变为田间导师。
22: 来，我教人家啥能采，这一种，然后都能采，这种也该采了，这种别等他了，等他没用，谁硬转了，这种都得采。从现在开始，棚里头一点水不能上。你早喷了之后，变成上水货，那你完球了。你这个个头红完咋的？你咋也能上个五啊？
29: 从怎么管到怎么采，再到怎么加工，周晨宇不厌其烦，因为他知道，对于很多头一年种的农户来说，一个环节不到位，可能就白忙一年。这样的服务态度也收获了客户们的认可。
22: 下着很大的雨，真是都卷了，存了很多米都过来给指导，过来感动的。
32: 比较踏实的感觉，再给他给咱公司打交道。
33: 走访的次数多，其他的那些菌种厂家我没有见过，在我们这地皮。我的货都出给他了。
22: 现在就是我最忙的时候，一干到凌晨1-2点，早上5-6点钟起。在我们能做的一种情况下，就是把他们服务到最好，能采出来精品货，能卖的价格高一点。
15: 准备出发。
29: 这份高强度的奔波偷走了周晨宇身为父亲的时间。
28: 爸爸。
22: 现在也是刚会说话没多长时间嘛。然后爸爸到了家之后，哎呀，就是粘在身上，就下不去。
29: 手机那头，儿子刚学会叫爸爸；手机这头，是他只能在语音消息里反复聆听的思念。
22: 就是在家陪媳妇孩子这种情况下的话，一个月都不到吧。想孩子，开视频呗，那咋办？没办法。这一批货呢，是我们从临沂刚收过来的种植户的货啊。这个车的话是装了有个1吨的干货，将这种精品货分完级，会放在库里，后续慢慢的进行一个销售。10:21，然后到现在晚上饭还没吃呢，今天一天就一顿，中午一顿，2点多吃的。
34: 跟着周总混，一天饿3顿。喝的汤转的碗，你的一罐不用管。
29: 收购季再忙，周晨宇也没放下研发，实验室是他另一个战场。 他认为这个行业要想持续发展，必须不断有新品种、新技术。
31: 有了好母种才能去做出来一个好的原种，通过原种再做出来好的一个菌种。实验出来之后，如果产量能

0: 的线前，周晨宇的身影连接着杨笃俊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从一代孤到一条链，从一个人到带动一群人，这位扎根土地的年轻人用他的多重角色和日夜奔跑，讲述了一个关于耕耘、责任与未来的故事。乡村振兴榜样力量正由这样一个个身影合力书写。
1: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 接下来一起进入乡村季风特别节目《山东乡村出圈记》，卡丁车进村，山地车飞跃，乡村变身游乐园。招远大户陈家村凭借新潮玩法火出圈，从丰收节主会场到多项赛事引爆人气，再到联动科研院所发展现代农业，抱团共建共富，招远大户陈家村用新潮酷思路走出了一条特色富民之路。最近山东招远有个村子因为玩儿出了名堂，火出了圈，卡丁车开进了村里，小轮车在山间腾空飞跃，游客在赛道上你追我赶，玩得不亦乐乎。有人开玩笑说，这到底是村里还是大型游乐园呢？这个村啊叫大户陈家村，就在今年三月底，他搞了一个大动作，一个占地12000多平方米的卡丁车俱乐部正式开业。成人赛道全长753米，足足设有15个弯道，连儿童赛道都贴心安排上了。同一天啊，村里的篮球赛、山地自行车骑行体验也同步开锣，来玩的游客直呼真没想到在村里能玩得这么嗨。其实啊，大户陈家村早就不是普通的农村了。去年他承办了第8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去年一年这个村子啊举办了各类赛事活动17项，90多个场次，直接带动了20多万人进村观看比赛。今年村子又定了新目标，打造特色农产品、特色户外运动、特色中医文化3A小镇。怎么干呢？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烟台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发展家庭农场集群，现在啊已经建起了1.2万亩的现代农业种植园。更厉害的是，这个村啊不止自己富，他联合周边12家合作社成立了联合社，资源共享，产业共兴，附近的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今年山东省委1号文件刚刚发布，片区建设、乡村富民产业成了关键词。可以说啊，大户陈家村用最潮的方式给出了答案，这不就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模样吗？在济南啊，有一位养鸡专家，虽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他依然给广大养殖户传授着养鸡技术，解决养殖难题。不过现在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东奔西跑的线下讲课了，而是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授课。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赶时髦的养鸡专家。
3: 一只身披黑羽的蛋鸡在沐浴时铺成的羊肠小道上突然停住了脚步，前面这个巨大的人类和他手中的摄像机挡住了他去鸡窝下蛋成为一只网红鸡的路线。在这座山林里，想要成为网红就得多下蛋，少吃料，少得病。
4: 咱们这里有网红鸡，还有呢网红蛋。鸡的品种呢是泰山黑鸡，在直播间呢有一次5分钟的时间卖了1000只鸡蛋的话是论个的啊，这一个包装呢30枚，最好的时候一天反正有多少卖多少。
3: 抬起的左爪无处安放，成为网红的梦想又不甘放弃。这只泰山黑鸡如同困在山林小路上的哈姆雷特，它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走还是不走。这只泰山黑鸡挠掉鸡冠子也没想到，在大自然中喝着山泉水，住着沐浴池的小别墅，还在茂密的松柏林中躲过了天敌老愣的侵袭，成为网红鸡的条件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怎么就不能让马爱心的笑个大呢？算了，还是多干几口饭吧，憋个大的震惊四座一样可以成为网红鸡。
4: 北树林它本身它有释放杀菌物质，我查了一些资料哈，每公顷北树一昼夜它能释放出20多公斤的天然抗菌素，它能够杀菌。沐浴室里面还有锌、铁、锡、丝、锰、镁、钛、锂20多种微量元素，鸡吃了以后呢，一个是鸡蛋里面的微量元素就多了，另一方面鸡也健康了，所以我们。

0: 始终在鸡的食物里面添加一定的木鱼食成分。将来咱们这个地方呢，一定会成为网红山，和电商企业进行合作，他们来这里进行直播。
1: 这座网红山上生活着上万只泰山黑鸡，每一只网红鸡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们的网红鸡孵化人，这个人就是他。
0: 我是任飞星，这是一个直播台，体验感更好，就是这个冲击力更强，就卖这个鸡，就卖这个蛋。我们这些主播在这里发个视频，他就观看量他就高，你坐在屋里面在家里面播了他就不行。如何直播？
1: 1962年出生的任春庆，年到60退而不休。从2016年开始，任春庆搭上了新媒体的快车，通过快手线上直播讲授养鸡技术，解决养殖户养鸡过程中的各种难题。现在的任春庆已经成为国内养鸡行业的一名60后网红。
0: 我记得年三十那一天上午60000人在线，这个是285.3万，这是我在快手的一个公益讲课，光点赞就11000个。
1: 35年间，任春庆在线下讲课超过了3000场，服务全国几十万的养鸡户。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代，养鸡户们都管任春庆叫任老师。
0: 我这人呢，一谈到鸡，他就说不完的话题。你到农村一闻见鸡粪的味道，他就兴奋，非常开心的事情。
1: 任春庆10年前总结出了一套鸡蛋无抗高产节粮的5521技术，如今在快手上仍然让粉丝们点赞称道。
0: 就是让一只鸡一个周期争取多下5斤鸡蛋，少吃5斤饲料，少用2块钱的药费，少下1斤破蛋，这样呢，就是让鸡长得更健康一些，养鸡场赚钱更多一些。
2: 这个鸡蛋卖的也挺好，就是消费者一说这个鸡蛋也不新鲜。
3: 李老师讲的他们也挺好。
4: 快手上认识的，5-6年了。
3: 快手上给他叫他平台上叫他给你个转发。
0: 今天晚上8点，我们在直播间共同探讨。
1: 作为一名网红，随手拍段子发视频已经成为了任春庆的一种习惯。
0: 为了3对。它这一群鸡啊，肠道特别的干燥，到了这个季节，好多的鸡群开始拉稀，影响产蛋率，影响蛋壳品质，影响饲料软化率。但是这一群鸡呢，养得特别的好，它用的咱们的无窝腰技术，而且用了咱们的饲料配方。你不应该穿白衣服，选的东西是今天晚上直播间用的，不开美颜。
5: 不开，不开美颜。
0: 开始吧。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哈。大家现在看到的依旧是任春庆养鸡课堂在给大家做直播哈。
0: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1: 来到直播间，任春庆迅速切换角色，从任老师变成了任主播，
0: 叫大家在养鸡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提出来，让我们共同的探讨一下。听听这声音，蛋壳越厚鸡越健康，蛋清稠一些。每当有好多的粉丝，他们把鸡养好了，他们赚钱了，这个时候呢，我也开心。好，感谢大家30多年来对本人、对中国新密码、对华夏有的粉丝呢，把我定义为养鸡场长出来的主播，养鸡场长出来的专家。一个养鸡场对我来说是40万分之1，但是这一群鸡对养鸡场养鸡户来说是100%。他的孩子上学，他的父母养老。如果这一群鸡出问题了，亏钱了，它整个影响他家人的生命质量。只要哪个养鸡户来找我，不管养了是5万只鸡、50万还是50只鸡，我都会尽全力给他解答这些问题。祝大家开心养鸡，轻松赚钱。祝大家不能晚安了哈，晚安。这个今天晚上8点再见，谢谢。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信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信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中原沃土，花生飘香。作为我国核心的花生产区，河南持续助力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助农增收。近日，黑松土活化肥上菜花生赛区圆满收官，高手同台竞技，丰产成果一目了然。那究竟哪位种植能手能够摘得花生王桂冠，抱走6666元的大奖呢？我们一起到现场来见证。
13: 手足扁平足，羊蹄黑绒足，
14: 赤灰黑绒足，争当花生王。
13: 花生王，我来了！
14: 花生王，我来了！
15: 羊王，它的产量是1190斤。
16: 中国刘婷获得2025黑松露红花美羊王大赛上菜花生菜就挂金榜。
17: 紫薇全成功，国字发成旺。
15: 今天呢，我们在上菜县啊，这个举办这个羊王大赛，这个评比啊，目的是让更多的种植户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去使用我们的产品，帮助他们增产增收。
13: 做个对比，我一块地就用两回化肥，比如其他的肥料扎根沉，抗病抗旱，治理薄，产量将近1200斤。
18: 上了这个化肥肯定赚钱，以前都几百斤吧，今年的花生和以前一还要在露头。
14: 种之前没有，种之后的产量高，高个100多斤吧，花生米，反正个都是几百块钱吧。
19: 土壤板结酸化、盐子化。尤其是花生连年重查，导致土壤中的坏菌太多，花生的白绢果腐比较严重。我们这肥料呢，通过添加有机质、腐殖酸、菌，还有钙镁硅这些东西呢，补齐了短板。为什么叫活化肥？因为我们的腐殖酸是四级活化的活性腐殖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菌呢是从土壤中提取的，所以它的生命力更活跃，针对性更强，所以土壤更健康，根系更发达，包括它的果实更饱满，增产提质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20: 农民认可的东西产品，那肯定我大胆的放心去卖了。
18: 之前销售都10多吨，现在比较多，翻一倍。
20: 第一年的时候，好多的这个上黑松露的上了之后都可认可，25年这一年两斤啊，量都大了。
21: 从24年以来，通过我们大量回访对比宣传，黑松露以它独特的效果，在逐年提升我们的销量，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客户。从2023年的1000多吨，到2024年的2000多吨，到2025年的将近4000吨，销量逐年增加。
15: 下一步，我们三农服务团主要是走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搞服务，帮他们增产增收。
12: 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朐县举办，其中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全省各主产区的顶级樱桃齐聚一堂，从外观颜值到内在口感展开了全方位的比拼。
22: 红色的樱桃，黄色的樱桃，粉色的樱桃，来自烟台的樱桃，来自怡远的樱桃，日照的樱桃，泰安的樱桃，临朐的樱桃，集合啦！来自全省的顶级樱桃汇聚在临朐县，上演一场从颜值到口感的巅峰对决。2026山东农技杯大樱桃竞赛开赛啦！
23: 这次我们这个樱桃大赛一共收到了我们全省11个市、31个县市区、104个主体选送的113份样品，包含了22个品种，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樱桃的主产区，也涵盖了目前我们主栽的品种，啊，应该说是这个代表性还是非常强的。
22: 李老师，我们这次比赛呢是有什么样的规则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4: 啊，这个规则上呢，我们应该是严格按照这个品质。这个品质呢，应该分为外观品质、内在品质。外观品质还要看它的这个亮度、果柄的长度嘞，整体上外观美不美嘞？这个果形外观漂亮不漂亮？内在品质呢，看它的这个硬度，主要的是看糖度，也就是可溶性化合物的这个浓度。
25: 单果最高平均值最高的是27.67，去年单果平均最高值是23.97。这样的话，今年的这个果品，这个单果最高的比去年高了3.6个糖，所以说通过这几年我们的比赛，整个的果品的品质要比去年、比前年就大幅提升。
23: 大赛呢，一共设置了2个奖项，实际上主要就是对我们果实这个产品设置了金奖和优质奖。然后呢，我们这个113个样品里边呢，我们将评选出10个金奖、30个优质奖。 然后呢，由我们这个山东省农业中心、山东省农林水工会向我们的社会发布来推荐，来共同以这40个获奖样品啊为集中点，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推荐、推广、宣传我们山东的樱桃产。应该说我们这个大赛对推动我们樱桃产业的发展，给我们产区经营主体樱桃种植户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展示的平台、交流的平台、相互学习的平台。最主要的是通过这个比赛，好多的获奖的产品啊，通过有农技杯樱桃这个金奖或者优质奖的加持，让它的销售更加顺畅，收益更加丰厚。
12: 山东是全国的樱桃主产区，樱桃是继苹果、桃之后山东省的第三大水果树种。全省樱桃种植面积超过130万亩，年产鲜樱桃近80万吨。为了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向全国，助力果农增收，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指导、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临朐县人民政府等联合承办了一场和樱桃息息相关的产地溯源、产销对接活动。
22: 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朐县举办，来自山东省各产区的代表分别在现场对各自产区的樱桃进行了现场推介。
1: 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向各位隆重推荐山品火樱桃，颗颗鲜活，色泽艳丽，饱满浓润，恰似一串串火红的灯笼缀满枝头。
2: 涂山区作为烟台大樱桃的核心产区，是中国栽培西洋樱桃的发源地，临朐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大红樱桃第一县，全县大樱桃面积15万亩，其中大红樱桃5万亩，年产量10万吨。
4: 本次活动以樱红齐鲁、产销共兴为主题，着力破解樱桃产销信息不对称、流通环节多等痛点，精准打通产地到终端的高效流通链路，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出产地，走向全国，迈向高端市场。
5: 我们是来自泰安市泰山区樱桃主产区，今天这是我们带来的产品，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汁，主要是它的主要是鲜果为原料，然后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果脯，就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然后这一款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新品，主要是酵素饮品这一块，主要是以茶为原料，然后以果蔬为其他的原料，就是进行加工，然后这边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我们的一个美岛的一个樱桃，
6: 这个呢是我们带来的俄罗斯八号，果形呢是比较特别的，紫黑色的，爽脆甜的，然后呢黄色的，然后呢也是非常受消费者的喜欢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玲珑脆，欢迎大家来福山吃樱桃。
7: 这一次带来的是那个樱桃汁两种产品，一种是这种小樱桃的产品，一种是咱大樱桃产品。
4: 平度市沂源县枣庄市山亭区、烟台市福山区、临朐县、五莲县、泰安市泰山区等八大主产区集中展示了各自的特色品种与深加工产品，主办方邀请了近50家专业渠道商，覆盖商超连锁、生鲜电商、进出口贸易、区域分销等全业态，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26: 我是来自香港合作有限公司的李国轩。
27: 我来自佳农集团。
28: 我是来自江苏省无锡市周末时光精品超市。
29: 我是上海万国汇的创始人朱永利。
26: 那在香港的话，其实低水要到18度到20度以上会比较有优势啊，再来都是那个大小，如果是比较小的果的话，没有办法卖到一个好的价钱的。
30: 山东每一个产区的它的樱桃啊都是各有优势的，就是各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在香港都可以试试看。
27: 从整体的质量来看的话，就是临朐这边的樱桃就是硬度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另外的话糖度也可以，颜色也还行。品种这一块的话选的是俄巴和美岛这两个品种为主，因为这两个品种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品质稳定性相对来说比较好。我们现在想要在临朐这边找到一个就是做高质量标准的这种就是供应商
28: 主办方，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信息渠道，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也会多元化地去选择。
4: 现场采购商与产地主体面对面洽谈，点对点对接，省去了中间环节，实现了供需直连，高效匹配。
7: 也产生了不少意向订单，
6: 很多的采购商呢，然后达成的意向也比较多。现场呢，我们就有销售了。
5: 我们刚刚就是也互留了这个联系方式，可能下一步然后进行合作。
7: 很满意这一对这次会议的结果，很满意。
29: 很多经销商也纷纷表示，这次来收获非常大，希望说把来自于市场的需求标准和声音啊，及时准确的反馈给产地企业，让他们更好的这个以销定产，更好的了解市场需求，围绕市场的需求进行这个生产，最终把我们的好的农产品实现优品优价。
12: 山东可以在平地上种出南方的高山茶，这是什么原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张丽霞教授的讲解。
0: 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有一句话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他们定义所谓的高山茶就是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在气象学上哈，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向北推进一个纬度相当于海拔提升100米，山东的纬度大概是35-36度，我们就算35.5吧，台湾它是百回归线的那个圈过的区域，我们粗略计算一下，你看这里相差有多少个纬度啊？13个纬度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
12: 接下来一起进入跟着地蛋哥了解马铃薯板块。马铃薯和红薯啊，都属于根茎类作物，但是您知道这两种作物之间有哪些区别吗？
3: 马铃薯叫块茎，马铃薯是一个变态的茎，和红薯的区别，红薯是变态的根，大家记住这个，芋头也是茎，那都一样吗？都长在地下吗？告诉大家不一样，红薯你可以把它切成片晾干，晾成红薯干，鲜活的你就切成片，自然就晾干了。为什么？因为红薯是根，它在阳光下你晒它，大家知道红薯变不绿吗？可这土豆就比这个红薯多难保存了一点，它不能见光，因为它是变态的茎，它永远有茎的功能。所以你想把马铃薯晾成干儿，告诉你只有两种法，一种把它弄熟了，一种把它完全冻透了。茎和根的区别会有区别吗？有，以后栽培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给红薯多一点氮肥，哎，那根儿可不往出长，那秧子长这么高，那根儿可不往出长。为什么？那是根，它天生就在地里，它还是往下的，明白吧？可是你给马铃薯要多施了肥会怎么样？秧子也往上长，可是那土茎也长上来了，你看跟红薯有区别吧？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9: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总黄水台。
10: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4: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9: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温室大棚精细化管理。
16: 温室大棚冬季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低温高湿，易引发病害和低温障碍。为实现增产增效，第一是科学保温提温，早上接山要晚，晚上盖山要早。
11: 在原有草山或保温背上可加盖一层塑料薄膜，利用薄膜和保温层之间的空气形成隔热层，能有效提高棚内温度2到4度。
16: 遇到连续阴雪天或极端降温的时候，应采取临时加温措施，比如燃烧块状无烟煤炉，使用电热鼓风机或临时安装加热线，确保夜间最低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
11: 第二，注意控湿防病，尽量在晴天上午进行小水磨下滴灌，避免大水漫灌，减少地表蒸发，从源头控制棚内湿度。
16: 在保证温度的前提下，晴天中午前后适当进行短时通风，将棚内湿气排出，抑制灰霉病、霜霉病等低温高湿病害的发生，及时清除棚膜上的灰尘和积雪，保持棚膜清洁透光。
11: 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安装反光木挂在北侧墙体，将散射光反射到植株中下部，增加受光面积，提高光合效率。
16: 如果天气预报有大雪，请提前准备好除雪工具和备用燃料，一旦积雪覆盖棚膜，必须立即清理，防止棚体因积雪过重而垮塌。清理积雪时注意棚膜安全，不要刮伤。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简单又有效的健康方式。今天呢，一场倡导每天6000步科学补钙的健步活动在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火热开展，把健康理念真正带到了市民身边。
4: 今天2026盖尔奇越走越带劲全国行走活动济南站正式启动，活动以每天6000步每日盖尔奇为核心理念，倡导通过科学运动与合理补钙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全民骨骼健康水平。
5: 平常晚上跳广场舞，早晨有时间打打太极拳，这是中国居民膳食要求的，每天6000步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坚持的。
6: 您坚持的怎么样？
5: 我坚持的很好。每天要是晚上不够，在家里也得补足6000步。
4: 活动选址风景秀丽的大明湖景区，全程约4.5公里，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特色。活动吸引了山东本土企业树育平民大药房的积极参与，依托其直营网点覆盖广、服务触点多的优势，把专业便捷的健康管理方式带给更多市民，助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
5: 盖尔奇发起越走越带劲行走活动，提出每天6000步每日盖尔奇的科学健康健骨公式，正好借助树育平民全民健康节，吸引了本地市民的高度关注和踊跃参与。我们树育平民呢，也是坚持全民健康，在我们518全民健康节提出5月1号到12号每天走够6000步，即可以在13到19日到树育平民的任意一家门店领取精美礼品一份，欢迎大家参加。
3: 不仅是健步走啊，现在随着户外徒步热度的升高啊，通过这个互联网等渠道组织户外活动的团队也和这个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了。咱们都知道哈，这旅行团的导游他肯定是得有导游证的。那这户外带队出行，这个领队他要是没有导游证会怎么样呢？一旦出现意外，应该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近日，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公布了一起徒步游引发的伤亡案。
7: 23岁的张女士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一家旅行社组织穿越南京九连间的徒步活动，活动帖对于目的地、行程、费用、报名方式等事项进行了说明。行程介绍部分载明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张女士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转账支付了139元的报名费。徒步活动于当天中午开始，领队加队员共52人。
8: 当天天气炎热，中途女孩感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后便独自原路返回，随行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随同。在下午3点左右，女孩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身亡。直至傍晚活动结束，旅行社才发现该女孩失联，此时悲剧已经发生。
7: 张女士的父母作为原告将旅行社告上法庭。 对此，被告提出抗辩。首先，被告认为本次活动一个人只收了139元，一共收到6490元，支出达到了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
9: 第一个，我们组织的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那么答辩人的相关的义务，我们认为不应该有过重的一个苛责。内容是户外徒步运动，不是旅游活动，所以原告主张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有误，答辩人不应在该非盈利性活动中承担责任。
7: 同时，被告指出，该旅行社在活动帖中写有免责声明，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参与者应如实向组织者说明身体状况，如因参加者未如实说明身体状况导致在活动中发生的一切意外后果均自行承担等字样，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风险提醒义务。
3: 还有一些危险啊，也得注意。这天儿是越来越热了，有些朋友选择到水边纳凉游玩，当你放松警惕的时候，殊不知这个危险啊正在向你靠近呢。这不，济南有一名女子竟然在黄河岸边泡上脚了，被组泳人紧急劝阻。
10: 哎呀，你在这地方很危险，你要这么出来你尿起摸头啊，这地方很危险。你看这地方多深，你看咱们够不着底儿的呢。
3: 黄河岸边义务足泳，王和新一干就是15年啊，真是不容易，给他点个赞啊。四季更替，每个季节的味道都是大自然的恩赐，时令野菜越来越受到大伙的喜欢，是吧？南京一对夫妻到江北新区的一处小树林里挖野菜，没想到啊遭遇了长江涨潮，竟然被困在了小树林里边，民警紧急救援。
11: 接到报警后，南京市水上公安局大场所民警立即带着救生衣、皮裤等救援防护装备赶往现场，在南京长江大桥下游50米处江边树林找到了被困的夫妻俩。民警涉水赶到两人身边。
12: 没事，你们跟我走过去吧。
13: 我们刚才讲回去走的，那个地方汹涌澎湃，那个水嘛，
12: 就现在少一点啊。就
11: 老人说他们是来挖野菜的，谁知道树林水位快速上涨，他们尝试走出去，但无法判断水深，且路面湿滑泥泞，只好在安全地方报警等待救援。
12: 走，你们跟我走，就是一串的。
13: 嗯，
12: 一个一个走，好吧？
13: 嗯，好。
12: 那阿姨，你先跟我走，你扶着我啊，好，你拉着我啊。这个地方有点深，有点滑，别急啊，来，拉倒我。
14: 他就走到这个地方就不行了。
12: 对对对，就这个地方是最深的。
14: 我们走控制的时候，他走到这个地方就害怕的赶我退回去。
11: 在给老人做好安全防护的情况下，民警先后带着两位老人涉水转移，护送到岸边安全区域。
12: 不麻烦，不麻烦。
14: 实在是对不起。
12: 没有，我们就上来了。哎，你们俩能安全上来就好了。还感谢人家好心人，好的，因为下次来的时候要注意到，不要再往那边伸了。
13: 不来了，
14: 不好意思。
11: 当下正值汛期。长江水位上涨，加上长江潮汐风险，南京水上公安提醒市民们切勿靠近江边低洼及树林区域进行游玩，遇到突然状况要报警求助，切勿自行涉水解困。
3: 这野菜虽好啊，吃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挖的时候也得注意安全呐。前两天在宾德高速和京台高速上，分别载有婴儿和孕妇的两辆车先后发生意外情况，路面执勤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进行救助，用快速响应与暖心行动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4: 近日，德州公安交管支队接到刘先生报警求助，称车辆在行驶到宾德高速80公里附近时突然爆胎，因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婴儿生病，急需赶往德州就医，情急之下请求民警帮忙护送。得知情况紧急后，执勤人员迅速驾车赶往现场，找到了刘先生。
15: 不聊了吗？
16: 一点事没了，
15: 这头冲上了，
12: 那时候叫我坐车，
15: 俺也走了，注意安全，俺看着，谢。
4: 在快速将刘先生家人及生病婴儿转移到警车上后，民警立即驾驶车辆，争分夺秒向德州医院驶去。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急护送，民警顺利抵达医院，为婴儿就医争取了宝贵时间。
15: 哎，没什么了，
16: 我打电话。
4: 与此同时，在京台高速台北方向388公里附近发生了一起私家车追尾事故， 路管人员第一时间对现场进行安全布控，设置警示标志，随后将两车上的人员转移到安全的应急车道上。经了解，后方车辆上有一名孕妇，事故后身体出现不适。由于孕妇所乘坐的车辆损坏严重，且120救护车一时无法赶到现场，为避免延误救治，路管人员当即决定将孕妇转移到巡查车上，快速送其下高速对接救护车。
16: 导致现在有一个孕妇受伤，我们现在正开着巡查车将这个孕妇这个安置到这个七个城的收费站，因为这个120的救护车现在在这个七个城的收费站等着嘞，现在我们就拉这个受伤这个孕妇往城的城头。
4: 一路疾驰，争分夺秒，不到十分钟，路管人员就将孕妇安全护送下高速，并顺利将其转移到等候在此的救护车上。后经医生检查治疗，该孕妇身体已无大碍。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的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近年来呢，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了家庭病床的试点工作。家庭病床到底长什么样呢？和医院里的病床有什么区别呢？真的能起到康复的效果吗？咱们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17: 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来到马先生的家。他的爱人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相关治疗后，常女士插着气管套管出院回了家，但是之后的康复训练成了难题。
18: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17: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情况后，派家庭医生来到常女士家进行医疗评估。经过专业评估，常女士的情况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针对她的病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两位康复医生到常女士家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19: 然后就是提醒您，那个每次阿姨喂饭的时候，您一定把床头一定给多立高了的。咱们要求不是。
17: 经过半年的居家康复训练，常女士的身体情况已经有了一定好转。
20: 通过这个按摩呀，给她松解肌肉，缓解粘连，然后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啊，就是碰她的大脚趾她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3: 前不久，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在我国约有3500万失能老人亟待专业有尊严的照护，然而专业的照护人员缺口高达1000万。为了破解人才短缺难题，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专门设立了长期照护师这一全新职业工种。重庆95后长期照护师何梦瑶，她用青春守护夕阳，为失能老人点亮希望之光。
21: 你不回答，嗯，对，躺着后期给加一点能算。
22: 正在为失能多年的李女士细心洗头的护理员是28岁的何梦瑶，她已在养老服务行业默默耕耘了7年。洗头、剪指甲、量体温、测血压、陪老人拉家常，专业的照护不仅改善了李女士的身体状况，更让李女士和丈夫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23: 我儿孙女现在是13个年头了，以前在没有那个长护险的时候，他就靠我一个人，因为我都是70多岁了。他有了这个过后啊，从事业上、体力上都够。这头一大半热心热情都做到去了，他教我们怎么护理，那个方面确实做得好。他能
22: 今年3月，何梦瑶考取了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深知长期照护师不是简单的护工，不仅要做好生活照料，还要掌握医疗护理常识，能够指导家属科学照护，更要熟悉长护险政策。作为家中独生女，她当初选择老年照护这条路，源于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深厚感情。
0: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都还在，因为他们也比较爱我，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挺高兴的。当时他们也会觉得心疼我，自己在家就是被照顾的那一个。然后后面呢，就看到我确实挺喜欢这个工作的啊，然后后面呢，他们就挺支持我的。我觉得工作这个东西不分贵贱，其实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什么工作都是好工作。
22: 何梦瑶每天要奔波在五六个家庭之间，为每户老人提供约一小时的照护服务。从李女士家出来，她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位重度失能老人张女士家中，进行一周三次的康复按摩。
0: 我现在走路消瘦了，过了还有40分钟左右吧。
1: 期盼你们来了解外面的各方面的情况啊，你们来帮我们按摩那些哈，都缓解了我们的痛苦嘛。
22: 除了悉心照料老人的身体，何梦瑶还格外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有时候几句贴心的话语就能给失能老人带来莫大的心理安慰。也正是这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让他切身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意义与价值。
0: 有一个奶奶吧，长期就是因为她自己生病的那个房间就感觉很黑暗的样子，就他们那个灯也比较暗嘛，一进她房间就会觉得很压抑。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外面太阳特别大，我就把帘子给她拉开，我说奶奶，我说你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么亮，那么多彩，那么缤纷。虽然说因为自己身体原因不会出去，但是你可以去窗外望一望外面那个世界那么的亮，去体会一下。当时奶奶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就那种其实感觉触动也比较深，也可能算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吧。
22: 何梦瑶所在的公司有800多名护理员，90后年轻人占比超过80%。
2: 最开始客户就会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不是给我们派一个年龄大一点、有生活经验一点的阿姨来招呼。但是我们的护理人员上门一次后，那客户就会告诉我们，他说哎呀，这个妹妹看着很年轻很小，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发现她在和人沟通的时候就很贴心，然后做事情比较踏实。
22: 2024年，国家发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并从2025年起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仅2025年一年，全国通过认定的长期照护师就超过10000人。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将长期照护师列入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提供培训补贴等就业扶持政策，激励更多从业者提升技能水平，实现自身价值。
3: 接下来是今天的素览天下，咱们来看看有哪些内容。
4: 近日，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薛城赛区启动仪式在枣庄市薛城区铁道游击队纪念广场举行。200余名参赛队员正式踏上健走路途，从广场出发，向着铁道游击队纪念馆南门终点进发。大家迈着矫健步伐，用脚步丈量健康，用行动践行日行万步、科学健身、健康体重的生活理念。本次活动号召大家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共同营造全民健身、乐享健康的浓厚氛围。为扎实开展德州市中医药养生保健技术近万家民生实事活动，德州积极组织开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技术推广行动，把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医务人员立足群众日常健康需求，聚焦中医四季养生常识、常见疾病中医防治等核心内容开展科普宣讲，手把手指导居民掌握居家操作要领。同时现场设置中医保健体验区，为群众免费提供推拿、艾灸、拔罐等特色中医药健康服务，让居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养生保健的独特优势。在菏泽市定陶区的一家种植基地里，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前来咨询果树认养流程。与传统林果种植销售模式不同，当地创新推出线下认养、线上托管、云端共享全新业态。市民认领果树后，可灵活选择管护方式，也可在周末假期带着家人朋友来到果园，亲身参与套袋、施肥、除草等农事劳作，让孩子在亲近自然中学习农业知识，感受劳动快乐。菏泽市定陶区依托特色林果产业打造的果树认养、云种植、云监工模式走红乡间，让城市居民轻松变身云端果农，也让传统农业搭上文旅快车，解锁了农旅融合全新玩法。 近日，2026山东状元湖第二届钓鱼大奖赛激情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齐聚泰安市东平县周城街道状元湖畔，在挥杆竞技中享受自然之趣。开赛首日，赛事便吸引了100余名钓鱼爱好者踊跃参与。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迅速上饵抛竿，在切磋钓技、增进友谊的同时，沉浸于垂钓的乐趣之中。截至目前，状元湖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吸引了大批垂钓爱好者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3: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近年来啊，这个屋顶的光伏安装是越来越普及了啊，给不少村民带来了增收福利。但是呢，这个济南商河的村民李先生遇上了一桩烦心事儿，自家的老宅啊，安装光伏板之后，这个房屋遭到了压损，居住的存在着安全隐患，多次寻求解决，这运维公司却迟迟没有回信儿，怎么回事啊？一块儿去看一下。
5: 21年在父母这个老房子上安这个光伏板，安了有80-90平的板子。去年就是出现这个房顶坍塌，在这睡睡一觉就啪一下就掉来了，楼上塌了已经。自己就是临时缝一下，不让它那个太阳晒进来，或者下雨的时候直冲这个室内。在每个房间里，这房顶全部下塌了，那么很危险了。现在我认为就是它这光伏板那个重量，还有一个是它初期安装的时候没有这个做好防水。去年12月份下大雪之前，他这个当地运维公司强制给拆下来了。他们说给解决就是这个拖。我现在担心什么？两个老的他在家住太危险了，希望他怎么过节的就是给我修上房屋。
6: 那
8: 这个得有个期限呀。
6: 我回去问一下你吧。
3: 也是，屋顶突然就开裂塌陷了，这可是老房子的屋顶啊，安了这么些光伏板。业主多方排查之后肯定怀疑啊，这隐患是由这个多年前安装的屋顶光伏板承压有关。面对业主的质疑，光伏企业给出了不一样的说法。
9: 房屋造成这样子，不是说你看一下他装这个电站多少年了，这个是完全由我们造成的吗？我们只能给予他一定的补贴，但是你说让我们来给他修缮房子，这个是已经超出了合同的规定范围了呀，我们无法达到满足客户这个需求的。
8: 那我想问一下，那当时咱们在安装这个光伏板之前，有没有评估一下这个房子是否能够承受呢？
9: 有的有评估过的。标准的话，只要是房屋没有裂纹，没有贯穿性裂纹，对吧？房顶符合我们的安装条件，没有对隔壁邻居产生遮阴，这些我们就是符合标准的。
5: 如果说我的房子啊，要是不达标，达不到他这个安装要求的话，当时他就应该可以不安装，不能安装，因为当时他安装的时候，我的房子是完好无损的。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认为这个大部分的原因都是他这个光伏发电板造成的。
9: 我跟我们当地的那个运维主管已经联系过了，他到时候他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到时候他会明天会派人过来再跟你做一下那个协商沟通吧，就是后续的这个处理方案啊。
3: 当地的运维主管会实地再看一下李先生的房屋情况，希望这次能把事情彻底解决，不能再一拖再拖了啊。在沈阳一家二手奢侈品店，一夜之间呢，两个玻璃柜台都被洗劫一空，37块名表不翼而飞了，总价值超过600万元呢。现场痕迹还挺少的，嫌疑人精心伪装，那能找到他们吗？钱能追回来吗？请看警方的调查。
24: 警方现场勘查发现，其中一个柜台玻璃被撬坏。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确定了案发时间为当天凌晨。作案的是一名伪装严密的男子，
25: 有伪装啊，戴帽子，戴一个圆形的类似草帽那样帽子，然后戴面罩，穿那些类似于迷彩服那样一身衣服，从那个2楼窗户爬进来，然后到1楼把那个两个柜台的劳力士手表装到一个袋子里，然后又原路退出去的。
24: 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男子作案后多次换乘车辆，最终逃往鞍山方向。
25: 在这个追踪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锁定了他的身份，是那个辽阳籍男子。
24: 嫌疑男子名叫张某。在锁定他的身份后，民警发现他正驾车前往吉林，极有可能是到当地进行销赃。警方迅速抽调警力展开抓捕。
25: 他找个小店或者路边摊儿，低价把这些手表都销售了，10000-20000他就出手了。那再想找回来，那就太困难了。所以说我们都很着急，我们是在他后边追，前面有人在前面在那个他家那边堵他，然后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24: 然而抓捕进展并不顺利，张某到达吉林没多久就突然折返回了老家辽阳。警方重新调整布控，最终距离案发过去15小时后，在辽阳市一家火锅店内将张某抓获。
25: 表情比较木讷，感觉像是这种挺无奈的那种感觉，这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把我抓住了。
24: 民警当场从张某的车内搜出一块被盗手表，其余36块手表不知去向。面对讯问，张某却试图狡辩，谎称这块表是捡的。
6: 捡的？
7: 哪捡的？哪捡的？
25: 如果没有赃物的话，那不但是挽回不了损失，最后的定性啊、起诉啊、判决啊，在诉讼这一块都是有困难。
24: 虽然张某试图否认，但最终在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并带领警方在一处废弃化肥店二楼的床下找到了其余36块被盗名表。据张某交代，他之所以选择被盗店铺为作案目标，是因为他是这家店的熟客。
25: 他自称是做买卖的，他对这个表是比较喜欢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24: 张某作案前精心设计了逃跑计划，并在作案后频繁更换交通工具，在逃跑路线上布下重重迷雾，试图混

0: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为了赚快钱啊，江苏常州有一名图文店老板呢，竟然私自扫描导印热门的教辅材料，通过网络大肆的销售盗版书籍牟利，最终呢被法院依法判刑了。
2: 龙某呢，他本来是经营一个正规的图文印刷店，那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呢，导致负债。
3: 这时候，龙某发现教辅书籍市场需求大，利润高，于是便动起了歪心思，铤而走险，将图文店变成盗版教辅生产车间。
2: 本身呢，龙某的印刷店里也是有一些印刷设备的，那么他为了实施这个犯罪行为，还专门购买了两台小的印刷机，自己会在网上搜索看看哪些教辅卖得比较好，那么就会买一本正版的图书回来进行扫描和翻印。
3: 2024年5月16号，常州市文化执法局在日常检查中发现龙某经营的图文店存在印刷盗版书籍的嫌疑，且其电商平台店铺销售数据惊人，随即将线索移交警方。经查，龙某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文字作品，非法经营数额达9万余元，复制品数量超5000份，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2: 龙某制售盗版图书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版图书的经营秩序，同时呢，由于涉案的教辅是面对广大的学生，这种盗版的低劣的印刷和粗制滥造的内容也是对我们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一个影响。
3: 近日，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并最终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龙某有期徒刑3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1: 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您在刷这个社交软件的时候啊，有没有看到过那些光鲜亮丽的生活实况图呢？哎，环游世界的美景啊，豪车晚宴的排场，说走就走的洒脱。社交平台上这个完美人生，如今呢正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这些看似真实的动态照片，很有可能是别人花了钱买来的素材包。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啊，在购物和二手交易平台上，一批商家正在公开售卖各地的风景、运动、生活等等实况图，甚至有的可以提供私人定制服务啊。怎么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4: 搜索购物软件和二手交易平台，可以发现多家店铺都在售卖名为朋友圈实况图片的商品，价格集中在1到8元。商家在商品详情页标注可用于朋友圈配图、社交媒体起号等。所售的照片统一通过网盘交付。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网盘链接中包含上千张 live 实况照片，包括国内外的旅游风景、购物美食等生活日常，以及单人进行高尔夫、滑雪等运动的实况照。这些照片自然随意，看起来和社交媒体上刷到的日常分享没什么区别。这些照片是独家拍摄的合法素材，还是商家收购并整理的图库呢？有购买过实况图的消费者质疑，照片很可能是从社交媒体上搬运并非法售卖的。
5: 当时是因为
6: 去旅游，然后当天天气不好，然后自己拍摄的照片都不是很满意，然后就想着能不能在网上搜点图，然后就找到了这家。他说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一手实况实地拍摄的。我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然后有一天回看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那个他是有这个水印的。他就是拒不承认嘛，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发的。因为这一张照片他不可能只卖我一次，可能在到处复用。
4: 除了相对便宜量大的实况图包，平台上还有一种名为展示面定制的付费服务。商家解释，所谓的展示面就是通过打包日常照片搭配定制化的旅游照、商务照摆拍，将服务对象包装成富豪或成功人士，方便恋爱交友或商业活动。记者咨询了一家销量较高的店铺，对方推荐了3999元的所谓顶奢网红套餐。
7: 我现在给你发的都是我们正在招募的顶奢网红行程，冲浪有游艇，有直升机，有跑车，有骑马，有海底餐厅，这些消费场所都很贵的。咱们这个价格2天拍摄时间，然后6到8个兄弟一起拍，然后呢那个是每个人是3999元。咱们大家拍展示面嘛，都是为了这个做生意，所以呢 他们是需要打造朋友圈的，这个东西怎么发朋友圈我会告诉你。

0: 放到社交软件上怎么整，我们都会告诉你。
1: 这名商家还表示，以上所有流程和服务都是合法且无风险的。
0: 这个合理合法，拍张照片有什么违法的？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钱，然后你在这块拍突然识破了嘛，相当于是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来圆这个话术，就有很多种说辞我们都会教给你。你想拍这种其实特别好，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好用，特别好使。
2: 明知道是虚假人设炮制的产业链，图片是假的，视频也是假的，那么到底是谁在为这些虚假人设买单呢？不排除像刚才案例当中的消费者啊，这样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当时没出片啊，就想着购买点好图。或许这有特定行业的人群，比如说像保险中介一些人等等啊，需要这个生活稳定的形象啊，来建立客户的信任等等。那除了这样的类型啊，业内人士还提醒，如果遇到下列几种情况，那就要格外注意了。
3: 首先就是某类微商，微商需要打造加入我们就能够走上人生巅峰的形象，朋友圈就是他们的广告位。无论是售卖服务或者是产品，他们只要能让朋友圈的所谓观众觉得他们过上了我想要的生活，这钱就花得值，进一步诱惑消费者加入。在这儿要提醒您擦亮双眼，不少商家打着微商的名义，实则是在搞网络传销，最后深陷套路。第二类呢，就是婚恋交友人群。我们的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根据消费者的叙述，记者也用平台的识图功能对消费者购买的照片进行了反向搜索，结果发现平台上确实有许多同款照片，而且呢，个别账号还在分享照片之后发布了交友征婚相关的内容。提醒您，这可能是一种诈骗陷阱，你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实则落入了精心设计的情感杀猪盘。先是炫富立人设，再嘘寒问暖博信任，最后编造危机诉苦，最终掏空你的钱包。
2: 这也有个风险啊，你就在上社交软件的时候看到两张一样的照片，一样的角度，一样的配色，一样的人，这不就尴尬了吗？无论是想提升自己在社交软件上的竞争力，还是想在相亲市场上多拿几分，很多人深信一套精致的朋友圈人设确实能够起到敲门砖的作用。那么商家给消费者提供这种服务本身存在着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呢？如果商家他是搬运的他人照片进行售卖，这可能会侵犯所有者的什么权利呢？咱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的解读。
4: 首先呢，就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拿别人的这个肖像去卖啊，使用这个侵权是很明确的。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涉嫌侵犯到这个摄影作品的这个著作权。第三呢，这个照片中啊有一些可识别的个人特征，属于个人信息，私密的家庭情况等啊，这还可能涉嫌呢侵犯隐私权。另外呢，他故意在交易的过程中啊，通过这种方式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的身份、资产、实力，虚构一些关键的交易信息，还涉嫌侵犯了交易另一方的知情权。在这种不对等的交易下呢，他是实际上是违背公平竞争的，可能还侵犯的公平交易权，以及呢同行的正常的商业信誉。进行展示面定制这种服务还是存在着法律风险的。如果核心是一种伪造社会身份，比如说假装住在豪宅里啊，去坐头等舱啊，拥有私人飞机啊，这样的照片并用于建立恋爱关系啊，进行商务合作呀，然后引诱交易啊，首先是在这个民事上啊，那么这种做法上有可能承担侵权赔偿啊，和合同可撤销啊，返还财产呐、赔偿损失等等民事责任。另外呢，市场或者是网信市场监管部门或者网信部门还可能对他进行对企业进行罚款呢，没收违法所得这样的行政处罚。另外，情节严重呢，还可能涉嫌诈骗啊，侵犯公民的这个个人信息罪啊，著作侵犯著作权罪等等。
2: 大家在看到那些过于完美的朋友圈的时候，不妨多留个心眼儿啊，那不是生活，是商品啊。真实的生活那就是加完班之后也很疲惫，点个外卖也得比比价啊，别让你的朋友圈活成了别人的商品目录。下面要说这么一个人啊，一年之内他用数十个不同的骗局从30多人手中卷走了1000多万元呢、 从最初的一两个被害人零星报警，到后来报案窗口前成批的受害者排起了长队啊。这场骗局涉案人数、金额，甚至那些精心设计的骗术套路，每一个细节都在颠覆认知。而这位身份百变的诈骗高手，到底真实身份是什么呢？究竟是怎么获取到受害人的信任的呢？卷走那么多的钱的呢？
5: 一切始于2022年11月，家住浦东的刘先生通过家长们的口口相传了解到，自己的熟人某培训机构的老师王蒙是个在教育局有关系的能人。
6: 之前是他是幼托机构里上班的，然后小孩正好去那边上课，然后认识的。
5: 当时刘先生的儿子正上幼儿园大班，2023年9月即将面临幼升小，他想着自己和王蒙也算认识，便打算花点钱托关系，让儿子进一所更好的小学。
6: 这个学校也不是说特别好的那种，
7: 比如说比你们对口的好一点。
6: 对，比我们对口的稍微好一点。然后他自己说这个他那个比较稳当，他说
7: 啊，找到他肯定搞得定的。
5: 为孩子办理入学请托需要费用，王蒙直接要价6万元，还主动提出与刘先生签订一份入学协议，协议中书面保证若入学事宜未办成将全额退款。刘先生见王蒙这般架势，觉得他老练专业又靠谱，便在入学前9个月与王蒙签订协议打了款。
6: 想着一个嘛是本地人，一个嘛离我们家近的，然后他自己说他有这方面的能力，他也不是说像那种夸大其词说啊帮你们进什么哪个哪个哪个学校，他觉得要么试一下什么的。
5: 提审室里37岁的王蒙聊起自己设计的诈骗套路时，语调没有半点慌乱，条理分明，很难让人把他和卷走千万的诈骗犯联系起来。
7: 你跟他说你在教委到底认识什么人，有什么样的关系，能搞定什么样的事？
8: 都是我自己编造的。
7: 那到底你在教委认识谁吧？
8: 我不认识。
7: 那个副局长陈某是有这个人吗？
8: 我就微信上看到的，我都不认识他。
5: 2021年，王蒙的闺蜜徐某为孩子某重点中学入学考试的成绩焦虑，特意拜托他靠关系打听结果。明知自己没能力，王蒙却不愿在熟人面前露怯。他想起曾听徐某提过孩子成绩不算拔尖，便抱着赌一把的心态，笃定地告诉徐某孩子成绩不够没考上，没成想竟然真的猜对了。
9: 他朋友以为他真的能够知晓这个真实的信息，实际上王是没有的，只不过是自己蒙对了而已。
5: 这一次蒙对成绩的侥幸，让闺蜜徐某对王蒙的人脉能力深信不疑，在家长圈里逢人便说王蒙真能打通关系。成功案例再加上熟人亲自背书，王蒙很快在升学择校的圈子里面有了名气，越来越多焦虑的家长开始主动找他托关系。在一众被害人中，廖女士和王蒙关系尤其特殊，两个人的丈夫是发小，所以他们关系不错。2021年，当王蒙提出有路子能搞定孩子的优质中学入学时，廖女士提前2年就给了钱。
10: 平时跟他接触当中，他会在我面前打电话，比如说在办这个事情啊什么的什么的，然后我就听到一些，然后他就有一天问我，吃饭的时候问我，他说你小孩要办入学的，就是那个升学那个就好在学校吧。我说你有门路吗？他说有门路，他说我就是在弄这个呀。然后我确实是看他每天都在打电话了什么的，就在说这个事情。那我说可以啊，那你帮我弄呀。
5: 其实早在2023年4月底5月初中小学入学确认环节，王蒙的骗局就露出了端倪。家长们陆续发现孩子的入学材料根本没走所谓的特殊渠道，全被默认交到了对口学校。王蒙吹嘘的硬关系从头到尾没派上半点用场，可他依旧嘴硬，一边坚称关系刚启动发力，一边用特殊渠道要走流程的说法安抚家长不退钱。
9: 那在这退款的这个环节中呢，他也会找朋友就是帮他顶一下，就骗这个被害人说这个人他就是某某小学或者是幼儿园的老师，那现在之所以没有办法退款，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所谓的专款专用，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等这个学校调研结束才能退款，去延缓这个退款的一个时间，就这样子去拖延。
5: 学生入学有明确的流程和实现，家长们的耐心也早被王蒙一次次的拖延磨没了。转眼到了七月，离九月开学只剩两个月，再沉得住气的家长也等不下去了。线上追问总被敷衍，家长们就纷纷上门找王蒙当面讨说法。蒋女士就是最早行动起来的家长之一。
11: 我建议的点就是说，如果说真的一开始不行动的话，我可能没必要去摇号，或者说我哪怕说去参加一些那个升学考都可以办，但是只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导致我一些节奏耽误了。
5: 蒋女士和另外三名家长一起找到了王蒙的家里，当时王蒙不在家，她的父亲了解情况后转身就给王蒙打了电话。为了回避蒋女士等人，王蒙父亲用的是本地方言，这一通通话正好印证了家长们此前的种种疑虑，大家这才彻底意识到所谓的关系根本就是一场骗局。一番责问吵闹过后，家长们终究只能接受现实，孩子还是得去对口学校。可咽不下这口气的家长们纷纷拿着当初签的入学协议找王蒙要退款。没成想，此时的王蒙早就因为其他纠纷债务暴雷，被债主控制了起来。时至今日，王蒙还认为是家长们催逼太紧，报警前没有给他充足的筹款时间，才会导致他们连钱都没能拿到。
8: 我本来想把钱退掉，但是报案的时候他们要我当天就拿出来。我原本想去筹钱给一段时间然后再给。
5: 随着警方对王蒙的调查不断深入，更多骗局细节也浮出水面，大家这才发现此前曝光的入学诈骗其实只是他2023年临时起意布下的局，而早在2021年他就已经开始布局倒卖迪士尼 VIP 卡的骗局，一步步编织起自己的诈骗网络。在亲朋好友圈子里，王蒙更是大肆鼓吹自己有特殊渠道能低价拿到迪士尼乐园门票和各类卡券，他一个劲儿地撺掇大家趁机囤积年卡和 VIP 卡，还打包票说等日后按正价转手，这收益比理财还划算。
12: 卡就很贵，你是买了几张？
10: 我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囤，因为他公公也跟着他一起囤，那我想他总不能骗自己家里人吧。三三是那个就是几万块钱一张，然后他还有酒店，迪士尼酒店的，酒店的话就基本上一两千一间房啊什么的，他都一直让我们先囤着嘛，然后再高价卖出去啊。
5: 高价买低价卖，摆明了亏本的买卖，王蒙干得风生水起，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9: 其实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嘛，就是正价购买一小部分，但是这一小部分它并不是是全部的满足这个客户的，它可能是客户跟他买100张卡，他只兑现其中的5张，然后就是有些客户对迪士尼年卡也不是一次性进行消费的，所以就是打一个时间差，让自己手上现金流就是不要断裂。
5: 靠着迪士尼 VIP 卡骗局，王蒙让自己手边始终能保持三四百万元的现金流水，可是他明明要承担高价进货低价卖出的亏本风险，却还费尽心思的想维持这样的状态，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目的呢？
8: 嗯，因为家里有一些特殊情况。
7: 嗯，什么特殊情况？
8: 被自己哥哥骗了。
7: 骗了多少钱？
8: 他就是让我做抵押贷款，然后把我的房子骗走了。
7: 你这套房子抵押了多少钱啊？
8: 420万左右。
5: 按照王蒙的说法，400多万的债务单靠他的工资根本还不上，又不敢跟丈夫和公公婆婆坦白，这才动起了歪心思，先从倒卖 VIP 卡入手，后来一步步发展到四处诈骗。那么他的说法都是真的吗？
7: 钱你用来干嘛去了？
8: 赌博。
7: 你到哪儿赌的？
8: 手机上，然后澳门。
5: 王蒙坦言自己将骗来的钱投入了赌博，可他的赌博行为究竟从何时开始？他不断扩大诈骗规模，真的只是为了还赌债和填补亏空吗？对此检察官也给出了明确解答。
9: 他其实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赌博，到了2023年就是实施诈骗这个最密集的这个阶段，他其实当时已经欠下赌债可能有700多万，所以他为了还赌债， 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为了弥补这个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亏空。
5: 最终，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王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
2: 这还是个全能关系户哈，嫌疑人王蒙精心编织的骗局啊，利用众人贪图捷径、轻信他人的心理，肆意的骗取钱财，最终他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案件也为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哈，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什么熟人门路，避免落入诈骗陷阱。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智能驾驶啊，很多朋友们新买的车上面都带着这个功能啊，有朋友试过，确实很方便啊，给自己解放了不少。但有的司机可真认为他是解放了双手啊！我就问大家伙一个问题：您敢把自己的生命安全直接交给一个程序控制的冰冷机器吗？反正我是不敢啊，但有的人敢。他不光是在车上化妆啊，还有拍视频的，拿着个手机转一圈就是不看路。还有更荒谬的呢，有的朋友开着这个车上了高速，睡着了。还有朋友说我出去玩一趟累了，睡点觉很正常啊。但是睡着的这个要是驾驶员、司机呢，是不是就很可怕了？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3: 张先生说，5月4号，他在回沪的高速公路上，无意中瞥见左边车道上的一辆车内，主驾和副驾两个人都躺在座位上，头歪在一边，疑似在睡觉。
14: 主驾头是歪在旁边的，然后肯定是没有拿方向盘，甚至脚是一个蹲姿，就是抬到座位上面。我们这些司机应该来说的话，这种坐姿是肯定是不适合开车的。
13: 张先生推测，这辆车很可能是开启了智驾。对此，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量产的汽车所搭载的智驾模式一般为 L0 到 L2 级，这是一种辅助驾驶系统，并非自动驾驶。开启智驾而脱手脱眼，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15: 那么这些系统呢，主要是帮助驾驶员简单的做一些车辆纵向和横向的这个控制。那么作为驾驶员呢，这个他要随时随地来接管车辆。
13: 其实错误使用辅助驾驶而引起车祸的情况并不鲜见。去年10月，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名驾驶员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突遇前方货车变道，因来不及踩刹车，车辆失控后撞上了中央护栏和大货车。去年5月，京沪高速一名醉酒司机开启了辅助驾驶后便打起了瞌睡，途中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自动停车，导致后车追尾。警方同时提醒，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时，驾驶人仍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
15: 所以呢，它和普通的驾驶呢没有任何的区别，包括睡驾、酒驾，包括分心驾驶都是绝不允许的行为。那么一旦发生这个违法行为，乃至发生事故呢，还是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千万别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啊。下面要说的这个事儿也关乎安全啊，这位男子同样很荒诞呐、那是醉得不省人事了，把车啊开到了派出所里边了。
16: 2026年1月，刘某与好友在镇江句容城区一家烧烤店聚餐，席间喝了不少酒，聚会散场后，同行好友纷纷劝阻他不要驾车，可刘某心存侥幸，执意独自驾车回家。
17: 他在这个开车途中呢，从这个西大街出发，最后把车开到了这个句容市开发区派出所的门口附近呢，因为酒精上头，所以说自己就在车里面呢呼呼大睡。
16: 直到凌晨4点多，有市民发现一辆车停在路边，没有熄火，驾驶员正在车内酣睡，出于安全考虑，帮忙报了警。
17: 句容市这个淮安中队呢，这个根据报警呢，快速到达了现场处理警情。到了医院之后呢，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呼气检酒精这个酒精检测仪检测呢，检测它的酒精含量是高达198毫克每100毫升。那么后来通过抽血检测呢，酒精含量竟高达262毫克每100毫升，远超这个醉酒驾驶的标准。
16: 法院审理查明，刘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考虑刘某醉酒程度高，醉驾情节恶劣，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决刘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
2: 在烟台海洋啊，有一名叫做“误载骑手日记”的抖音博主，在本地网络上是悄然走红啊。他用最真实的镜头记录着自己作为外卖骑手平凡又动人的每一天，让无数网友看到了城市烟火背后的温暖与坚守。
18: 咚咚咚，你的外卖到啦！嗨，大家好，我是误载骑手日记，我叫马雅静，今年25岁，是海洋东村人。今天跟我一起去送外卖吧。
13: 不同于网络上那些刻意制造冲突、展现焦虑的外卖骑手题材视频，误载骑手日记的内容更多的是捕捉工作与生活里的小美好、小温暖，用真实打动人心。
18: 也是遇到非常多的困难，比方说有的时候会找不到路呀，导航会不准啊之类的一些系列的问题，所以当时是遇到了很多好心的骑手帮忙帮助，还有一些路人他也会帮助我，帮我去找到这些小区。
13: 在视频中，马雅静大多时候只是用镜头默默记录着自己的工作日常，取餐、送餐、穿梭在街头，偶尔配上几句简单的旁白，没有多余的修饰。但正是这份不加雕琢的真实，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内心，让大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18: 我没有说想当网红，就是看到大家都在拍，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也想分享一下自己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19: 拜拜。
2: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感谢收看，我是小东，生活帮明天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2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
22: 地方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
21: 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
22: 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21: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22: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 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21: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22: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一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一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10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齐鲁网、云听和阿基米德来选择收听。同时呢，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生活中啊，腹泻是最常见的事儿了。很多朋友觉得这腹泻啊不算是疾病，排排毒素啊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可是这有腹泻的人就说了，你不是我，你不懂得我的痛苦。有了腹泻，白天工作做不好，晚上睡觉不安稳。那这腹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又怎样去治疗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腹泻的那些事儿。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本期节目嘉宾张铁峰，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脾胃肝病临床诊治，中华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家组专家，山东省五级师承学术继承人，兼任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肝病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肝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慢病管理分会副秘书长。张铁峰医生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脾胃肝病的临床诊疗，擅长治疗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胰腺炎、急慢性胃炎、胃溃疡、腹痛、急慢性肠炎、便秘、腹泻等消化系统疾病，起草并发布国家中医治胃病效果评估专家共识。2010年以来，开展基于膏方、药膳、代差饮等技术的中医体病相关慢病综合管理，对糖尿病、高血压、失眠、疼痛等慢性病，针药并用，内外兼治，取得很好的临床疗效。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2: 你好，贝贝。
0: 非常欢迎张主任在这个时间啊来做客节目，和我们来聊一下健康话题。哎，张主任，在这进入夏季之后啊，我已经听到好多朋友跟我说了，哎，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这个肚子发凉，哎，动不动就拉肚子，这有时候一拉起来还没完没了。还有的朋友说，我也没觉得自己受凉啊，怎么突然就腹泻了？看样子好多的腹泻的这些朋友啊，进入这个季节开始出现了这个症状，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系呢？
2: 您说的对，这个季节呀与疾病啊密切相关。我们这个季节呢是夏季，夏季呢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空气呢有些潮湿，雨水比较多。当然了，我们这个济南啊和别的地方有所不同，我们是四小火炉，降水量啊相对少一点，但是到了这个季节也是湿热的一个季节，常有雨啊，这个水湿啊比较多。所以您说的这个腹泻的问题，那每一个人他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产生的原因可能不同，大致呢有五类，我可以给直播间听众啊稍微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环境因素，因为雨湿啊它有一个特点，潮湿容易滋生细菌，那就知道细菌啊是一个我们治病的首要因素，所以呢细菌在这个环境中很多，就会使我们的食物啊或者是我们自己这个在日常卫生没有照顾好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影响，让我们胃肠道出现了一个这种感染的情况。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保护机制，我们保护机制主要是来源于饮食物的这个保护，是胃黏膜，我们胃黏膜是个很重要的屏障。夏天的时候啊热，那我们都愿意喝点冷的 冷饮啊、冰镇的一些东西啊，它容易伤害脾胃的功能，尤其伤害胃肠的这个黏膜的屏障。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夏季啊，我们知道物产丰富啊，各类的水果也都很多，瓜果梨桃，还有我们说的肉蛋奶，那它也容易潮湿污染，也容易那个你吃的时候啊，量不受控制，过吃生冷，或者是过吃某些特殊的水果，包括有些水果你对它还过敏，那也会导致腹泻。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常见到的，由于夏季啊，万物滋生啊，蚊虫啊、蟑螂啊这些小动物们，细菌，包括细菌哈，它也会逐渐的就是滋养起来，特别是蚊蝇，它对食物的污染。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战斗机啊，围绕着这个食物飞呀飞，你就在那块一桌子饭，一桌子人，它都要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污染源。最后一个原因啊，其实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正气。我们中医讲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这个正气来源于你日常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你像有些老百姓，有些这一桌子的人，就你出现了这个腹泻的问题，其他人也吃这些也没问题，所以这是和个体差异有关系。所以我们还强调什么呢？要养生，让自己脾胃功能强起来啊，就是产生腹泻的一些原因。
0: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五种原因，其实也是现在进入夏季之后啊，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的。那其中最后一点，您说的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好多这朋友说，那您的意思说我如果说是出现腹泻，就说明是我的脾胃功能就弱了呀？
2: 对，您提了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其实啊，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避其毒气。就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把这个有污染的这个食物啊，就大量的去吃。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吧。我曾经遇到一个患者，70多岁，是一个数学老教师啊，很德高望的一位老先生。他过生日，家里剩的这个蛋糕是夏季哈，放在冰箱里3天，然后他吃了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因为这个食物不洁食物引起的一个不局限性的肠梗阻，最后肚子鼓鼓的来到医院来救治了。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本身脾胃功能稍微弱一些，可是他吃了不洁的食物是最主要的诱因，所以这个正气和邪气之间呢，它是有个平衡的。所以也不可能说我身体很棒，很强壮，那我就凉啊，也生冷啊，就不节制。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邪气的这种作用的。
0: 是。那到了夏天，可能真的因为有太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啊，诱因啊，会导致我们出现腹泻。那其中像是这种滋生的细菌啊，潮湿的环境啊，包括我们有时候这个饮食不节，那甚至我发现有的这个朋友肠胃不好的，一沾凉，这个接着就腹泻，接着这个肠胃脾胃就出现了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弱的这么一个情况。在这想问一下张主任，那在之前我们很多朋友也有咨询过，说我们从这朋友圈，从这网上听说，像是我们吃一些凉东西啊，它进了我们体内以后啊，它慢慢的会恒温，不足以导致我们脾胃出现问题啊。这个问题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2: 是这样的
0: 啊，
2: 还是这样，就是体质的问题。如果这个人他很小的时候他就适应了这种环境，这种冷饮的环境，那他不会有问题。但假设你平时就是我们正常饮食吃的也都是这个煮熟的烹饪的这个食物，那你要过吃生冷，你肯定是不适应的，你会出现这样那样问题。刚才您说的说吃一点凉的，有些人反应会很明显，那这个时候代表他这个体内的肠胃功能啊，它素有就是既往这个基础就是薄弱的，所以它受一点刺激它就会有反应。你比如说大便性状的改变，或者是在腹泻的过程中伴有腹痛，那这种炎性的反应比较强烈。那我们中医在这个治疗的时候，或者是在预防的时候，就是要节饮食的。你本身就是不适合，你就不要去这个去强硬的去试啊，没必要的去试。要学会保护自己。那有的时候说，那我这边吃点凉的，我再吃点热的，让他俩中和。其实有时候这个中和来不及的。因为这个寒饮食进去之后伤到人。 给大家再举一个小例子哈，曾经有一个患者是这样的，他这个爱吃，就夏天的时候爱吃冰糕。
0: 嗯
2: 哇、哦，他天天吃冰糕，每天啊饭后得一只冰糕，有时候一只不够还得两只，
0: 是
2: 这样连续他大概吃了一个周左右的这个冰糕，他出现个什么问题呢？
0: 什么问题啊？
2: 遇到了这个空调环境，就是他这个开车啊，出去遇到空调环境，结果呢就伤着风了，伤过风，他迅速出现了一个肺部的炎症，咳痰喘这种。很明显他既往是没有哮喘病史的，
0: 嗯，
2: 可他会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肺系的这一个情况。中医有黄帝内经上是有这样的论述的，就是理论上的这种机理上的一个论述，叫寒饮食入胃啊，它会循经络来到肺，也就是你别看你吃的这个凉的是在胃里面，但是它沿着经络循循会来到肺，那这个时候使肺有个肺寒的一个情况，所以它一点风吹草动，它这个肺里的症状就很严重。但是实际上它出现这种肺的问题，应该和它前期吃这七天冷饮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人不要单独考虑一个肺一个这个饮食对胃肠道的影响，它对呼吸系统也有影响，
0: 也有影响。
2: 对
0: 啊、哦，这就让我想到了为什么好多这、哎朋友，有些朋友说我这个一喝凉水，特别是在这个天冷的时候一喝凉水，就觉得这个嗓子不舒服，也是这个原因吗？
2: 他你看我们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叫胃肠型的感冒嘛，所以这个凉饮食，当然它不完全是寒哈，这个寒饮食对人的影响才是很重要的。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第一临床医学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胃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 826-1486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您也给我们非常透彻的详细的了解到，原来我们出现这个脾胃功能的一些弱化呀，或者是这种紊乱啊，是跟这个环境啊，跟我们的饮食、啊、跟这等等等等，包括正气都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有的朋友就想问了，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一天啊，哎，挺规律的，就腹泻一次。那有的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是五六次甚至更多。那到底算不算，哪种算腹泻呢？一天一次的也算腹泻吗？
2: 这个常规的有个诊断标准，就是这个一天之内啊，大便超过三次，然后发生性状的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诊断为一个腹泻。如果单纯的就是这一天就一次大便性状改变，比如说是稀的，然后之后就又正常了，这个不能算啊、这个不能算，也不能给他进行这个诊断。那我刚才说，你说有的人能到五六次，如果是这个人是肠易激综合征的话，他受点刺激，他这个五六次都不止。这样的患者还有其他的原因要排除，他未必就是单纯的一个这种简单的腹泻了。
0: 是，也就是说您所说的这个腹泻其实只是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但引起腹泻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种，很多疾病是吗？
2: 是的
0: 啊，像是您说最单纯的就是腹泻，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疾病原因，就是可能前面的五种原因导致的，
2: 是
0: 最简单的。
2: 对对
0: 啊，那其他的像是肠易激呀，包括一些肠梗阻，是不是就会引起腹泻呀？
2: 对呀，肠易激的这个腹泻很难治的，这个也是一个临床上难治的一个不算疑，它不属于疑，诊断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治疗呢，确实相对的比较难，
0: 不断根儿是吗？
2: 不断根儿容易这个反复的发作，但是呢，中医对这个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我们中西结合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呢，就如果是听众朋友们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就需要到医院里正规的去检查确诊，然后规范的治疗。
0: 是。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这种腹泻它到底属于疾病原因呢，还是就是您说的前面的五种原因，能判断吗？
2: 可以啊，就是首先呢，就是一旦得了腹泻，不要马上急着去止泻，因为啊，在这个腹泻的过程中，我们还把一些有毒的毒素啊，通过这个肠道排出去所以一旦这个肠道的排毒过程完成了，那它自然就慢慢恢复了， 当然了，在腹泻的过程中，这个患者他也不愿意再去吃一些生冷啊、油腻啊、刺激性的这个食物。
0: 嗯，
2: 所以两三天啊，你观察一下，哎，如果他平复了，哎，恢复正常了，那就没问题了。但如果是持续的，一周都如此，那就要抓紧的去治疗。一般啊，我们以三天为限的，三天以内自己观察着，三天以上的你就到医院里去吧。
0: 嗯，是，那这三天有没有一个哎，就说是一个标准，说这三天就是说是哎，我能承受的情况下，如果说我承受不住的话，那是或者说是腹泻次数多，或者说是怕脱水
2: 啊，常规的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啊、家庭啊，他日常都有这种生活经验的。
0: 嗯，
2: 哎，你比如说这个腹泻、水样便啊、自己都虚脱了，那这时候他肯定会去就医的。
0: 嗯，
2: 他自己就会有一个判断。
0: 嗯，
2: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家里这个用药，因为你家里会有很多的止泻药，你不要的盲目的去用。
0: 啊，
2: 你比如说这个止泻药用的这个过早，你会掩盖症状，有些是有些这个症状没有反应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感觉主观症状、躯体症状很重的话，那还是建议到门诊上先去看看，排查一下。现在我们那个基层这个医疗在社区这个层面，我们的这个治疗还是非常的叫完善的，基本上都能够解决的。
0: 嗯，是。那像是这种腹泻，一般是不是也会伴随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症状吗？
2: 嗯，会的。比如说腹泻伴有恶心啊、呕吐啊、寒战呀、这些都有。那这就看这个胃肠道里，我们从西医角度说毒素啊，毒素对人的这种侵袭的影响力。那从中医角度呢，还要辨证一下，就是我们看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比如说有些人是吃的辣椒之后就容易腹泻，或者是这个喝了酒之后就容易腹泻啊，这是湿热的一种刺激。但有些人是喝冷饮就出现腹泻，这是寒性的。所以寒热最起码要判断一下，这个判断的一个核心呢，就是你看看引起这个腹泻的原因，一般啊都能够问诊问出来的，除非是小孩三岁以下的小孩他不会说，这个时候要单独的问家长再去判断，但成年人一般都可以，所以就要判断出寒热，然后大概知道一个症型，然后我们你像寒性的，我们用那个红糖姜水去暖一暖，温中养胃，这些都可以的。
0: 是，那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可能因为饮食中稍有稍有一点不节制吧，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腹泻这样的情况。像是您说的，有的朋友说喝点酒或吃点辣就会出现腹泻，有的朋友就没有，那其实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正气的原因。那您说的这个正气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的一种阳气呢？
2: 您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
0: 啊，
2: 这个在我们中医学对这个正气是有一个标准的概念的，叫人体一身之气相对于邪气的称谓，我们称之为正气。就是你所有的这种抗邪能力，所有的你表现于外的那种保护的这种机制，都可以称为正气，用正气而涵盖。那实际上这个正气呢，如果按更细的一个这个组合来说，我们一身之气来源于脾胃化生的这种正气，我们叫中气、宗气，还有一个是来源于肾精所化的这种肾气，也叫元气，先天的为主的。所以它俩合在一起呢，就构成了我们的人的一身之气。这一身之气叫做正气，它分布于五脏六腑就变成五脏六腑之气。比如说来到脾胃，我们叫脾胃之气，脾气胃气，我们说的补中益气丸，补的是中焦之气。那我们还有金匮肾气丸，补的是这个肾气。所以这个气啊是中医的一个概念。我们常说这个正气是应该是我们抵抗邪气的一种称谓的总的一个称谓。
0: 总的一个称谓，也是在中医里面的一个总的一个概念。
2: 对对，
0: 是。那好多朋友说我怎么去扶正我的正气，其实治疗就追根到我们的脾胃啊、脏腑啊等等了。
2: 对对对，
0: 是吧？
2: 所以我说补中焦之气就可以增强正气。我增加我肾的功能能力，那也是不能够补益正气。所以这个正气来源于五脏六腑的功能强健的。
0: 是。您说这正气让我们想起有的中药叫什么正气丸等等，是不是吃这种丸药就是补充我们的正气了呢？
2: 它是正气的补充有两个方面，一个呢避其邪气，让损害的 减少，让损害停止。这种损害停止包括饮食，包括环境，避开有刺激的环境。那损害停止，正气自然就能够长养上来。还有一个呢，就是主动的去培补，比如说你说人参啊，能补我们的大气啊，补我们一身之元气啊。那这个人参它这个补气的力量，补的主要是中焦的脾胃之气啊。那这是主动你来补的。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说啊，我家庭条件好，我可以吃一点冬虫夏草来补一补一吧。虫草现在提高免疫力大家都认可，可是虫草这种补益呢，那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所以这还是要辩证。所以这个陪护正气要选好方法。
0: 是，像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有的这个朋友啊，哎，觉得经常会听说哦，在家里啊吃个人参，然后或者是来个什么鹿茸，来个煮个什么冬虫夏草，真的像您说的，它到底合不合适，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么补的，
2: 对对，
0: 是吧？
2: 不是的，
0: 要进行一个辩证。那像是如果没通过辩证去补了这种正气，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容易补过火或补出什么问题来呢？
2: 大的问题一般不会有，但是小的问题他自己就感觉到了
0: 啊，
2: 比如说口舌的生疮，脸上长痘，还有最近脾气烦躁，这个总是觉得有无名火，这都是阳盛的一个表现。那这种阳盛的表现，如果是你最近正好是吃了一些类似的这种大补的，人参也好啊，鹿茸也好啊，很心燥心热的，心热的，那个都会引起这种表现，他自己就知道啊，我吃多了。
0: 是，那哎，张主任，像在这个时节里面，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补这种正气，或者说进行这种滋补呢？
2: 这就提到了这个季节的季节养生。快到小暑了，是吧？对，这个时候呢是夏季湿热，人也出汗，天也热也闷。那这个时候我们养的这个五脏呢，在夏天主要是养心。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也是藏神的。所以我们这个小暑这个夏季的这个时候要重点养心，清心热，清心火，培养心阴，让我们调节情绪。比如说有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式，就是睡午觉。它能够陪护我们的这正气的。那子午觉其实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
0: 子午觉，
2: 对，
0: 是子时到午时吗？
2: 子时是指夜半的时候你要入睡，这个时候不要熬夜，让睡眠剥夺。午时呢是中午，中午啊，我们这个一上午工作很劳累，在中午的时候打一个盹儿，小睡一下，它能够让自己的精力啊得到恢复，身体啊得到休息。所以这叫子午觉。那这两个觉很重要。有很多年轻人啊，看手机啊，晚上两三点才睡，或者是看手机听音乐到疲劳的已经不行了啊，最后忍不住了才睡，这个时候是睡眠剥夺的一种状态，对人体伤害很大，不利于免疫力的调节和恢复的。
0: 是，一定个要清心火，最好是要子午觉，要睡好。
2: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睡觉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呀。
2: 有些人可是睡不着的，因为我有些患者他这个为了一个中午睡觉啊，吃了好多的药，那吃的很多的西药的这种镇静的，他中午都睡不上这个觉，他只能晚上睡。所以对于他来说，他说这个午睡是我的一个奢侈的愿望。很难调节的，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0: 是，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简单的东西其实很难得。
2: 对对，
0: 是。那除了这个子午觉之外，那像是我们还有没有在这个生活上饮食上要怎么样去清心火补正气呢？
2: 其实关于饮食啊，我们大家知道哈，这个咱们这个季节物产是丰富的，有很多这个食物啊是适合于养生的。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养生至尊至宝吧。就是我们的藕，大家知道藕啊，现在我们这个白莲藕啊，现在非常的盛行。这个藕啊，它很特殊。这个藕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荷叶、荷花。荷花开了之后呢，这个藕就逐渐长大了。但是这个莲花、荷花它有个特点，它有花的时候就有果了。它是花和果同时存在的，所以呢，这个荷花呢也被儒释道三教视为圣物。你像我们有爱莲说，儒家的，我们还有这个莲叶， 这个荷花象征的很多的寓意、
0: 嗯、
2: 我们济南就是把荷花作为我们的市花、
0: 嗯、
2: 对对，所以啊这个荷花里面的这个藕，小鼠吃藕啊，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保健。那藕里面有很多的管道，它是这个空心的啊，它有这个清心的作用、
0: 嗯、
2: 它同时还有补中养神益气力的作用。这个藕啊它还能够凉血生津，所以这藕是我们现在实际

0: 现在的农村要老
1: 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 谭杰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2: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专业的讲堂，
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6: 实用的讲堂，
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6: 贴心的讲堂，
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而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只能用来种粮食吗？高标准农田亩均产能可以增加多少呢？建设高标准农田，农民朋友可以做点啥？高标准农田的使用与普通农田有啥区别？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一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王健，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自然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成员，主要开展农用地管理等方向的研究与教学工作，长期关注我国农村地区土地利用、耕地保护等问题的研究。课代表来提问。高标准农田只能用来种粮食吗？高标准农田亩均产能可以增加多少呢？高标准农田要靠谁来建设？你好，王老师。
11: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0: 王老师，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啊，我们说这个农田建设的来之不易啊，好钢用在刀刃上。那它建成之后都可以用来种什么呢？难道只能用来种粮食吗？
11: 目前从我们那个政策上，或者说我们鼓励上来看，就是

0: 很明确地提出来了，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应该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啊，这个呢也是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就是我们为了全方位是夯实我们的粮食的安全的根基啊，牢牢地守住我们的耕地红线，那么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成高标准农田啊。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呢？我们在建高标准农田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保护我们的这种粮食安全。因此呢，从原则性上来看，高标准农田一般要全部用于进行粮食生产啊。当然了，因为不同的区域它有传统的这种种植上啊，它比如说间作啊，或者是怎么那个啊，从传统的这种不同的方式上，它有可能有部分不是全部用来作为粮食生产的，那么这个我们就只能是因地制宜的去看待了。但是从总的原则上来看，目前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啊，都得全部用于粮食生产。
1: 嗯，还是主要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啊。
0: 对对对，
1: 嗯，高标准农田它的高啊，除了建设标准高之外呢，也体现在产出能力高啊。想请问一下王老师，用高标准农田来种粮食啊，产量一定是更高的。那具体来看，亩均产能可以增加多少呢？
0: 从我们的南北方或者不同的区域，它可能不一样。啊，那个我们一般提到的一个目标就是项目区，这个项目区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的项目区啊，就是耕地质量都要在有一定的一到两个等级的啊一个提升。那么粮食产能上呢，我们一般提的是10%到20%啊这么一个提升。那么啊，亩均粮食的产量呢，就是我们想提高到100公斤。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南北方，比如说现在那个北方地区一般粮食产能700、800。那我其实10%到20%之间的话，差不多也就80到100公斤左右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啊，就是保守的一个估计。当然，除了其实提高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些盐碱地的啊一个改良啊，所形成的这种亩产的增加，它会更高一点。但是从普遍意义上来看啊，我们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平均能够提高10%到20%。
1: 嗯，是的。那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高啊，投入多，建设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这项工作要靠谁来建设呢？
0: 嗯，对的，作为确实投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啊。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一个意见，就是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这么一个意见，就是高标准农田呢实行中央统筹，省来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然后那个农民参与，也就是说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那么这些项目是高标准农田项目，一般都由县一级的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开展，包括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划啊，建立项目库啊，组织项目实施等等啊。因此呢，这是国家的投入是很多的，就从我们啊政府渠道的一些资金。同时呢，就是我们也鼓励这种种粮大户啊、家庭农场啊、农村农民的合作组织，以及我们现在一些新型的农业生产主体，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啊农业企业，大型的这种龙头企业，来进行建设高标准农田的这么一个资金的一些投入啊。除了这两个以外，是我们目前还在鼓励各种金融机构，包括我们成立这种啊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金啊，来进行这种高标准农田的一些保护。因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它资金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它从比如说它投入的前期的一些，比如说设施的，包括中间的管护的，还有后期的这种那个长期的这种维护和经营的，
1: 嗯，
0: 因此在不同的这么一个阶段里面，它都有，我们现在都是鼓励多元的这么一个投入和积极多元的这种投入啊。当然了，我们其实秉承的就是谁投入谁受益的这么一个原则啊。那么我相信未来，对于高标准农田，包括我国现代农业的生产，跟它的这么一个相衔接越来越紧密，那么呢，我们这种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资金的来源方向会更加的多元。
1: 嗯，是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建设高标准农田，农民朋友可以做点啥？建设高标准农田有没有地区差异？高标准农田的使用与普通农田有啥区别？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刚才我们聊到了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主体啊，那这个农田建成之后呢，是要交给农民朋友来种的，来使用的，所以农民朋友呢要充分发挥这个主动性啊。那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啊，农民朋友可以做点啥呢？
0: 就是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会发现，因为农民朋友是我们农田使用的主体，是吧？他往往很多是直接啊跟农田打交道的。那么因此呢，农民朋友们是可以更加的积极的参与到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工作中的。啊，刚刚前面我们讲哦，更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由各级政府部门作为牵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项目的实施过程当中，包括各种工序，包括这种项目的实施等等这个过程啊，其实农民朋友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去，这是一块。
1: 嗯，
0: 第二块呢，就是根据那个国务院的这么一个鼓励的意见，就提出了，就是鼓励农民朋友和我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们，可以通过自主筹资投劳参与农田建设和运营管理。当然，这个就按照谁建设谁受益、谁管护的这么一个原则，对吧？那么农民朋友是同时呢，也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主体。那么因此，在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大家农民朋友们可以去使用当然了，就是他也要负起一个管护的这么一个责任。同时，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加强农田的管护，不那个制止这种农田的损毁，或者是制止这种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的这么一个行为呢？农民朋友们也是可以去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这么一个使用的监督的。也就是说，因为作为一个直接的受益者，也是直接管护的一个主体，那么农民朋友在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当中，其实是具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
1: 嗯，是的，王老师，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的耕地状况呀不尽相同。那建设高标准农田啊，我们说了它有一定的标准啊，那它在不同地区这些标准有没有地区差异呢？
0: 因为这块确实是有的，因为我们把那个全国划分为了几个区域，是吧？包括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东南区、西南和西北和新疆这些区域。因此在进行那个高标准农田这么一个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比如说设施建设的标准和地力的这么一个评价的标准，这些呢都是有了不同的建设目标、建设重点，以及结合着这种对于农田的这些能力和条件所以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里面，就去年发布的一个通则里面都明确提到的因为高标准农田，我们国家幅员非常的辽阔，资源条件都不一样因此高标准农田呢，我们也不能是一个标准那个走到底，是吧？肯定是结合着不同的资源本底禀赋，以及刚刚前面我们谈到的要跟当地的这么一个农业经营来去结合起来去建设，
1: 要因地制宜啊。
0: 对的，对的。
1: 嗯，是的。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啊，该怎么使用呢？您看这么好的农田啊，它跟普通农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使用方面，与普通农田的使用主要有哪些区别呢？
0: 这个呢，其实从利用上它肯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就是一个农田。
1: 是。
0: 但是从用途的这么一个管制上，可能高标准农田它会有着更强的这种管制。刚刚前面我们提到说，高标准农田我们原则上得全部用于粮食的生产。还有普通的农田呢，比如说我们除了用于粮食以外，一些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以及一些饲草饲料的这种生产也都可以去使用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高标准农田使用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后期维护和持续的一个过程因此在使用高标准农田的时候呢，可能使用者主体的责任就会更大一点 啊，毕竟你产出高，利用效率高，所以大家收益更高啊。这种收益更高呢，你就必须得有职责啊，去进行它的农田的这种管护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可能在那个使用上，它的用途管制上，包括使用的责任上啊，它会有可能有相应的这么一个啊要求，跟普通农田来对比的话啊。
1: 是，比如说我们农民朋友在使用高标准农田的时候啊，有哪些与以前不同的管护的要求呢？比如说平时可能需要用这个农膜呀，用完农膜之后最后我们要把它主动把它收回来，是吧？防止这种白色污染，类似的这种要求还有哪些呢？
0: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用高标准农田的时候，那个比如种植的时候，我们不能破坏耕作层啊，比如我们在生产的时候，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在使用，比如说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生态的一个指标，比如说化肥的使用啊，不能过度去使用，产生这种灭源污染啊，比如说我们要实施这种设土配方的施肥的这些一些策略啊，还有一块就是我们不能擅自在这个高标准农田上面去进行建设啊，不管它是临时的还是永久性的，这个都是那个十分禁止的啊。因此呢，我们在用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时候啊，这种要求的会更多一点啊。同时比如说高标准农田，我们不是配套上了相应的设施那个排灌电力等等等等这些设施，这些设施呢都需要定期的这种维护和后期的管护，因此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就跟其他的一些农田它提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
1: 是的。
7: 网上说吃猪肉要看性别，母猪肉不能吃，吃了会发母猪疯。听你说常吃芹菜能降血压，听他说香蕉通便，木瓜丰胸，喝醋软化血管，真有这么神奇？信息纷杂，你能否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网上传言，你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农业课代表，借你一双慧眼，让你做个明白人。课代表来提问。高标准农田里的设施出现了故障，找谁来修呢？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一目标什么时候能实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那高标准农田啊，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些设施啊，那这些设施呢都是有一定的寿命的，在使用几年之后，如果出现了故障，该找谁来维护呢？王老师，那这个维护的费用又该谁出呢？
0: 对，因为设施嘛，总会有故障的，是吧？我们用的过程当中，因此高标准农田呢，那个它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设施，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进行管护和维护的时候，那么这个也是因情况而定的。根据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些规划里面，就是我们按照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来这种实施一般呢是由县级政府对高标准农田的管护负总责，乡镇政府履行属地的管理的责任，那么负责区域内的高标准农田的这种管护那么还有就是一些村级的组织，还有农户，还有新型的这种经营主体，包括企业，就是在使用农田的这么一个主体，它是作为管护的主体的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都在设置田长制，是吧？大家可能出去旅游啊，开车路过农田的时候，你们有可能会看到高标准农田边上都会有一个牌子，有它相应的 logo， 那上面就会写着就会田长是谁，管护谁，负责谁，监督啊，是各种各种电话，那个上面都有，就是有的很明确的这种职责的这种分工那么很多的地方政府都会组织相应专业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化的服务组织进行一个管护，对，还有这种它的后期的这种管理，一般呢都是由县乡以上人民政府有关的部门进行的一个组织。那么从目前上看，更多的情况呢，这种管护的资金主要还是由县级政府的财政出资，以及市级及以上的这种或者国家的这种资金补助的方式来去给的 啊，还有一些就是各地也会通过高标准农田项目的一些结余资金，就是我们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啊，有可能会有一些项目的结余也作为它的管护。那么更重要的其实还有很多资金来源，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占卜平衡机制，和以及这种征景挂钩的这种试点，很多地方在进行全域土地整个整治的时候形成了一些新增的耕地指标，还有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所形成的耕地的指标它进行交易，那么呢这些指标交易的这些收益也是高标准农田管护的一个资金的一些来源啊。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啊村主村级的这种积极组织，包括一些啊这些用地的这些主体，它能够经济条件比较强的啊，比如说这种大型的农业企业，它自己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啊管护的一些资金啊。这个就是啊因地而异，然后因那个农田的利用使用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去决定了啊。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啊，政府部门在这个管护上面是目前是承担着很重大的一个啊资金的这么一个来源的这么一个责任的啊。当然现在呢我们也在考虑着就是推动如何建立这种高标准农田后期的这种管护资金的一种保障，包括比如成立这种耕地保护资金呢、啊、我们知道比如在东北地方黑土地正在那个要成立黑土地的保护资金啊，要通过这种资金啊这种多渠道去筹措这种后续管护的资金啊，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啊未来这种高标准农田管护上这个道路能走得更远，能够真正的把这个高标准农田的保护落到实处的这么一个方法。因为确实资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呢也在我们在各地的规划包括在各地政府在探索过程当中也是会把这一块作为很重要的内容来去慢慢的去探索。
1: 嗯，王老师，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啊，我们有一个目标啊，就是逐步要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都建成高标准农田啊。那这个目标大概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0: 其实这个目标很明确，对吧？我们就提到了到2035年、啊，我们就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的变成高标准农田。但是我们是分步实施的啊，根据我们的一个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所提到的，就是到2030年啊，我们要建成12亿亩的一个高标准农田，然后呢，到2035年把那个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就是我们的未来的一个蓝图。那么呢，目前其实农业农村部已经发布了一个文件，就是把关于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个规划的一个编制方案啊，让地方开始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这个工作啊。我相信那个在大家共同的努力，在我们的这么一个20大精神下对这种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这么一个国家战略的要求下。我们那个通过这种高度就是上下的高度重视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到2035年，我们全方位的建成这种高标准农田为全方位的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建设这种农业强国，我觉得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而且目前从我们的政策上就是已经有了坚强的有力的支撑。
1: 按照我们的规划呢，是在12年之后啊，就会实现这个目标。那
0: 对的，
1: 到时候啊，您觉得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呢？于小来说，对于农民朋友的这种种植方式啊，包括这个每天的这种开展的农业活动啊，于大的来说，对于整个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您觉得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因为农田呢是我们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根基，是吧？那么土地呢也是我们农民朋友最重要的财富，也是他的资产。那么高标准农田啊，我们如果从价值上，你看它是个高标准的旱涝保收的，那么自然它的价值就会进行一个增值，
1: 是
0: 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农业的这么一个土地来说就是一块啊。那么对于那个农业就从土地本身的价值上它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提升也是意义也是很重大的。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建成了全面的这种高标准农田，那么我们提高了这种农业生产的设施，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的效率，对于我们的刚刚前面提到粮食安全，对于我们的农业生产的保障等等，对于国家的这么一个夯实这种农业安全的这么一个根基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啊。第三块呢，就是我们讲高标准农田它配套了相应的现代农业的设施啊，那么是对于我们实现我们的农业现代化事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农田建不好， 我们谈农业现代化，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1: 啊，
0: 因为它是农业生产的根基，也是我们的生产的对象。只要把高标农田制作成了，那么我们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指日可待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么多与高标准农田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作。
10: 远在太空的卫星与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关联？大家一定非常熟悉高德导航、百度导航等手机软件，它们正是利用太空上导航定位卫星的信号进行精确的定位。
3: 除了导航定位卫星，有一类卫星与我们农业息息相关，那就是遥感卫星。我国现有在轨遥感卫星200多颗，遥感科技助力农业丰产丰收。
10: 那么什么是农业遥感？农业遥感又能为咱们农民朋友带来什么呢？
3: 农业遥感技术是一种创新的农业科技手段，通过太空中的遥感卫星、低空中的遥感无人机获取农田的各类信息，以了解农田的实时状况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10: 可探测到农田土壤的湿度、作物生长的状况，估算农作物的产量，监测作物的病虫害情况等。农业遥感技术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让农民朋友从空中看到农田的各类信息，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可持续性。
3: 举例来说，一架搭载遥感设备的无人机从田间起飞，仅用十几分钟就可以拍摄一大片农田的高精度多光谱图像。经过数据模型分析，可以了解这片农田作物的种植面积、长势、产量预测等信息。
10: 对于农作物产量估算，农业遥感技术可以对包括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等大宗农作物的长势进行监测，对产量进行预测，让咱们农民朋友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农作物的长势和产量估算，这尤其是对大规模种植户非常有利。
8: 对于农业灾害预报，农业遥感可以进行农作物病虫害、冷冻害、洪涝旱灾、干热风等动态监测，让农民朋友更准确地判断作物的健康状况，还可以快速地发现作物的异常反射特征，准确识别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情况，减少病虫害对作物的影响，进而保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还可以对灾后农田损毁、作物减产等损失进行调查和评估，这对于灾后农业保险定级、维护农民朋友的经济利益至关重要。
10: 此外，通过遥感影像和地面监测数据，准确获取土壤的水分含量、水分蒸发情况，便于以此为依据合理安排灌溉，实现精细化管理，不仅可以避免水资源的浪费和过度使用，还能够大幅提高农田的水分利用效率，实现精准农业。
8: 遥感应用技术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必将成为具有巨大产能价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农业遥感让农民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
1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作，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现在是凌晨零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4: 祭迁，祭老见客，来到梅花圈，跟巨武霸相遇。这个巨武霸一看祭迁这模样，就120个看不起，心说话了，你们中原人有句俗话叫身大力不亏，这人家有劲儿啊，非得个头大，吃的多，身体壮，那才行呢。你瞅瞅你，上秤腰一腰也就70多斤呗，你那劲儿在哪儿来呀？真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想到这儿，巨无霸把嘴撇得跟瓢一样。老朋友，您是哪位？季三爷早就看出来了，知道他瞧不起自己， 也不跟他计较。老头点点脑袋问我呀，我就离本地不远，我也是塞北人士，姓纪名谦，字远泰，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神手大圣夜渡灵光。哦，那您不是开封府的了？对，我是开封府请出来帮忙的。那好啊，怎么，你想举举这铁花车？对，我照亮照亮，不一定行，要不行呢，您别见笑，我再换那行的。那请吧。巨无霸往旁边一躲，叉着腰在这看热闹。单说纪三爷先把腰里的袋子勒了勒，运了运气，来到铁花车近前，先摁摁把，再周着头前围着这转了几圈，把气功就运个不得灵了。然后一转身，嘿，抄起铁花车后边的两个扶手。他个儿小，端这车呀难免就费劲儿，得往上抬着。老头子一掂量，这车起来了，心里有点底儿，稍微一用力，把花车推动，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围着梅花圈转三圈，然后往前推了九步，又拉了九步，跟巨无霸都一样。这巨无霸一看，哎，行哎，我这小老头这劲儿从哪儿来的？看这样不次于我呀。大概人老奸马老了滑，他会个巧劲儿。你看你推拉都行，你举你可举不起来。想到这，巨无霸就说，老朋友，行行行，这跟我差不多少，你举举我再看看。好嘞。纪三爷有点紧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真举不起来，命就得搭在这儿，胳膊一软腿一软，这玩意儿下来就得砸扁花了，不拿出点真格的本领还真不行。再看纪老剑客骑马蹲裆式在这站好了，挺脖子晃脑袋，运用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舌尖顶住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于丹天，贯于中枢，中枢又贯于四肢啊。你要仔细看，他那胳膊和腿都粗了有三圈，腾腾，一手抓住车把，一只手扳住铁花车的车头，两手握牢了。老剑客一较劲儿，起呀、开！铁花车离地，两旁的人一看呢，大伙无不赞叹：“哎呦，这小老头真有把子劲儿啊！”人们全神贯注看着。纪三爷稍微缓了口气，万前上步，身子一转个，顺势使劲儿，起呀、把铁花车是举过头顶。全场的人爆发出雷鸣一般的掌声，是震撼天地，特别是开封府的人加倍在这呼喊呢、老英雄真是神力， 举得好，连蒋平都乐坏了。人呢都有人来疯的毛病，为什么一鼓掌一加油这人的精神当时就来了呢？季谦也不例外。本来呢他想举过头顶跟巨武霸相同，然后把车放下就得了。可是这会儿老头又改变主意了，一瞅大家如此盛情，我要跟巨武霸一样，我就逊色了。哎，再来点花活。老头子一高兴，举着这铁花车，围着梅花圈，噔噔噔噔，转了三圈。你想想，原地在那站着什么样？这一走动什么样？显而易见，比巨无霸的力量要大得多得多呀。但是这三圈转完了，季三爷觉这个胸膛有点发热，眼前有点发黑，两条腿就有点支持不住。三爷一想不好，赶紧见好就收，把铁花车放下得了。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巨无霸正好在他身后呢。您别看这小子长得粗大麻辣滑，这小子可有勾勾心呐、啊！他一瞅不好，这老头把车子一放，我输了，要叫我举这车子转三圈，他不可能啊！哎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在离开宁夏国的时候，国王赵元豪、襄阳王赵觉亲自接待了我，而且赐御酒三盅。我在两位王爷的面前打了保票了，我说我这次敢奔阎王寨助阵，别的不行，要讲究力气，压盖中原。我叫他一举成名，给两位王子脸上增光，给阎王寨打腰提气。同时我在众位英雄的面前也说了大话了，这才把我安排到第二阵呢、啊、事关重要，这我要输了有何颜面见人呢、啊、这怎么办？他怪眼圆翻，心生毒计。他一瞅前面这小老头啊，两条腿要突突，往下放铁花车前要费点劲，不如趁此机会我给他来一下吧，把这老家伙就废到这儿，将来我找什么借口都能搪塞过去。哎，他表面上呢还是好心，说老头你不行了，我过来扶你一把，实质上不是这么回事。再看他噔噔噔往前紧走两步，两手一扬，假意的扶铁车，与此同时他把左腿抬起来了，用左腿的磕膝盖一顶季三爷的腰。你想想，这人都支持不住了，全部的力量都在这腰上呢，他这一顶，这人腰一弯不就完了吗？但是他的磕膝盖刚碰到季三爷腰上，季三爷就明白了，哟，不好，这小子要耍坏呀、啊！三爷不由得火往上撞，这也是急中生智。老头攒足了最后一口气儿，把这铁花车往后一翻，身子往前纵啊，哎，揉一声他出去了，铁花车落到后边了，正好落到巨无霸脑袋上头。你想想，2000多斤重的东西一上市下往下一落，谁受得了？巨无霸还抬着一条腿要顶人家，那条腿是单筋独立，当然有劲儿也使不上。这小子一害怕，正好砸个正着，咵嚓， 顿时把巨无霸就砸成了肉饼，鲜血奔流啊！全场又开了锅了，可了不得了，巨无霸死了，叫车砸死了。巨无霸这一死不说，他还有个亲兄弟，这兄弟就在看台上呢，名字叫憨德憨，也是宁夏国王赵元豪任命的战殿将军。憨德憨虽然没有他哥哥劲儿大，也没有他哥哥个头大，也是一员猛将，眼见着胞兄死得这么惨，这小子痛不欲生，嗷一嗓子从看台上就蹦下来了，手中抄起长把紫金瓜，奔纪三爷就来了。哇呀，老匹夫，讲的是比力气，你为什么用车子砸人呢？你给我哥哥偿命。不容分说，上来就一顿兵刃。纪三爷左躲右闪，总算没砸着。三爷飞身行，跳出梅花圈，用手点指：“哎，我你这年轻人怎么这么不讲理？这梅花圈是比武之地，十阵赌输赢，你算哪一阵？你把话讲清楚。你要说是第三阵，要跟我比武较量，我陪着；如果不是，你这就是捣乱。什么你哥哥不你哥哥的？方才巨无霸按下毒手，难道你没看见吗？他要无心伤老朽，我怎么能用车子砸他？看来他是自取其祸。你还跑到这儿来，口口声声要给他报仇，真是恬不知耻。你再若砸我，老朽可不留客气了。你铁家伙吧你！憨德憨又是一紫金瓜。纪谦这人最脸酸，方才那是压着火的，心说话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这小子真不讲理。一看紫金瓜下来，纪三爷上不斜身往旁边一躲，紫金瓜走空，三爷往前一根步捧，一伸手把憨德憨衣甲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揽，另只手一抄他的大腿，身子一转个，你把憨德憨给举起来了。你想那铁花车都能举起来，要举个人费什么劲儿？三爷把他举起来一转个，这招可有点过分，对准西看台，他把憨德憨给扔回来了，这才叫飞人呢。再看憨德憨在空中转着个就到了，看台上那么多人呢，能躲得那么利索吗？有的躲开，有的没躲开。正好憨德憨的叔叔老憨德憨在这坐着呢，老头的眼目也不太得劲儿，一瞅黑乎乎有个东西来了，他刚往前一探头，正好脑袋碰脑袋，啪，这一碰不要紧，两个人是顿时毙命。憨德憨碰死老憨德憨，这一死不要紧，西看台可乱了。飞剑仙朱亮、金镖侠林玉、三世陈屯陈东波以及山上的蝙蝠寨主全站起来了，一个个甩大肠亮家伙，纷纷跳下西看台，赶奔梅花圈，哗，到这把纪三爷包围了，剁他剁他剁他，把他砍了，把他废了。纪三爷一看呀，这干什么啊？打群仗。三爷也不示弱，一撩腰中的围裙，从腰里边取出应手的家伙13节链子鞭，哗楞一声，他把宝鞭拽出来，就准备应战。单说开封府的， 大伙儿都看见了，孰是谁非看得清清楚楚，一看三爷要吃亏，大伙儿能不管吗？以蒋平为首的众人呼啦朝全起来了，打吧，跳下东彩台，赶奔梅花轩。两方面这就要展开一场混战。正在这紧急关头，来宾席上，就是阎王寨请来的客人，站起一个人来。再看此人高声喊喝：“呔，尔等们不准动手！哪个要动手，贫僧绝不留情。”说话之间，这和尚下了西看台，来到人丛之中，把两背一伸，把大伙给拦住了。众人一看，这和尚长得就像画上画那罗汉似的，八尺多高的身材，秃脑袋，上头受着戒，这脑袋是锃明刷亮，方面大耳，身穿灰布僧衣，脖项下挂着素珠，胖袜云鞋，皱纹堆垒，两道眉毛长可过腮，就像画上画那长眉罗汉似的，嘴唇通红，满嘴牙齿非常整齐，一说话的声音跟金钟相似，瓮声瓮气的，大家认识这老和尚非是旁人，正是华山修罗刹老方丈陈抟，那是华山派的派主啊，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之中，那是上等人物，老前辈。这是飞剑仙朱亮请出来尊敬的客人，这老头一说话多有分量，大伙全不敢动了。朱亮有点纳闷，心说老罗汉你这是向着谁？你是向着开封府啊，还是向着我们阎王寨？他手提五斤的拐杖，厚着脸皮过来了。老人家，您这是何意？弥陀佛！陈抟把脸往下一沉呢，朱老剑客，这就是你们阎王寨的不是。方才众人有目共睹，这第二阵讲的是比力气，那祭签人家赢了，你们就得服输，如果不服气儿，再继续第三阵。可是那巨无霸竟敢暗下毒手，季谦迫不得已，这才用铁花车将他砸死。这是咎由自取呀！刚才那个人，我听说是巨无霸的兄弟，叫什么憨的憨，一点不服管教，手轮兵刃，下场撒野。口口声声给他哥哥报仇雪恨，这是比武的地方，这报什么仇？哪面不死人？他死也是咎由自取。你是山上一家之主，应当一碗水平端才能服人呢、啊。可是你没这么做呀、哎！你瞅瞅，你领着阎王寨的人，各拉兵刃跑到这儿玩命来了。这像话吗？要这样子的话，这不叫英雄会，老僧只能告退。陈抟老罗汉说完了转身要走，他要走还不说呢，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三位堂主也站起来了。朱老剑客，对不起，我三人也有同感，这地方我们不能待，不讲理呀、啊！告退了。这三位堂主德高望重，一句话都值金子。这样一走，这就是对阎王寨提出严重的抗议，谁受得了？ 要把这老几位给得罪了，还想活不想活呀？朱亮脸一红啊，有点后悔了，心说我怎么没控制住啊，马上把五斤的拐棍放下来，过来把陈团三个堂主给拦住了，满面陪笑，一躬到地，几位留步，几位留步，全怪我一时糊涂，做了错事。这玩意儿它有个原因，如果死的人是我们阎王寨的，这也就不提了，因为这都是西夏国派来的代表，我怕没法交代，故此一着急方寸就乱了。正像几位说的那样，这哪叫英雄会呀？这样打了交手仗，这也不像话。好，马上我们撤回西看台，请四位还归坐，您看着哪儿不对，您只管说公正话。这朱亮不愧是耍把人的，能伸能取，这么几句话把事儿拉回来了。陈团点点头，跟三位堂主这才归坐。朱亮冲众人一摆手，撤。山上的人又回到西看台，蒋平跟徐良一看人家回去了，也只好见好就收呗，各收兵刃回到

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找了几个管家，好嘞，好在实阵读输赢，咱们慢慢来。一阵不行，还有第二阵；三阵不行，还有四阵。早晚这口气我得出得来。朱亮吩咐，把几具尸体撤下，用棺椁装殓。然后差专人送回宁夏国，那见面向人赔礼呗，多说好的呗，这咱不必详细交代。一切收拾完了，朱亮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晃三晃，摇三摇，传下令去，第三阵开始。这时候，从看台上下了一个老道。这老道一步三摇，稳稳当当走进梅花圈，把手往上一举，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各位英雄，请了，贫道稽首了。”开封府众人一瞅，这老道。长得挺凶，9尺多高的个，大宽肩膀，皮包骨那么瘦，就好像一具骷髅似的。背着头，深眼窝子，里边一对小蓝眼珠，一闪一闪的，好像冒鬼火。

0: 惊一般。就见这老道把大胡子一撅，满脸是笑，各位，贫道先来个自我介绍。我乃七星岛的人士，这次赶奔阎王寨前来帮兵助阵。贫道有个小小的绰号，叫七星真人。我复姓司马，双名德修。徐良一听想起来了，哎呦，这就是七星真人司马德修，我听说过。他跟江南的五真人、三手真人刘道通、九天真人马道元，他们都是叔伯师兄弟呀。我听说这个老道最不是东西，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发脉熏香、蒙汗药。今天他下场要干什么呢？因此，白眉徐良就格外注意。就见司马德修自我介绍之后，跟大伙儿说：“这第三阵就是贫道我的。说你要干什么呢？贫道一武艺平常，二没有力气。”要像我像头两场那样，我做不到。我呢，给大伙变个小小的戏法。什么戏法？请大伙上演。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七星真人司马德修来在梅花圈通报了名姓。这人说话呀蛮客气。各位，要讲究武艺，我拿不出手，我既没有力气，武术也不精。那位说，你什么也不是，你想干什么呢？我呀，打算别开生面，给大伙练个戏法。大伙一听这玩意儿新鲜呐，这十阵赌输赢里边还有戏法，人们都注意听着。就见司马德修说完这话之后，冲大伙一乐：众位，好好坐着，您别急躁，这戏法一会儿就练。我呢先现现丑，练趟双剑压压场子。说着话，就见他把长大的道符闪掉，轻轻放在地下，探膀臂拽双剑，走行门迈过步，就练了一趟双剑。您看这宝剑呢，一个好练，双剑吃功夫。七星真人说的挺客气，真练上，大伙无不赞叹：好，练得干净。就见人家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

0: 七十二路连环剑等练完了，他把双剑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双剑还匣。少停片刻，他冲后边一摆手，有四名小老道抬了一张八仙桌。这张八仙桌子可是特制的，腿特别粗，面特别厚。这桌子上头要放几千斤重的东西，不带压坏的。四个犄角都包着白铜，把这桌子放到梅花签中间。放完了，又有四名小老道抬出个东西来。这东西圆圆乎乎的，挺大，上头用红布盖着，里边是什么玩意儿谁也猜不透。这四名小道士把这东西往八仙桌上一放，然后退下去了。司马德修用手指了指这个东西，各位请大家上眼，戏法这就开始。说话间，他把袖面挽了挽，把红布撩起来，唰，掀掉了，然后用手一指，各位上眼。好几千人呐，大家伸着脖子瞪着眼睛仔细观看，哟，这是什么呢？看完之后无不吃惊。闹了半天，在这桌上放着个人脑袋，但是这人脑袋是假的，跟真的是一般不二，所不同的就是特殊大。这脑袋的直径没有一米也差不多，是个白脸膛的大胖子，浓眉毛，大眼睛，宽鼻子，方海口，眉毛，牙齿，五官，貌相，头发都像真的。大伙不明白这是怎么个戏法呢？就见司马德修围着八仙桌转了两圈，用手指着这人头，众位啊，看见没看见？这是个人脑袋，用木头制造的，外边刷上油子，所以跟真的没什么区别。说你这戏法怎么个练法？众位看啊，现在我可练了。说着话，就见司马德修用手指头一捅这左眼睛，因为这个左眼边睁着的，他一捅，就听这个脑袋嘎巴嘎巴嘎巴嘎巴，顿时裂成四瓣，哎，开了，就像一个西瓜切成四瓣相似。再往里头观瞧，里头有个黑漆的小托盘，有四个菜，一壶酒，一双筷子，一只酒杯。司马德修一伸手把这酒壶拿起来了，这酒壶乃是银制的，锃明刷亮，玲珑透剔。他拿起酒杯来，哗，倒了一杯酒，然后把酒杯往空中一举，各位，这乃是一壶上好的好酒，我先喝一口啊，恕我礼貌不周。一扬脖，他把这杯酒喝了，然后把酒壶酒杯放在原处。各位，这还有四个菜，都是下酒的。然后啊，我再让这个人头回归原位， 大伙看着，就见他用手一拢，咔嗒咔嗒咔嗒，要把这脑袋对在一块儿了，跟刚才一点区别没有。大家看见了吧？现在这个人头里面有四个菜一壶酒，我现在就想请一位，哪位能按照我这样子摁动消息把人头打开，这壶酒这四个菜就作为敬献礼，您是连吃再喝全有了。哪位？谁能打得开请吧，这就是个戏法。哎呦，大伙一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这十阵读书营里头还有这么一阵，安排的真特殊啊。但是明眼人都懂，看来轻松愉快，实则不然呢。这七星真人司马德修干什么的？这一辈子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他专门设计消息埋伏。就拿七星岛来说，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冲天刀，立天弩，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进坑，梅花坑，自行车，自行人，自行的牛马牲畜，都是经司马德修一手制造的，这人脑袋也不例外。你不懂这消息埋伏，你根本打不开。你看他捅眼睛一捅开了，你捅捅试试。另外这里头还有什么零碎谁也猜不透。要真隔的过来一个人一捅扒开了，喝壶酒吃四个菜，哪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大家沉默不语。司马德修连让了三遍，转回头来冲着开封府这面，五两佛，各位，怎么大伙要冷场啊？那两场兴高采烈，到我这凉了场可不好吧？开封府竟是高人呐，藏龙卧虎，那可不得了。我说我请一位好财买脸的来吧，真格的您就打不开吗？如果谁要打不开的话，我可捡便宜了，这第三阵我可赢了。有没有？言还未尽，三教寺的方丈生铁佛刘万通站起来，阿弥陀佛，四弟，我下去试试。蒋平跟刘万通都是老熟人了，就拿这次开英雄会来说，刘万通不远千里前来帮忙，他跟欧阳春是过命的交情，跟自己处也不错。蒋平知道刘万通是出家人，闲着没事儿也爱研究消息埋伏，经他手设计了不少特殊的东西。想当年大破冲霄楼通往阵，他也立下赫赫战功啊。没人家帮忙也破不了冲霄楼。一看他说话，蒋平点点头，好吧。我说僧兄可千万谨慎，嘿，小小的玩笑不算什么。说着话，提僧衣下了东彩台，赶奔梅花圈。等来到梅花圈里面，见着司马德修，两个人彼此一礼，这一僧一道，贫僧不才，我要破破这座人头，欢迎，敢问高僧尊姓大名？哎，我娘家姓刘，我叫刘万通，出家在三教寺。 失敬失敬。老罗汉，这一说你对消息埋伏有研究，不敢说，不过我很喜欢，今天我要试上一试。好啊，请吧。您要打开的话，四个菜一壶酒归您了。说完了，七星真人往旁边一撤，刘万通来到这假人头的面前，围着这人头转了几圈，仔细找这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知道，别看是个假人头就这么大，但是他包括千坎艮震巽离坤兑，包括五行八卦，一下弄错这玩意儿就整不开。不但整不开，当众丢丑。我既然说了大话了，来了就得把握。最后他找来找去，找对了，毛病在门牙上头。这门牙就是中央无极土，就好像破阵一样，这是阵眼。只要我点动门牙，这东西就能开。想到这里，生铁佛非常高兴，把僧衣往上卷了卷，伸出两个手指头奔这门牙就来了。道爷，我可献丑了，开。说声开，他用俩手指头一摁着门牙，这好像按钮相似，果然这门牙动了，往里一缩，耳轮中就听见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声跟刚才那声可不太一样。生铁佛心里就是一动，怎么回事？就在这一刹那，可了不得了，这个假人头的鼻孔之中打出六支毒箭。因为生铁佛就挨着桌子站着呢，离这假人头距离不到三尺，尤其这种弓弩啊，迅速的狠呐，不容你躲呀！啪啪啪啪啪，连发往外一打，可叹刘万通连地方都没挪，前心上就中了五支毒弩啊！这一打上不要紧，生铁佛就感觉到浑身发麻，胸膛发热。老罗汉心中暗想，不好，我要倒霉。但是连步都没迈了，哭啾一声摔倒在桌子下边，顿时七窍流血而亡。方才大伙认为这是个笑话，这玩意儿有意思啊，啊，有意思，比真刀真枪还要厉害十倍。你说刘万通死的值个不值个吧？在千军万马当中没受伤，没想到今儿个就这么围了八虚的死得梅花圈了。蒋平腾就站起来了，事先快带人把老罗汉请回来。说请回来是好听，实质上就抬回来。大家赶奔梅花圈，把生铁佛刘万通抬起来，架回东看台。老少英雄围住一瞅，够惨的，鲜血染红衣襟。等把衣服撩开一看，这五只毒弩深深的焊到肉里头，奇臭难闻。这弩箭全用毒药喂了，不是一天了，胸膛都是黑色的了。众人一看就是一皱眉啊，感觉到老头死得太惨了，也不值个。蒋平吩咐一声，快点抬到台后，用大衣包裹，等回公馆再说吧。哎呀，这亏吃的这个报啊，安下大伙忙乱不说，单说七星真人司马德修看完之后一阵的狂笑，哎呀，真是不幸， 眨眼之间送了一条生命。其实这刘万通刘老罗汉也不对，你不懂，你装什么懂啊？你认为这壶酒这么好喝，这四个菜这么好吃吗？错了，这里边有消息埋伏，捅错了就引出杀身大祸。他可没打开啊，大伙儿都看见了。我再请第二位，谁能打得开？请起来。这一下全把大伙给镇住了，谁敢随便捅啊？哦，这里边什么埋伏都有，这一下就把性命给断送了。可是呢，七星真人得理不让人，连着叫了三次阵，如果再无人下场，他转身就要走。哎，正在这时候，突然听那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哟，大义，司马德修，不要猖狂！小小的戏法能难住谁？老朽到了！”哗！大伙儿一愣，我这位怎么跑山尖顶上去了？全都抬起头来往上看。咱们说过，这座比武的地方是个盆地，转圈被大山包围，青山环抱啊。从中这山里头有一座百丈峰，虽然没有一百丈，也差不多少，高耸入云呢。说话的这人就在百丈峰顶上了。人们一瞅，这人显着不点儿，因为离着太远，所以呢看不清五官貌相。但是这人快似猿猴一般，双手攀着树木和藤萝，时间不大，从百丈峰上就下来了，离着地还有三丈多远。此人一松手，脑袋朝下就下来了。这样蹲在地下，脑瓜非碎不可。但是这位心里有底儿，脑袋眼看要着地了，赶紧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双脚沾地没摔着。此人身形站稳了，这才赶奔梅花圈。蒋平和徐良一看呢，哎呦，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这真应了那句话，从天上掉下来的。妥了，你要早来一步，生铁佛何至于丧命。蒋平就喊开了：“老前辈，这厢来，您先到东边来一趟。”这个老者转身才赶奔东彩台。不认识的人一看呢，哎，这老头长得真干净，身高七尺挂零，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脸上的皱纹可不少，头发胡须眉毛都白了，往少说这年纪也得在80岁开外。就见这老头背后背着一对峨眉刺，鞋还挎着个兜子，手中拄着5斤的拐杖。说来的这人是谁呀？有个绰号叫西洋剑客，姓夏，叫夏玉琪。年轻的人呢不太熟悉，像蒋平、徐良这些人都知道。这夏玉琪可了不起呀，他有个徒弟，是谁呀？就是大名鼎鼎的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曾经拜他为过师。你说白五爷那么大能耐，从哪儿来的？都是这老头教的。这 战老头乃是海南人士，夏玉琪这一生没干别的，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新罗丝。在这一套书上要讲究研究消息埋伏，人家是祖宗家，白玉堂就跟人家学过。夏玉琪啊曾经给白玉堂四本书，这四本书叫春夏秋冬，全是夏玉琪自己的著作，把所有的消息埋伏分四本全写上了。这白玉堂会三本，那第四本带冬字的他就学了两篇。如果白玉堂把这四本都学通了，他不至于死到冲霄楼通往镇，就因为一知半解，白玉堂就觉着自个儿差不多少了，我对消息埋伏全懂了，艺高人胆大，上了冲霄楼，结果消息一犯，死到同往镇，乱箭穿身。白玉堂死了以后，把老头夏玉琪疼的一病就是病了四十多天。为什么呢？师徒有感情啊，尤其是白玉堂人才难得，老头就盼望有个接班人，把我身上这能耐传授给他。当初满腔的热望寄托到白玉堂身上，没想到这小伙子来个妖王，二十多岁死了，老头能不伤心吗？打那会儿立志不想再收徒弟，这些年就隐居到海南，老也不出头，谁找也不露面。说这话前三年，有好朋友向他说，说您了这把岁数了，有今天没明天，今儿个脱了鞋，明天不一定穿不穿，真有大驾西游的那时候，难道您这身能耐都带到棺材里去吗？您还得找个徒弟呀，把你这套功夫传授给他，不得有个接替的人才吗？所以这么一劝呢，把夏玉琪劝的心活了。老头一想可也是，真带到棺材里去太可惜了，那么上哪儿找这徒弟呢？这玩意儿难了。他的好朋友向他介绍不少徒弟，可是老头一看呢，都不合格，没有一个中意的。最后夏老剑客一想，我别在屋等现成的，趁着我这会儿身子骨还壮实，我溜达溜达，亲自选一选，要有合适的，我把我这消息埋伏这套能耐全交给他。故此夏老剑客远离南海，云游天下，来选徒弟来了。他先到了开封府，结果到那扑空了，一打听老少英雄随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西夏都走了。夏玉琪得知现在边塞十分吃紧，战斗很紧张。老头一想，你说我来了一趟谁也没见着，就这么回去了多没意思，既然老少英雄都赶奔塞北了，我闲着也没事儿，不然的话我溜达一趟，看望看望老朋友，瞅瞅资南子弟，然后我再回家，哪怕死了也就闭上眼睛了。就这样夏老剑客才赶奔大同，到大同才得知众人赶奔阎王寨赴英雄会。哎呀，夏老剑客为大伙捏了一把汗呐，心说这哪叫英雄会呀，这分明是刀山油锅呀，你们进了鬼门关了，冲着老感情我不能不管呐，我看看怎么样跟英雄会。西洋剑客后感，他又没到过阎王寨，怎么能进得来呢？ 后来老头有个办法，会爬山，就这样爬来爬去来到百丈峰。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趴在山头上往下一看，正好是七星真人司马德修在这练个戏法人头宴。哎呦，老剑客一瞅心中好笑啊，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啊，这不司马德修吗？你懂什么呢？你懂啊，就会一些皮毛一知半解，跑到这儿装通事来了，我也有不管之理。故此老剑客大喊一声，这才下了百丈峰，赶奔梅花圈。蒋平一看老前辈来了，能不先说说话吗？大伙下了东看台，把夏老剑客围住，问长问短。老剑客一摆手，蒋平啊，咱们不是谈私话的时候，这阵我包下了，我破人头宴，收拾收拾这老道，然后没事了咱们大家再谈。老人家您可注意啊，刚才生铁佛刘万通被弩箭活活打死，这老道可不是省油灯。蒋平，怎么连我你都不相信吗？慢说小小的人头宴呢，就是当年的冲霄楼、藏针楼，我都没看在眼里。你放心，我要破这种东西，简直是探囊取物。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7: 第14届冀鲁豫莘县董杜庄西瓜文化活动启动，山东团餐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潍坊召开，青岛平度26万亩花生开始抢商播种，科技赋能稳产增收。济宁邹城依托专业级越野赛道打造新业态，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下面来看详细报道。第14届冀鲁豫莘县董杜庄西瓜文化活动正式启动，全方位展示西瓜产业成果。
8: 莘县董杜庄西瓜文化活动开幕式正式启动。
6: 本届西瓜文化活动通过赛瓜会、非遗文创、文艺展演、西瓜新品种与技术展示等全龄段特色活动，构建线下体验、线上引流、全域销售的产销闭环，全方位展示董杜庄西瓜产业成果。
9: 产业发展经验入选2025年全省乡村振兴优秀案例。 本届西瓜文化活动以甜蜜引擎、向心而行为主题，立足冀鲁豫三省区位优势，全新发布西瓜专属 IP 形象董瓜瓜，集中展示智慧灌溉、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全方位展现科技兴农的丰硕成果。
6: 现在董杜庄西瓜种植面积有4万亩，全产业链价值突破10亿元，区域品牌价值达17.9亿元，辐射带动冀鲁豫三省周边形成20万亩的种植集群，成为山东省西部最大的早春大拱棚西瓜生产基地。
10: 我们大力推进设施农业提档升级，目前完成10000余亩老旧大棚改造提升，借助智慧种植、数字农业新模式，通过错峰上市、抢占空档期、打时间差这样的措施，让我们的西瓜闯市场更有底气。
6: 每年4至5月，在董杜庄镇西瓜交易市场，随处可见前来采购的新疆客商。目前，新疆地区已经成为董杜庄镇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合作客商达70余家。而董杜庄西瓜以沙瓤脆甜的优良品质，在新疆大巴扎深受群众青睐。
11: 甜甜甜，甜都够了，好吃。甜东的西瓜也品质也好，皮毛也好看。我们老家也新疆也喜欢吃山东的瓜。
6: 董杜庄镇作为中国西瓜第一镇，通过聚焦农业技术、设施装备、园区管理等关键环节，整体输出技术加装备加管理人员加发展理念等运营模式。其中近6000名鲁西嫁接工足迹遍布全国，年带动增收2亿元。
10: 围绕嫁接工实际需求，完善培训、实训、就业闭环体系，采取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定点就业模式，广泛开展大棚育苗种植技术培训，并举办种苗繁育园职业技术大赛，持续提高嫁接技术水平和劳务品牌影响力，持续擦亮鲁西嫁接工金字招牌。
7: 山东团餐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潍坊召开。
6: 会议紧扣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关于大力提振消费、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的部署，聚焦团餐行业绿色化、数字化、标准化升级，邀请了国际团餐头部企业高管、供应链专家、大健康领域代表，从多个角度为山东团餐发展提供实战指导。
12: 山东省团餐行业协会目前有400多家会员单位，结合本次山东团餐高质量发展大会呢，我们山东省团餐行业协会还是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服务好会员、服务好行业、服务好社会、服务政府，通过考察、培训、交流、研学等方面入手，做好全行业的服务工作。
6: 目前山东团餐产业覆盖面持续扩大，为全省近5000万人提供优质的团餐服务。会议同期还召开了山东省团餐行业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协会正式确立了食养健康团餐新的发展方向，将联动多所院校深耕产学研融合，推进大宗食材系列标准体系建设，全力擦亮国民健康团餐担当的山东团餐金字招牌。
7: 随着气温快速回升，青岛平度市26万亩花生开始抢商播种。现代化农机装备和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既提高了播种效率，也为花生大面积单产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13: 位于平度市田庄镇的这家合作社，今年计划种植1100亩春花生。告别以往的人海战术，大马力高效率农机装备在田间大显身手。起垄、点种、施肥、打药以及覆膜覆土和铺设滴灌带等工序一次性完成，播种深度、株距和行距科学精准，有利于花生出苗生长。
14: 像以前用人工的话，播种这样一块三十多亩的花生地，需要五六十人干上一整天。现在用上花生两个播种机，一台机器一天可以轻松完成，播种质量也会更好，有利于花生出苗全气运种。
13: 今年播种季，功能植物伴种防控花生害虫技术在当地进一步试验推广。 将显花植物蛇床草在田埂、沟渠栽培或套种于田间，形成蛇床花带，能够招来瓢虫、草蛉、寄生蜂等花生害虫的天敌。以草养虫，以虫制虫，大幅减少化学杀虫剂使用。
15: 蛇床草在种植上采用撒播或移栽均可，它的最佳控害作用距离在20到30米。通过蛇床草对花生害虫的生态防控作用，达到了增加花生产量、提升花生品质的作用。
13: 今年青岛平度市花生预播面积达到26万亩，目前播种进度已过80%，到5月中旬将基本播种完毕。在稳定种植面积、提升单产水平的同时，当地积极培育和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壮大粮油产业集群。花生全产业链总产值已达37亿元，大批量优质花生经过精深加工，变身花生油、花生酱以及休闲零食等，畅销国内外市场。
7: 济宁邹城市依托东部山区的专业级越野赛道，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竞速体验。通过打造新业态，昔日宁静的山区小镇迅速火出圈。
13: 在位于邹城市城前镇的户外主题乐园内，众多越野爱好者慕名前来。在专业教官的指导下，游客驾驶着越野车在蜿蜒赛道上纵横飞驰。
16: 第一次体验这种专业的赛道，非常的紧张刺激，还好有教练在旁边指导，还好点，能让我就是能放心一些。
13: 这座主题乐园是国内首座由汽车品牌打造的户外生活方式主题乐园，园内拥有亚洲最长的北美权威认证越野赛道及多种高级越野体验项目。
17: 我们这条赛道呢，在国际上是属于专业级的，开园以来呢，已承办了汽车登山赛、板栗山越野赛等多项赛事，吸引了全国的众多越野爱好者啊前来体验和竞速。
13: 为了适应不同游客的体验需求，当地还新开发了观光赛道、穿越路线、2C 赛道等多个试驾体验和亲子互动项目。
18: 我们呢积极对接江汉大学的这个中国赛车学院，借助咱们高校的专业资源，来为园区开发更多元的赛道和这个体验场景。这样一来呢，园区不仅能承接更高规格的这个国家级赛事和专业的实训，还提升了整体的知名度，为我们这个园区发展持续的注入动能。
13: 今年以来，园区已接待游客达2.3万人。依托火爆的人气，当地整合旅游资源，推动越野加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文旅新业态，
19: 打造了20多公里的旅游风景道，将辖区内的景点串点呈现，拉长了我们的旅游产业链，这样就能让游客进得来、散得开、玩得好。
13: 如今邹城市城前镇各景区之间通达时间不超过20分钟，游客体验完越野速径后，还可以前往附近的康王谷、月峰山等景区爬山、赏花、品茶。同时，当地政府还引导沿途村庄发展了20多家农家乐，带动了村民增收。
20: 这一帮子像在今天放假，游客都爆满了，翻了好几桌了，营业额比以前要好吧，一直在增长，一个月怎么也得3-4万块钱。
13: 今年一季度，邹城市城前镇游客接待量达18万人次，旅游收入1500余万元。
7: 偏远行政村物流配送成本高，快递进村难，一直是制约农村消费、影响村民生活的痛点。拼多多在千亿扶持计划支持下，依托中转集运创新模式与中转费减免政策，在菏泽鄄城县试点推进免费送货入村，打通了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
13: 在菏泽市鄄城县，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业务试点运行已经半年，每天满载包裹的配送车辆从鄄城中转仓出发，驶向一个个村庄。曾经难以通达的偏远村落，如今快递直达已成常态。
21: 我们大概是去年11月份开始接手了这个拼多多快递进村这个业务，现在是由我们鄄城县中转仓来负责配送分拣整套的操作流程，每天进行2次的配送，就是早班一趟，中班一趟。
13: 项目初期在各村庄拓展站点并非一帆风顺，农村留守老人居多，对新模式不了解不信任，工作人员反复上门讲解，依托拼多多平台的群众认可度逐步打消顾虑。
21: 现在这个县城一共是300多个村吧，到现在进村率已经达到了将近70%。
13: 村级代收点大多设立在村口的超市、便利店，既方便了村民取件，也为站点经营者带来了客流量和额外收益，实现多方共赢。
0: 自从我家开了这个站点嘛，就是说我家的客流量也多了两三成，他们可能来拿快递顺便买桶油、米面啥的，还有拼多多这个平台嘛，也给我家带来了一些收益，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13: 随着村级快递网络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熟悉乡村路况、了解本地情况的从业者主动加入到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的配送队伍中。
1: 我之前就是从事快递行业，自从拼多多快递入村招司机，我就果断报名了，收入也比之前在快递公司要高了个1000块钱左右。
13: 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彻底改变了曾经村民往返乡镇取件的不便。满载包裹的配送车不仅送去了网购商品，也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收获着乡亲们最朴实的热情与认可。
1: 有的时候还会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喝水，我心里很暖，我感觉干这个行业真的挺有意义的。
22: 现在有了我们这个入村的这个快递啊，真是特别方便，你那出门啊，买点东西了，就顺便把快递都给拿了。
23: 以前件到了之后啊，我就去镇上去取，挺麻烦的。现在啊，从我家到这个地方也就20多米吧，出门就能取件，就能发件，挺方便的。
21: 只要是群众那边得到了实惠，得到了方便，我们也有一定的收益，这个业务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24: 菏泽巨野县积极推进河道综合治理，推动生态价值多元转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在巨野县陶庙镇友谊河畔，经过前期的系统治理，河道泄洪排涝能力大幅提升，沿岸农田灌溉取水便捷高效，有效保障了小麦、辣椒等农作物稳产高产。
25: 这几年河边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以前这条河我们都绕着走，庄稼灌溉也发愁，现在好了，水清了，岸绿了，环境干净又漂亮，每天吃完饭我都来河边散步聊天，心情特别舒畅。
24: 2025年以来，陶庙镇高标准推进省级水土保持生态清洁小流域示范工程，前后投资300多万元，覆盖流域面积7.27平方公里，惠及12个村庄1.36万居民，年新增蓄水保水能力22.55万立方米，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项目区林草覆盖率从治理前的5.18%提升至5.43%。
26: 通过疏通河道，整治天堰沟渠，畅通了沿岸4000余亩灌排体系，显著改善了土壤条件，切实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奠定坚实基础。
24: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28: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27: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28: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27: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28: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27: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28: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27: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28: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2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一位羊肚菌产业里的多面手，从收购的讨价还价，到种植管理的悉心指导，再到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周晨宇用多重角色串联起农户增收的完整链条。
2: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
4: 很有成就感。
5: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6: 今年真是疯产了啊！
5: 我已经在数钱了。
8: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9: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8: 每天都进钱了，感觉真好。
10: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1: 甘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2: 光涨的话就是五百，
29: 你这可咋可不行？
12: 你五百人家不行啊，你算早比我家光买。
30: 天刚亮透，周晨宇一天的工作已经在和种植户们的讨价还价声中开始了。
31: 涨涨吧，
12: 涨不了。你看人家这个头，你比。
31: 我死定了你。
12: 拉倒。
31: 这不小人多少钱？这不小人。
12: 多少钱？
31: 还是小门啊？
12: 我拿起来还给你。那个姐。
30: 他叫周晨宇，今年30岁，一个大学毕业就扎根在羊肚菌产业的年轻人。收购是周晨宇眼下最牵扯精力的工作。羊肚菌娇贵得很，采早或采晚了，价格能从每公斤500多元跌到100-200元。周晨宇要用经验和眼光快速判断品质，给出一个刚好的行情价格。
12: 为啥？这个价是贵。
31: 那实说啊。
12: 680，
32: 罚5。这个是白色吗？对啊，这种正常上水烘出来的品质就差了嘛。
12: 那你赶快弄去啊！你要不然你变成包皮的话，我跟你说，包皮就是120。你把地理位置发给我，一会儿上你地理看去。
30: 在羊肚菌收获季里，周晨宇的角色远不只是收购员。一旦走进大棚，他就从收购员秒变为田间导师。
12: 来，我教人家啥能拆。这一种，然后都能拆，这种也该拆了，这种别等它了，等它没用，谁硬转了，这种都得拆。从现在开始，棚里头一点水不能上，你只要喷了之后变成上水货，那你完球了。你这个个头轰完咋的，你咋也能上个5啊？
30: 从怎么管到怎么采，再到怎么加工，周晨宇不厌其烦，因为他知道，对于很多头一年种的农户来说，一个环节不到位，可能就白忙一年。这样的服务态度也收获了客户们的认可。
12: 下着很大的雨，真是都卷了，存了很多米都过来给指导，怪感动的。
33: 有踏实的感觉。
0: 也给他队长公司打交道。
1: 走访的次数多，其他的那些军工厂家我没有见过在我们这儿集体，我的货都出给他了。
12: 现在就是我最忙的时候，一干干到凌晨一两点，早上五六点钟起。在我们能做的一种情况下，就是把他们服务到最好，能采摘精品货，能卖的价格高一点。
4: 准备出发。
30: 这份高强度的奔波偷走了周晨宇身为父亲的时间。
7: 爸爸，爸爸。
12: 现在也是刚会说话没多长时间嘛，然后爸爸爸爸到了家之后，哎呀，就是粘在身上，就下不去。
30: 手机那头，儿子刚学会叫爸爸；手机这头，是他只能在语音消息里反复聆听的思念。
12: 就是在家陪媳妇孩子这种情况下的话，一个月都不到吧。想孩子，开视频呗，那咋办？没办法。这一批货呢，是我们从临沂刚收过来的种植户的货啊。这个车的话是装了有个一吨的干货，将这种精品货分完级，会放在库里，后续慢慢的进行一个销售。10:21，然后到现在晚上饭也没吃呢，今天一天就一顿，中午一顿，2点多吃的。
14: 跟着周总混，一天饿3顿。喝的汤钻的碗，你这一管不用管。
30: 收购季再忙，周晨宇也没放下研发。实验室是他另一个战场，他认为这个行业要想持续发展，必须不断有新品种、新技术。
12: 有了好母种，才能去做出来一个好的原种，通过原种再做出来好的一个菌种。实验出来之后，如果产量能达到个100多斤的话，就这个效益就是已经是很可观的了。这些年我们一直专注于羊肚菌的全产业链发展，而这几年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不光是服务于农民，更是给他们搭建发家致富的桥梁。羊肚菌在餐桌上不仅是一个美食，更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把金钥匙。
30: 从实验室的一管母种，到大棚里的一朵香菇，再到农户手中增收的现钱，周晨宇的身影连接着羊肚菌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从一袋菇到一条链，从一个人到带动一群人，这位扎根土地的年轻人用他的多重角色和日夜奔跑，讲述了一个关于耕耘、责任与未来的故事。乡村振兴榜样力量，正由这样一个个身影合力书写。
11: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耶、
13: ！接下来一起进入乡村季风特别节目《山东乡村出圈记》。卡丁车进村，山地车飞跃，乡村变身游乐园。招远大户陈家村凭借新潮玩法火出圈，从丰收节主会场到多项赛事引爆人气，再到联动科研院所发展现代农业，抱团共建共富。招远大户陈家村用新潮酷思路走出了一条特色富民之路。最近山东招远有个村子因为玩儿出了名堂，火出了圈。卡丁车开进了村里，小轮车在山间腾空飞跃，游客在赛道上你追我赶，玩得不亦乐乎。有人开玩笑说，这到底是村里还是大型游乐园呢？这个村啊叫大户陈家村。就在今年3月底，他搞了一个大动作，一个占地12000多平方米的卡丁车俱乐部正式开业。成人赛道全长753米，足足设有15个弯道，连儿童赛道都贴心安排上了。同一天啊，村里的篮球赛、山地自行车骑行体验也同步开锣。来玩的游客直呼，真没想到在村里能玩得这么嗨。其实啊，大户陈家村早就不是普通的农村了。去年他承办了第8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去年一年，这个村子啊举办了各类赛事活动17项，90多个场次，直接带动了20多万人进村观看比赛。今年村子又定了新目标，打造特色农产品、特色户外运动、特色中医文化3A小镇。怎么干呢？一 托中国农业大学、烟台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发展家庭农场集群，现在啊已经建起了1.2万亩的现代农业种植园。更厉害的是，这个村啊不止自给富，他联合周边12家合作社成立了联合社，资源共享，产业共兴。附近的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今年山东省委1号文件刚刚发布，片区建设、乡村富民产业成了关键词。可以说啊，大户陈家村用最潮的方式给出了答案。

0: 道上，突然停住了脚步。前面这个巨大的人类和他手中的摄像机，挡住了他去鸡窝下蛋，成为一只网红鸡的路线。在这座山林里，想要成为网红，就得多下蛋，少吃料，少得病。
1: 咱们这里有网红鸡，还有呢，网红蛋。鸡的品种呢是泰山黑鸡，在直播间呢有一次5分钟的时间卖了1000只鸡蛋的话是论个的啊，这一个包装呢30枚，最好的时候一天反正有多少卖多少。
0: 抬起的左爪无处安放，成为网红的梦想又不甘放弃。这只泰山黑鸡如同困在山林小路上的哈姆雷特，他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走还是不走。这只泰山黑鸡挠掉鸡冠子也没想到，在大自然中喝着山泉水，住着木鱼池的小别墅，还在茂密的松柏林中躲过了天敌老愣的侵袭，成为网红鸡的条件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怎么就不能让我安心的下个蛋呢？算了，还是多干几口饭吧，憋个大的震惊四座，一样可以成为网红鸡。
1: 北树林它本身它有释放杀菌物质，我查了一些资料哈，每公顷北树一昼夜它能释放出20多公斤的天然抗菌素，它能够杀菌。沐浴室里面还有锌、铁、锡、丝、锰、镁、钛、锂20多种微量元素，鸡吃了以后呢，一个是鸡蛋里面的微量元素就多了，另一方面鸡也健康了，所以我们始终在鸡的食物里面添加一定的沐浴室成分。将来咱们这个地方呢一定会成为网红山，和电商企业进行合作，他们来这里进行直播。
0: 这座网红山上生活着上万只泰山黑鸡，每一只网红鸡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们的网红鸡孵化人，这个人就是他。
1: 我是任飞星，这是一个直播台，体验感更好，就是这个冲击力更强，就卖这个鸡，就卖这个蛋。我们这些主播在这里发个视频，他就观看量他就高，你坐在屋里面在家里面播了他就不行。如何直播？
0: 1962年出生的任春庆，年到60退而不休。从2016年开始，任春庆搭上了新媒体的快车，通过快手线上直播讲授养鸡技术，解决养殖户养鸡过程中的各种难题。现在的任春庆已经成为国内养鸡行业的一名60后网红。
1: 我记得年30那一天上午6万人在线，这个是285.3万，这是我在快手的一个公益讲课，光点赞你11000个。
0: 35年间，任春庆在线下讲课超过了3000场，服务全国几十万的养鸡户。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代，养鸡户们都管任春庆叫任老师。
1: 我这人呢，一谈到鸡，他就说不完的话题。你到农村一闻见鸡粪的味道，他就兴奋，非常开心的事情。
0: 任春庆10年前总结出了一套鸡蛋无抗高产节粮的5521技术，如今在快手上仍然让粉丝们点赞称道。
1: 就是让一只鸡一个周期争取多下5斤鸡�蛋，少吃5斤饲料，少用2块钱的药费，少下一斤破蛋，这样呢，就是让鸡长得更健康一些。养鸡场赚钱更多一些。
2: 这个鸡蛋卖的也挺好，就是消费者一说这个鸡蛋也不新鲜。
3: 李老师讲的他们也挺好。
4: 快手上认识的，5、6年了。
3: 快手上给他叫他平台上叫他给你们给转发。
1: 今天晚上8点，我们在直播间共同探讨。
0: 作为一名网红，随手拍段子发视频已经成为了任春庆的一种习惯。
1: 饿了3顿。它这一群鸡啊，肠道特别的干燥，到了这个季节，好多的鸡群开始拉稀，影响产蛋率，影响蛋壳品质，影响饲料转化率。但是这一群鸡呢，养得特别的好，它用的咱们的521技术，而且用了咱们的饲料配方。你不应该穿白衣服，选的东西是今天晚上直播间用的，不开美颜，
5: 不开美颜，
1: 开始吧。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哈。大家现在看到的依旧是任春庆养鸡课堂，再给大家做直播哈。
1: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0: 来到直播间，任春庆迅速切换角色，从任老师变成了任主播，
1: 叫大家在养鸡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提出来，让我们共同的探讨一下。听听这声音，蛋壳越厚鸡越健康。蛋清瞅一下，每当有好多的粉丝他们把鸡养好了，他们赚钱了，这个时候呢我也开心。好，感谢大家30多年来对本人、对中国亲密网、对华夏兵，有的粉丝呢把我定义为养鸡场长出来的主播，养鸡场长出来的专家。一个养鸡场对我来说是40万分之一，但是这一群鸡对养鸡场养鸡户来说是100%。他的孩子上学，他的父母养老，如果这一群鸡出问题了、亏钱了，他整个影响他家人的生命质量。只要哪个养鸡户来找我，不管养了是5万只鸡、50万还是50只鸡，我都会尽全力给他解答这些问题。祝大家开心养鸡，轻松赚钱。祝大家不能晚安了哈，不哎，这个今天晚上8点再见，谢谢。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6: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6: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中原沃土，花生飘香。作为我国核心的花生产区，河南持续助力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助农增收。近日，黑松土活化肥上菜花生赛区圆满收官，高手同台竞技，丰产成果一目了然。那究竟哪位种植能手能够摘得花生王桂冠，抱走6666元的大奖呢？我们一起到现场来见证。
8: 手足扁平足，腰底黑松土，
9: 四肺黑松土，争当花生王。
8: 花生王，我来了！
9: 花生王，我来了！
10: 杨王， 它的产量是1190斤。
11: 诸葛刘玉婷获得2025黑松露红腊梅粮王大赛上菜花菜就挂金榜。
12: 此杯全成功，我是八爪王。
10: 今天呢，我们在上菜县啊，这个举办这个粮王大赛，这个评比啊，目的是让更多的种植户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去使用我们的产品，帮助他们增产增收。
13: 做个对比，我一块地就用粮为化肥，比如其他的肥料，扎根沉，抗病抗旱，治理薄，产量将近1200斤。
4: 上了这个化肥肯定赚钱，以前都几百斤吧，今年的花生和1100还要在露头。
9: 种之前没有，种之后的产量高，高个100多斤吧，花生米，反正个都是几百块钱吧。
14: 土壤板结酸化、盐子化。尤其是花生连年重查，导致土壤中的坏菌太多，花生的白绢果腐比较严重。我们这肥料呢，通过添加有机质、腐殖酸、菌，还有钙、镁、硅这些东西呢，补齐了短板。为什么叫活化肥？因为我们的腐殖酸是四级活化的活性腐殖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菌呢是从土壤中提取的，所以它的生命力更活跃，针对性更强，所以土壤更健康，根系更发达，包括它的果实更饱满，增产提质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5: 农民认可的东西产品，那肯定我大胆的放心去卖了。
4: 之前销售都100多吨，现在比较多，翻一倍。
15: 第一年的时候，好多的这个上黑松露的上了之后都可认可，25年这一年两斤啊，量都大了。
16: 从24年以来，通过我们大量回访对比宣传，黑松露以它独特的效果，在逐年提升我们的销量，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客户。从2023年的1000多吨，到2024年的2000多吨，到2025年的将近4000吨，销量逐年增加。
10: 下一步，我们三农服务团主要是走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搞服务，帮他们增产增收。
7: 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朐县举办，其中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全省各主产区的顶级樱桃齐聚一堂，从外观颜值到内在口感展开了全方位的比拼。
17: 红色的樱桃，黄色的樱桃，粉色的樱桃，来自烟台的樱桃，来自怡远的樱桃，日照的樱桃，泰安的樱桃，临朐的樱桃，集合啦！来自全省的顶级樱桃汇聚在临朐县，上演一场从颜值到口感的巅峰对决。2026山东农技杯大樱桃竞赛开赛啦！
18: 这次我们这个樱桃大赛一共收到了我们全省11个市、31个县市区、104个主体选送的113份样品，包含了22个品种，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樱桃的主产区，也涵盖了目前我们主栽的品种，啊，应该说是这个代表性还是非常强的。
17: 李老师，我们这次比赛呢是有什么样的规则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9: 啊，这个规则上呢，我们应该是严格按照这个品质。这个品质呢，应该分为外观品质、内在品质。外观品质还要看它的这个亮度、果柄的长度嘞，整体上外观美不美嘞？这个果形外观漂亮不漂亮？内在品质呢，看它的这个硬度，主要的是看糖度，也就是可溶性化合物的这个浓度。
20: 单果最高平均值最高的是27.67，去年单果平均最高值是23.97。这样的话，今年的这个果品，这个单果最高的比去年高了3.6个糖。所以说，通过这几年我们的比赛，整个的果品的品质要比去年、比前年就大幅提升。
18: 大赛呢，一共设置了2个奖项，实际上主要就是对我们果实这个产品设置了金奖和优质奖。然后呢，我们这个113个样品里边呢，我们将评选出10个金奖、30个优质奖。 然后呢，由我们这个山东省农业中心、山东省农林水工会向我们的社会发布来推荐，来共同以这40个获奖样品啊为集中点，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推荐、推广、宣传我们山东的樱桃产。应该说我们这个大赛对推动我们樱桃产业的发展，给我们产区经营主体、樱桃种植户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展示的平台、交流的平台、相互学习的平台。最主要的是通过这个比赛，好多的获奖的产品啊，通过由农技杯樱桃这个金奖或者优质奖的加持，让它的销售更加顺畅，收益更加丰厚。
7: 山东是全国的樱桃主产区，樱桃是继苹果、桃之后山东省的第三大水果树种，全省樱桃种植面积超过130万亩，年产鲜樱桃近80万吨。为了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向全国，助力果农增收，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指导、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临朐县人民政府等联合承办了一场和樱桃息息相关的产地溯源、产销对接活动。
17: 2026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临朐县举办，来自山东省各产区的代表分别在现场对各自产区的樱桃进行了现场推介。
0: 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向各位隆重推荐山品火樱桃，颗颗鲜活，色泽艳丽，饱满浓润，恰似一串串火红的灯笼，缀满枝头。
21: 福山区作为烟台大樱桃的核心产区，是中国栽培西洋樱桃的发源地，临朐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大棚樱桃第一县，全县大樱桃面积15万亩，其中大棚樱桃5万亩，年产量10万吨。
22: 本次活动以樱红齐鲁、产销共兴为主题，着力破解樱桃产销信息不对称、流通环节多等痛点，精准打通产地到终端的高效流通链路，让山东优质樱桃走出产地，走向全国，迈向高端市场。
23: 我们是来自泰安市泰山区樱桃主产区，今天这是我们带来的产品，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汁，主要是它的主要是鲜果为原料，然后这一款是我们的樱桃果脯，就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然后这一款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新品，主要是酵素饮品这一块，主要是以茶为原料，然后以果蔬为其他的原料，就是进行加工，然后这边是我们带来的那个我们的一个美岛的一个樱桃，
24: 这个呢是我们带来的俄罗斯八号，果型呢是比较特别的，紫黑色的，爽脆甜的，然后呢黄色的，然后呢也是非常受消费者的喜欢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玲珑脆，欢迎大家来福山吃樱桃。
15: 这一次带来的是那个樱桃汁两种产品，一种是咱种小樱桃的产品，一种是咱大樱桃产品。
22: 平度市、沂源县、枣庄市山亭区、烟台市福山区、临朐县、五莲县、泰安市泰山区等八大主产区，其中展示了各自的特色品种与深加工产品。主办方邀请了近50家专业渠道商，覆盖商超连锁、生鲜电商、进出口贸易、区域分销等全业态，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25: 我是来自香港合掌有限公司的李国轩，
26: 我来自嘉农集团，
27: 我是来自江苏省无锡市周末时光精品超市，
28: 我是上海万国汇的创始人朱永利。
25: 那在香港的话，其实必须要到18度到20度以上会比较有优势啊，再来就是那个大小，如果是比较小的果的话，没有办法卖到一个好的价钱的。山东每一个产区的它的这个樱桃啊，都是各有优势的。就是各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在香港都可以试试看。
26: 从整体的质量来看的话，就是临朐这边的樱桃就是硬度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另外的话糖度也可以，颜色也还行，品种这一块的话选的是俄巴和美岛这两个品种为主，因为这两个品种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品质稳定性相对来说比较好。我们现在想要在临朐这边找到一个就是做高质量标准的这种就是供应商
27: 主办方，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信息渠道，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也会多元化去选择。
22: 现场采购商与产地主体面对面洽谈，点对点对接，省去了中间环节，实现了供需直连，高效匹配。
1: 产生了不少意向进展，
24: 很多的采购商呢，然后达成的意向也比较多，现场呢我们就有销售了。
23: 我们刚刚就是也互留了这个联系方式，可能下一步然后进行合作。
1: 很满意这一对这特殊一对这款，很满意。
28: 很多经销商也纷纷表示，这次来收获非常大，希望说把来自于市场的需求、标准和声音啊，及时准确的反馈给产地企业，让他们更好的这个以销定产，更好的了解市场需求，围绕市场的需求进行这个生产，最终把我们的好的农产品实现优品优价。
7: 山东可以在平地上种出南方的高山茶，这是什么原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张丽霞教授的讲解。
2: 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有一句话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他们定义所谓的高山茶就是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在气象学上哈，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向北推进一个纬度相当于海拔提升100米。山东的纬度大概是35-36度，我们就算35.5吧。台湾它是百回归线的那个圈过的区域，我们粗略计算一下，你看这里相差有多少个纬度啊？13个纬度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
7: 接下来一起进入跟着地蛋哥了解马铃薯板块。马铃薯和红薯啊，都属于根茎类作物，但是您知道这两种作物之间有哪些区别吗？
3: 马铃薯叫块茎，马铃薯是一个变态的茎。和红薯的区别，红薯是变态的根，大家记住这个，芋头也是茎。那都一样吗？都长在地下吗？告诉大家不一样。红薯你可以把它切成片晾干，晾成红薯干，鲜活的你就切成片，自然就晾干了。为什么？因为红薯是根，它在阳光下你晒它，大家知道红薯变过绿吗？可这土豆就比这个红薯多难保存了一点，它不能见光，因为它是变态的茎，它永远有茎的功能。所以你想把马铃薯晾成干，告诉你只有两种法，一种把它弄熟了，一种把它完全冻透了。茎和根的区别会有区别吗？有，以后栽培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给红薯多一点氮肥，哎，那根可不往出长，那秧子长这么高，那根可不往出长。为什么？那是根，它天生就在地里，它还是往下的，明白吧？可是你给马铃薯要多施了肥会怎么样？秧子也往上长，可是那土茎也长上来了，你看跟红薯有区别吧？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8: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宜升温，水少难发酵。
4: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8: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4: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8: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宜晒干。
4: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8: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9: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0: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9: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1: 一比一是一，
12: 多少钱？
11: 2000比4000了，人家4000一锅，合着呢是2000比4000，
12: 人家比去年还多。
11: 那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9: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9: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Thank you.
4: 现在是凌晨两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可如今不单单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受到了白内障的困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何早发现早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冬梅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主任。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既然我们要提到白内障，我觉得肯定要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讲起了。您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白内障吧。
1: 对，这个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啊。白内障是我们眼科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就是我们在我国也是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哈。它每年又有就是有我们就有累积的病人就7000多万，还有每年要新发200多万这样的患者。对，
0: 这么多。
1: 而且在门诊当中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患者也不在少数了哈，40-50岁就开始有哈。所以我们再先讲讲那白内障怎么回事。那先讲讲这个眼球哈。
0: 哎，主任，
1: 我们
0: 今天带了一个模型。
1: 对，我带了一个模型哈。这个是剖面图，就是把眼球这个球呢，我们切了将近一半就过去了，这样就方便我们看到眼球里边的结构。那晶状体是我们眼球当中的，就是这个球里边悬浮着一个凸透镜一样的结构，就这样子的。大家看看，它厚度4到5毫米啊，然后这个直径呢有9个毫米左右。它平时就悬在我们这个眼球当中，它周围有很多小带子，比头发丝就还要细小的小带子，把它固定在眼球壁上。就是有很多小带它拴那个眼球当中，就在眼球当中悬着哈，悬空啊。那么它正常来讲是透明的，
0: 是。
1: 那如果是它发生了混浊，就不管什么原因，大部分是老化啊，那还有一些外伤啊，还有一些先天的，还有其他一些代谢性的哈。那从这个透明变成混浊啊，这种混浊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从周边开始混浊，你像这种啊，像白色的啊，这种。白色的混浊哈，就是这个皮脂性的。那还有呢，是从中央开始混浊的。大家看看这个，这是不是中央的一个？
0: 从中间开始出现了问题啊。
1: 对，中央开始出问题了哈。那还有一些呢是核性的，中央就是这个颜色改变了啊，不光是白色了，
0: 整体的颜色都出现了。
1: 对对，就中央
0: 一个改变、啊。
1: 核性的这种混浊哈，就各种各样的。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只要发生这种从透明到混浊，我们都叫成都叫为白内障，就是它的定义。那发生的白内障会发生，就会产生什么后果？那这个光线呢？我们正常，它其实是晶状体，相当于我们的镜头啊。
0: 是的。
1: 角膜前面黑眼球其实不是黑的。是一个透明的，大家都知道角膜移植对吧？
0: 是的，
1: 它实际上是前面最前面的镜头。那么晶状体是我们眼球里边的镜头，就它是有双层的镜头哈。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我们眼球是个照相机，那么我们这个眼底是相当于胶卷，就底片，
0: 底片
1: 这个样子哈。那么前面这个镜头就是眼球当中的有个镜头发生了混浊，也就是它是混浊了。大家看看，如果是从瞳孔当中这个光线它是混浊透明的情况下，光线可以进到眼底，对吧？那一旦发生混浊，那就这个改变，那我们就还能看到眼底这个结构吗？光线到就不能穿过这个镜头到
0: 眼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杯清水里面滴入了几滴牛奶，您还能看到这个杯壁后面的东西吗？
1: 是的，
0: 是这样一个原理哈。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这个晶状体里边这个，因为正常来讲它是一些可溶解的蛋白，就像我们的蛋清一样的。那如果它 这个蛋鸡蛋变熟了，这个蛋清变成蛋白了、
0: 嗯、
1: 对吧，它实际上是类似的，它是一个蛋白的一个变性、
0: 嗯、
1: 就会妨碍我们看东西，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后果。
0: 嗯，
1: 对，
0: 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现在白内障越来越年轻了哈，在您的门诊上您接受到最年轻的患者有多大？
1: 哎，实际上我们最年轻的是先天的，就刚生下来就会有的。
0: 哦，
1: 对对，
0: 那后天的这种有没有比较年轻就出现这样相关问题
1: 的
0: 呢？
1: 外伤的比较多。
0: 外伤的，
1: 对，就是、哦、我们就是你像孩子有拆快递哈，他用这个剪刀、
0: 嗯、
1: 一下子戳着眼睛了，直接把我们晶状体戳破了。
0: 哎呦，
1: 有这样的，我们叫外伤的，就直接的外伤。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是顿挫的一个外伤，就是这种外力，
0: 嗯，
1: 眼球呢发生这种改变，就是这个撞击了。撞击了以后，晶状体本身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哈、啊。那这个是慢慢的发生的，然后晶体也会从这个透明变成浑浊、
0: 嗯。
1: 那这种外伤呢，大部分很多人可能是他就回想不起来，这往往是很多年之前或者这个几十年之前，会从小时候的外伤，有可能是就是这种撞了一下或者头碰了一下，这种外力就传导到我们眼上去。
0: 嗯、当时没有发病。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慢慢这个晶体的细胞变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哎，所以它是多年以前发生的，它只是说后过了很多年，晶状体才产生了变化，
0: 嗯，
1: 才发生了这种混浊，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回想不起来，它是原来是个外伤，那么我们仔细一看呢，实际上它也会留下外伤的蛛丝马迹哈、
0: 嗯，
1: 那这是顿挫的这种力量，
0: 嗯，
1: 那还有我们就是这个你像这种电击的。电击伤，有些电
0: 击伤，
1: 哎，电击伤、
0: 哦，
1: 还有雷电那种电击也可以哈。
0: 嗯嗯、
1: 确实这种病例比较少，但确实会有这种病例的发生。
0: 嗯、
1: 那么还有也挺有意思的哈，也是最近2年我也接触到一些就是不适当的保健，
0: 不适当的保健，
1: 对，或者按摩，它是拍打眼睛，
0: 嗯、
1: 就拍打这个，因为他眼睛疲劳、
0: 嗯，
1: 然后呢，他是为了缓解疲劳，他是就常年累月的。就是拍打眼睛，他就是拍打了以后眼睛的缓解，对，他就是缓解了、
0: 嗯、
1: 所以他觉着哎，可能是这个是缓解视疲劳一种方法，
0: 嗯
1: 啊，这种实际上来讲呢是他自己对给自己的眼睛造成一种外伤，哦、啊、这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的就做了一个例这样的患者哈、
0: 嗯、
1: 因为他是单眼的白内障，而且是一看就不像正常的这个年龄发生的哈、
0: 哦、
1: 所以我们追问起来他就是而且光拍了一个眼睛啊，所以说那你就明显的嘛他就这个眼睛而且发生这个白内障形态，一追问他其实是这个不适当的一个就缓解视疲劳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又按摩了眼睛，
0: 嗯，
1: 是这样。那还有一些拍打面部啊造成的，应该是也是就是应该2-3年以前，有个小伙子20来岁哈，
0: 有20多岁、啊，
1: 对对，他是面部的，他觉得是个保健，是一个按摩哈，他不光造成了一个白内障，还会造成了一个视网膜的脱离，就这样子，
0: 哎，
1: 所以也是非常这个，我就值得大家提醒的一个教训在这儿哈，
0: 嗯，
1: 就年轻人现在用这个屏幕的时间太长，
0: 嗯，
1: 就会造成眼睛的疲劳，但是不适当的这种缓解疲劳的方式，就可能对我们眼睛是一种伤害。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提醒，提醒给大家的啊，
0: 嗯哦。想问一下主任啊，是不是40岁到50岁，或者再往上，这个发病率是逐渐在升高的呢？
1: 是的，因为白内障实际上它是与年龄相关的一种眼病。
0: 嗯，对，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这个年龄的问题，
1: 啊，
0: 刚才也提到这个越来越年轻化的问题，然后到了60岁以上可能会达到一个60%到70%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看来这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了。
1: 对，年龄，
0: 嗯，
1: 就因为晶状体呢它是一种我们人体的器官，
0: 嗯，
1: 它是随着我们器官的老化，也是一个随着年龄在老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这个白内障是一种跟年龄是非常有确切关系的哈，
0: 嗯，
1: 你想我们60岁的话，其实这个发生这个白内障发生率能到60%到70%，
0: 哎呦，一半以上了，
1: 80岁以上几乎就90%以上都可以发生白内障，
0: 哎，基本上
1: 全部都会长。
0: 对呀，啊，
1: 就像我们长白头发，其实我们有时候比喻哈，
0: 哦，
1: 就像长白头发每个人都会长，嗯，但有的人早长，有的人可能长得比较晚一些哈，
0: 嗯，
1: 因为这个是方方面面的因素比较多，
0: 嗯，
1: 那最其实是这个年龄呢就是非常就是在我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嗯，
1: 是导致我们白内障的眼病哈，这个呢是所以我有时候讲可能这个白内障是人人躲不过去的一个眼病哈，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些这个 就这些问题的话，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白内障是非常成熟的，治疗的技术也比较成熟哈，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
0: 嗯，很多可能年纪较大的朋友啊，可能觉得我年纪大了，哎，我不想去治疗，觉得好像扛一扛，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其实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哈，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我最近啊，其实看到了几篇推文哈，大部分都是讲这个年轻人哈，尤其是三十多岁，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二十多岁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白内障问题的相关的文章哈。我们刚才总结一下，主任所讲到的，像眼部的外伤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像这种糖尿病三高化的年轻，是不是也是主要的诱因？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三高好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三十多岁的人群一查体血糖高了。
1: 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就是应该去年哈碰到一个孩子十来岁，因为当时呢是其他大夫告诉我，就是这个孩子最近怎么好像是突然的就是双眼都白内障了，就转到我这儿，然后我给他一检查，就血糖是明显的20多个、就非常高。实际上这个孩子就发生了这种糖尿病，是糖尿病引起了双眼的这种白内障它是一型的糖尿病。
0: 哎呦，这不好治啊。
1: 就是、所以目前来讲呢，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就包括三高的一个高发，对吧？它其实不光是青年人，有的甚至十来岁的孩子都可能会有影响哈。所以也是就是这个，因为糖尿病这种全身的疾病呢，它这个血糖高不仅仅要有时候引起白内障，它其实很关键的引起全身的器官的异常，眼睛来讲包括这眼底的问题，包括可能引起这种屈光的不正，就这种葡萄膜炎哈，就是糖尿病其实它的危害是方方面面的，几乎全身的器官都受影响哈。所以我觉得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也是一个我们年轻人发生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还是比较多见的原因啊。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小朋友啊，其实年龄并不大哈，十多岁。其实提到这个十多岁的孩子啊，我们不得不提这个近视的问题哈。现在其实身边的小眼镜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是不是这个近视，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家长都非常担心孩子会有这种近视的情况，觉得会不会等到年纪大了老了会提前进入这种白内障的情况呢？
1: 对，因为目前我在就在来看我门诊当中呢，有很多病人就是四五十岁哈，他就是原来有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的我们叫高度近视哈，然后他就感觉这几年为什么这个度数在不断增加。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哈，成人以后我们眼睛的长度就不再发生改变，因为近视基本上稳定了，就不再增加度数了，
0: 变成了一个真性近视了，是吧？
1: 就是一个就比较固定的这个近视度数了哈。但是它就是这个近视度数不断增加，然后这个镜子在不断的换，但是视力也不断下降，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高度近视并发了白内障。就是四五十岁的这种原来有高度近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近视度数不断增加，但是配镜子呢，这个近视力又不提高，一定要警惕，就有可能是因为高度近视，那并发了白内障啊。那么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倡我们青少年这个高度这个近视的一个防控？
0: 是的，
1: 其实很大一部分我们是防控的是高度近视。就是不希望他发展到高度近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因为高度近视，一个是他会发生白内障早发，再一个呢，他可能会有其他的，像青光眼的这种发病率也很高，再一个关键是眼底也可以引起眼底的病变，这是他是就是这个也不单单引起一个部位的问题，高度近视如果引起眼底病变，那眼底就是我们说胶卷吗？底片出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那镜同意再换了，将来它其实就效果也不，那就是效果就不好了。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眼睛看得见，其实取决眼睛的各个方面要好，那镜头是可以换的，目前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哈，特别是白内障，那么换个人工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眼底呢是没法换的，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防控高度近视，其实防控这个近视要防控的是高度近视，而且要我们的目的是不希望它发生不可逆的这种视力的损伤。对，
0: 其实提到这个白内障年轻化的问题啊，提到年轻化，不得不提到这个熬夜和压力的问题了哈。现在说很多疾病都是跟这个相关的， 白内障也会是它的一个诱因之一吗？
1: 是因为这个熬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熬夜睡眠不足哈，压力很大，对，整个机体的循环哈，其实能它是也会造成我们全身机体的一个改变哈。再一个，在如果是这种又不适当的这种，因为一熬夜嘛，压力一大，可能不适当的饮食哈，可能让我们一个是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了，就是抗氧化损伤的能力下降了，再一个饮食又跟不上，那这种实际上对机体来讲呢，也有一部分可能会引起代谢性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问题，就刚才像我们说的，可能引起这种血糖啊、血压的问题哈，那它其实传导到我们眼上，它就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眼病的这种各种眼病的一个早发生哈，所以我们不太提倡，尤其是你在晚上的时候熬夜哈，看这种电子屏幕或者这个手机，它实际上不光让眼睛这个发生这种就是这种疲劳，可能对眼表的这种哈这个干眼症啊这种问题，眼表的问题也是比较高发的，如果是日积月累，那也可能会造成我们眼部的这种。你像眼底的这种异常哈，都会有这种可能性。
0: 提到了这个眼睛的这个疲劳啊，熬夜的问题，不得不提到就是眼药水了哈。
1: 对对。
0: 现在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到了相关的这种文章啊，相关的新闻报道啊，说其实很多眼药水是不提倡大家使用的。如果说使用不当，会造成眼部的这种疾病。那我们白内障，是不是眼药水也要格外的小心了？
1: 这说起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于很多人觉得我点药水不是用药哈，就是我这个吃的药才算药。
0: 哎，
1: 对，老是觉得我点药水这算用药吗？啊，其实有这种错误观念，包括很多这个患者呢，他就是用这种抗生素。我们都知道不能抗生素滥用是个社会问题，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现在其实点的这种抗生素也不能说我就想点就点，就没有这种适应症

0: 是不能点的。如果你点了，给我们口服其实类似的，它也会产生耐药性。
1: 哦，也是会，
0: 对对，也会耐药的。将来你万一真的需要用的话，那你可能这个抗生素都不管用了，耐药了嘛。
1: 虽然说可能刚开始的用好用哈。
0: 它因为有炎症的时候，有感染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但用了一段时间就要停的，它不能无限制去用，特别是激素类的药物，这是非常需要提醒大家的。
1: 很多老年人会长期使用，哎，
0: 因为它点上去就舒服。但是如果是这个激素呢，它确实点上舒服，但是这个激素药的这种使用，如果时间长了会导致我们白内障，这是直接相关的。
1: 哦，这是直接相关的。
0: 对对，激素类的药物。不光是眼药水哈，包括我们这个就是这种喷鼻的，
1: 口服的也会吗？
0: 口服的，对，静脉这些，如果是时间比较长，都会导致。那有的是有全身病啊，你像我们有一些全身这种结缔组织病，不得不用的。那大家要想着，可能是要如果视力下降，要想的可能是白内障的问题。
1: 哎，您看，
0: 再一个呢，如果是你就长期用喷鼻的这种激素的话，也是时间长了，一个是你尽可能的少用哈，再一个如果时间长了，就那你要想着就有可能会有发生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一个点的药，因为激素药是抗过敏嘛，我们有时候因为春季的特别是春季嘛，过敏的人比较多，那点上有的人就必须要用上一阵激素的药，才能控制这种过敏。那其实这种激素的用药呢，大部分时间是短时间的用。说控制好了，然后赶快要慢慢要停下来了。那如果是这个时间比较长，又有的患者就是我反正眼药水嘛，我就不去看大夫了，我就自己就备上哈。那么就是点这个激素的药物。那这种时间我们确实有一些病人是因为点这种药，不光造成白内障，也造成了青光眼，激素性的青光眼。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去注意的哈。所有的，我觉得这个朋友都要需要去关注这个激素，尤其是激素滥用的问题。对。
1: 啊，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很多年轻人啊，觉得自己啊这个白内障好像跟自己还远着呢，但其实生活中的这些不良的小习惯哈，您不注意的这些小习惯，很有可能就是不管你是老少啊，这个白内障都悄悄的找上门了哈。但是提到这个疾病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信号上的一些问题了。白内障有哪些信号出现了，我们就是需要去注意它，会不会进一步引起白内障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呢？
0: 对，因为白内障刚才我介绍的一个它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哈，它到底发生哪些改变，是因为这个白内障呢，就是这个它是妨碍了光线进到眼内，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视力的下降。
1: 视力的下降，
0: 对对，
1: 看不清东西了，
0: 而且是它是对就模糊了。从一开始它是组建的一个过程。他是渐渐的看东西不清楚，从这个就是像雾里看花一样，有的人就告诉我是像搁着就是一层沙一样的哈，有的会是告诉我像生活在雾霾天一样的，就是整天感觉雾蒙蒙的，其实也会影响心情，这就是感觉这个心情都不好了哈。
1: 是是是，
0: 因为它像雾里看花嘛，就是它随着时间逐渐加重，而且它这个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它不疼，也不痒。就这个疼，就是这一旦是疼了，会是这种不舒服，或者视物变形，那可能就不是白内障的事儿，就有可能其他的像青光眼，它会伴随眼胀啊、眼疼。那如果是眼底不好，看东西变形，那它会因为眼底的病，包括我们其他的眼病，也可能会引起视力的下降。所以白内障的这种视力下降，它一定是不疼不痒，而且是也不是说它一看东西也不会变形。因为所以我们要区分它一定是一个渐进性的，随着时间加重的这种无痛性的一个视力的下降。再一个呢，有的患者可能是怕光，他对光线特别敏感，
1: 畏光了。
0: 对，畏光了。因为早期有的时候这个白内障呢，它是那种不均匀的一个皮质的混浊，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在我们眼内的一个散射，让我们这个对光线特别敏感。有的就是在家里开灯都不能看，就不让开灯的哈，就怕这个灯，怕这个光特别明显哈。如果有这种情况，可能会是白内障的问题。再一个，看东西有重影，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而且这多个影或者重影，两个影它是单眼看，我们都是有一个叫双眼重影的哈，双眼重影是两个眼的肌肉的运动的一个问题，它不是白内障的问题。那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东西的重影会多个影， 那可能是白内障。那这个我曾经就就诊一个老年患者，他特别会表达哈，他说他看月亮的时候竟然看了六个哈，就是我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其实这个表现还是各种各样哈。那大家记住，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的有重影，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老花眼原来需要戴花镜的哈，
1: 是的，
0: 哎，他怎么慢慢不需要戴花镜了？这个感觉是个好事，其实可能是白内障已经发生了，它会造成这种假性的，我们叫白内障源，就晶体源性的近视啊，它是一个不是说我眼周增加了引起的近视，是因为白内障发生了导致这个近视，就是老花眼不花眼了，或者是刚才说的这个近视呢，哎，怎么又加重了哈？这个也有可能有这种问题。再一个呢，就是看东西的颜色。发生改变，
1: 颜色出现，
0: 原来颜色都非常正的，特别是画家朋友，他会表达哈，有些画家的，我有些画家的患者，哎，这颜色没有那么鲜亮了，或者说他画出来画给原来颜色改变了哈，那这个也可能会是一种就是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是出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有可能是不是白内障了，要去医院去查查了哈。这个其实到门诊上还是挺简单的。
1: 所以说啊，大家要科学的认识咱们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提到这个认识啊，不得不提到这个误区了哈。您在门诊上这么多年，是不是有很多的误区在这？很多患者进了您的门诊，第一句话，哎呀，大夫，我是不是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这个样呢？您给我们先总结总结，您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吧？
0: 几乎每个门诊上都会看到，就是这个患者问我是不是这个现在还这个白内障还比较轻啊？我是不是要等到长熟了再做？
1: 哎，好像、
0: 是不是？是不是大家还是有这个观念，
1: 很多老人有这样的观点。
0: 对对对，是的，因为这个长熟了再做呢，实际上是它源于30多年前的手术方式。
1: 哦，很早啊。
0: 对对，原来呢，我们做手术呢是把这个就是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切口，要把整个白内障，因为这个白内障实际上就这个它有9个毫米左右的大小嘛，就直径，那要做个很大的切口，把整个要拿出来。这整个拿出来的时候，它越硬是不是要捏东西似的越好拿？对，那又软的又软豆腐一样的，是不是不好拿？哎，对，是基于那个手工的方法去把这个白内障取出来，所以是越硬越好做，就越软的它越不好做，而且切口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大切口，你术后恢复的，因为它手术切口大，它术后的这种恢复就慢。散光也大，所以效果一般来讲术后就不好，所以要必须等到长老了，那我们做了以后才能取，就才能术后的事情才能必须出现好、
1: 好做那个时候
0: 那是好做硬了好做好拿对。但现在的手术方式呢变了，我们叫超声乳化，这个这个白内障要粉碎，就用超声把白内障粉碎了给它吸出来，那就切口非常小，
1: 手术方式不一样、
0: 对，2到3个毫米切口，原来是10个毫米左右的切口、就手术切口非常小，它就很安全嘛，对吧？但是呢，因为超声粉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白内障越软，就像我们这个打碎一个东西，这个土块好打碎还是石头好粉碎？肯定是土块好粉碎嘛，对吧？也就越软的时候它越好粉碎，也就是说它这个手术它就越快，而且呢术后的反应越轻。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4: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 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0: 行了，但实际上结果证明呢，很多老人用了很多很多的药，包括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其实最终还要做手术，因为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确切有效的药物可以逆转这种，就相当于我们把这种混浊的这种蛋白把它再让它变轻了，就让它逆转到正常，就是让它从老到年轻，就逆生长一样，对吧？其实目前没有这样的药物啊，也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可能将来是不是有呢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一定从起码目前来讲是没有这样有效确切有效的药物的。那有的时候我点上可能好点，那可能是一个就是有其他的问题，好比眼睛发干啊，不舒服啊，有点炎症，点上以后它能够清亮一点，但是这个白内障它是没法逆转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手术是目前来讲唯一确切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对，这是需要还是需要一个误区哈。
1: 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主任所提到的哈，首先哈，没有一个药物是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所以说哈，滴眼药水而吃药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您觉得可能暂时的清晰可能只不过是那个眼药水滴下去的那一瞬间的感觉哈，手术还是唯一的方法哈。那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遗传的问题了。我们讲很多疾病都是有遗传的，高度近视是会遗传的，那白内障也会遗传吗？
0: 是的，我们有一种叫先天性的白内障哈，先天白内障就是生下来孩子就发生了这种晶体的混浊了。那这种有三分一的患者是因为遗传，就家族的因素，就遗传有关系。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有研究出来不少的基因是与给白内障的发生是有关系的哈。再一个呢，三分之一的原因呢，是因为就妈妈怀孩子的时候，特别是三个月，就是怀孩子三个月的时候，三个月之内早期的时候发生了病毒的感染，特别是风疹病毒。这也是就是所以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可能会孩子有这种先天性白内障发生的这种问题。那还有三分之一是原因，就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有可能还有一些就药物的不恰当的使用的问题，就妈妈的这种药物的使用的问题哈。所以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就先天性白内障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呢，老年就是年龄相关的白内障其实是没有遗传倾向的。就是这个是几乎每个人如果到了一定年龄都会长的。对，它这个其实没有跟遗传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其实提到这个手术的问题，刚才您也提到了，治疗白内障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很多的朋友他不敢去做手术，我觉着很多人哈其实是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安不安全啊，疼不疼啊，我恢复起来是不是很慢呀，这样一系列的情况哈，您给我们科普一下，打消这个疑虑。
0: 是的，是的，因为白内障手术目前来讲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哈，而且我们这个眼科手术绝大多数都不需要全麻，
1: 局麻的哈，
0: 局麻就可以了，局麻就非常安全嘛。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呢，我做白内障，其实眼睛周围还要打麻药针嘛，就用有针头
1: 打眼睛，
0: 打眼睛周围麻药啊，就是那实际上这样也有一定的风险，它可能会打到这个血管或神经哈。但目前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叫表面麻醉。什么叫表面麻醉呢？就是就像点眼药水一样的，我们把这个麻药，它麻药做成了眼药水，就眼药滴眼液这样的哈，
1: 滴到眼睛，
0: 滴到我们眼睛当中，就起到了麻醉的效果了。
1: 这样的技术
0: 啊，对对，所以就是这种风险就非常低了，麻醉的风险就比较低了。再一个呢，刚才我说这个切口是越来越小了，
1: 是，
0: 就是它这个其实不需要它非要就怎么长，我们这个术后是密闭一下，它就能密闭的很好了。所以是也不需要缝线，也手术一般来讲，这个白内障手术十来分钟嘛，手术特别快，因为这个技术进步了嘛，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患者呢，他全部的一个手术的过程是可以跟我们交流的。他可以给我们医生啊医护人员说话，或者说你想动一动会哪不舒服也都可以说一下，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一下，或者暂停一下手术，然后就是让他自己舒服了，或者说可以就是能就是不存在我坚持不下来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麻醉就是叫强化，就是就像我们做胃镜一样，那有的患者他其实很紧张，他非常就是其实他是控制不住的紧张， 他非常希望这个就是这个。

0: 配合大夫啊，他其实会配合不了，有时候那我们就会给他用一些全身给他就是建一个静脉通道，就是给他打上吊瓶，全身给他用点镇静的药，用点止疼的药，这样的来讲相当于有时候可能睡一觉就可以做完了哈。所以这种手术呢，而且全程来讲用麻醉师监护着，我们很安全的。所以我就是这个，而且手术呢术后第二天我们就打开了，打开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就光点药了，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全身的用药，就点药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做完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家。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手术效果是吗？
0: 绝大多数第二天就不是很老的白内障，那刚才说长熟了再做正常时候就恢复的慢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叫有一个叫日间手术方式，就现在也就是患者呢他我们就做好术前的准备以后，所有的检查评估完了以后，那预约手术时间他可以当天一早来办住院，然后是做完手术呢就观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什么事就可以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呢再过来去复查一下。那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老人实际上不太愿意就是这个就是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再一个呢他睡眠他跳床的，他会影响他在医院他可能睡眠也睡不好，对，所以这种情况就可以影响他全身的状态嘛。所以如果是家不是那么远，或者说他不想住院，也可以走这种日间手术方式，就比较方便一些。
1: 提到这个手术啊，有一些手术啊我们是讲尤其是眼科的手术，特别是像眼压呀，有没有这种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都是要在术前考虑得到的哈。像是有这种三高问题，像这种糖尿病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先控制好了再来？
0: 对，我们一般要求呢就是这个控制到稳定就好，不是说非要正常。对对，因为有些就是特别是时间长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实际上有时候血糖就不能控制到正常的状态，因为正常的范围它是有一个范围的。那我们要求呢，因为手术非常切口非常小嘛，手术时间也比较短哈，那么要求这个空腹血糖10个以下就可以了。
1: 十个以下。
0: 十个以空腹血糖10个以下，但是呢也需要患者呢平时就把血糖控得稳定一点，那这样是防止他术后眼就是这个眼底有问题，就如果血糖不稳定，虽然我这个白内障没问题，就换了这个人工晶体，就做了手术很顺利，但是如果眼底将来发生问题了，它实际上也会影响视力，因为眼底的病变同样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所以这个血糖的稳定，我觉得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它的稳定很重要，不要忽高忽低，一定如果是就是这个比较高，或者说有这种忽高忽低，一定要到我们内科去控制一下哈。即使做了这个手术，它其实它的随访也是长期的，就担心他有眼底的有一些问题。对，血压呢也是在相对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种急性的心梗哈、脑梗，那就是因为老年人嘛，他其实三高的还是挺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只要没有一些急性的这种病变，绝大多数都可以耐受手术的。我们也会做术前的这种全身的评估，就是一定是肯定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他去安排手术。
1: 所以说啊，这个手术也不是说咱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的哈。
0: 是的，它有一个准备的过程。
1: 这是一个术前的这样一个过程哈。还有很关键的是术后哈，我们讲很多手术其实做完之后大夫跟您说，哎，您的这个手术做得非常好，但其实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往往是出现在回家之后没有做好一个合理的术后的这样一个工作。是不是咱的白内障手术术后也是很关键的？
0: 对，因为术后呢实际上就是特别是当天还好，因为当天我们把眼睛遮住就不用药的嘛。对，那相当于他捂着一个眼了，所以他用另外一个眼看，他实际上视野会受影响。所以身边最好有人啊去陪。对，陪一下
1: 陪一下。
0: 第二天我们就打开了，打开主要的这个工作，我们就是点眼药，有术后抗感染的抗炎的这种眼药，是促进它修复的哈。一般刚做完点的眼药会多一些，那随着时间的我们术后一周啊会复查，根据复查的结果我们会调整用药的种类和次数。那这样的话就是逐渐的去减药，基本上这个用药的过程是一个月左右，
1: 一个月左右，
0: 然后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那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这个术后主要是防止这个感染，对，尤其我们在洗脸啊，就好比如这个怎么 这个就是水啊，平时可能不能那么就是这个上脸上泼水，那么就我们就担心眼里会进这种脏水，眼里进脏水就有感染的可能性，所以包括我们洗头的水，所以洗头要注意，
1: 要用流水、
0: 洗澡
1: 流动的水了。
0: 对，或者说我们那个理发店那种洗头办法，只要是一个原则，只要眼睛不进水就可以了，
1: 避开眼周的位置哈。
0: 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很聪明的，他说戴上泳镜，
1: 哎，这
0: 我去洗澡，对吧？他也是，他有很多办法。那还有的就是家人或者有买那个可以躺着去洗头的，
1: 这样的
0: 那种工具也是可以的。其实就是要求一个原则啊，就是术后的抗感染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剧烈的运动哈、要轻了，因为人工晶体在眼里呢，就它我们要放一个人工晶体，那就也是它里边东西不要取出来了吗？取出来以后呢，在这里边放个人工晶体。
1: 需要找一个东西来代替它。
0: 哎，对对对，是个人工的，但是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让它起到一个聚光的一个镜头的作用哈、那里边东西就抽出来了，那在这个位置放个人工的嘛，那这个时候人工晶体在眼里有慢慢一个牢固的过程，给周围组织个贴服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来清去的啊，如大便要保持要就是不要太干啊，不要就是负压不要太大的动作，不要很使劲的低头弯腰啊，提重物，那我们在一个月之内要注意一下，
1: 不然眼压会升高哈、
0: 哎，对，害怕负压增高会引起我们眼球里面的压力增高，会引起晶体位置的一个异常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他术后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讲呢，有个慢慢恢复的过程。包括有的患者会说，我什么时候配镜子会啥的哈，那也是需要他稳定了啊，术后一个月左右，你再考虑。还有吃的，就这个吃饭的问题哈、也是很重要。
1: 这个很关键、
0: 对对对，很多患者说，我能不能吃鸡蛋啊？我能不能吃海鲜啊？
1: 是的，
0: 是这样，我们要求是不要吃辛辣刺激的。
1: 那个发物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很多可能说啊，我又有发物哈。其实这个不吃的东西是这样，我们不要吃生姜、生葱、生蒜，就刺激的。那熟的是可以炒菜，
1: 炒菜的时候用没事、
0: 是没关系的。对，如果是这种海鲜不过敏，或者其他的东西不过敏，是完全可以吃的。
1: 牛羊肉可以吗？
0: 牛羊肉呢是羊肉少吃一些，因为它还是热性的东西，
1: 热一点。
0: 对对，其他的肉是完全可以吃的。
1: 嗯，
0: 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但是饮酒要注意一下，我们还对饮喝酒，因为年轻人可能有些场合
1: 应酬啊，没有办法，可能有的时候。
0: 对，我一个月之后再去喝酒，一个月之内尽量不喝酒，尤其是白酒，我们希望是三个月之后哈。
1: 毕竟酒精会加速这个
0: 血管的
1: 扩张哈，
0: 对，可能会造成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什么的哈。所以还是要也就是术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恢复过程的，毕竟它是眼内手术。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是有这种突然的这种眼疼啊、眼胀啊、视力下降、分泌物增多哈，那一定想着我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这种我们又担心眼内炎都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医院实际上就是其实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是24小时值班制嘛，都会有医生，不要担心我到医院没有人去看，就是没有值班医生的问题。所以我觉着需要提醒大家，
1: 一旦出现了相关的不适的情况，像主任刚才所提到的，一定要及时的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医院哈，到您的做手术的地方去找大夫看一下，去复查一下。其实提到了这个做完手术之后术后的这些注意事项，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关键，就是这个休息的问题啊。
0: 对，
1: 现在很多人啊，这个休息啊，喜欢趴着。像是像白内障手术之后这样的休息方式应该就不可以了吧？
0: 对，很有意思。有的患者就我们其实术后会非常详细的交代说，当天我们是要交代不要往手术那一侧去睡觉，因为就我们担心会把我们手术那个眼睛会就做手术那一个眼睛
1: 压到是吗？
0: 对对。但有的患者就非常听话，他说一个月我都是直挺挺的躺着睡，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当天我们尽量不要让手术侧去躺着睡，就害怕压着我们手术眼睛。但是第二天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自由体位了。因为这就是归于公有，切口比较小嘛，
1: 也不用这么
0: 就不用太，我要躺一个月都要这个，因为有的老人其实非常认体位睡觉，他愿意右侧，
1: 他这样睡也睡得着，
0: 对，他右侧可能是就觉着比较舒服嘛，对，侧着睡， 那所以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哈，其实这个体位的要求是相对的，不是那么，只要是不趴着，那基本上来讲的问题都不大哈。但是很多老人他实际上就是他如果是这个趴着，其实也是挺是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1: 我觉得挺憋得慌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体位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
1: 嗯，
0: 对。
1: 所以说话，大家只要做好一个注意，其实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也不用说特别的小心呀，害怕
0: 对对
1: 我直挺挺的睡一个月，您不累吗？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复诊的问题，通常您建议做完手术之后多久来医院进行一个复查呢？
0: 我们是这样子啊，就日间的手术，因为日间手术他就当天就回家了嘛，第二天就是他要来医院。那如果住院呢，我们第二天就在医就给他换药了嘛。这样去，也就是术后第一天，我们要求要亲自要来医院，我们要换药。第一天
1: 术后就是
0: 好吧，今天
1: 做了，
0: 明
1: 天
0: 要看看一下，对，然后就是一周术后一周，对，那个一周的时候要复查呢，主要是为了调整用药，就是用完这些药，他眼压怎么样啊？他的这个恢复的眼表的恢复有没有上皮的一些伤口长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上皮的缺损啊？那我们给他用要调整用药的这种种类，还有次数啊，然后呢就是术后一个月。
1: 一个
0: 月的时候呢，主要看看这个药要不要停了，有大部分就应该停了，那有的可能个别的有些异常的，我们可能要再继续用上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三个月
1: 还是一个点哈，
0: 对，也是三个月，半年、一年这样，就逐渐拉长它的一个复查的时间，在一个月之内是相对比较频繁的。就是它这个变化比较大一些哈，那么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因为我们年轻的患者有的是高度近视嘛，做了手术，它实际上是一个常年，就是它是一个长期随访的过程，因为高度近视呢，就你虽然做了白内障手术，我们把这个近视也一块解决了啊，因为要放、
1: 是吗？
0: 是的，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放人工镜片它是有度数的嘛，有度数就可以根据每个眼的不同的情况给他选择一个适合他眼睛的度数，把他的近视、散光，有甚至老花一块解决了。但是虽然把高度近视解决了，但是他眼睛这个眼睛的长度，就他仍然是他高度近视的眼睛，
1: 他的眼轴还是那个样子的，
0: 对对，眼底呢也是那个样子，也就他还是要按照他高度近视的眼底的病变的规律来发展。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担心高度近视眼底的视网膜的问题，有没有变性啊、裂孔啊，要不要早处理哈？所以是高度近视，不管你做不做手术，实际上我们都是建议每年要复查一次眼底。对，所以这个做了白内障手术，同样，虽然表现出来没有高度近视，仍然是希望他一年左右要复查一次眼底啊，同时要看一看人工晶体的位置啊什么的，有没有后发障碍啥的，就我们要早发现问题，早处理。这样的话就能就是能维持它正常的就比较好的一个视力。
1: 提到这个相关的疾病，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预防的问题了哈。
0: 对对对，
1: 您有什么建议没有？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的建议。
0: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个预防永远大于治疗。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国家也提倡预防为主，对吧？我们希望不得哈，所以也是。就是一下部分也希望大家哈好好的记下来哈，就一个是就电子产品的控制非常重要，
1: 太关键了，
0: 这个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有时候控制不住嘛，就是用眼，我们一般强调哈，就20/20/20法则，就是用眼20分钟，你像远20英尺以外，也就远处嘛，6米以外要远跳20秒哈。那有时候其实是很难做到嘛，那到30到40分钟也可以休息一下，就使劲眨眨眼睛，就让缓解一个视疲劳，也可以让我们的眼睛这个干涩这种症状缓解一下。那同时呢，其实是我们尽量避免不在黑暗当中看手机。就是不要熬夜去看手机哈，那么避免这些就是光线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是非常重要的啊。再一个呢，就是防晒的问题，我们在就是去西藏也做一些公益的防盲手术，就发现他们年轻的这种30-40岁发生白内障几率比较高，因为它是高原地带，紫外线比较强嘛，就紫外线对晶体的损伤还是它这种还是挺
1: 很大的哈，
0: 就是还是挺就是这个证据还是挺确切的，就紫外线的这种照射会让我们白内障早发生哈，所以这个防紫外线很重要，而且它是个慢慢的积累的过程，不要认为我这个可能就偶尔出去一下，或者是说反正短时间内呢，但是它是一个慢慢日积
1: 月累
0: 的
1: 过程，
0: 对，它是慢慢的会让我们晶体可能会 因为紫外线的损伤让我们早发生白内障、
1: 嗯、
0: 所以出去呢可以戴一个宽帽檐的帽子嘛，会说我们戴上 UV400 就是防紫外线标识的这个墨镜对、
1: 嗯、
0: 尤其去你去旅游啊高原啊
1: 是
0: 一带，或者说天气非常好的时候、
1: 嗯、
0: 啊要做一个紫外线的防护
1: 防、啊、
0: 对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高度近视我们要定期检查，
1: 定期检查了、
0: 哎、对对、嗯、刚才我在强调的、
1: 嗯、
0: 那实际上就是不管基于你早期发现白内障还是说你因为眼底啊要看看有没有问题，都是希望大家每年是不是要查一次眼睛，还是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还是比较合适的、嗯、哈。
1: 像是刚才主任所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控油控盐呀、啊、减少熬夜呀、啊，还有这种乱用眼药水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些都是年轻人容易忽视，但是它往往是过早的形成这种白内障的一个危险诱因之一哈。
0: 对，而且我们也能做到的，实际上
1: 是的，是的。
0: 那还
1: 坚持一下。
0: 对，再一个就是。控糖控油啊，就是这个特别是就是如果有糖尿病啊这种问题，那一定要想着一定要控制我们的血糖、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就是这个因为血糖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我希望他在专科的这种我有固定的内分泌科的医生给他调整、
1: 嗯
0: 啊，如果忽高忽低呢，其实即使一个青少年的孩子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白内障的哈、啊。所以我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可以多吃一些那种富含维生素 C 的、
1: 哦、
0: E 的这种蔬菜水果啊、
1: 嗯。
0: 其实对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一个叫氧化损伤嘛，
1: 嗯、
0: 氧化损伤包括我们机体所有的细胞，其实都需要这些东西抗氧化损伤、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晶状体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嗯、
0: 对，包括我们这个，你像菠菜玉米这种紫甘蓝啊、
1: 嗯、
0: 这种就是这个鸡蛋啊蓝莓啊、
1: 嗯、
0: 其实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1: 嗯、
0: 其实就是对全身有好处的这种食品对我们的眼睛都有保护作用、
1: 哦、
0: 对，我觉得大家记住这一条可能就很好选择食物了。
1: 是的是的哈，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挑了两个问题是我们平台上也有问到的哈。这位朋友是这样提到的，他今年47岁哈，是女性，问一下这个经期可以做白内障吗？
0: 一般我们是躲过的。
1: 躲过。
0: 对对、
1: 嗯、
0: 因为它机体因为它这个经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激素水平发生一些改变、
1: 嗯、
0: 有可能有组织的一个就是看不到的有一些哈，这个担心这个有一些出血啊或什么的问题、
1: 嗯嗯、
0: 虽然我们的手术基本碰不到血管，但是我们仍然会有这种担心、
1: 嗯、
0: 所以尽量避免，
1: 尽量避免。
0: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这个可能他因为他其实是整个的生理状态会有一些改变，他可能心情也会改变哈，
1: 激素水平也在变化。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在这个时期错过一下就可以，
1: 嗯，
0: 或者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实在是因为他有时候请假了嘛，
1: 是
0: 调不开时间，就接近尾声的时候，
1: 嗯，
0: 可以的。
1: 嗯，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位朋友所提到，说他今年是32岁哈，高度近视是800度哈，最近看东西呢又开始变模糊了，会是白内障吗？
0: 这个是因为他你比较年轻嘛。我个人觉得白内障的这种风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给他过度的用眼哈，好比如说他这个东西这个也干眼症，
1: 嗯，
0: 视疲劳，
1: 这
0: 种有可能是一过性的这种眼睛的这个感觉模糊哈，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如果是他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也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嗯，
0: 而且视力在不断的下降。近视度数在有增加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有这种意识，有可能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白内障发生。
1: 今天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详细的请刘主任帮我们介绍了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的知识哈，受益匪浅哈，非常透彻，谢谢主任。
0: 谢谢，我也很开心。
1: 好，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会。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 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4: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3: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4: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3: 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吧。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 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现在是凌晨三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1: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8: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4: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不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8: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7: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8: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7: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草莓的话题。草莓呢是消费者的心头好，无论是在超市还是在菜市场，或者是再到草莓大棚里的亲自采摘，这一口爆汁的鲜甜是最治愈的小确幸，连空气都甜滋滋的。可是你知道吗，这红彤彤奠定背后藏着整个草莓产业的甜蜜密码。
18: 那从育苗棚里凌晨四点的灯火，到采摘工指尖沾着的晨露，从冷链车连夜奔波的轨迹，到直播间里助农草莓刷屏的弹幕，一颗草莓的旅程串起的 不仅是舌尖的惊喜，更是乡村振兴的暖流。
17: 年终岁尾，我们就与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草莓产业。
18: 嗯，那今天呢，我们一同探讨话题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济南市农技中心作物部部长、济南市草莓产业首席专家邹永洲。欢迎您，邹部长。
19: 哎，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嗯，欢迎。
17: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山东省草莓协会会长、山东普朗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刚。你好，崔会长。
20: 哎，大家好。
18: 嗯，欢迎。
17: 好，
18: 那欢迎二位嘉宾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共同呢探讨咱们草莓产业如何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民增收。
17: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微赞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最近吃草莓了吗？
18: 嗯，最近还真没吃，所以说今天我看直播台前摆放的草莓特别特别的心动。
17: 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草莓的话题，就是因为吃苹果呀，吃什么可能吃腻了啊，然后这种香甜，这种新鲜的感觉一下子涌到我们的市场上哈，这一大片一片一大片的，一盆一盆的，就特别的诱人哈。
18: 而且伴随着咱们现在种植业技术的一个不断的突破发展哈，草莓的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
17: 嗯，
18: 过去的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那草莓个头呢也都比较小，而且呢颜色有一些不是特别红，而有一些有大白屁股啊什么的那种的哈。现在咱们这个草莓啊是越来越红了，而且呢颜色也有不同的，有粉的，有白的，有红的啊，光红的这种草莓里面就有好多种品种，
17: 是，
18: 而且还有那种偏黑色的那种，我也吃过。
17: 光说到草莓，其实里面的文章很多很多，
18: 太深了啊。
17: 比如说我们的栽培技术，
18: 嗯，
17: 比如说我们的草莓品种，
18: 哎，
17: 比如说农文旅，比如说采摘等等，其实里面大有文章哈。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在草莓领域的大咖哈，与我们一同分享。那其实说起来。这个济南市省会嘛，说起我们济南草莓的发展，不得不提到邹老师，哎，在这个圈子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8: 其实济南，因为我是济南本地的哈，这个从小长到大，知道这个草莓产在哪儿啊？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张耳啊、董家呀，啊，
17: 嗯，是。所以呢，我们首先来请邹老师哈，给我们聊一聊我们济南的草莓，好不好？
19: 好，
17: 嗯，
19: 应该说呢，也非常有幸啊，自从参加工作以后啊。就与咱这个济南草莓的产业发展哈、啊、也结缘，也见证啊，也参与咱整个草莓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哈、啊。
17: 是，这个说起来草莓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90年代，基本上都是夏天吃草莓，
19: 对
17: 啊，5月份、6月份这个时候，
19: 对
17: 啊，然后在学校门口可能有这个摆摊儿的。
19: 对，
17: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个草莓特别好吃，然后到了后来慢慢的才有这样的大棚的设施栽培，
19: 是
17: 啊、是我们这个草莓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19: 应该说就咱全省啊，这个草莓应该说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啊、发展到现在也就有百年历史了啊、从济南草莓这个产业发展来看呢，应该说从上世纪，应该说从94年啊，上世纪九十年的中期开始发展，就像你刚才说的，80年代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以陆地形式，这个生产，每年的在4月份啊，这个开始哈、啊，三四月份开这个发芽，啊，5月份开花，6月份结果啊，这样的一些形式。然后呢，从94年哈、啊，逐渐开始发展设施大棚生产种植。这样的话就是利用大棚设施啊，就实现了草莓的由陆地生产到促成保护地栽培，每年呢8月底到9月初这块开始种植，然后呢10月下旬、啊、开始保温，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啊是每年的春节以后啊开始上市，后来呢是越来越早，现在呢基本保持在每年的10月中旬就开始上市了，一直呢能收获到这个第二年的5月份，5月初，这样的话呢，能保持啊，长达就是6到7个月的这么一个这个6个月左右的这个采收时间啊，比以前的陆地采摘啊，要时间要延长多了，而且呢，产量啊，然后呢，口感品质啊，作为一个现实草莓啊，口感品质啊，应该说也是在整个冬春季节、啊、一道非常美味的一个水果、啊。
17: 是，整个的时间拉长了，我们的收益也拉长了，
19: 对
17: 是吧？
19: 对对对。
17: 而且我们还拉动了我们草莓的后期的一些加工，是不是？
19: 对对对，
17: 嗯，
19: 确实哈，这个草莓的这个种植啊。 也从这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种植以后呢，刚开始的品种啊，你像像宝娇早生、像明宝啊、像全明星这些品种，从1995年呢开始引进日本的像风星啊这个品种呢，一直种了十几年，
17: 嗯
19: 啊，种到2008年左右。2008年左右呢，就开始又种植这个红颜啊，种植红颜种了有3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从2010年到2012年，这马上就开始转成又种植田宝啊，
17: 嗯，
19: 到现在为止呢，也是以田宝为主哈，然后呢，辅以各个不同的栽培品种，像呢红的、粉的、白的啊，但是呢，通过品种的变化呢，也体现了一个品质和产量的一个变化。
17: 嗯，
19: 刚开始种植那些明宝的时候啊，因为它是这个像凤香啊、梅母啊，产量大约在4000斤左右啊，然后呢，你到种植这个红颜以后呢，那产量能提升到就是现在就是也是国内这个主栽品种啊，就能提到6000斤以上了就啊，这个产量的提升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啊。
17: 嗯，是这个草莓的变化其实挺多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啊。
19: 对
17: 啊，一个是上市的时间，我们过去说只有那夏天的一两个月的时间。
19: 对
17: 啊，那现在就是半年多，
19: 半年多
17: 我们都可以品尝到草莓。
19: 对，
17: 而且品种越来越多，
19: 品种也越来越多，
17: 选择也越来越多了。
19: 对，所以说从品种的颜色上呢，刚才也说了，就是出现这个眉飞色舞啊。
17: 眉飞色舞四个字儿怎么理解？
19: 眉就是草莓，飞呢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飞红的那个眉飞是吧？色颜色五啊，就是这个颜色比较多，现在品种呢搭配的比较丰富
17: 啊，是
19: 哎，就出现这样的。
17: 就过去的草莓就只有红色，
19: 对，
17: 现在很多种颜色了哈。
19: 是，应该说从颜色的这个，就是一直到2011几年的这个时候哈，我们济南的草莓呢也逐渐呈现出就是一个品种啊就一统天下，哎。包括刚开始种这个枫香的时候，这十几年，这个基地上其他没有其他的品种，
17: 就枫香是一个比较老的品种，
19: 比较老的品种，哎，但种了十几年哈，就是全都种着一个品种。
17: 为什么呢？
19: 因为当时的，就是一个是在替代原相比原来的，你像明宝啊、全明星啊这些品种啊，它能体现出啊比较浓的一个芳香味儿。然后呢，它早熟性呢要比以前的品种要好一些。另外一个口感啊、产量啊、早熟性啊、抗病性啊也比以前的品种要强。所以说呢，大家伙呢普遍啊统一的都种这一个品种。但是呢，随着这个引进的品种的增多，特别是呢国内啊，这个品种繁育这项工作的逐渐加强啊，这几年呢，我们国内这个培育的自主的品种啊，应该说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你像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几个主要的这个品种啊，就是像金刚二号啊，像中梅香玉啊，还有像这个翠玉啊，岩梅一号啊，等等这样的品种啊，都是咱国内培育的一些品种啊，而且呢，在生产中表现出来呢，还表现出一些各自的不同的一些品种的一些特色，也受到各地啊这个种植户的一些欢迎和认可啊，特别是呢，也深受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认可和欢迎啊。
17: 好，这个说到我们这个草莓品种，您刚才说了很多哈，有一些。我们也不太熟悉哈，可能消费者了解的，比如说刚才您讲到的田宝，
19: 对
17: 啊，它的专业名词叫什么来？
19: 叫张基，
17: 叫张基，
19: 哎，张基，
17: 啊，
19: 哎，
17: 当时也是称霸市场的一个品种，是吧？
19: 对，应该说这个品种呢，一直到现在啊，也是我们济南地区的一个
17: 主打品种，
20: 山东
19: 主宰主宰品种，
17: 哦，就是面积还是非常大的，
19: 非常大的，
17: 但是您看，咱今天直播间也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颜色的草莓，是吧？有红的。好像还有更紫一点的，然后还有那种粉色的，还有白色的，
19: 对，
17: 这几个是什么样的品种？
19: 你像红色的呢，现在就像有刚才说的有田宝，有香野，有建德红，有中梅香玉，有金刚二号等等这样的品种哈，这其中呢，这个颜色的这个就是在红的程度上。又有一定的区别哈，你像这个中梅香玉，它就是一个鲜红色啊，比较亮，然后田宝呢也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颜色，你像红颜刚才说的，它这个颜色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深一些，
20: 对，
19: 比较深一些，
17: 嗯，
19: 还有呢就是像建德红， 哎，它这个品种呢，就表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在这个采收的时候，在或者在地里种植的时候，它是从这个果实的那个尖部开始逐渐发红，然后呢，在果实的果尖，就是靠近萼片的地方呢，可能会留一圈发白的这样的地方，哎，而且呢，红白啊，这个间隔呢差别呢还非常的明显，啊，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7: 嗯嗯
19: 嗯。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颜色再深的，像黑珍珠，
17: 对，它就有点紫的这种感觉，
19: 就发黑了啊，就所以叫做黑珍珠。还有的呢，就是像这个粉的品种，像粉玉一号啊，粉玉二号啊，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在国内培育的哈，
20: 对，
19: 杭州农科院于红老师培育这个品种，它这个呢，早熟性比较好，硬度也可以啊，然后呢，口感风味也行，颜色呢就是一个粉色的，比较喜庆。不是这样的大红，也不是这样的这个白色啊，就是成这样的粉色。当然还有一些纯白的品种，像梦之莹啊、梦之富啊，再加上现在的包括翠玉啊等等，这样的话是一些白的品种啊。白的品种呢，这中间呢又分不同的情况，是吧？它有的呢这个成熟以后呢，它那个籽粒是转红的，有的呢是籽粒啊，它仍然是保持一些绿色的啊，这样的品种啊。
17: 是，所以我们的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喜好哈，
19: 对，
17: 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19: 对对对，
17: 您刚才说您是2000年初，就是接触草莓，
19: 对，
17: 研究草莓，
19: 对对，参加工作啊，20多年了吧，
17: 20多年啊。崔会长，您接触草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0: 我是从11年开始接触草莓，然后13年呢，然后进行了自己的一个园区建设，然后进行了这个第一。这个遗产的这种种植吧。
17: 2011年的话，是不是也是赶上了发展草莓的好时候？
20: 对，在2011年前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咱们这个济南或者历城草莓的一个发展比较迅猛的一个时段，老百姓的收益也比较高，然后当时啊，包括是各方面的这个市场呀、政策呀，包括老百姓的这个收益啊、这个种植积极性啊都非常高，所以我们在进来的时候也正好属于我们这个草莓产业啊迅速发展的那么一个阶段。
17: 那一年您现在回想起来的话，种的是什么品种？
20: 那个时候的话，种的还是以甜宝为主嘛，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张记，因为当时这个可选择性比较差，比较少，因为就刚才就跟那个周部长说的一样，当时的这个品种啊，相对来说比较短缺，都是以日本进口的品种为主体，然后咱国内这个品种的这个创新啊、研发啊，相对还处于一个落后阶段，所以那个时候的选择范围并不广，所以说除了欧美系列，那么就是日韩品种，那么基本上就是日本品种为主导的，所以这几年呢就完全不同了。经过这10几年的发展吧，就目前来说，咱们这个品种的多元化是越来越明显，说咱们国产品种的这个水准也接近于咱们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些草莓育种的水准，所以咱们现在的选择性广，比以前啊这个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和这个定向性更好一点现在。
17: 您其实有两个身份哈，一个是山东草莓协会的会长，还有一个身份是自己有一个普朗特的农业技术公司。
20: 对对对。
17: 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普朗特农业公司，它从事草莓的哪一个环节的这个工作？
20: 实际上一个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个草莓产业为例吧，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运营，不管是一个产业的基础也好，然后产业良性发展也好，必须得产业链完整，你包括从育种开始到育苗到种植标准化，然后到最终的商品性的形成，到上架，到品牌的销售，它是一个体系建设。从我们公司一直从刚开始定位来说的话，就是定位什么呢，就是做全产业链的这个运营，然后要赋能于这个老百姓和煤农，让这个产业发展得更好，老百姓收入更多。而我们要是做老百姓，基本上就是我们煤农就是无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你包括是育种育苗，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科研单位或者我们这个农休企业来参与的一个事情。那么种植环节，那么是老百姓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是如何让用我们的技术核心和我们的标准化种植水准，然后给老百姓打样。然后怎么去种，引领他们种得更好，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这个销售的公司，然后让老百姓种出来这个草莓更好的渠道卖出去，让它种好卖好，那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定位。所以我们一直沿这个路线走，就是完善产业链，不给煤农增利，然后赋能煤农增收，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目前也是一直践行的我们这个发展理念。
17: 所以说我们当地的这个草莓产业的发展还是离不开我们这种龙头企业的带领哈。
20: 是的，是的。
17: 无论是从前期的特别重要的这个草莓品种的这个问题，
20: 对，
17: 一直再到后边的技术，再到整个产业链的拉长，
20: 对对对，
17: 不跟我们当地的农民争利是吧？要带着他们去发展，
20: 对，
17: 要突破我们草莓产业当中的一些困难
20: 瓶颈问题，
17: 瓶颈问题啊。那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刚开始可能很多草莓品种是依靠国外，
20: 对
17: 啊，我们本土的品种很少。那么我听说您这边也增加了一个新的草莓品种，
20: 对对对，
17: 是吧？
20: 对
17: 啊，给大家分享一下
20: 啊。好。因为运作新品种啊，是我们龙头企业应该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公司啊，就是在这个运营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利润获得的一个保障。既是对产业的一个负责，也是对公司的一个负责嘛。所以选择新品种呢，是一定是一个龙头企业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就是中梅香芋这个品种，因为我们在八年以前做了一个雪里香，现在雪里香这个品种的话，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也非常庞大了。但是给这个草莓产业啊，特别是采摘园区带来了很大的收益。那么特别是去年我们做了这个中梅香芋这个品种以后呢，就是针对于红色草莓系列，然后如何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这个品种选择，这个非常关键。因为目前来说的话，特别是从2025年6月1号然后咱们那个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落地实施，也决定了就是以后的新品种的运营推广与生产有品牌化的销售，它都需要一个法律的保障。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龙头企业，特别对咱们产区的做法的话，那么就是由龙头企业然后买断这个知识产权，既保障咱们产区的安全应用，也同时也让育种者由他的这个激励育种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这个时间哈，去新品种的开发这也是做我们龙头企业去买断品种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公司今年做的这个中梅香芋，那么它通口感还有一个什么叫好品种啊，我认为这个中梅香芋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那么就是好种是吧，好吃还得好卖。那所以我们前期啊做的主要的一个工作，那么就是一个种植技术的探索以及这个市场渠道的打通。所以我们也给那个银座也做成了一个定向的种植的那么一个产销对接的那么一个模式，就是中梅香芋。那么因为以后所有的品种不只是繁殖材料，它生产材料也作为一个品种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一点。所以说一些商超也大型商超，你就不能随便买一个品种，这也是以后一个趋势嘛。所以我们做这个中梅香芋也是为了让新品种为咱们当地包括是育种者还有我们企业做三方面这种有意义的事情吧。
17: 其实保护一个品种，发展一个品种，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让我们整个产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是吧？
20: 是的，是的。
17: 那我们跟银座是专门签约了一个项目，就是说我们种的中梅香芋这个品种就在他们的渠道去投放。
20: 对对对，
17: 他们就不可以再引进其他的同类的草莓。
20: 不是，就是这个品种的话，我们在跟银座签完以后呢，银座只有银座具备卖这个中梅香芋的权限。
17: 哦，只有他能卖
20: 这个中梅香芋。那么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因为这个品种产权对山东来说是我们是独家嘛，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
17: 商超是吧，
20: 就是让商超也有一个合法的保障。你不能说是卖了一个品种你还没有授权是吧，你还没有获得权限，那么你卖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带来一些法律风险。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龙头企业也好，对一个这个渠道也好，这都是一种在法律框架之下，然后如何让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新品种发光发热，做出更好的这个效益，这是这种。
17: 那当时在这个选择品种的时候，是看中了中梅香芋的哪一个特点？
20: 对，
17: 买断了它。
20: 对，因为现在在这个品种的这个多元化上，其实很多，你有各种颜色。刚才那个周总也说哈，咱们说各种颜色都有，但是红色系啊，一直是咱们的主流消费系。
17: 对，
20: 主流系，你像红色草莓，咱们不管是流通也好，咱们这个作为商品也好哈，大流通做的一定是红色为主，也肯定红色为主。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就选了一个就是汇集更多的种植户能够选择那么一个品种。那么咱们目前红色的话，那么就是红颜是吧，然后再加上张记祥野，那这是三大红色系非常目前来说面积最大的三个系别。那么如何，是不是在这三个基础上还有没有更好的 这个红色系的品种能够胜出呢？现在目前来说，我们一个个的选，刚才杜部长也说了好多品种，也有很多红色系，所以说红色系是主流。那一个作为从全球来看，红色系都应该是主流。所以说我们认为红色系，是我们选择一个新品种的首先选择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它要一管理一种植嘛，然后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如果是能够轻简化，是吧？然后塑化树果少，然后大果率高，商品化高，那么这也是作为老百姓也好，种植过程当中能够少投资、少投入，这也是一个选择的方向。所以我们认为，综合考量吧，就是这个种名相遇嘛，就是优点很明显，这个缺点不突出，那基本上就是它的每一个特点哈。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个品种，作为咱们山东啊未来在红色草莓这个系列当中能够有发展机会，然后能够给那个梅农种它能够多收益的可能性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要选择它。
17: 行，那我再问一下咱们这个邹部长哈，就是从发展前景来看，我们山东发展中梅相遇这个品种是一个潜力股，是不是？
19: 对，因为中梅相遇这个品种也是中国果树研究所哈，这个培育的一个品种，从这个果形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稍微有点稍长的哈，这个圆锥形的一个就是这个正常的一个那草莓的一个这个比较
17: 规整的形状，是吧？
19: 规整的一个形状。
17: 嗯。
19: 另外呢，它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这个亮度啊。颜色就是这个果实成熟以后说颜色的亮度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果实整个这个蜘蛛啊，是它是一个长势比较
20: 中庸哈。
19: 对，长势比较旺的一个品种。就是抗性也比较强。体现在就是还有早熟性，表现也不错。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对标的呢，它就是现在很多品种，它就是对标的一个像现在我们的主栽的就是这个张基
20: 啊，
19: 田宝这个品种，它应该说是目前来说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各个点上，我们在济南地区，那这咱主产区的各个我们示范基地啊，也进行了试种的话呢，应该说啊，它相比像田宝啊，像建德红啊，这个乡野啊，大家普遍认可的一品种来讲呢，它不在那些品种之下啊。
17: 所以说大胆的预测一下，未来是不是就是
19: 对
17: 中梅相遇的天下？
19: 对，这个呢，就是好品种再加上好技术，产销结合，
20: 就多一个选择，
17: 那现在已经开始在我们山东开始。这个大面积的要种植了吗？
20: 对，现在是刚刚开始这个规模，因为这个品种啊出来才不几年时间，才三年时间。然后从去年我们才买断这个品种，所以说目前来说山东的种植面积不是很大。但是也现在的话，又是从技术层面，从市场层面，你得先做好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积累。然后两种两法两人嘛，才是一个做好这个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品种，年底有好技术。是吧？你好技术还得有好运营，是吧？这才一个好品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技术积累上，如何把它种好？这并不是任何一个品种它也没有说是完美无缺，是全部完美，也不是说一文不值，都不是。所有的品种只要出现，那么它一定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陷。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的时间，就是有摸清楚怎么样才能种好它。怎么样才能
17: 摸清楚它的脾气？
20: 脾气，对，然后就顺着它，对，然后去做啊。
17: 那现在就是试种的话，这个结果怎么样？
20: 试种的结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不错，因为前期嘛，就是我们试种了将近有20个点嘛。有20个点。每一个点的话，基本上表现都还是比较稳定，然后这个接受度也比较高，大家对它的认知啊是慢慢的在提升，所以我相信这个品种啊，就是说是，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完善嘛，应该让老百姓更多的梅农会选择它，这是这样，所以今年表现还都不错，唯一就是前期可能咱们在10月份的时候那一场大雨啊，一直下了一个月的时间，也让这个草莓的种植啊，特别是品种的它的一些特性啊，有时候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啊，因为毕竟是气候的影响，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通过不断的这个试种，不断的摸索吧，去回避它的缺点，发挥它的优点。
17: 那所以说我们很多梅农如果想要更新品种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品种，是不是？
20: 是的。
17: 但是要注意知识产权啊。
20: 对。
17: 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哈，去合作。
20: 是的
17: 那目前您就是买断了山东的这个市场。
20: 山东的这个市场。
17: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崔会长来取得联系啊。
20: 欢迎大家施种啊。
17: 嗯嗯，好。
0: 可以说上半段节目我们聊得很透彻哈，聊这个草莓产业、草莓品种。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啊，半点之后呢，咱们将继续回来和大家聊草莓、聊草莓产业。这样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哈，要购买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好了，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

0: 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1: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4: 我们将坚定抗劳、畜牧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7: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与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草莓产业。接下来认识到我们两位嘉宾，分别是济南市农技中心作物部部长、济南市草莓产业首席专家邹永洲。你好，邹部长。
18: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嗯，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草莓协会会长、山东普朗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刚。欢迎您，崔会长。
18: 哎，大家好。
17: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来做个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
1: 节目开头周部长哈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中国草莓的发展，包括山东草莓和济南草莓的这个情况哈。那发展到现在咱们济南草莓来说的话是几十年的时间了。
18: 对，应该说是发展三十多年
1: 的时间了啊。那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在规模上现在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和体量呢？
18: 应该说就是纯奢侈草莓的话，济南主要是以就是这种奢侈栽培为主啊。通过这个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说面积是稳定，年种植面积稳定在接近4万亩。然后呢，产量呢超过10万吨，产值呢已经达到20亿元以上。应该说目前来说呢，就是咱济南市所有的涉农的区县，基本上都有草莓的生产种植。但种植的核心区呢，目前来呢，主要是集中在历城区还有章丘区这两个区县。
1: 那我们山东的草莓面积大概有多少？
19: 山东草莓这个面积的话，大概有54万亩左右。据统计，因为这个统计数据啊，可能来源不同，它的数据差异也差不多。但是咱们是作为全国最大的草莓种植省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
1: 这个面积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是吧？
19: 对，
18: 对。
1: 那作为我们山东省草莓协会来说，我们的会员单位其实不光是济南，是吧？我们这周边的一些市啊。16地市都有是吗？
19: 都有，我们全部都有。
1: 那今年我们要盘点一下，就今天我们要盘点一下我们全年的这个情况哈。那2025年咱们协会带领大家做了哪些工作呢？
19: 主要是参加一些咱们其他省份主产区开展的一些草莓会议，组织参加。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会员企业还有我们的主产区进行调研，然后对这些技术啊来进行考察调研，然后对品种啊来进行考察，这都是我们这个协会要做的工作。然后另外的话是每一个地方的这个会员单位呢，你包括是新泰市啊，但举个例子，它就是有新泰草莓协会，新泰市草莓协会，我们也是一个体系之下吧。你包括州城啊，还有章丘啊，还有安丘啊，它都有他们的草莓协会。从我们这个省协会和地方协会之间啊，也建立起来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运营机制。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整个从省角度，然后到地方，然后让这个草莓产业啊，就形成一条线，这样的话就做一些更优于主产区他们当地产区需要解决的短板问题。你说我品种引进了，然后咱们省草莓协会，我们也有作为会长单位，引进这个品种以后，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其他产区的这种草莓协会啊，然后也获得这个草莓知识产权的这种应用啊，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工作，主要是还是一个走出去。然后去学习，因为咱们山东嘛，毕竟是在这个草莓这个育种啊，还有各方面东西啊，相对于智慧有其他发达的一些省份啊，但目前来说，咱省内，咱山东省也有很多草莓开队伍，也做得不错，工作也非常不错，也比较新品种出现也非常好。但是呢，还有其他省份就是在这个科研上，一些优势的省份，我们去学习交流，去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然后我们之间信息的沟通互动。然后下一步就是制定发展方向啊，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啊。
1: 那其实不光是带领大家走出去，其实我们也在探讨很多的新的技术，
19: 是的
1: 啊，新的模式啊，包括开一些相关的一些展会哈，为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啊来进行这个智力的支持啊。那我想问您的是，回顾这一年的话，有哪一件事儿您觉得印象挺深刻的，有没有？
19: 还是呀，你像需要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也非常多，因为我们天天在这个农业上各种事件也频发啊，也是我们的一个会员单位区县。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那个地方草莓基本上被淹的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他也非常着急。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虽然我们这个产权种莓香芋还没有这个推广这个潍坊打算的情况之下啊，想先试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毅然决然的把他们这个种苗给到了我们这个安丘，他们从他们这个产区当中的话，也感觉通过今年表现也好啊，他们都非常满意。我觉得我们的会员单位满意， 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协会当中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哦。
1: 嗯。
19: 所以他们遇到了困难，我们并且通过我们协会的角度，还有我们护长单位的角度，然后给予他一定的支持，并且还是一些未来发展方向的这些支持。
1: 嗯。
19: 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们很开心，就我们感觉是非常非常值得。记忆的地方啊，因为当时去的时候腌的已经不行了，也没有苗子了，也没有合适的品种啊，
1: 是
19: 那是非常好。
1: 我特别关注您的朋友圈，我确实也发现哈，就是在那一阵儿，经常会更新一些视频，就是说。

0: 像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处理，让我们的草莓苗能够减少损失？
1: 是的，
0: 所以在那个阶段，您也是非常忙碌的，
1: 非常忙碌，因为不只是我自己园区这样如此啊，自己天天去看，然后去处理，然后是灾后的这种恢复，还有这个得赔方案的这种重新打乱了以后重新计划，这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因为这个大水过后，那么基本上你以前的方案的制定，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划零了，你从那个水排完以后，扛完这以后，然后再如何制定技术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当时的话，我们包括是我们每一个产区，我们基本上堵了四五个产区吧，我们都是看到了以后都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形成了一套关于下一步如何补肥，如何管理病虫害的管理，如何恢复这个苗子的长势，这都是进行了我们一些沟通的，最后大家也是集思广益，特别是我们草莓下来了，前面草莓就有一些是从那个园区出来的，虽然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是没有造成太大的这种利益的损失基本上还是不错的
0: 所以说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哈，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天气，我们就会去应对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作为这个2026年来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管理上，在技术上，要在这一块去加强？
1: 是的，实际上现在的话，一个产业的发展和最重要的是标准化生产嘛，是吧？标准化的制定，你包括这一次咱们在这个农村部发布的这个优质水果发展推进方案嘛，是吧？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就是湿地适宜的去发展品种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制定标准，第三个就是为了制定标准，就是为了可追溯嘛，然后这个品牌赋码，这个产品赋码，然后可追溯，这是未来是优质水果发展的必然之路嘛。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通过这些天灾，包括我们是突发事件这种发生，那么如何制定标准化的生产，应对这种不可预知的这种天气变化哈，天气变化还有我们病虫害的发生这都是作为一个产业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下回标准化的生产制定，那就是为了防止天灾人祸啊，防止这个病虫害发生，防止一些不可未知的一些事情的东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洪堤坝。
0: 是，
1: 对，
0: 那您作为这个草莓协会的会长也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包括我们这个组织，那您觉得现在的话有哪一个新的技术可以下一步广泛运用到我们这个草莓生产当中？
1: 实际上现在的话，你不过是咱们提出来这个乡村振兴是吧？乡村振兴的两个方面，那就是农村现代化加乡村产业发展嘛。像如果是让我来解的话，可能比你全面啊，那么就是乡村产业的这种现代化呀，就是基本上就是乡村振兴的最大标志啊。那么它现代化的标志呢是什么？那么第一个就是品种创新啊，是吧？种子是芯片一直提出来嘛，这是保障，这是前提啊，对吧？第二的话就是智慧农机的应用啊，然后让这个劳动力，劳动力有限的劳动力发挥出它更多的这个智慧的作用，然后用智慧农机来代替啊，来智慧农机的应用啊。第三部分的话，那么就是咱们一直提到的，那就是数字化呀。所以说整个的下一步不只是草莓，我认为这个草莓特别是草莓吧，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技术密集型的那么一个产业。所以我认为下一步的话就是围绕这个农村现代化，就这几点，品种智慧农经营数字化可追溯，就是跟咱们国家这个农业农村部发布这些东西相吻合。那么下一步这个农业这个草莓产业的发展，一定要重视这个新科技的应用，这个新设施的应用，新农机的应用，要轻简化，要省人工，
0: 是
1: 还要高效。
0: 那现在上您的园区看的话，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种操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就用手机或者是用平板就可以来管理我们的这个草莓大棚。
1: 对，实际上这个我记得那个当时那个咱们水稻之父哈，袁隆平先生他之所以他都有一个梦想啊，他就是当那个要在这个水稻下乘凉，这件事情让我也是很感动的。
0: 禾
1: 下乘凉梦啊，你看实际上我的话我也有个想法，就是我想这个草莓啊是一个设施栽培的一个设施内栽培的一个主要作物啊，要做我收益也比较高，投资比较大，就是如何通过真正的智能化农机的应用，物联网数字化的这种赋能，然后真正的减少，现在我一亩地我需要两个人才能管理得非常好，是吧？以后是不是两个人可以管理200亩地 达到这个水准，
0: 嗯，
1: 然后让更多的这个农业设施啊，这个草莓产业啊，就是更多的体现这种科技化的应用，所以我们最近也研发了一套叫智能化循环种植系统嘛。我的想法就是一个人都不用，然后让更多的知识，然后管农机的方式，管设施的方式，管设备的方式，管技术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作为新农人的体现，他而不是管苗子，
0: 嗯
1: 啊，或者是管土壤啊，或者管水肥，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0: 他只要管这套模式就可以了。
1: 对，
0: 嗯，
1: 有认识新农机，
0: 嗯，
1: 有认识这种新种植方式，
0: 嗯，
1: 这种新的这种智慧化的东西，让更多的年轻人才能参与啊。你让真正的年轻人天天趴在地里去种地，我觉得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结局吧，
0: 嗯，
1: 是吧？让他更掌握更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就会推出一套真正的无人化种植的一个循环种植系统，
0: 嗯，
1: 将会改变，我相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大棚啊，还有特别是这个知识人才短缺，甚至是种植产业不明朗这种设施的达到一个更充分的利用，
0: 嗯
1: 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啊。
0: 是，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农业发展当中，嗯，草莓产业当中，年轻人还是。
1: 多一些，
0: 多一点的是吧？
1: 多一点的，对
0: 啊，也是经过我们的观察，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很多草莓大棚，
1: 嗯，对
0: 啊，确实发现，哎，种草莓的年轻人普遍比别的要多哈。
1: 是的
0: 啊，为什么呢？有没有去考虑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曾部长？嗯
2: 应该说呢，特别是这个草莓啊，
0: 嗯，
2: 它作为一个老幼皆宜的这么一个水果，特别是呢，就是这个一个高档的一个现实水果哈，应该说非常受大家欢迎，而且呢，那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呢，那个也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
0: 嗯，
2: 而且呢，应该说还有就是这个农旅融合。都市农业啊，
0: 嗯，
2: 这一块呢，应该说从草莓的这个作为一个休闲采摘体验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种类来说呢，草莓啊，这是也是独一份的，相比其他作物，啊，要更好一些。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为这个年轻人投身这个农业，
1: 嗯，
2: 特别是都市农业，
1: 嗯，
2: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嗯，
2: 这也是比较吸引年轻人的地方。
0: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计算过，就是以济南这个产区为例，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当时就是到现在为止30年了啊，
1: 嗯，
2: 当时就是40岁的壮年，到现在呢也是
1: 70岁了啊，
2: 70岁了，所以说呢，他们面临的一个人，就是一个
0: 更新换代的，
2: 更新换代，
0: 嗯，
2: 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也现在也发现了，就是还有很多就是在这个种植草莓的过程中啊，也出现了这样的传承，哎，就是家里的父母啊，哎，开始这个就是种开始老了哈，种不动了，然后呢，家里的孩子年轻的。然后再顶上，
0: 嗯，
2: 特别是呢，体现在一块呢，就是特别是在种植管理上呢，园区化的管理，而且呢，从这个销售的环节呢，参与度更高一些，
0: 嗯，
2: 它充分发挥了包括电商啊，包括这个利用现在的一些物联网信息化的一些手段啊，如何参与农业、助力农业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0: 嗯，是也发挥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创新力哈，
2: 嗯，对，
0: 就互联网的这种思维哈，
2: 对，
0: 嗯，就让我们这个更加有活力了，嗯，
2: 对。
1: 也是还有一个年轻人参与的一个行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说明咱这个草莓啊，管好种好是赚钱的。
0: 是的，
1: 是
0: 的，不挣钱年轻人肯定不会干的。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是的啊。
0: 所以这几年其实种草莓来说，它的效益还是不错的。
2: 是
0: 每一年它都有一个上升，或者说趋于平稳。
1: 对，
0: 不是说像有一些作物它可能每一年会有很大的波动，咱草莓不是哈。
2: 对，
0: 就是普遍来讲经济效益还是很可观的，
1: 相对平稳的这么一个作物。
0: 嗯，
1: 对，
0: 嗯，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叫看山东草莓如何种出开门红，这个开门红很重要哈。
2: 嗯，
0: 那崔部长您邹部长说错了，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实现这个开门红？
2: 应该说，草莓啊，它这个就刚才这个崔会长也说了下步就是草莓产业发展的这个情况，从我们就是作为农技推广部门来讲的话，我觉得特别是结合济南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实际情况，也是一个是呢就是充分的就是破解生产难题啊，服务产业发展。强化协同创新，然后呢加强这个落实这个转化推广啊，从这些方面这个着手，特别是呢要保持一个从理念上要坚持一个安全优先，品质至上，然后呢种植规范，清洁管理， 同时呢还有加强农旅融合，最后呢还有一个叫就是这个多元消费，
0: 多元消费，
2: 这样的话呢，就是更好的促进啊咱草莓产业啊作为一个乡村特色产业啊，能更好的发展啊，特别是呢就是现在包括这个安全优先的这个呢，应该说是在作为一个现实的一个浆果类啊，草莓呢应该说不管是从种植户的角度还是市民这个角度哈，都非常的关注。特别是呢我觉得就是从种植户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跑了很多地方呢，现在啊特别关注啊这个重视啊草莓生产的这个绿色生产。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在生产的各个环节，灰霉病啊，现在呢咱们在采取这个垄间铺撒稻壳，降低棚地湿度啊，然后呢就是白粉病，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铺设地膜，然后呢就是这个控制棚地的这个湿度，然后呢减少这个病害的发生啊，然后呢就是类似于红蜘蛛啊，不是螨虫，这样的话呢再采用这个益虫治虫，不是螨啊，这样减少农药的使用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安全，然后呢就是从质量优先啊，质量优先的角度呢就是特别是提高这个品质，提高草莓品质。我们这几年呢就是济南市也专门成立了草莓产业技术创新团队，我们这几年呢把这个重点就做在是草莓产业草莓啊这个产品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从草莓的这个品种的选择到这个有机基肥的替代等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研究，然后呢这个技术集成以后啊，这个通过技术的集成，然后呢在这个推广应用。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在提高草莓品质方面啊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啊。你比如就是这个现在在这个基肥的这个使用上啊，比原来就是光单纯用化肥，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像用这个大豆饼啊是含有这个香油渣等等这样的一些腐熟加上鱼蛋白等等，通过这样的配比呢起了一个很好的提升提升品质的这么一个效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作为这个和东石农业结合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特别是从品种的选择上就是更适合这个种植户的一个消费采摘的一个体验。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的园区，现在就是如果要是这个批发销售可能价格比较低，但是呢就吸引种植户到棚里进行休闲采摘，这个价格呢可能就会更高一些，也能提高一些这个市场的收益啊。
0: 所以我们这个种草莓的莓农啊，下一步想要把这个产业发展好，想要实现开门红啊，必须要就是一个是品种，一个是技术，另外呢也要跟我们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哈，比如说政策呀，我们的一些农业部门包括下一步想要把这个产业做好的话，也要积极的向我们草莓协会靠拢哈，这样的话我们抱团发展，让这个产业实现绿色可持续的健康性的发展。那刚才其实邹部长也讲到，其实农民旅这一块对我们草莓产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其实草莓协会也做了很多尝试哈，我看您朋友圈也经常会有一些草莓的海报啊，
1: 是的
0: 搞一些活动啊，采摘啊，研学啊等等去实现哈。那现在目前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因为草莓的话，它作为一个采摘的时间也比较长，是吧？从十一月份开始，一直采到来年的5月1号，实际上这个周期采果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非常适合作为这个冬天和春天，这种时间的这种研学，还有这个市民采摘休闲哈，娱乐的这么一个作物，并且它不像西瓜，你这一个你看你剥不动是吧？这个草莓的话，你在里边随便吃起来也一个个吃也没问题，所以它能够体验感非常强，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是非常适合作为这个三产融合的哈，这个农文旅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作物。所以说是不过是我们的话，不过是我们单位，我们企业也是这样，你不过是我们的文化展厅的建设呀，不过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草莓生产体系流程的这种直观的感受啊，体验啊，然后不过是我们的转媒的课程教学啊，我们都是转媒设计的转媒的课程啊，可以去讲，只能让这个同行者 还有我们消费者，还有我们孩子们都能够通过这种温旅结合的方式啊，然后感受到这个草莓的这种温度啊，感受到这种草莓的来源的这种前世今生啊，感受到这种吃草莓的这种快乐啊，并且从这里边能够发觉对他永远对这个地方有一个记忆，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并且哪一个地方打动了我。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只要做好这个农文旅结合，然后以草莓为切入点，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让消费者形成多次消费，多次消费，对吧？这么一个好的作物，所以我觉得农文旅是非常下一步，这个特别这个草莓产业近郊的草莓产业更应该去做这件工作。对，
0: 好，
1: 对。
0: 如果2026年有这样的新的好的这种研学啊，或者农文旅的一些项目哈，到时候可以跟我联系哈，我带着我孩子学校的小朋友一块儿哈，
1: 是的
0: 去感受。其实说到底还是让大家吃草莓吃的放心和明白，是吧？
1: 是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家里边，你可能刷很多短视频，就会有很多的信息就进来了，你也分不清这个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我们想要草莓吃的明白，消费草莓消费的明白的话，还是要去田间地头，还是应该去我们的草莓大棚去亲自去看，去品尝，去感受哈。
1: 是的，
0: 包括这两天也刷到过一些短视频，说哎呀，这个空心的怎么着了，可能奇形怪状的草莓又怎么着了。其实有的信息它不一定是对的，
1: 对，
0: 是吧？
1: 信息不对称啊。
0: 对，所以说还是应该到我们的这个草莓大棚里去真实的看一看。其实我们现在草莓大棚很多都是用的现代化的一些科技，比如说这个授粉。我们是用的雄蜂授粉，是不是用的小蜜蜂去授粉？
1: 蜜蜂授粉，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就没有那些人为的或者添加剂的一些存在哈，所以就让大家吃的放心和明白。所以下一步这个二维码是不是也会实现，让大家这个买到手的一扫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生产过程？
1: 是的，这一次咱们农业农村部不也有几个水果，有苹果，还有几个水果啊，为切入点嘛，要达到这个优质水果的这个发展推动嘛，推动发展嘛，就是讲这个问题，就是让你吃的明白，让你吃的明明白白。你不，咱们现在之所以咱们这个信息来源比较纷杂啊，渠道不同，并且发布视频的这个目的性也不一样，也不同啊。有些可能是为了流量，或者我就是为了我的产品，或者是我为了我的农资，或者为了各方面的目的都不同。但是为了到消费者这个地方的筛选呢，又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就是一个对一个农产品一个最直接的东西，就是一个品牌啊。品牌是非常关键的，最起码品牌是你的首先第一道保障。它只能打品牌，我就知道谁生产的，谁哪个公司生产的，是吧？是怎么生产的？我最起码我能追到它，这点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下一步这种品牌的保障，你不现在很多渠道对这个品牌的认知也非常强了，因为以前的时候都是空白包装，然后不管是只要是草莓就行，现在也不一样了，哪里产的，什么品种，
0: 对，
1: 什么品牌的。以前的话，像我们这个这种生产者，就不可能带着品牌的进商超的。结果今年我们都是带着我们自己的品牌进商超的。
0: 对，然后一扫的话，你用了什么农业投入品，看得一清二楚。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是可能是下一步的话，一个工作，一个嵌入。所以的话，要吃的明白，要吃的放心。并且生产者呢，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你生产不明白不可以啊，就是你的，是吧？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一个相互的这种信任度，那就是靠品牌的树立啊。
0: 对，
1: 这个很关键。
0: 所以一个产业的发展，不光是我们从业者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消费者的责任，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哈，让我们这个草莓产业发展得更好。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请二位哈，讲了很多关于草莓产业的问题啊，确实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整个草莓发展的这个一个历程哈，也对我们草莓这个消费更加有信心了啊，也祝愿我们的草莓产业能够发展越来越好啊，让我们的莓农能够腰包鼓鼓的啊，我们消费者也吃上更好的草莓。
1: 对
0: 啊，
3: 对，
0: 好，感谢二位啊，
3: 好，
0: 谢谢，再见，
3: 好，再见，
1: 好，再见。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示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 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现在是凌晨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祭迁，祭老剑客，来到梅花圈，跟巨武霸相遇。这个巨武霸一看祭迁这模样，就120个看不起，心说话了，你们中原人有句俗话叫身大力不亏，这人要有劲儿啊，非得个头大，吃的多，身体壮，那才行呢。你瞅瞅你，上秤腰一腰也就70多斤儿呗，你那劲儿在哪儿来呀？真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想到这儿，巨无霸把嘴撇得跟瓢一样。老朋友，您是哪位？季三爷早就看出来了，知道他瞧不起自己，也不跟他计较。老头点点脑袋问我呀，我就离本地不远，我也是塞北人士，姓纪名谦，字远泰，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神手大圣夜渡灵光。哦，那您不是开封府的了？对，我是开封府请出来帮忙的。那好啊，怎么，你想举举这铁花车？对，我照亮照亮，不一定行，要不行呢，您别见笑，我再换那行的。那请吧。巨无霸往旁边一躲，叉着腰在这看热闹。单说纪三爷先把腰里的袋子勒了勒，运了运气，来到铁花车近前，先摁摁把，再周着头前围着这转了几圈， 把气功就用个不得灵儿了，然后一转身，嘿，抄起铁花车后边的两个扶手，他个儿小，端这车呀难免就费劲儿，得往上抬着。老头子一掂量，这车起来了，心里有点底儿，稍微一用力把花车推动，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围着梅花圈转三圈，然后往前推了九步，又拉了九步，跟巨武霸都一样。这巨武霸一看，哎，行哎，我这小老头这劲儿从哪儿来的？看这样不次于我呀。
8: 嗯，
7: 大概人老奸，马老了滑，他会个巧劲儿。你看你推拉都行，你举你可举不起来。想到这，巨无霸就说，老朋友，行行行，这跟我差不多少，你举举我再看看。好嘞。季三爷有点紧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真举不起来，命就得搭到这儿，胳膊一软腿一软，这玩意儿下来就得砸扁花了，不拿出点真格的本领还真不行。再看季老剑客骑马蹲裆式在这站好了，挺脖子晃脑袋，运用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舌尖顶住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于丹天，贯于中枢，中枢又贯于四肢啊。你要仔细看，他那胳膊和腿都粗了有三圈，腾腾，一手抓住车把，一只手扳住铁花车的车头，两手握牢了。老剑客一较劲儿，起呀开！铁花车离地，两旁的人一看呢，大伙无不赞叹：“哎呦，这小老头真有把子劲儿啊！”人们全神贯注看着。季三爷稍微缓了口气，往前上步，身子一转个，顺势使劲儿，起呀！把铁花车是举过头顶，全场的人爆发出雷鸣一般的掌声，是震撼天地，特别是开封府的人加倍在这呼喊呐、啊。老英雄真是神力，举得好，连蒋平都乐坏了。人呢都有人来疯的毛病，为什么一鼓掌一加油，这人的精神当时就来了呢？季谦也不例外。本来呢他想举过头顶跟巨武霸相同，然后把车放下就得了。可是这会儿老头又改变主意了，一瞅大家如此盛情，我要跟巨武霸一样我就逊色了，哎，再来点花活。老头子一高兴，举着这铁花车围着梅花圈转了三圈，你想想原地在那站着什么样，这一走动什么样，显而易见比巨无霸的力量要大得多得多呀。但是这三圈转完了，季三爷脚这个胸膛有点发热，眼前有点发黑，两条腿就有点支持不住， 三爷一想不好，赶紧见好就收，把铁花车放下得了。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巨无霸正好在他身后呢。您别看这小子长得粗

大麻辣滑，这小子可有勾勾心呐、啊！他一瞅不好，这老头把车子一放，我输了，要叫我举这车子转三圈，他不可能啊！哎呦，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在离开宁夏国的时候，国王赵元豪、襄阳王赵觉亲自接待了我，而且赐御酒三盅。我在两位王爷的面前打了保票了，我说我这次敢奔阎王寨助阵，别的不行，要讲究力气，压盖中原。我叫他一举成名，给两位王子脸上增光，给阎王寨打腰提气。同时我在众位英雄的面前也说了大话了，这才把我安排到第二阵呢、啊、事关重要，这我要输了有何颜面见人呢、啊、这怎么办？他怪眼冤翻，心生毒计。他一瞅前面这小老头啊，两条腿要突突，往下放铁花车前要费点劲，不如趁此机会我给他来一下吧，把这老家伙就废到这儿，将来我找什么借口都能搪塞过去。哎，他表面上呢还是好心，说老头你不行了，我过来扶你一把，实质上不是这么回事。再看他噔噔噔往前紧走两步，两手一扬，假意的扶铁车，与此同时他把左腿抬起来了，用左腿的磕膝盖一顶纪三爷的腰。你想想，这人都支持不住了，全部的力量都在这腰上呢，他这一顶，这人腰一弯不就完了吗？但是他的磕膝盖刚碰到纪三爷腰上，纪三爷就明白了，哟，不好，这小子要耍坏呀、啊！三爷不由得火往上撞，这也是急中生智，老头攒足了最后一口气儿，把这铁花车往后一翻，身子往前纵啊，哎，揉一声他出去了。铁花车落到后边了，正好落到巨无霸脑袋上头。你想想，2000多斤重的东西，一上是下往下一落，谁受得了？巨无霸还抬着一条腿要顶人家，那条腿是单筋独立，当然有劲儿也使不上。这小子一害怕，正好砸个正着，咵嚓，顿时把巨无霸就砸成了肉饼，鲜血崩流啊！全场又开了锅了，可了不得了，巨无霸死了，叫车砸死了。巨无霸这一死不说，他还有个亲兄弟，这兄弟就在看台上呢，名字叫憨德憨，也是宁夏国王赵元豪任命的战殿将军。憨德憨虽然没有他哥哥劲儿大，也没有他哥哥个头大，也是一员猛将。眼见着胞兄死得这么惨，这小子痛不欲生，嗷一嗓子从看台上就蹦下来了，手中抄起长把紫金瓜，奔纪三爷就来了。哇呀呀呀呀呀！老匹夫，讲的是比力气，你为什么用车子砸人呢？你给我哥哥偿命！不容分说，上来就一顿兵刃。纪三爷左躲右闪，总算没砸着。三爷飞身行，跳出梅花圈，用手点指，哎。我说你这年轻人怎么这么不讲理？这梅花圈是比武之地，10阵赌输赢，你算哪一阵？
你把话讲清楚，你要说是第三阵要跟我比武较量，我陪着，如果不是，你这就是捣乱，什么你哥哥不你哥哥的，方才巨无霸按下毒手，难道你没看见吗？他要无心伤老朽，我怎么能用车子砸他？看来他是自取其祸，你还跑到这儿来口口声声要给他报仇，真是恬不知耻。你再若砸我，老朽可不留客气了，你铁家伙吧你！韩德汗又是一紫金瓜，季谦这人最脸酸，方才那是压着火呢，心说话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这小子真不讲理呀、啊！一看紫金瓜下来，季三爷上不斜身往旁边一躲，紫金瓜走空，三爷往前一根布捧，一伸手把憨德憨衣甲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揽，另一只手一抄他的大腿，身子一转个，你把憨德憨给举起来了。你想那铁花车都能举起来，要举个人费什么劲儿？三爷把他举起来一转个，这招可有点过分，对准西看台，他把憨德憨给扔回来了，这才叫飞人呢。再看憨德憨在空中转着个就到了，看台上那么多人呢，能躲得那么利索吗？有的躲开，有的没躲开。正好憨德憨的叔叔老憨德憨在这坐着呢，老头的眼目也不太得劲儿，一瞅黑乎乎有个东西来了，他刚往前一探头，正好脑袋碰脑袋，啪！这一碰不要紧，两个人是顿时毙命。憨德憨碰死老憨德憨，这一死不要紧，西看台可乱了。飞剑仙朱亮、金镖侠李玉、三世陈屯、陈东波以及山上的偏富债主全站起来了，一个个甩大场亮家伙，纷纷跳下西看台赶奔梅花圈，哗，到这把季三爷包围了，剁他剁他剁他，把他砍了，把他废了。季三爷一看呀，这干什么啊？打群仗。三爷也不示弱，一撩腰中的围裙，从腰里边取出鹰手的家伙13节链子鞭，哗楞一声，他把宝鞭拽出来，就准备应战。单说开封府的，大伙都看见了，孰是孰非看得清清楚楚啊！一看三爷要吃亏，大伙能不管吗？以蒋平为首的众人呼啦朝全起来了，打吧，跳下东彩台赶奔梅花圈，两方面这就要展开一场混战。正在这紧急关头，来宾席上就是阎王寨请来的客人站起一个人来，再看此人高声喊喝的，尔等们不准动手，哪个要动手，贫僧绝不留情。说话之间，这和尚下了西看台，来到人丛之中，把两背一伸，把大伙给拦住了。众人一看这和尚长得就像画上画那罗汉似的，8尺多高的身材，秃脑袋，上头受着戒，这脑袋是锃明刷亮，方面大耳，身穿灰布僧衣，脖项下挂着素珠，胖袜云鞋，皱纹堆垒，两道眉毛长可过腮，
就像画上画那长眉罗汉似的，嘴唇通红，满嘴牙齿非常整齐，一说话的声音跟金钟相似，瓮声瓮气的。大家认识这老和尚，非是旁人，正是华山修罗刹老方丈陈抟，那是华山派的派主啊，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之中，那是上等人物，老前辈。这是飞剑仙朱亮请出来尊敬的客人，这老头一说话多有分量，大伙全不敢动了。朱亮有点纳闷，心说老罗汉你这是向着谁？你是向着开封府啊，还是向着我们阎王寨？他手提五斤的拐杖，厚着脸皮过来了。老人家您这是何意？弥陀佛。陈抟把脸往下一沉呢，朱老剑客，这就是你们阎王寨的不是。方才众人有目共睹，这第二阵讲的是比力气，那祭签人家赢了，你们就得服输，如果不服气再继续第三阵。可是那巨无霸竟敢暗下毒手，祭签迫不得已这才用铁花车将他砸死，这是咎由自取呀。刚才那个人我听说是巨无霸的兄弟，叫什么憨的憨，一点不服管教，手轮兵刃，下场撒野，口口声声给他哥哥报仇雪恨。这是比武的地方，这报什么仇？哪面不死人，他死也是咎由自取。你是山上一家之主，应当一碗水平端才能服人呢、啊、可是你没这么做呀。你瞅瞅，你领着阎王寨的人各拉兵刃跑到这儿玩命来了，这像话吗？要这样子的话，这不叫英雄会，老僧只能告退。陈抟老罗汉说完了转身要走，他要走还不说呢，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三位堂主也站起来了。朱老剑客，对不起，我三人也有同感，这地方我们不能待，不讲理呀、啊、告退了。这三位堂主德高望重，一句话都值金子，这样一走，这就是对阎王寨提出严重的抗议，谁受得了？要把这老几位给得罪了，还想活不想活呀？朱亮脸一红啊，有点后悔了，心说我怎么没控制住啊，马上把五斤的拐棍放下来，过来把陈抟三个堂主给拦住了，满面陪笑，一躬到地，几位留步，几位留步。全怪我一时糊涂，做了错事。这玩意儿它有个原因，如果死的人是我们阎王寨的，这也就不提了，因为这都是西夏国派来的代表，我怕没法交代，故此一着急方寸就乱了。正像几位说的那样，这哪叫英雄会，这样打了交手仗，这也不像话。好，马上我们撤回西看台，请四位还归坐，您看着哪儿不对，您只管说公正话。这朱亮不愧是耍把人的，能伸能取，这么几句话把事儿拉回来了。陈抟点点头，跟三位堂主这才归坐。朱亮冲众人一摆手，撤，
山上的人又回到西看台，蒋平跟徐良一看人家回去了，也只好见好就收呗，各收兵刃回到东看台。季谦季三爷露了个满脸啊，季三爷非常高兴，在地下把衣服捡起来擦了擦汗珠子，高高兴兴也回归原座。老少英雄纷纷给三爷祝贺，朱亮气坏了，心里说话，我花了不少钱请来这些客人，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啊！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找了几个管家，好嘞，好在实阵赌输赢，咱们慢慢来。一阵不行，还有第二阵；三阵不行，还有四阵。早晚这口气我得出得来。朱亮吩咐，把几具尸体撤下，用棺椁装殓，然后差专人送回宁夏国。那见面向人赔礼呗，多说好的呗，这咱不必详细交代。一切收拾完了，朱亮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晃三晃，摇三摇，传下令去，第三阵开始。这时候从看台上下了一个老道，这老道一步三摇，稳稳当当走进梅花圈，把手往上一举，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各位英雄请了，贫道稽首了。开封府众人一瞅，这老道长得挺凶，九尺多高的个，大宽肩膀，皮包骨那么瘦，就好像一具骷髅似的，奔着头，深眼窝子里边一对小蓝眼珠一闪一闪的，好像冒鬼火，小鹰钩鼻子，鲶鱼嘴，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千心，头上戴着白绫色的道冠，身穿白绫色道袍，圆领大袖，腰里系着丝绦，背后背着双剑，手里拿着拂尘，面如瓦灰呀。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着他没什么，这样黑天半夜冷不丁瞅他能下个跟头，好像骷髅成精一般。就见这老道把大胡子一撅，满脸是笑：各位，贫道先来个自我介绍，我乃七星岛的人士，这次赶奔阎王寨前来帮兵助阵。贫道有个小小的绰号，叫七星真人，我父姓司马，双名德修。徐良一听想起来了，哎呦，这就是七星真人司马德修，我听说过。他跟江南的五真人三首真人刘道通、九天真人马道元，他们都是叔伯师兄弟呀。我听说这个老道最不是东西，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发脉熏香、蒙汗药，今天他下场要干什么呢？因此白眉徐良就格外注意。就见司马德修自我介绍之后跟大伙说，这第三阵就是贫道我的，说你要干什么呢？贫道一武艺平常，二没有力气，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七星真人司马德修来在梅花圈通报了名姓，这人说话呀蛮客气。各位，要讲究武艺，我拿不出手，我既没有力气，武术也不精。那位说，你什么也不是，你想干什么呢？我呀，打算别开生面，给大伙练个戏法。大伙一听这玩意儿新鲜呐，这十阵赌输赢里边还有戏法，人们都注意听着。就见司马德修说完这话之后，冲大伙一乐：众位好好坐着，您别急躁，这戏法一会儿就练，我呢先现现丑，练趟双剑压压场子。说着话，就见他把长大的道符闪掉，轻轻放在地下，探膀臂拽双剑，走行门迈过步，就练了一趟双剑。您看这宝剑呢，一个好练，双剑吃功夫。七星真人说的挺客气，真练上，大伙无不赞叹，好，练得干净。就见人家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七十二路连环剑等练完了，他把双剑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双剑还匣，少停片刻，他冲后边一摆手，有四名小老道抬了一张八仙桌，这张八仙桌子可是特制的，腿儿特别粗，面特别厚，这桌子上头要放几千斤重的东西，不带压坏的，四个犄角都包着白铜，把这桌子放到梅花圈中间。放完了，又有四名小老道抬出个东西来，这东西圆圆乎乎的，挺大，上头用红布盖着，里边是什么玩意儿谁也猜不透。这四名小道士把这东西往八仙桌上一放，然后退下去了。司马德修用手指了指这个东西，各位请大家上演，戏法这就开始。说话间，他把袖面挽了挽，把红布撩起来，唰，掀掉了，然后用手一指，各位上演。好几千人呐，大家伸着脖子瞪着眼睛仔细观看，哟，这是什么呢？看完之后无不吃惊。闹了半天，在这桌上放着个人脑袋，但是这人脑袋是假的，跟真的是一般不二。

0: 所不同的就是特殊大。这脑袋的直径没有1米也差不多，是个白脸膛的大胖子，浓眉毛、大眼睛、宽鼻子、方海口，眉毛、牙齿、五官、貌相、头发，都像真的。大伙不明白这是怎么个戏法呢？就见司马德修围着八仙桌转了2圈，用手指着这人头，众位啊，看见没看见？这是个人脑袋，用木头制造的，外边刷上油子，所以跟真的没什么区别。说你这戏法怎么个练法？众位看啊，现在我可练了。说着话，就见司马德修用手指头一捅这左眼睛，因为这个左眼不是睁着的，他一捅，就听这个脑袋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顿时裂成4瓣。哎，开了，就像一个西瓜切成4瓣相似。再往里头观瞧，里头有个黑漆的小托盘，有4个菜、1壶酒、1双筷子、1只酒杯。司马德修一伸手，把这酒壶拿起来了。这酒壶乃是银制的，锃明刷亮，玲珑透剔。他拿起酒杯来，哗，倒了一杯酒，然后把酒杯往空中一举，各位，这乃是1壶上好的好酒，我先喝一口啊，恕我礼貌不周。一扬脖，他把这杯酒喝了，然后把酒壶、酒杯放在原处。各位，这还有4个菜，都是下酒的。然后啊，我再让这个人头回归原位。待会儿看呐，就见他用手一拢，咔吧咔吧咔吧，要把这脑袋对在一块儿了，跟刚才一点区别没有。大家看见了吧？现在这个人头里面有4个菜、1壶酒。我现在就想请一位，哪位能按照我这样子，摁动消息把人头打开，这壶酒、这4个菜就作为敬献礼，您是连吃再喝全有了。哪位？谁能打得开？请吧，这就是个戏法。哎呦，大伙一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这十阵读书营里头还有这么一阵，安排的真特殊啊！但是，明眼人都懂，看来轻松愉快，实则不然呢。这7星真人司马德修干什么的？这一辈子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他专门设计消息埋伏。就拿七星岛来说，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冲天刀，立天弩，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进坑、梅花坑，自行车、自行人、自行的牛马牲畜，都是经司马德修一手制造的。这人脑袋也不例外。你不懂得消息埋伏，你根本打不开。你看他捅眼睛一捅开了，你捅捅试试。另外，这里头还有什么零碎，谁也猜不透。要真格的过来一个人，一捅扒开了，喝壶酒，吃4个菜，哪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大家沉默不语。 司马德修连让了三遍，转回头来冲着开封府这面，吴良伯，各位，怎么大伙要冷场啊？那两场兴高采烈，到我这儿凉了场可不好吧？开封府竟是高人呐，藏龙卧虎，那可不得了。我说我请一位好财买脸的来吧，真格的您就打不开吗？如果谁要打不开的话，我可捡便宜了，这第三阵我可赢了，有没有？言还未尽，三教寺的方丈生铁佛刘万通站起来了。阿弥陀佛，四弟，我下去试试。蒋平跟刘万通都是老熟人了，就拿这次开英雄会来说，刘万通不远千里前来帮忙，他跟欧阳春是过命的交情，跟自己处得也不错。蒋平知道刘万通是出家人，闲着没事也爱研究消仙埋伏，经他手设计了不少特殊的东西，想当年大破冲霄楼通往阵，他也立下赫赫战功啊，没人家帮忙也破不了冲霄楼。一看他说话，蒋平点点头，好吧。我说僧兄可千万谨慎，嘿，小小的玩笑不算什么。说着话，提僧衣下了东彩台，赶奔梅花圈。等来到梅花圈里面，见着司马德修，两个人彼此一礼，这一僧一道，贫僧不才，我要破破这座人头，欢迎，敢问高僧尊姓大名？哎，我娘家姓刘，我叫刘万通，出家在三教寺。失敬失敬，老罗汉，这一说你对消仙埋伏有研究？不敢说，不过我很喜欢，今天我要试上一试。好啊，请吧，您要打开的话，四个菜一壶酒归您了。说完了，七星真人往旁边一撤，刘万通来到这假人头的面前，围着这人头转了几圈，仔细找这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知道，别看是个假人头就这么大，但是他包括千坎艮震巽离坤兑，包括五行八卦，一下弄错这玩意就整不开，不但整不开，当众丢丑。我既然说了大话了，来了就得把握。最后他找来找去，找对了，毛病在门牙上头，这门牙就是中央无极土，就好像破阵一样，这是阵眼，只要我点动门牙，这东西就能开。想到这里，生铁佛非常高兴，把僧衣往上卷了卷，伸出两个手指头奔这门牙就来了。道爷，我可献丑了，开。说声开，他用俩手指头一摁着门牙，这好像按钮相似，果然这门牙动了，往里一缩，耳轮中就听见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声跟刚才那声可不太一样。生铁佛心里就是一动，怎么回事？就在这一刹那，可了不得了，这个假人头的鼻孔之中 打出六支毒箭。因为生铁则就挨着桌子站着呢，离这假人头距离不到3尺。尤其这种弓弩啊，迅速的狠呐，不容你躲呀，啪啪啪啪啪啪，连发往外一打，可叹刘万通连地方都没挪，前心上就中了5支毒弩啊。这一打声不要紧，生铁佛就感觉到浑身发麻，胸膛发热。老罗汉心中暗想，不好，我要倒霉。但是连步都没迈了，哭啾一声摔倒在桌子下边，顿时七窍流血而亡。方才大伙认为这是个笑话，这玩意儿有意思啊，啊，有意思，比真刀真枪还要厉害10倍。你说刘万通死的值个不值个吧，在千军万马当中没受伤，没想到今儿个就这么围了八区的死得梅花圈了。蒋平腾就站起来了，事先快带人把老罗汉请回来。说请回来是好听，实质上就抬回来。大家赶奔梅花圈，把生铁佛刘万通抬起来架回东看台。老少英雄围住一瞅，够惨的，鲜血染红衣襟。等把衣服撩开一看，这5支毒弩深深的焊到肉里头，奇臭难闻。这弩箭全用毒药喂了不是一天了，胸膛都是黑色的了。众人一看就是一皱眉啊，感觉到老头死得太惨了，也不值个。蒋平吩咐一声，快点抬到台后，用大衣包裹，等回公馆再说吧。哎呀，这亏吃的这个报啊，安下大伙忙乱不说，单说七星真人司马德修看完之后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真是不幸，眨眼之间送了一条生命。其实这刘万通刘老罗汉也不对，你不懂你装什么懂啊？你认为这壶酒这么好喝，这4个菜这么好吃吗？错了，这里边有消息埋伏，捅错了就引出杀身大祸。他可没打开啊，大伙儿都看见了。我再请第二位，谁能打得开？请起来。这一下全把大伙给镇住了，谁敢随便捅啊？哦，这里边什么埋伏都有，这一下就把性命给断送了。可是呢，七星真人得理不让人，连着叫了3、4阵，如果再无人下场，他转身就要走。哎，正在这时候，突然听那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哟，大义，司马德修，不要猖狂！小小的戏法能难住谁？”老朽到了。哗，大伙儿一愣，我这位怎么跑山尖顶上去了？全都抬起头来往上看。咱们说过，这座比武的地方是个盆地，转圈被大山包围，青山环抱啊，从中这山里头有一座100丈峰，虽然没有100丈，也差不多少，高耸入云呢。说话的这人就在100丈峰顶上呢。人们一瞅，这人显着不点儿， 因为离得太远，所以呢看不清五官貌相，但是这人快似猿猴一般，双手攀着树木和藤萝，时间不大，从百丈风声就下来了，离着地还有三丈多远。此人一松手，脑袋朝下就下来了，这样蹲在地下，脑瓜非碎不可。但是这位心里有底儿，脑袋眼看要着地了，赶紧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双脚沾地没摔着，此人身形站稳了，这才赶奔梅花圈。蒋平和徐良一看呢，哎呦，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这真应了那句话，从天上掉下来的，妥了，你要早来一步，生铁佛何至于丧命。蒋平就喊开了，老前辈，这厢来，您先到东边来一趟。这个老者转身才赶奔东彩台，不认识的人一看呢，哎，这老头长得真干净，身高七尺挂零，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脸上的皱纹可不少，头发、胡须、眉毛都白了，往少说这年纪也得在80岁开外。就见这老头背后背着一对峨眉刺，鞋还挎着个兜子，手中拄着5斤的拐杖。说来的这人是谁呀？有个绰号叫西洋剑客，姓夏，叫夏玉琪。年轻的人呢不太熟悉，像蒋平、徐良这些人都知道。这夏玉琪可了不起呀、啊！他有个徒弟，是谁呀、啊？就是大名鼎鼎的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曾经拜他为过师。你说白五爷那么大能耐，从哪儿来的？都是这老头教的。这老头乃是海南人士。夏玉琪这一生没干别的，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在这一套书上要讲究研究消息埋伏，人家是祖宗家，白玉堂就跟人家学过。夏玉琪啊曾经给白玉堂四本书，这四本书叫春夏秋冬，全是夏玉琪自己的著作，把所有的消息埋伏分四本全写上了。这白玉堂会三本，那第四本带冬字的他就学了两篇。如果白玉堂把这四本都学通了，他不至于死到冲霄楼通往镇，就因为一知半解，白玉堂就觉着自个儿差不多少了，我对消息埋伏全懂了，艺高人胆大，上了冲霄楼，结果消息一犯，死到同往镇，乱箭穿身。白玉堂死了以后，把老头夏玉琪疼的一病就是病了40多天。为什么呢？师徒有感情啊，尤其是白玉堂人才难得，老头就盼望有个接班人，把我身上这能耐传授给他。当初满腔的热望寄托到白玉堂身上，没想到这小伙子来个妖王，20多岁死了，老头能不伤心吗？打那会儿立志不想再收徒弟，这些年就隐居到海南，老也不出头，谁找也不露面。说这话前3年，有好朋友向他说，说您了这把岁数了，有今天没明天，今儿个脱了鞋明天不一定穿不穿， 真有大驾西游的那时候，难道您这身能耐都带到棺材里去吗？您还得找个徒弟呀，把你这套功夫传授给他，不得有个接替的人才吗？所以这么一劝呢，把夏玉琪劝得心活了。老头一想，可也是，真带到棺材里去太可惜了，那么上哪儿找这徒弟呢？这玩意儿难了。他的好朋友向他介绍不少徒弟，可是老头一看呢，都不合格，没有一个中意的。最后夏老剑客一想，我别在屋等现成的，趁着我这会儿身子骨还壮实，我溜达溜达，亲自选一选，要有合适的，我把我这消息埋伏这套能耐全交给他。故此夏老剑客远离南海，云游天下，来选徒弟来了。他先到了开封府，结果到那扑空了，一打听，老少英雄随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西夏都走了。夏玉琪得知现在边塞十分吃紧，战斗很紧张。老头一想，你说我来了一趟，谁也没见着，就这么回去了，多没意思。既然老少英雄都赶奔塞北了，我闲着也没事儿，不然的话我溜达一趟，看望看望老朋友，瞅瞅子南子弟，然后我再回家，哪怕死了也就闭上眼睛了。就这样，夏老剑客才赶奔大同，到大同才得知众人赶奔阎王寨赴英雄会。哎呀，夏老剑客为大伙捏了一把汗呐，心说这哪叫英雄会呀，这分明是刀山油锅呀，你们进了鬼门关了，冲着老感情我不能不管呐，我看看怎么样跟英雄会。西洋剑客后感，他又没到过阎王寨，怎么能进得来呢？后来老头有个办法，会爬山，就这样爬来爬去来到百丈峰，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趴在山头上往下一看，正好是七星真人司马德修在这儿练个戏法人头宴。哎呦，老剑客一瞅心中好笑啊，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啊，这不司马德修吗？你懂什么呢？你懂啊，就会一些皮毛，一知半解，跑到这儿装通事来了，我也有不管之理。故此老剑客大喊一声，这才下了百丈峰赶奔梅花圈。蒋平一看老前辈来了，能不先说说话吗？大伙下了东看台，把夏老剑客围住，问长问短。老剑客一摆手，蒋平啊，咱们不是谈私话的时候，这阵我包下了，我破人头宴收拾收拾这老道，然后没事了咱们大家再谈。老人家您可注意啊，刚才生铁佛刘万通被弩箭活活打死，这老道可不是省油灯。蒋平，怎么连我你都不相信吗？慢说小小的人头宴呢，就是当年的冲霄楼、藏针楼，我都没看在眼里。你放心，我要破这种东西，简直是探囊取物。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地主搬出祖宅是主动交出还是被迫迁离？
9: 为了大力发展经济性，有同意搬出来。
8: 地主二字是否真的侵犯到了原告的名誉权？
10: 原先这个地方的土地是属于姓朱的一户地主户的庄园。
8: 名誉权纠纷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多年审判经验的法官为我们解读曲折复杂的审理过程。
11: 因为如果稍有不顺呢，即引发社会矛盾。
8: 法治天下之地主之争，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年长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知道啊，地主这个词儿是源于解放初期，在农村当中呢，把阶级划分成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当然这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那么在现阶段呢，地主这个词儿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政治色彩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关于地主这两个字儿引发的名誉权纠纷。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年近七旬的晋江村民朱明全老人原本过着安逸舒适的晚年生活，但就在不久前，村委会出具的一份证明打破了朱明全老人这种平静的生活状态。
9: 这个土地是当时解放初期叶姓居地主来管出来的，我听到这个话我非常生气。
13: 原来在不久前，村委会出具了一份关于上次老厂修建厂房的情况说明，在该说明中有该土地为政府将以朱姓地主赶出后接管的描述。据朱明全老人介绍，村委会所指的该土地正是他们一家曾经所居住的祖宅。对于村委会在情况说明中使用赶出一词，朱明全老人觉得与当时的事实并不相符。
9: 我就找村里这样讲了，当你群众公众向我家祖上应该赶出来，我不服，你要对我一个说法。
13: 随后朱明全老人多次找到村委会，要求就情况说明中的不当用语进行修改。
10: 根据我们下去了解，这个地方的土地是属于姓朱的一户地主户的庄园。
13: 接着朱明全老人以村委会的情况说明违背客观事实，侵犯了父亲名誉权为由，将村委会起诉至江苏省晋江市人民法院。
12: 好，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新妹来讲一讲由于地主二字引发的这一起名誉权诉讼纠纷，有请。
13: 王新妹，江苏省晋江市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江阴园区人民法庭庭长，荣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荣立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4次。
12: 王法官您好。
14: 主持人好。
12: 刚才短片我们看到了江苏晋江的朱姓老伯哈，他是打了人生的第一场官司，就是自己的名誉权纠纷哈。地主这样一个词儿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它可能是一个特定历史的产物哈，但是在这个时期好像不再是一个什么贬义的称呼。
14: 时代不同了，地主这个称谓呢可以说不再具有任何的政治色彩，也不是对公民的一种否定性的评价。那么应当说最初我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根据原告提供的诉状和他提供的证据材料，也就是一份情况说明，那么我们看到这份材料之后呢，就感觉呢，这个是一个失土的纠纷。土地是农村老百姓的主要的生产资料，因为它能够给百姓带来收益嘛。
13: 2013年10月，朱英玄老人所在的村子晋江市何德村，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村委会决定在村中闲置土地上修建厂房。
10: 有几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在原上市村个老厂房里面，这个地方呢现在是属于村集体土地。
13: 部分生产队村民认为，该旧厂房占地应该归其村生产队所有，而非村集体的共有资产。
9: 这个地方不允许房子，这个是我们生产队的房子，是我们生产队的地皮。
13: 接着，生产队村民与村委会进行多次交涉，但均没有取得一个让其满意的结果。随后，生产队村民将这一情况反映到镇政府，希望镇政府能够出面，让他们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15: 在看到老百姓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比较高度重视。然后呢，要求何德村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给老百姓一个答复。
13: 紧接着，何德村村委会出具了一份关于上次老厂修建厂房的情况说明，上报至东兴镇人民政府。
12: 那么看到这儿哈，我们似乎明白了，这个原告朱明全他所起诉的，其实就是因为这样一份情况说明。
14: 他就觉得这个情况说明当中的内容啊，有失实的地方。这一块土地源于解放初期，政府将一租姓地主赶出后就接管的。啊，知道，就关于这个土地的来源，其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这个朱姓地主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原告朱某的父亲。
13: 关于何德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所用赶出后接管的意思，朱明全老人认为这种描述违背了客观事实。
16: 那么我爷俩一直住在里面，是到6年村干就动用我们家搬迁。
13: 据朱明全老人介绍，父亲当时带着全家人积极响应村集体的搬迁号召，带领一家人来到现在居住的地方，期间并非存在被赶出一说。
10: 根据我们下去了解，以前这块地方是姓朱户的地主户的地方。
13: 随后，村委会的负责人经过多方了解，也基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才出具了这份情况说明。但在朱明全老人看来，被赶出一词不符合客观事实外，该情况说明中还有一处表述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
16: 我家是14里解放前是白老地主，20块钱一间单一位，当时炒房呢，3年2给的大的房子，我们家很困难的。
13: 朱明全老人告诉我们，解放前他们家的确是村子里的一户地主，但是在不久之后就败落了。尤其是到了解放以后，全家人更是过着一种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贫困生活。而且根据自己现有的家庭构成，村委会这样的称呼也是不妥当的。
16: 他当时17岁参加了就是参加二等农了，19岁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大哥5半年参加保密单位，我儿子在部队参加8年，2级士兵退伍的。
13: 朱明全老人称，解放前他们家就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母亲范玉曾参加营救过2名地下党员。受其母亲的影响，家中多位亲人加入到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的队伍当中，而在解放后也有多位亲属入党并进入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对于村委会称其父亲为地主一词，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对此，朱明全老人不能认同也不能接受。
12: 我们看到这个朱明全，他是说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了损害哈。那么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啊，对于公民的名誉权是怎么法律规定、怎么保护的？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14: 名誉权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啊，都有相关的规定。那么所谓名誉呢，是指社会上对于公民或者法人信誉、形象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评价。那么名誉权呢，就是公民法人对自己名誉所拥有的依法不受他人侵害的一种权利。那么公民的名誉权如果受到侵害呢，他可以 就是请求排除妨碍，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
13: 在村子里本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朱明泉老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与官司扯上关系。但自从村委会的这份情况说明出来后，让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16: 感觉的是什么？解放初期，感觉的这个说明过去到哪里都用了不明。
13: 在朱明泉老人看来，当时的搬迁完全是积极响应村集体的号召，可以说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搬迁的，根本不存在情况说明中的地主被赶出来一说。再加上一些村民的不理解和异样的目光，使得朱老伯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抵触情绪。
16: 你们家解放子一时之局了，多少年过去来的，人家又变成新地局了，又起了你们家里面去了。
13: 村里部分村民的冷嘲热讽，让朱明泉老人下定了讨要说法的决心。
17: 当时我们知道他是自愿要搬迁了以后啊，我们对这三个头脑里都不放心，我们要把他赶走的。
18: 那么现在村民们看到了这份情况说明哈，那么朱明泉他觉得内容表述不当，他作为这个原告，关于这个名誉权的纠纷，他起诉。那您觉得？他具不具备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
14: 他是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因为他认为情况说明当中讲的朱姓地主侵害了他的名誉权，他不是地主，不是他强调的嘛。首先他不是地主，也不是被赶出去的，而且的这个情况说明发放了，让河德村家喻户晓，老百姓都知道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应当说他是有诉讼主体资格。
13: 2014年3月19日，朱明泉老人以村委会侵犯了名誉权为由，将本村村委会起诉至晋江市人民法院，要求村委会恢复其名誉，作出书面道歉，同时赔偿精神损失费3万元。受理此案后，王新妹法官第一时间赶到了朱明泉老人的家中，除了必要的安抚工作外，更多的是倾听老人的想法和诉求。据了解，朱明泉老人所属的祖宅原属东兴镇上四村所有，在2003年，上四村与邻近的河德村合并为现在的河德村。据村子里年长的一些人介绍，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至2013年这段时间内，朱明泉老人家的祖宅先后被多家村集体企业及村委会办公使用。紧接着，王新妹法官又来到村委会，认真了解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的缘由及详情。经过走访得知，就在朱明泉老人起诉村委会侵犯其名誉权之前，部分村民就因该地的归属权及补偿方式等问题，与村委会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18: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看到上四村的村民啊，一直主张对于上四村村委会旧址的使用权，而且同时对于村委会关于补偿款这一块又是不太满意的。那么这次名誉权纠纷起诉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4: 我们法院呢审理名誉权纠纷呢，只可能就原告朱老伯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来审查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所在的这个内容当中是否对他的名誉权构成侵害。那么至于这个原上四村村民委员会旧址的土地权属，不是我们这个案件需要审查和确认的。
13: 本案中朱明泉老人起诉的内容为名誉权纠纷，与村委会之间的土地纠纷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6条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就本案而言，在村民与村委会发生土地使用权争议后，镇政府先后就该土地的归属问题多次作出批示意见。
19: 村民收到批示意见后并未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在本案中村委会旧址的归属问题与朱明全老人提起的名誉权纠纷并非一案。地主之称是否真的构成对原告名誉的贬损？
16: 我们家也是革命家庭。
19: 内部汇报的情况说明是否构成客观伤害？
15: 只不过是还原了一下历史。
19: 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法官该如何裁决？
14: 通过我们的庭前的走访表明，这两个词不能说是不恰当的。
19: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主之争。

0: 2014年3月26日，靖江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村委会对于地主一词的使用是否恰当，成为本案的焦点之一。
1: 当时我们家也是革命家的嘛，也遭一地公有。
0: 据朱明全老人向法庭反映，他们家在解放前就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多位直系亲属参与了解放战争。在建国后，多位家人参军入党，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对此，出具情况说明的村委会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2: 下面去了解具体情况，才知道原先这个地方的土地是属于姓朱的一户地主户的，这个叫庄园。
0: 为了证明自己的确不是地主家庭，朱明全老人又向法庭提供了自己的亲哥哥朱可钦老人的申辩与要求，以及相关见证人的证词。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王新妹法官再次来到朱明全老人所在的村子，详细了解在那个特殊时期老人家的出身背景。
3: 法官啊，您看村委会在这个情况说明当中使用的是一朱姓地主被赶出啊这样的措辞，您觉得这样的措辞恰当吗？
4: 关于朱明全这个地主的身份到底是不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我们法庭需要调查的一个内容。尽管朱明全他本人他强调他们这个家庭是基于革命的这个光荣的传统的，通过我们的庭审以及我们庭前的走访，我们到这个国土资源所他的这个资料上面就载明他的家庭是地主出身。
0: 紧接着，朱明全老人又向法庭反映，即使自己的家庭出身为地主，但那只能算是破落的地主。使用以朱姓地主被赶出后接管，朱明全老人认为这种说法完全违背客观事实，严重地侵犯了自己家的声誉。
1: 大力为了发展经济性，大力干动用我们家。
0: 紧接着，朱明全老人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当年见证搬迁时村民的证词，以证明自己家的确是自愿搬出祖宅，而非情况说明中被赶出后接管的说法。
5: 经过调查了解，他是基于比较年长的一些老百姓所说的。作为村里呢，说明的情况呢，原原本本的就写在说明里，汇报到这里来。
0: 尽管朱明全老人在法庭上也承认自己家曾经是破落地主的事实，但对于村委会以朱姓地主被赶出的说法却颇有微词。
3: 好，那么地主这个身份已经被证实了哈，确实身份是没有假，确实就是地主。
4: 对，
3: 那被赶出这样的表述您觉得恰当吗？
4: 朱明全起诉之初呢，他有两个不满的，一个就是地主，他认为他不是地主，但是通过我们审理他承认了他是地主的这个身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赶，通常老百姓的理解呢，他这个赶肯定是一个行为，就是一个强制的或者是暴力的那种行为，因为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国家土改时期的一些规定了。
0: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使广大的贫雇农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更大限度地发挥农村生产力，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让贫雇农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鉴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国情，使用“赶出”一词，并非就是带有歧视性的用语。
5: 在赶走这个方面呢，它是基于老百姓这个一种说法，我们就是说也没有把它渲染，也没有对外说什么。
0: 与此同时，作为被告方的何德村村委会的代理人也提出，该情况说明仅仅为内部汇报材料，村委会并没有向外界散布。即使所指的朱姓地主就为朱明全老人的家人，村委会也没有刻意去侮辱和捏造事实。至于该情况说明是如何流入村民手中的，村委会不得而知的同时，也承认在保管材料上有过失之处。
3: 村委会在这个情况说明当中使用的是一朱姓地主被赶出。
4: 作为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呢，他没有考虑到经过那个时代的人，尤其像原告朱老

0: 老伯这样的一位老人，他是经过土改时期以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他是一个经过那个特殊历史时代的人，他其实对这个还是有情结。村民委员会在出具这个情况说明的时候呢，应当要照顾老百姓的，尤其像他这位老人呢，他的这种心理。
1: 如今地主一词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贬低之嫌，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地主一词还多少有一点褒奖和自嘲的意味。经历过特殊时期的朱明泉老人之所以赞誉该词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自身源于那个时代的触痛。七旬老伯状告村委会，能否得到满意的判决？
2: 我认为他就第二年就向我们道歉了。
1: 村委会当庭道歉，能否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3: 从语言上或者这个文字上，好的，可以看一下。
1: 判决生效后，送达判决遭遇何等的变故？
0: 您能发现当地的老百姓是非常激动的。
1: 法治天下为您继续讲述地主之争。随着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案情逐渐清晰明了。尽管如此，朱明泉老人依旧觉得村委会此举不仅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也严重降低了自己在同村人心目中的形象。
4: 那么在这个村委会的情况说明当中哈，村委会是不是的的确确存在着哈侵犯了这个朱老伯的名誉权的情况？您怎么判定的？
0: 村委会出具的这个情况说明内容应当说是客观真实的，也没有造成原告朱老伯啊在当地老百姓当中社会评价的降低，所以呢，他应当说不存在他的这个侵害事实的存在。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公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本案中，针对村委会在化解纠纷时作出的情况说明，尽管存在用语不当，但也算尊重客观事实，并没有采取侮辱或者诽谤的形式对朱明泉老人进行伤害，因此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无法构成对朱明泉老人名誉权的侵害。
5: 我们村委会在用语方面确实存在着用语不当，因此呢，请退求对你可能有一种伤害，这个请你谅解。
1: 2014年4月24日，晋江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朱明泉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40元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
2: 我认为他就第二年就向我道歉了，我是基本满意。
1: 虽然此案中的被告何德村村委会最后也取得了朱明泉老人的谅解，但是就本案而言，作为与村民直接接触的村委会，在以后工作当中不得不汲取应有的教训。
3: 我们也进行了具体的总结，就是以后啊，我们村里面对处理各项矛盾纠纷，一个从语言上或者这个文字上进一步的好好的规范一下。
1: 案件虽然审理结束了，可王新妹法官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就在宣判后的第二天，他和同事再一次驱车来到了朱明泉老人的家中。除了了解案件判决后老人的情绪之外，还为村民们讲解我国有关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文。
4: 可以说，随着案件审理工作的一步步推进啊，村委会的代理人当庭是向原告表达了歉意。可以说，这样一段发生在村民和村委会之间因为名誉权的小纠纷插曲啊，最终是以和谐的音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好，关于这样一起名誉权的纠纷，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6: 在本案过程中，那么原告的父亲虽然在当初被定性为破落的地主，但是其本人啊，其实还是很积极的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法官啊，这个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走访。虽然本案最后是以判决的形式来结案的，村委会在法官的这个说服劝导下，那么当庭对于原告进行了一个正式的道歉，那么这种行为，那么对于缓和原告的情绪啊，以及伏法息诉，其实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效果。
4: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我们也感受到了法治在中国前行的力量。感谢王法官来到演播室现场，谢谢，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9: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8: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9: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8: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9: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8: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9: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8: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9: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8: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不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4: 现在就好比狼来了，群情围住了。
2: 一个电话让他家财散尽。
3: 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2: 同样的骗局
5: 不停的发生，电话那头到底是谁？在柬埔寨金边市组织了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集团。
2: 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家庭主妇盛某，她呢，丈夫也是做着本分的生意，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 而他呢，从来没有和任何人闹过矛盾，根本就没有去过法院，怎么突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呢？慌乱之中，他按照对方的要求啊，把电话回拨了过去。可是就是这个回拨电话，让他现在无比的悔恨。
2: 家住安徽省和县的盛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2013年4月13日下午，盛某刚刚做完家务，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一接通。
5: 还没等到盛某开口说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一个严肃的声音：“你有一张法院传票，下午4点前必须去取。”今天演播室现场，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的梁艳法官。您好，梁法官。
7: 主持人你好。
5: 我们了解到这个盛某呢，可以说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哈，而且呢自己的丈夫也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那么盛某怎么就突然会收到这个法院的传票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7: 盛某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在家里面主要就是做做家务、带小孩。那天呢，她忙完了家务以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当时她自己也感到很诧异，说有一张法院的传票，让她在指定的时间去法院领取。当时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呢，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她也感到很慌乱，所以呢，她就按照电话语音电话里面的提示回拨了电话。
2: 盛某正想要问个究竟，电话那头却对他厉声呵斥，还核实了他的个人信息。被吓懵了的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按了一下9号键，断断续续中，盛某才意识到电话那头是公安局。
5: 怎么对方又变成了公安局呢？对方接电话的是一名自称是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他的
7: 身份信息可能泄露，涉嫌犯罪，让他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并且告知他可以直接帮他转接到公安机关去进行报案。所以呢，盛某就按照他的指示，就是回拨了电话以后呢，自动转接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公安局就说盛某涉嫌信用卡诈骗，涉嫌到洗黑钱犯罪，要对他进行拘捕。
2: 然后盛某呢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资金打入到一个他们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公证。这个电话让盛某心惊胆战，在通话中，他不停申辩自己从未出过远门。可是不一会儿，一个自称是专案组的刘科长又打来电话，他告诉盛某，正是有人利用了他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涉及洗黑钱300多万。
8: 而他即将面临背黑锅坐牢的危险。为了还自己清白，盛某按照对方要求，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报给了刘科长。盛某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阵警笛的声音。诈骗这个团伙，他就像一个流水线，他是经过专业培训，经过一整套这个流水线作业。被害人就如这个养羔一样。 一旦接通电话以后，就被这个嫌疑人就好比狼来了，群情围住了，就很难脱身。
2: 紧接着，这个所谓的刘科长不仅告诉盛某一个公安内部的安全账户，

0: 还命令盛某，如果想查明真相，还自己清白，就必须在今天把钱打进所谓的安全账户，以供调查。同时，案子是国家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说。
1: 对方告诉我说，我家的银行卡及身份被盗用，并要求我立即将账户上的存款转移到由国家提供的一个安全账户上，并给了我一个北京的账户。
2: 真是听得越来越复杂哈，从这个一个语音来电，就涉及到了这个盛某一个本本分分的家庭主妇啊，涉嫌洗黑钱这么大的罪名。
3: 对
2: 啊，究竟发生了什么？
3: 盛某呢，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账户上面的资金打入到对方提供的账号上面去。
0: 在刘科长的遥控指挥下，在2天之内，盛某悄悄地把家里几张银行卡上的所有钱都转到了安全账户上。
2: 那么这个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一共打了多少钱，汇了几次款？
3: 盛某在2天的时间内，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银行的柜台汇了3笔，一笔是100万，一笔是400万，最后一笔是130万。然后通过那个银行的自动转款机，第一次汇了是17000元，第二次呢是汇了6笔，每一笔是5000元。
2: 嗯，
3: 2天合计在一起给对方共打去了634.7万元。
0: 忙碌完之后，他赶紧给刘科长打电话确认。刘科长也安慰他，公安那边正在调查真相，并将会对事实进行公证，等公证结束会立马把这些钱转到他的卡里。听到这些，盛某在银行门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到家等待着公安局的公证消息。
2: 那么最后公证的结果是什么呢？
3: 其实根本就没有公证这回事。
2: 嗯
3: 啊，这是犯罪分子利用这种诈骗手段啊，诱骗被害人将资金打入到他们所提供的那个账号里面去。
2: 嗯，骗子所说这个公证金账户其实就是他们设的这个套，就是他们的账户。
3: 对。
2: 那么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被骗的呢？他和这个家人说了这个详细的经过之后，家人有什么反应？
3: 他和对方联系的时候呢，发现对方的电话打不通。
2: 嗯，
3: 然后他才意识到
2: 可能是
3: 上当受骗了。
2: 嗯，
3: 就把这个情况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他的丈夫。
2: 嗯，丈夫好像也不在身边。
3: 对，丈夫他是在外面做生意。
2: 嗯，
3: 丈夫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第一反应就是说你肯定是被骗了。
2: 嗯，
3: 当时也感到很气愤。
2: 嗯，
3: 两人呢就赶快到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
1: 公安局接待我的警官当时就说我可能被骗了，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0: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后发现，盛某的汇款金额竟然高达634.7万元，并且该案的被害人远远不止盛某一个人，而诈骗电话的来源竟然是柬埔寨。
4: 接手以后，我们初步就判断这是个组织很严密的犯罪集团思维，当时还没有很冷，可能是在境外，所以我们在境内做了很多的长期的这个大量的侦查工作，最终锁定的是通过部、省、市3家联合的工作，锁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是在柬埔寨的金边。
0: 该案不仅是安徽省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电信诈骗案，并且公安部也将此案列入了督办案件的范畴。2013年8月8日，公安部派员率安徽警方工作组赴柬开展工作。9月3日，在柬埔寨警方的配合下，在金边市一栋地段偏僻的别墅内，将40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4: 部里面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安徽和江苏这边组织了一个工作组，赶赴柬埔寨金边开展工作。在柬埔寨工作了1个多月，31天，我记得很清楚，8月11号，我们9月12号回来。工作了1个多月以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人力跟踪啊，反正各种手段都运尽了，包括动用了当地华人的私人关系，最终锁定了这个团伙的位置，和在柬埔寨警察局的配合下，成功的应该是把团伙在窝点里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2: 好，那我们看到接到盛某的报警之后，当地公安机关是高度的重视，还成立了这个414的专案组，而且是赴柬埔寨去抓获这些犯罪嫌疑人。那么想问，这40名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大费周章的转到这个柬埔寨去实施犯罪呢？
3: 台湾籍主犯呢，在柬埔寨组织这个犯罪团伙，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打击。
2: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40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3: 经过我们的审理，确实发现了这40名被告人还有一定的特点。第一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有几对是夫妻关系，还有几对是情侣关系，甚至还有兄妹关系。第二个特点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他们的犯罪年龄都普遍较轻。最年轻的当时案发的时候也只有20岁。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女性的比例，占到一个比较高的，占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2: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哈，一般犯罪当中应该说是个男性居多哈。
3: 哎，对，
2: 这个案子特殊，女性居多。
3: 对，第四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第五就是，这40名被告人在进入这个犯罪集团之前，基本上都没有犯罪前科。
0: 名列40名被告人之首的董彬彬，在被抓获以后，从她的供述中，我们了解到，原来在2011年，她就和男友李子楚来到柬埔寨，靠着卖小吃、卖烧烤打工赚钱。经过1年多的辛苦，两人有了一点积蓄。但是，在2013年3月，喜欢赌博的李子楚，在金边的娱乐城里一下子就输掉了全部积蓄。在赌场里，他遇见了40多岁的红哥，这位红哥出手大方，还愿意借钱给他。李子楚本想用借来的钱尽快扳本，却又全部输光。为还钱，他来到了红哥的公司。
2: 好，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短片，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犯罪嫌疑人叫做董彬彬，她是个女性哈。
3: 对。
2: 由于和自己的男友赌博欠钱，进入了这个诈骗团伙。那么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红哥又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人呢？
3: 红哥他是这起集团犯罪里面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负责租赁场地、招募成员、提供作案工具。他经常出没在柬埔寨的一些大小的赌场。这个案件中的大部分被告人就是通过在赌场和红哥认识，进而被红哥发展为团伙成员的。
0: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
3: 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
0: 极低的作案成本，极高的犯罪收益。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2014年6月12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这40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诈骗罪，并立即将案件公诉到了法院。由于此案的特殊性，和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迅速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然而，对于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来说，案件的复杂程度之大，这是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3: 这个案件在我们和县法院就是受理的，不管是被告人数还是被害人数啊，都是非常多的。在整个和县法院审理案件的这个历史中，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
0: 梁燕是这个案件的一审法官，在审理该案之前，他也从未处理过这么复杂的案件，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案卷，仅侦查卷就多达33卷，每一卷每一页他们都要仔细翻阅，从中找出足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为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3: 由于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分布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当时这个案件我们几个人组成合议庭以后呢，面对这个案件我们也比较感到有压力。然后呢，院里面领导呢也特别抽调了几名书记员配合我们，然后一个个的给被害人就是拨打电话，就是核实被害人被诈骗的那个情况，一个是包括就是诈骗就是他们的被害人的身份信息。
0: 2014年9月23日，和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
3: 因为这个案件是跨国实施的诈骗犯罪，横跨2个国家，在取证上面，是确实是比较困难。好多证据，因为它是在柬埔寨发生的，犯罪地点是在那个犯罪团伙的那个地点是在柬埔寨。当时我们这边专案组过去以后呢，在那边取证上面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二个就是那个证据认定方面，因为被告人比较多，被害人也比较多，这样呢一笔笔的核实，就是梳理，确实也花了我们很多的精力。然后第三呢，就是追回赃款、想退赔这一块儿， 也是比较难的，因为犯罪数额就这么大，让被告人全额退赔确实也是比较困难。
0: 由于这起案件在当地有着很大影响力，当天前来旁听的人员坐满了旁听席，坐在审判席上，法官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 庭审当中，这个被告就有40名，而且是各方关注度非常之高。那么在庭审当中，您看到这么多的各方关注和这么多的犯罪嫌疑人，当时您的心里是什么样的？
3: 由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当时开庭的时候呢，底下的旁听席是座无虚席，当时我自己也感觉压力很大，加上院里领导对这个案件也很关心，在开庭前就组织了我们公检法机关，多次协调，为了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全院基本上都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个案件的审理。我们合议庭为了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在开庭前就组织了4次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材料进行了核实和梳理，并且对非法证据也进行了排除。开庭的时候呢，由于被告人众多，达到40名，仅仅核实40名被告人的身份就用去了法庭2个小时的时间。
0: 40名被告人，338名被害人，一场持续2天的公开审理，庭审现场争论激烈，诈骗金额高达3000多万，跨国诈骗又该如何防范？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在庭审中，所有辩护人却认为，他们的被告人是在护照、身份证等被扣押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犯罪活动的，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2: 那么在庭审当中，这个被告的辩护人认为这些被告是属于胁从犯，
3: 对，
2: 法院怎么认定？
3: 本案的辩论焦点之一就是从犯和胁从犯之争。从犯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而胁从犯呢，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
2: 本案当中这40名被告属于胁从犯吗？
3: 从本案的审理情况来看，各被告人在进入犯罪集团之前，多数是被主犯以高工资高收入为诱饵，进而发展成团伙成员。他们在进入团伙后呢，虽然发现这个公司其实就是进行诈骗活动的，但是他们
2: 涉入太深也没办法脱身了。
3: 对，他们难以抵抗高收入的这个诱惑，积极地参与到了诈骗活动中。虽然团伙的主犯对他们订立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但是这对于这40名被告人来说，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电话与外界取得联系，也就是说这40名被告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被主犯给完全的控制。
0: 经过和县人民法院历时2天的公开审理，2014年12月3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董彬彬等40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0.8个月至10年不等。自2013年3月10日起，该团伙先后诈骗了江苏、安徽、吉林等各地被害人338人，经核实的诈骗数额共计3000余万。王月仙等18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审理查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这个案件这个一审判决以后，案件的多名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认为，他们实施的犯罪情节比较轻，认为一审量刑过重。那么二审经过开庭审理认为，这个一审的裁判无论是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贯彻我们国家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特点，对各被告人的定性、定罪、量刑这个处罚都是适当的。同时我们对其中参与犯罪时间长、获利多、这个危害大的几名被告人，依法予以这个以从严惩处。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碰到类似这样的诈骗，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这样的防骗的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盛某还是被骗了那么多钱？
3: 因为在整个的通话过程中，盛某听到对方电话里面传来的警笛声、呼啸声，正是因为这些嘈杂的声音啊，使得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其实这些呢，都是犯罪分子在诈骗前事先就设置好的，他们用报警声设置为手机的铃声，然后呢，就是营造出公安机关正在办案的这种氛围，通过这种形式呢，让被害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好像公安机关在办案一样，尤其是那里面还有互相穿帮对话的什么报告首长啊之类的声音，所以呢，就让这个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
2: 那么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与一般的这个普通的案件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3: 这起犯罪中的被告人呢，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利用普通群众对国家机关办案程序的不了解，谎称他们涉嫌犯罪，威逼恫吓这些受害群众，诱骗他们将存款转入到他们所谓的那个安全账户，这种不见面不接触的新型的诈骗手法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0: 案件结束以后，作为被害人之一的许先生在给办案人员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镇江市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现年79岁，于2013年8月4日被骗4.5万元。因本人早年入党，多次接受党的理论和保密教育，故决定配合审查。
2: 片子当中我们看到，居然被骗的还有年近80的老人。这位许先生，他居然还认为是在配合中央做调查。那么，您看到这样的案子，现在再来回顾，有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
3: 在这起跨国犯罪中，被害人的年龄层次不等，其中以老人和年轻的妇女居多。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大家对公检法机关的信任，一步一步的诱骗这些被害人。
2: 假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突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电话，我们无法判别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老百姓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他第一步应该首先做什么？
3: 如果老百姓接到了就是让他给对方汇款的这种电话呢，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性，最好是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核实一下对方的情况，因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电话，一个是不可能直接转接，第二个呢就是公检法机关也不可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调查取证，第三呢根本就没有安全账户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说白了，安全账户就是陷阱，
2: 就是骗子的账户。
3: 对，就是骗子提供的账户，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诱使被害人把家里面的存款转移到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安全账号。
2: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我们请到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李兰英，我们来听一听李教授他的点评。
6: 在诈骗罪的规定当中，专门规定一款，就是说，如果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实施诈骗的，那么应该从重处罚，因为他破坏的这种法益或者说客体啊，应该是双重的啊，既影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样一种威望和他们的威信力，同时呢，也对受害人就是说进行了财产的侵犯，所以应该加大力度，刑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他要把他们自己做事的程序，正常的程序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也是普法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另一方面，我们的老百姓呢也要增强这个方面的意识和这个学习啊，那么了解一些个常识，那么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法治当中法治进程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就是知道法律是怎样运行，知道程序是怎样进行。
2: 可以说正是这些诈骗犯冒充国家公检法机关，才欺骗了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也给我们的公检法机关抹了黑。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类似的诈骗的案件呢，一定是零容忍，坚决的予以大力的打击。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9: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8: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9: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8: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9: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不少市民呢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定实施之后考驾照变得更难了。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来看记者的报道。
4: 考摩托车和考科二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5: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6: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7: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四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5: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
8: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9: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5: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10: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5项，现在增加了8字行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
3: 其实考试并没有变难啊，那些以前敷衍练车应付考试的新规之下肯定是行不通的。驾考本质目的还是让大家真正能够上路行驶，会考试不会上路那可不行。行动不便的患者去医院换药做护理，往往要全家出动来回奔波，十分不便。在广饶县，通过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只需要在手机上点一点，专业护士就能上门提供服务，用便捷与专业为居家康复患者撑起健康守护伞。 家住乐安街道石村村的王良秀，爱人因长期卧床行动不便，每次去医院换药做管路护理都是一件让他头疼的事。这次王良秀通过九州优护平台轻松下了订单，无需再奔波，护士便主动上门服务。
11: 以前都是上院里去，这下子从手机上小单一护士们就来接话了，少到好多队，护士们真把方便送到了我们心坎儿呀。
3: 自2021年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以来，广饶县已组建一支经验丰富、专业过硬的网约护士团队，服务范围全面覆盖全县各个乡镇村居，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12: 他们均具备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能够精准对接居家老人的多样化护理需求。服务内容涵盖了压疮护理、伤口护理、尿管护理以及刮痧、拔罐、耳穴压豆等中西医特色护理30余项，全方位满足老年患者居家护理需求。
3: 专业的服务背后是广饶县对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的规范化推进与精细化管理。为确保服务质量，全县严格筛选网约护士，定期开展培训，不断提升护士上门服务的专业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沟通能力，用专业力量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13: 2025年以来，全县网约护士已累计接单3030例，实现了护理服务从医院到基层、社区、家庭的有机衔接，有效解决了行动不便老人看病难、护理难的痛点，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
3: 蒸汽眼罩很受年轻人的追捧啊，每次眼睛疲劳的时候敷上一会儿感觉挺舒服的。近期有消费者使用蒸汽眼罩之后呢，出现了眼睛周围被低温灼伤的相关话题，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为什么咱们印象中的护眼产品会造成眼周皮肤灼伤呢？一起来看眼科专家的解读。
14: 眼部的皮肤是全身最薄的皮肤，所以它更加娇嫩。以前我们认为可能只有开水啊，很高的温度才会灼伤，但是实际上慢性的低温它也会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灼伤。
15: 据介绍，蒸汽眼罩主要依靠产品中铁粉氧化发热的原理缓解视疲劳，不同厂家生产工艺与温控能力参差不齐，部分产品发热温度超过50摄氏度，发热时长超过20分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消费者夜间睡眠时使用，以及部分糖尿病患者、痛觉感知迟钝人群使用风险更高。这类人群对温度变化敏感度较低，且低温灼伤初期痛感微弱，长时间使用易在无明显痛感下发生低温灼伤，往往皮肤出现红肿、烫痕，甚至水泡时已造成不可逆的皮肤损伤。眼周热敷出现低温灼伤，在无开放性窗面的前提下，首要步骤是即刻局部降温，用常温清水浸湿干净的棉柔巾，拧干后敷于烫伤部位，随后及时就医。切记不可涂抹酱油、牙膏、普通外用药膏等，也不可用冰块直接冰敷，避免造成二次刺激、冻伤及窗面感染，切勿随意涂抹普通烫伤外用药品。
14: 眼部周边的灼伤，因为很多皮肤的用药其实可能对眼睛都有刺激作用，甚至是有害的，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就诊一下，可能需要皮肤科和眼科共同来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15: 专家特别提醒，佩戴隐形眼镜期间不能使用蒸汽眼罩及其他眼部热敷方式。此外，若蒸汽眼罩发生破损，内部铁粉、活性炭等颗粒物不慎入眼，极易划伤、灼伤眼睛，需牢记3点急救原则：第一，不要揉眼和用力眨眼；第二，优先使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如果没有，也可选用纯净水，从内眼角或鼻梁侧向外侧眼角缓慢冲洗；第三，冲洗后应尽快就医检查。
3: 专家也提醒，如果烫伤已经累及角膜，出现了明显的刺激症状，如果比如说像怕光啊、刺痛、止不住眼泪，切勿在家中冰敷或自行处理，应当立即就医。蒸汽眼罩好用，可不能乱用。在江苏扬州，有一位老人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不慎摔倒了，手掌被车把手刺穿，想想有点不可思议啊，这个车把手能有多尖锐呢？怎么会造成贯穿手掌这么严重的损伤呢？为此消防进行了模拟实验。
16: 5月3号下午，扬州仪征一名60旬老人在骑电动自行车时不慎与一名女子发生碰撞， 电动车侧翻致老人左手手掌被刹车柄刺穿，经过约10分钟的紧急救援，消防人员成功将把手拆除，伤者随即被送医救治。
17: 电动自行车的把手又不尖利，那怎么会穿进手掌呢？今天我们用实验还原现场。那现在呢，我们以比较慢的速度用牛肉压向我们的把手，那肉呢也只是凹了，那番茄呢也只是瘪了。但是用同样的把手模拟摔车瞬间的冲击力，那番茄呢是直接爆开，那牛肉呢被穿了个洞。
16: 消防人员解释说，虽然人的手部肌肉组织与牛的身体肌肉组织存在一定差别，但模拟实验所揭示的物理原理侧面证明了事故造成伤害的原因，那就是速度带来冲击，冲击带来压强。即使刹车把手不锋利，只要速度够快，力量够集中，也会变成利刃。而在日常骑行中，一些容易忽视的隐患常常带来危险，需要引起重视。
17: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挡风被，那摔倒的时候呢，我们的手被裹在挡风被里面呢，根本来不及抽出来做支撑或者躲避。那挡风被呢，不一定是事故的原因，但它有可能会把我们的手绑在危险的正中心。
16: 消防人员提醒市民，在骑行时不要将把手和车绑死，冬季保暖建议优先选择分体式装备，例如保暖手套、护膝、防风骑行外套等，摔倒时手能瞬间脱离车把。如果发生异物刺入身体，切勿自行处理，应立即报警送医。
3: 您说说多危险呀，骑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一生病吃药打针不定有多难受呢。在心血管系统用药中，有的中老年患者反映啊，降血压、降血脂等常用药不良反应多，这类药物在使用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来看专家提醒。
18: 2025年全国共收到心血管用药不良反应报告19万份，90%以上是中老年人，65岁以上老人在严重报告里超过一半。
19: 在心血管系统用药中，降血压和降血脂药是报告数量最多的药品。那么至于这类药品的种类比较多，那么发病率高，用药人群基数大有密切关系。
18: 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心血管系统用药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降血压药为报告数最多的心血管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抗动脉粥样硬化药的报告占比第一，其中他汀类报告的数量最多，不良反应表现主要为肝功能异常。据了解，他汀类药物是临床用于调节血脂异常的首选药物，很多中老年人需要长期服用。专家提醒中老年患者，服用他汀类药物应从小剂量开始，2到3个月后复查，在医生指导下调整他汀类药物的剂量或种类。其次，患者应规律服药，剂量不可随意增大。服药期间，如果出现肝脏不适或肌肉酸痛、无力、褐色尿等症状，及时就医。此外，服药期间切勿饮用西柚汁，患者血脂达标后仍需坚持长期用药，没有特殊原因不应停药。
19: 需要提醒公众的是，一是药品不良反应是药品本身固有的属性，合理并用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在使用药品的时候呢，处方药要严格遵医嘱使用，非处方药要咨询药师或者按照说明书来使用。那么如果存在多种药品并用的情况下，要咨询医师。同时，如果用药过程中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要及时就诊。二是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和药店购买药品，索要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明，同时呢，要按照这个说明书的要求来保存药品。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养老院每天30元的餐费标准，老人评价如何？一起看梁帮办吃养老饭。
20: 这两天来还多还烂喽，
21: 这是谁多占呢？
20: 饭食都端到我脸上了饭。
3: 小区施工地点无警示，孩子绊倒，门牙意外磕断，事情究竟咋解决？
22: 当时没有设任何警示标志，黑了一片。
3: 零蔗糖、零糖、断糖、抗糖，详细讲讲怎样饮食才更健康。
23: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
24: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
1: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2: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24: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4: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24: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6: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25: 为什么
26: 观呢？
27: 听我解释，
28: 实际
29: 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一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24: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30: 拍完我就让走吗？
31: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32: 有事儿您说话。
33: 热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这件事儿让人想不到，微信朋友圈里号称治风湿神药的纯中药胶囊，竟然是藏着西药的假药。近日，盱眙县人民检察院呢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给所有爱买偏方特效药的人敲响了警钟。我们来看看。
34: 杨某一直从事微商工作，很善于从微信朋友圈和聊天群里捕捉商机，偶然刷到的一条风湿关节炎胶囊代理信息吸引了他的注意。这种药进货价格低廉，但转手利润可观。为了快速获利，杨某没有进行调查核实就大肆宣传，声称是纯中药配方，对风湿骨病有奇效，不含激素，疗效显著。
35: 经专业机构检测，这款所谓的纯中药胶囊中竟含有醋酸泼尼松、布洛芬、双氯芬酸钠等五种西药成分，而很多老年人购买后以为是普通的中药而长期服用，极易导致消化道损伤、肝肾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治疗。
34: 检察官表示，杨某的行为属于法律上规定的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情形。根据药品管理法第98条规定，这些所谓的纯中药被依法认定为假药，杨某明知是假药仍购买后加价销售，构成销售假药罪。近日，盱眙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杨某因犯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3万元。同时，法院判令杨某支付销售假药金额10倍的惩罚性赔偿，并公开赔礼道歉。
36: 药品安全关乎性命，不容任何虚假。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药品时，一定要认准国药准字，仔细查看药品的批准文号和生产批号，切不可轻信微信朋友圈、地摊上所谓的祖传秘方或特效药。如果发现疑似销售假药的行为，请及时向检察机关或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3: 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发现疑似销售假药、劣药的行为，可以直接拨打12315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电话，或向当地检察机关举报，共同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用药安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说了多少遍了，但总是有人心存侥幸啊。最近德州公安交管部门呢持续加强对酒驾醉驾行为的查处力度，有2名司机酒后开车被查了。晚上10点多，一名男子被查，经过酒精测试仪检查，民警发现男子已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
37: 125。
38: 我最近已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哈，80以上都是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啊，听明白了吧？一会儿需要带抽血。
3: 驾驶人称，他喝酒的地方距离住处仅有4公里左右，认为不会遇到交警察酒驾，便侥幸开车上了路。同样存在侥幸心理的还有下面这位驾驶人，被查时车上还带着2个朋友。
5: 喝了一瓶啤酒，喝了一瓶。
7: 这么大酒味儿，你喝一杯吧。
5: 就一瓶啤酒。
7: 不可能过来说。
4: 经过酒精测试以检测，男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17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过询问，他已经是第二次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了。
7: 被查出过吗？
5: 也是查出过。
7: 什么时候啊？
5: 有半年以上了吧。
7: 第一次酒驾醉驾？
5: 酒驾。
4: 随后，两名驾驶人被带往了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出来后再做进一步处理。
3: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4: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茶道文化，高唐县开展茶文化主题活动，专业茶艺师现场展开教学。从中华茶文化历史、传统茶道礼仪到茶叶冲泡的完整流程，为亲子家庭带来细致全面的讲解。随后，茶艺师手把手指导大家完成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茶道步骤，孩子们全神贯注地学习实践，现场暖意融融。近日，走进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万亩生态园的樱桃采摘园，翠绿的枝叶间，一颗颗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火红大樱桃缀满枝头。园区内，游客提着果篮，精心挑选心仪的樱桃，尽情徜徉在田园风光里，享受乡村采摘的悠闲与快乐。连日来，利津县组织专业安检人员深入辖区沿街餐饮商铺，集中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排查现场，工作人员逐户上门，逐项排查，重点对商户燃气输送管道、灶具、燃气报警器等关键设施进行全方位细致检查，重点排查管线老化、接口松动、燃气泄漏等突出安全隐患。同时，安检人员还现场向商户普及规范用气操作流程、日常隐患自查技巧及突发情况应急处置方法，面对面讲解安全用气常识，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现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商户厉行厉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整改落实到位。近日，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无土栽培黄瓜基地迎来丰收季，首批精品黄瓜正式上市销售，翠绿鲜嫩、顶花带刺的优质黄瓜吸引大批周边市民慕名前来采摘，大棚内热闹非凡。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施工地点无警示，孩子绊倒，门牙意外磕断，事情究竟咋解决？
22: 当时没有设任何警示标志，黑了一片。
4: 零蔗糖、零糖、断糖、抗糖，详细讲讲怎样饮食才更健康。
23: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
24: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
1: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2: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24: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4: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24: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6: 建了一个积水倒灌，
29: 真是倒灌了。
8: 就我眼神，
29: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愈合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24: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30: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31: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32: 有事儿您说话。
0: 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 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上7点相聚沂水三桥景区沂水大舞台，以青春旋律致敬20年的暖心陪伴，用音乐架起情感桥梁。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淄博燕儿姐、原创歌手徐玉腾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5月23号沂水三桥景区，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济南市民孙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上个月孩子在济南市中区全建文苑小区被路面的坑洼绊倒，导致两颗门牙断裂，这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22: 当时没有设任何警示标志，黑的一片，然后孩子走过来的时候绊倒了，然后摔到这个坑里，然后前面两颗门牙折断。物业对接过，对接过物业说是施工单位就是水务集团的和开发商的责任，然后水务集团给我打电话说是物业跟开发商的责任，然后物业说是联系开发商，开发商一直不露面，
8: 是他们路面拆下沉，然后把我们自来水的管道给弄坏了。弄坏了以后呢，我们也没给他修，最后他打12345，也是打12345，然后我找我们领导，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修了。修完了以后，因为我们跟他说了，路面的这个沥青是我们不会去恢复了，因为不是我们弄的。他们说行，他们恢复。然后我们是咱这边政府热线给他回访的时候，他们表示满意。满意以后，这是去年12月份的事儿。这不说到今年，咱孩子摔着以后，他这个开发商就告诉物业啊，你这当时是那个谁自来水那里找自来水吧，所以说就把我们给查出来了。
3: 没有警示标志，孩子磕的是不轻快啊。那么这件事儿究竟是谁的责任，又该谁来负责？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9: 水管断了，是开发商联系的水务局过来给他维修的。按说应该是谁维修，应该谁负责后期恢复。水务局跟我说是，当时开发商承诺的还是他们只负责维修，后期恢复是开发商。这两件事情来回推。
6: 中间有着4-5个月的时间，咱物业是不是也应该在现场设置好相应的围挡，督促解决这件事儿？
9: 这点没问题。当时我们这边是放了一些那个是遮挡的东西，旁边不是挨着一个装修垃圾场，进出厕卸的东西的时候，把现场造成一些破坏。开发商这边我们催促他的时候，他说行，我给你我联系，一直联系，每次找他就联系恢复。因为两家在一直在催我们这边，我们那
22: 因为从事情发生之后到现在一直没有联系到开发商，然后物业也没有给出开发商的联系方式。然后今天找到了这个街道办事处人员也积极给对接联系一下，然后下一步希望和我们四方坐一起，然后解决一下这个事情。
10: 开发商在这里，物业可能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肯定会积极给您推进什么事，是吧？就是说咱有什么需要协调啊，我们积极联系。
3: 既然街道已经介入了，希望尽快厘清责任，把事情彻底解决，老这么拖着不是个事儿啊。最近有市民反映，自己已经年过60，但是没有自有住房，也无法和子女同住，又不想住养老院。他呢想通过中介到市场上去正常租房居住，这个时候却发现租房市场里有一道隐藏的年龄门槛，老年人想要租房有点难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1: 最近记者接到了不少老人的求助，表示自己想在市场上租个房却频频遇阻。
12: 但是65岁以上就不租了，就直接不租给你。
13: 现在的嘛房子也小，叫我到养老院去吧，跟我娃阿姨找。问了一下这个私人住吧，他们见到我呢就有点顾虑了。
11: 记者随即以想替68岁的父亲租房的名义走访了沪上多家中介，果然不少中介一听就表示房东特意关照过，不愿出租给老年人。
14: 今天68求来愿意，
15: 这之前问他过，然后就老人住不住，养宠物的住不住，这些东西他租不起。
16: 你想我租给谁不是租，我为什么要去租那么大年纪的人，是不是？那我万一有什么事的。
11: 中介直言，房东担心的是独居老人万一在房中发生什么意外，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7: 一年100个客户有30%吧，对于年龄大嘛，大部分90%还是比较忌讳的。钱能解决 一部分事情，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解决不了。
1: 就在这个片区啊，基本上80%的房东都不愿意让高年龄的来住。第一有机会，他你这样想，第一个就是他房子好好的，万一说句难听的，在里面干嘛干嘛的，房价啪也跌了。
11: 而房东的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徐汇区汇成苑的房东梁先生就遇上了这件麻烦事儿。上个月他的租客突然失联，找到房子里时发现老人突发疾病倒地，送进医院治疗至今人仍未清醒。
2: 我去年买的这个房子之后呢，当时有一位老人租住在里面，因为房屋买卖它不破坏那个租赁关系嘛，就是那我就想就剩下的时间就租给他。本来今年2月2号呢应该一直电话打不通，报110之后呢，等那个房门打开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老人躺在地上。
11: 梁先生想将房子腾退出来，但老人的个人物品都还在里面，老人又无儿无女，找不到地方接收，事情就一直搁置着。
2: 他的个人财产，房子里东西我没法私自处理，所以这个房子呢一直就被他这样占用着。
3: 房东的顾虑啊，大家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老年人的租房需求当然也同样十分迫切。

0: 签订合同的规定，不少老人自己也并不愿意这样偷偷摸摸。
1: 我要讲嘛，我就光明正大的讲，有嘛就有嘛，马上嘛，对不啦？那叫我偷鸡摸狗，我等了你下班，喊你到过，这边来你给我包。
2: 他用年轻人的身份证冒充我的名字，手机号都不是我的，钱要我付的。我想了一夜，我觉得不放心。
0: 有调查数据显示，全国独居老人比例达14.2%，其中又有近20%依赖租房解决居住问题。而在北京、上海等地，有超2/3的中介机构会对60岁以上老人设限，这让部分老人的租房成了难题。对此，有人大代表建议，是否有可能探索一套保险制度来为房东的风险兜底？
3: 可以探索出台一些保险政策，比如说，如果老人在房屋当中发生了意外，或者其他情况，那么对于房东的损失可以由保险公司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弥补。
0: 也有人建议可以考虑鼓励第三方企业通过收购闲置房源改造成养老社区，来为这部分老年人群解决居住所需。
4: 我们吸引这些有经验的或者是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养老来进，如果集中在我们这个7个郊区里面拿出一部分的闲置的空置的房子做成居家养老，这个呢就把这个题给破了，这个老人们也找得到居家养老的地方，这个发展商们也能找得到这个房子的出路。
5: 接下来您将看到林蔗糖、零糖、断糖、抗糖，详细讲讲怎样饮食才更健康。
6: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
7: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
9: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0: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7: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5: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7: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1: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12: 真是棒棒啊！
13: 就我眼神，
14: 实际现场，我们春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愈合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7: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5: 拍完我就让走吗？
16: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7: 有事儿您说话。
18: 热心
5: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你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零糖、零脂、零卡食品到底是健康食品还是食品陷阱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看到有的食品标注零蔗糖，这跟零糖有什么关系吗？很多零糖食品当中使用的代糖又是什么？安全吗？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9: 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关键点，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20: 而很多零糖食品中使用的代糖是绝对健康和安全的吗？
6: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啊，像这个像阿巴斯甜啊、三鹿蔗糖等等，这些代糖的成分呢，它不参与糖代谢，不升高血糖，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一类产品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食欲，还有这个对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甜味的陷阱，让大脑对于甜味的这种需求会更旺盛，然后它可能将来从其他食品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会更大。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的信号，这个那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从其他食品摄入热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5: 断糖减肥、抗糖抗衰，现在成了不少网友追捧的饮食潮流。这些戒掉主食糖分甚至水果，彻底告别糖分的饮食方式，真的有益健康吗？
19: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大脑和神经细胞最优先、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长期断糖，大脑供能不足，就会产生头晕、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另外呢，同时身体为了获取能量，不得不分解肌肉来供能，这会造成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体重极易反弹，女性呢还可能产生月经的紊乱。
12: 另外，长期断糖，身体会被迫分解脂肪和蛋白质供能，产生大量酮体，易引发酮症酸中毒。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糖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反而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专家强调，健康饮食的核心从来不是彻底断糖，而是学会区分好糖与坏糖，做到科学控糖，合理摄入碳水。
19: 我们提倡的控糖，实际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呢人为添加到食品中的糖，比如像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等等，它们呢常常会隐藏在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甚至番茄酱、沙拉酱等等这些食品当中。
5: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并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呢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零脂了。很多人就默认零脂肪等于低热量等于更健康，那真的是这样吗？
6: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这个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会出现这种陷阱啊。另外呢，脂肪呢也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啊，它的主要的功能是第一是很多激素合成的原料，第二呢，它也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运输的工具。如果长期的吃脱脂或者是低脂的东西，脂肪摄入过少，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啊，包括一些骨代谢的问题啊，皮肤营养的问题。所以呢，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脂肪是必要的，比如一点坚果啊，一小勺橄榄油类似的这种优质的脂肪是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2: 另外，零脂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导致总热量摄入超标。看似低脂无负担，实则热量摄入远超普通食品，最终陷入越吃零脂越难减重的怪圈。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
5: 专家表示，企业应履行告知义务，在产品包装上明确标注需注意的成分及不适宜人群，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在河南郑州发生了这样一起遗失纠纷案，一名女子捡到了一部手机之后呢，随意丢弃，导致失主无法找回。法院最终判决这名女子要向失主赔偿6000元。捡到东西都有哪些责任？没有占为己有，只是扔掉了，为什么也得赔钱呢？下面一起来厘清遗失物处置的法律边界。
13: 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3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时，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 发现手机不见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18: 手机它不是绑的有定位吗？我这回来，这又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没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着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13: 小杰赶到定位显示的地点，并没有找到手机。在拨打电话时，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后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没能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她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作为高三的体育生，当时他正面临体育考试预约的关键节点，丢了手机直接导致他没能约上理想的考试时间。
5: 随后小杰将严女士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这个损失以及相关的费用。但是呢，按照严女士所说，自己捡到手机后只是扔掉了，并没有占为己有啊。那捡到贵重物品是否有保管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针对这些问题，法院又该如何看待呢？庭审当中又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
13: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20: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体考改期、约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13: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遗失物品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21: 有没有捡到手机？直接回答。
22: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
21: 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22: 五分钟。
21: 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22: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13: 在法庭上，被告严女士表示，丢弃手机的原因是害怕手机爆炸，这和她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并不一致。法官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告严女士都承认捡到手机后丢弃的事实，而这一行为就已经侵犯了原告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第316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折旧相关规定等因素进行客观合理的核算。
21: 到他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8个月左右，用了8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就是按照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约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7: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
9: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0: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7: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7: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1: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14: 这是报告吗？
2: 听我解释，
14: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以和为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7: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5: 拍完我就让走吗？
16: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7: 有事儿您说话。
5: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上7点相聚沂水三桥景区沂水大舞台，以青春旋律致敬20年暖心陪伴，用音乐架起情感桥梁。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淄博燕儿姐、原创歌手徐玉腾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5月23号沂水三桥景区，我们不见不散。父母离世之后留下房产与存款，在有多个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地分割遗产成为关键。尤其是当继承人中存在生活无法自理、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时，他能否肃清多份这个遗产呢？我们来看一下。
3: 顾某是残疾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母亲于2003年去世，他的父亲于2023年去世，他母亲与前夫育有一个女儿。
23: 顾某的父母生前曾共同购置了一处房产，且父亲名下还有数十笔银行存款、国债等金融资产，价值总计近100万元。因顾某的父母生前均未立遗嘱，所以关于上述遗产的继承问题，顾某与同母异父的姐姐无法达成一致。因此顾某诉至法院，认为自己属于残疾继承人，依法应在遗产分配中获得照顾，予以多分。
3: 法院经审理查明，顾某父母的遗产包括一套房产和近100万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是顾某父亲在顾某母亲去世后购买，属于个人财产。房产为顾某父母的共同财产，各占一半份额。顾某父亲只有顾某一名继承人，故金融资产和一半份额的房产由顾某一人继承没有争议。
23: 有争议的是顾某母亲的遗产，也就是另外半套房产的份额该如何继承。民法典规定，对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予以照顾。
3: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4名第一顺位继承人，其母亲、其丈夫、其女儿王某、其子顾某。法院认为，顾某作为生活不能自理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法律规定的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考虑到其少年轻，未来生存期长，需要巨额的特殊护理开支，法院酌定顾某可继承其母亲70%的遗产，他父亲继承的10%份额，最终也由顾某继承。
5: 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舞剧《大染坊》省内巡演在淄博启幕，一起去现场看看。
1: 昨晚，山东舞剧《大染坊》在淄博大剧院燃情上演。作品改编自山东经典 IP， 以清末到抗战期间的山东纺织行业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印染大亨陈寿亭从落魄乞丐成长为爱国民族企业家的传奇人生。该剧目由孔德新、郭海峰执导，刘佳、杨思雨领衔主演。作为省内巡演的首场演出，吸引了众多文艺爱好者和市民观众慕名前来。
24: 我们是从滨州邹平过来的，提前3周预定的，正好这次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演出，所以吧，想带着朋友一起来看一看。
25: 我们艺术工作者一样，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用自己的专业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这部戏的风格就跟山东人的风格也一样，很干脆利落，很直给。 可能传统的是我们山东人的那种气魄和气概，还有他的那种豪迈。
1: 据了解，山东舞剧《大染坊》近期还将在济南、临沂陆续演出。
5: 这个周末，兰陵美酒第十二届封藏节在山东琅琊古城启幕。本届主题为兰陵醉琅琊，诗曲颂风华。我们的帮主阿素呢，再度受邀以直播带队的形式，带领全国酒友云探酒厂，沉浸式揭开兰陵美酒3000年酿造工艺与洞藏底蕴。
0: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亲爱的朋友们，大家都想知道兰陵美酒到底是怎么酿出来的呢？今天阿素带大家去走一走，走。
1: 近日，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阿素再度受邀以直播带队形式云探酒厂，带领全国万千酒友沉浸式探秘，揭开兰陵美酒3000年酿造工艺与洞藏底蕴的神秘面纱。
0: 您看，这粮食啊，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清清楚楚。这个酒好不好啊？粮食说了算。这个活呢叫庄赠啊。您看均匀的撒，这是个技术活。这个地方就叫水封啊，就怕这个到时候这个酒跑了，然后用水来进行密封。
1: 在手工酿造车间，阿素陵距离观摩传统酿造技艺，从严控气压的庄赠蒸馏，掐头去尾的精细摘酒，到蒸粮糊化、摊量半曲的匠心把控，再到精准控温入池、封窖发酵的细致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古法标准，尽显千年老窖万年糟的传承智慧。
0: 刚刚出锅的这个凉茶啊，这个凉茶之后呢，大家看这有一个鼓风机啊，需要把它让它迅速的变凉，它会和这个咱们说那个大曲啊打成粉末以后进行融合，我们会进入发酵池。大家跟我来，咱们兰陵酒厂整个算下来，光这种窖池6600多个，把咱们这个混合了这个凉茶啊，把它放在这儿要进行封印啊，60天之后它可以再挖出来啊，再跟咱们的粮食进行混合，咱们接着再出酒。
2: 不是
0: 74度。这个酒呢是有技巧的，它叫掐头去尾。刚出来那个酒头，大家看把它搬走了吧？为什么呢？因为杂质比较多。
1: 作为中华老字号，兰陵美酒始于殷商，盛于唐宋，3000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此次阿素带队云探酒厂，不仅让全国酒友沉浸式解锁兰陵美酒的千年酒香密码，更以创新直播形式活化传统酒文化，让3000年兰陵酒香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助力鲁酒文化与品质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5: 喜欢喝酒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帮主严选。同样是在临沂，从本周五开始，2026临沂市第四届气魔文旅活动周在罗庄区和费县同步举办。本届活动通过机车文化、工业展销、农特产品、生态骑行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工文旅产业，全方位展现临沂好客山东、亲情沂蒙的城市活力与发展形象。
4: 5月8日上午，2026临沂市第四届气魔文旅活动周在临沂市罗庄工业博览中心正式启幕。作为全国性特色活动品牌，本届活动以“以魔会友，聚琅琊，奇遇创业梦工厂”为主题，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骑手近千人参与。
6: 我们是从天津过来的，然后骑了大概500多公里，全国各地的魔友，然后大家都齐聚这里，气氛什么的都挺好的，啊，感觉挺丰富多彩的。
12: 都比较喜欢那个集团，所以说就是有些活动呢，我们特别高兴，都愿意来，还是喜欢参加一些大的活动。
4: 活动现场通过设置机车挑战赛、摩友运动会、临沂特色展销会、摩友工业展等多元环节，推动机车文化与工业、农业、商贸、文旅融合发展，为当地区域特色品牌走向全国搭建了优质桥梁。
19: 哎呀，非常好，这个活动确实是。主办方确实用心了，参加比赛了，还有各种这个运动会啥的，都比较有这个吸引力。再就是办的各种展，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平常市面上见不到的东西。
26: 依托文旅节庆、农产品展销会、美食嘉年华、电商直播带货、商超专柜入驻、政企对接洽谈等各类特色活动，全方位搭建农产品展示推荐平台，以活动聚人气、拓渠道、树品牌。持续擦亮罗庄好品区域公共名片，
4: 五月九日下午，沂蒙精神沂蒙游最美路线骑行活动正式鸣笛发车。950名骑手沿着大青山、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等红色地标，踏上一场串联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红绿蓝之旅。
6: 人也特别和蔼，特别热情，特别是临沂的美食啊，让我们流连忘返，以后我们继续还会来。
2: 在路上看到了樱桃园，看到了就是比较咱们的就是比较成规模嘛哈，然后群众们也很热情，然后洋溢着幸福感，就是相聚在这个费县，然后祁蒙山，然后感觉文化真的是很好，活动也很成功。
4: 费县结合激活蒙山战略，推动汽摩文旅、红色研学、工业展销、非遗传承等深度融合，让沂蒙最美骑行路线成为一张流动的文旅名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根据没有说出的行业，有针对性的推送匹配产业政策、园区资源和对接机会，实现全程引流、行业对口和精准招商。
5: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早上七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儿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 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70%。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新发他汀、玻璃维、单硝酸一山里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70%，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整？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75%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50%人立马就难受。 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一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两个月，每天吃六七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过去的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 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
1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7: 胡家老高作为最早的一批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 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订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订礼，大订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接奉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写礼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
1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7: 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

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

0: 好报，这叫因果。您不信什么都可以，不能不信因果。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膏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膏，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膏了，出一锅，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膏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一个月两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乏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 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 4.5 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比如说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洁清，还有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 中午饭

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

0: 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叫红斑性皮肤病，特遭罪，命好的人都得白癜风，白癜风症状很少，没您这么遭罪，但是你们这两种病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比白癜风遭罪，但是比白癜风好得快，最多半年肯定会见效果的。白癜风都一年以上，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红斑性皮肤病好得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 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季谦，季老剑客，来到梅花圈，跟巨武霸相遇。这个巨武霸一看季谦这模样， 就120个看